0: 抵抗以色列据报已经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再发安全警报，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特朗普称，就解除哈马斯武装达成协议之后，以军仍然在空袭加沙多地，造成多人死伤。莫斯科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已致3死21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称是自制炸弹袭击。解放军在黄岩岛及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同一天也在黄岩岛海域演练。西班牙遣返近50000名摩洛哥非法闯入者，首相桑切斯批部分的欧盟国家反应自私，呼吁欧洲团结。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对伊朗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伊朗外交部在1号就表示，伊朗决心会继续的走抵抗和坚守之路，直至彻底的消除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奇在同多国通话之后，就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是称，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去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警告，任何充当美国的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会遭到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在1号再次发布了安全警报，指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建议区内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也同样呼吁在当地的公民要做好应对航班随时取消以及临时关闭领空及其他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当中还强调，目前有计划前往中东的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认真地重新考虑和重新规划自己的行程。
2: 美国国务院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提醒他们应保持谨慎并提高警惕，同时做好应对航班取消、临时关闭领空以及其他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与此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美国驻约旦大使馆1日分别发布安全警告，称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 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提醒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使馆方面建议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一日敦促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考虑离开中东或做好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撤离的准备。安全警报警告称，航班可能取消，空域可能关闭，伊朗及其盟友可能袭击全球范围内针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警报还指出，美国驻伊拉克使团仍然开放，但已接到撤离命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号的报道，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可能会引发报复，因此已经进入到了最高的警戒状态。另外，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军欧洲司令部近日已经是警告美国国防部，称当前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导弹攻击。
3: 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方认为即使以军不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也很可能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为此，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目前以军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国防司令部也并未向以色列民众发布任何新规定。截至1号，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营正常，没有航班取消。据报，以色列近期曾多次预测伊朗会发射导弹，但最终并未发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则有报道称，地区主要能源设施，包括以色列的利维亚森和塔马尔天然气田，以及中东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都可能成为伊朗回应美国攻击的目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发出书面通知，指出美军当前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以色列防务。若驱逐舰数量无增加，他将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继续保护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及红海部署多艘驱逐舰及航空母舰，协助拦截来自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然而，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武器库存消耗庞大，令美方防御能力受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已经就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达成协议之后，以色列的针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仍然没有停止。以军在1号的凌晨空袭了加沙的中部、北部和南部，造成了多人死伤，两处医院的仓库被摧毁。
4: 以色列从7月31号晚到8月1号凌晨，对加沙地带多地展开空袭，造成大片建筑损毁，多人死伤。以方回应称，攻击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以军的空袭在帐篷营地附近炸出一个巨坑，医疗用品等物资散落一地。当地居民称，被炸区域是阿克萨烈士医院的医疗用品仓库，地处人道主义绿色区域，周边没有任何警戒线等安全提示。
5: احتلال إسرائيل ارتكب جريمة بشعة بحق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حيث قام في منتصف هذه الليلة باستهداف مخزن مستودع للمستلزمات الطبية لهذا المستشفى وقام الاحتلال بتدميره بالكامل حيث عندما قام باستهداف هذا المستودع أصاب الهلع والخوف لدى المرضى والمصابين وهذا يعني يؤدي هذا يعتبر في تدمير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لمشافي قطاع غزة。
4: 阿克萨烈士医院医生达克兰还说，这次袭击损坏了医院存放的大量药品和重症监护室所需用品等。附近居民称，被炸区域旁边的营地除了收容流离失所民众外，还住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空袭发生数小时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此次空袭由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指挥，共摧毁了包括位于阿克萨烈士医院附近的5个哈马斯武器库。以军称，这些地点被哈马斯用于储存突击步枪、爆炸装置、反坦克发射器等武器，但以军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据加沙卫生部统计，7月份加沙死亡人数达到今年最高， 共有152人死亡，其中包括21名儿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和伊朗员工依然每天照常上班。对他们来说，无论战争是否，他们都希望继续扎根当地市场。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1: 一个英国乐团在目前新加坡演出的时候展示了巴勒斯坦的旗帜。新加坡的警方在一号就宣布禁止乐团的两名成员再次入境，今后也不会再次的批准该乐团在新加坡演出。英国乐团 Massive Attack 29号在演唱会结束时，两名团员在舞台上展示巴勒斯坦的旗帜，其中一人更是高喊“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观众欢呼鼓掌回应。新加坡的警方就表示，经过调查之后决定对两名团员发出严厉警告，禁止两人再次入境，今后也不会再次的批准该乐团在新加坡演出。新加坡的法律规定，除非得到豁免或者是许可，不得再公开展示任何的外国国旗、国徽或者是标语。当局就强调要维护当地的种族和宗教和谐，绝不容许有人引入外地政治议题。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日本冲绳县政府要求美军撤走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系统。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市中心一家餐厅在1号的晚上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和21人受伤。这家餐厅是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
6: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与保安以及一名访客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报告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乌克兰的战局。8月1日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就走进了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前线，来探访俄军食品制作和配送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前线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
2: засыпаем сначала муку。Тесто мест, добавляем дрожжи, дрожжи, килограмм добавляем. Потом идет вода, также теплая, горячая. И она замешивается в тесто месте. Все, она месится минут 10-15. Потом вываливается в дежи. В дежах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10-15 и пото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по формам. По форма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кило 100, кило 125. А потом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20и ставится в печи. Печи выпекаются и готовый хлеб.
1: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四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
3: Работа у нас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У нас две смены. Первая смена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в 6 утра и выпекает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3 часов дня. Затем следующая,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их сменяет. С 3 часов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10-11 вечера выпекает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хлеб. Весь выпеченный хлеб доставляе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1: 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当然，在后勤连内还设置了军官食堂，这是军官们的一份午餐。牛肉炒包心菜、红菜汤、腌西红柿、鸡蛋、橙子、面包和米饭等，还有一包饮料以及一杯红茶。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力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日本共同社在1日的报道，冲绳县政府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系统撤走。冲绳县政府在7月31日表示，驻冲绳美军第12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在最新型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正式部署之后，仍然在继续的运用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方针不符。冲绳县已经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了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并指出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海外转移的进度停滞。美军陆战队在2023年的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了整编，原计划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是美方后来改变了策略。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后，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激烈讨论，同时也使得申根制度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成为了焦点。西班牙政府就表示，已经在48小时之内完成了大规模的遣返行动。首相桑切斯更是公开了批评部分的欧盟国家反应自私、分裂且违法，试图非法越境的溺亡者已经上升到了67人。欧盟将于4号以视频的形式召开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4: 休达近日遭遇超过50000名非法移民大规模闯入，西班牙政府调动警力与军方支援，在48小时内已遣返约48000人，并表示边境秩序已基本恢复。面对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加强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日致函欧盟。

0: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遗憾，他批评部分政府因偏见、假消息或政治利益提出将西班牙排除于申根之外的建议是自私、分裂且违反欧洲法律的做法。桑切斯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欧洲的外部边境安全是全体成员国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由任何一国单独承担。他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外交部进一步解释，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申根领土，但使用一项欧洲独有的特殊制度。西班牙对这两处北非飞地实施双重管制机制，第一道是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第二道是前往西班牙本土时进行的申根离境检查。而任何人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都必须在港口或机场向西班牙国家警察出示合法身份证件。这项制度自西班牙于1991年加入申根体系时即已确立。加入申根协定声明中有关休达与梅利利亚的附加宣言和申根边境法典第41条均有明确规定。西班牙国内方面，反对派右翼阵营人民党批评政府未能及早预防危机，要求持续强化边境防卫和遣返措施。极右翼呼声党则将事件形容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入侵，主张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全面封锁非法越境。西班牙外交部强调，非法进入休达并不代表有权留在西班牙、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在欧洲自由流动。所有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没有任何人前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政府表示，在48小时内遣返约48000人，不仅履行了保护国家边境的责任，也是在守护整个欧盟的外部边界，呼吁欧洲团结，共同应对外部边境安全。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秘鲁一架小型飞机1号在南部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救援人员和有关的部门在事后赶到现场救援，开展了救援工作。而事发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空地，根据初步的消息，机上的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全部身亡，部分游客为意大利人，其他人的身份仍在调查当中。涉事的飞机原本是飞往当地的著名考古景点纳斯卡地画，而中途失事坠毁。当地媒体就报道，出事地点之前是由于风势太大禁止飞行，出事的当天才刚刚取消禁令。至于坠机的原因，当局还仍然在调查当中。美国爱达荷州的特温福尔斯市的一家汉堡店的附近，在当地时间的1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和2人受伤。警方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接到了报警，称事发地点发生活跃枪手事件，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以及伤者的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海警在黄岩岛的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一会儿见。

0: 打石膏岭玩电竞队，解锁人生新成就。
1: 无论输赢都唔计较呢样嘢嘅，每一个人嘅结果都一样嘅。我哋注重嘅咧就系嗰种过程。
2: 对于长者嚟讲，真正嘅成就解锁就系佢哋接触咗新嘅事物，
0: 原来自己嘅世界都仲系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3: 咁都俾佢打死，有冇搞错啊？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In 2022, the plight of the ferry on the verge of shutting down in Chongqing's Jiang County on the river Yangtze went viral.
6: 从一点几点出发呢？五点钟。
5: For weeks after, netizens across China maintained a campaign spreading the story of the older passengers on the ferry far and wide.
7: 很多网友看到了之后，愿意为他们祈祷呢。我帮助他们，我开心啊。
5: Did the social media frenzy do anything to influence the fate of the ferry and the lives of its ordinary passengers?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一号于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稳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2: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0: 有专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联合演训将会常态化，显示出中国已经实际控制了黄岩岛，同时也警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任何手段都无法动摇中方的意志。
3: 中国南海研究院专家陈向苗表示，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这一演训就像中国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一样，将来会常态化。
4: 中方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期限了，黄岩岛是属于中国的，它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呢，就是又重新宣布了一遍，它是想要实际占领黄岩岛，是无效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
5: 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都有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就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主权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3: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此次重点演练对海突击和登陆夺岛作战能力。画面显示，轰六 K 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00-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演训画面显示，此次海上兵力则包括071型登陆舰、054A 导弹护卫舰以及056A 导弹护卫舰。直20J、直8C 在071型登陆舰起降，搭配野马气垫登陆艇进出坞演练，标志中国军舰面航空力量空中垂直投送、海上平面重装投送三大链路实现成熟协同，构建起立体两栖作战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一号在黄岩岛的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闯以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理能力。
1: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岸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中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贴刺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海警东安舰执法员胡伟康表示，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海警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

0: 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海警东安舰执法员贾克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海警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在1号联合印发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2: 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在1号成功并网发电。整个项目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搭载中国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在掌握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的机组运营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华龙一号采用动能和非动能相结合的安全设计方式，可以显著地提高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项目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1160万吨，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我们再来看，回到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多位立法会议员在1号参观了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尽早的完成测试演练，推动尽快通关。
3: 与30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下，早上约10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现拍摄大合照。
4: 好，我哋演呢一次咧，就俾全部朋友影啦吓。
3: 之后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流的布局，随后到促进旅检流程，参观口岸的通关配套。黄岗口岸总共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68个传统人工窗口，数量都较以往大幅增加。新的黄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以及核实身份，便可以完成2地的出入境手续。邓炳强总结参观行程时表示，港方口岸区之后将会举行超过100场演练，包括最终会有过万人参与的综合营运测试。
5: 咁啊，有20个唔同嘅类别嘅，例如系包括系一啲嘅交通流量嘅测试啦，一啲反恐嘅测试啦，一啲我哋嘅系机电问题嘅测试啦。咁係我哋喺確保當呢啲嘅測試係完成之後咧，小型測試完成之後咧，我哋會做幾個嘅大型測試。大型測試將會同埋係深方一齊進行嘅。
3: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黃岗口岸港方口岸區不只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發展創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而他又關注相關公共交通安排。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1: 多个欧洲的顶级足球俱乐部相继访港参与赛事，在启德体育园上演了足球盛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一同到场观看首场比赛。 现场还迎来了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外国商会代表，共同欣赏赛场上的每一位球员施展球技，并与球迷一起欢呼呐喊，通过运动展开国际交流。邱映华指，场馆以外不难看到盛世为附近的食肆和店铺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而在周天2号是全民运动日，市民可以亲自地感受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共同去延续运动热潮，迎接下半年更多的体育盛事。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第3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一会儿见。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欧洲多地连日以来受到山火肆虐，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在1号山火迅速蔓延，大约有300人乘船撤离。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山火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过东南部的瓦尔省的山火又再次的复燃。
2: 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山火迅速蔓延，吞噬松树林，浓烟遮天蔽日，超过300名消防员到现场参与灭火行动。火灾7月31号于邻近的阿吉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约300人通过海路获救，当局1号发出进一步的疏散命令。希腊气候危机和民防部长托尔纳斯表示，持续的强风严重阻碍空中与地面的救援行动，部分飞机无法取水或靠近火场进行作业。气象学家表示，波尔图杰尔梅诺的受灾面积高达5000公顷，损失难以想象。随着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近20万人获准回家。然而，在法国南部瓦尔省，一处受控山火7月31号复燃，过火面积达到1500公顷，约2800名居民被疏散。当地居民加入灭火队伍，部分农民使用载有水箱的拖拉机和货车帮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强劲的风力、40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干燥的天气成为加剧火势蔓延的因素。当局对在未来几天控制火势表示乐观。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这场持续超过一周的野火，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吉伦特省省长布罗卡斯表示，吉伦特省的山火没有造成居民伤亡。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的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号称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哥伦比亚接壤委内瑞拉的北部边境城市库库塔，1号的凌晨发生了卡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了至少10人受伤，其中就包括7名警察。目前尚无任何的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在案发的当天，距离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的就职典礼只有6天。爆炸是在一座警察局的旁边发生，卡车燃起了熊熊大火，而且冒出了大量的浓烟，附近的建筑物外墙受损。当地的应急部门在爆炸发生之后就赶到现场，并对周边进行了安全排查，以排除二次爆炸的风险。与此同时，来自于极右翼团体的后任总统德拉埃斯

0: 普列亚本月的7号将会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宣誓就职。与过往的总统就职典礼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传统不同，德拉埃斯普列亚此前特地要求将典礼转移至卡利市举行，而卡利地区长期饱受毒贩集团和游击队袭击的困扰，德拉埃斯普列亚也曾经多次的声称有人密谋暗杀他。8月9号是新加坡61周年的国庆日，当地在1号举办了最后的一场国庆庆典预演，主题为“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希望能够凝聚国民力量，在新的10年里共同开创未来。
1: 今年的国庆庆典呢，是事隔10年之后，再次在新加坡的国家体育场举办。你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42000名民众。他们都穿着象征着新加坡国旗的红白两色服饰出席，现场呢气氛高涨。
2: I guess coming here, everybody like wearing in red and white, so it's like can feel the unitedness lah.
3: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balloting and winning a ticket. Because previously I balloted before, I didn't get, so I'm quite happy to be able to ballot and get a ticket.
4: After many years.
3: After many years.
4: Very grateful.
5: 可以出来，我很兴奋。我的女儿抽到4张票，很高兴啊，政府很好啊。每年都给很多钱我们用啊，
6: 繁荣进步必须的。OK， 我们在这个国家长大，我爱我的国家。
7: 在检阅与仪式环节，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和民防部队的仪仗队，以及各制服和民间团体，共32支队伍参与。今年因场地安全考量，红石跳伞、机动部队巡游和飞行表演暂别庆典。不过，首次在国家体育场旁的加冷盆地鸣放21响礼炮，也首次有残障人士以及导盲犬参与检阅队伍，展现新加坡推动社会包容的理念。
8: I'm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whole celebration and this era in Singapore's journey. I guess as a male Singaporean, right, we all have to serve our NS and all that. And now attending National Day Parade as a civilian i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9: Definitely there's challenges, but of course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right? Like there will be a team that is paving the future for us, so we hav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yeah, and support them all the way.
7: 今年庆典也上演历来规模最大的特效演出，并首次呈现室内无人机灯光秀。节目除了向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致敬，也回顾新加坡作为海洋国家的发展历程，希望激励国民在新的10年继续携手前进。
1: 在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当天，加冷地区预计会有24万人参与庆祝活动。面对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新加坡也希望通过一年一度的国庆庆典，凝聚社会力量和进一步提升国家的韧性。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在1号抵达了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的疫情防控防线。中国专家组凌晨从北京出发，他们将会在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的防控实际需求，持续地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同刚果金卫生部门以及有关的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本次的埃博拉疫情做出中国贡献。刚果金卫生部门官员表示，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会为刚方的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一支国际登山队日前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布罗阿特峰发生雪崩之后失联，当中就包括一名中国籍的登山者。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1号表示，已经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巴方全力搜救。登山队在遇险之前的最新手机视频曝光，当时的天气良好，登山队成员在一片雪地上休息。这一支登山队是由尼泊尔裔的著名登山家普尔贾率领，一行10人，成员包括5名尼泊尔人、1名王姓中国登山者，以及来自于巴基斯坦、阿曼和美国的登山者。在30号雪崩发生之后，一直与外界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就表示，事发之后，使馆已经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敦促巴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4: 影后魏诗雅拍摄剧集期间发生意外，不慎伤及口部及嘴唇，伤口合共缝了多达50针。目前正停工留在家中休养的魏诗雅，在社交平台现实动态分享一碗汤的照片，相信手术后已经可以进食，并发文感谢大家的慰问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忙，又对影响拍摄进度致歉，表示会尽快调理伤口和身体，尽快投入工作，感谢大家的体谅。而魏诗雅的老公周芷安得悉太太受伤，迅速赶往医院陪伴，幸好手术过程顺利。周芷安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与慰问，他们都感到非常温暖，又指目前魏诗雅情况稳定，伤口仍有轻微肿胀，由于临近口腔，目前正接受抗生素治疗，以预防发炎感染。周芷安表示，现阶段魏诗雅最需要的是充分休息，会持续密切观察她的复原进度，再次感谢大家的体贴关心与祝福，又指魏诗雅会好好休养，请大家放心。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在红馆举行的一连两场演唱会圆满落幕，他广邀多位香港歌影视艺人担任表演嘉宾，其中请来林子祥与他合唱经典广东歌《真的汉子》。

0: 另外更有王祖蓝与李浩合唱，而姜浩文、陈国坤、林宝仪与李思杰也分别上台跟李浩演短剧场。李浩完成演唱会后受访，透露他的下一个目标。得到众多前辈支持的李浩，不知他又有什么感受呢？
1: 一定是很开心很兴奋，所以我下个目标就是想成为好像他那么优秀的一位演员，所以胆粗粗都要说一声，放马过来啦。
0: 现年50岁的林心如与比她年轻4岁的霍建华2016年结婚，并于2017年诞下女儿小海豚。婚后兼顾工作与家庭，转眼间结婚10周年，林心如于社交平台分享夫妻俩于夕阳下深情对望的剪影照，庆祝结婚10周年。虽然贴文仅以表情符号代替文字，但仍可以看出他们两夫妻恩爱如初。对于10周年的心情，林心如通过经纪人表示，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就是幸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更多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共担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进入八月，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正在进行，我们国家从南到北多地都是高温频繁，而高温所带来的考验不止在我们国家。今年夏天呢，德国也在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天气。早在今年六月下旬，德国多地就遭遇过持续的高温，部分地区出现了接近40度的气温，个别地区甚至是超过了41度。而7月30号，德国西南部多地又都出现了高温天气，为本轮高温的中心区域。值得欣慰的是，这轮高温将在即将到来的降雨影响之下逐渐的消退。明天开始呢，新的一轮降水。

水将从法国东部、德国西部、意大利北部，逐步的向东发展，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预计这轮降水会持续到下周四之后趋于结束。那随着降水增多，法国中北部、德国还有波兰等地气温也会陆续的有所下滑，最高气温将普遍降到30度以下。但是在德国南部一带呢，仍然会有高温出现，还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那在北欧、东欧，下周降水相对频繁，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雨水带来丝丝的凉意。下周这些地方的天气将以清凉为主，出行注意调整衣物，携带雨具。好，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更多天气。

欢迎回来。下周欧洲的炎热天气呢，会出现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等地。上述地区在北非高压的控制之下，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更是在40度左右。那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出行需要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那美国大部下周降水会逐渐的减少，不少地方炎热天气会发展。明天美国东部还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不过这轮降水会是接近尾声的状态，后天开始呢就会明显的减少，只是在美国东南部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出现。而美国大部地区下周气温都会比较高，最高气温多会超过30度，西部内陆以及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体感酷热。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需要做好防暑的工作，还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以及水分。那下周美国气温相对比较低的地方，主要会在北部平原到五大湖西部一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不到25度，体感会比较的清凉，值得期待。暑热正盛，还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平安度过这个夏天。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再次发布中东局势安全警报，建议美国公民离开。担忧伊朗报复，以色列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以色列继续袭击加沙，造成多人死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对伊朗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伊朗外交部一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奇和多国通话，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警告，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一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再次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0: 建议区内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撤离，或做好在局势升级的时候迅速撤离的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提醒他们应保持谨慎并提高警惕，同时做好应对航班取消、临时关闭领空以及其他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与此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一日分别发布安全警告，称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提醒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使馆方面建议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一日敦促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考虑离开中东或做好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撤离的准备。安全警报警告称，航班可能取消，空域可能关闭，伊朗及其盟友可能袭击全球范围内针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警报还指出，美国驻伊拉克使团仍然开放，但已接到撤离命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大规模袭击伊朗，可能会引发报复，因此已经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那另外，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欧洲司令部近日已经是警告美国国防部，称当前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导弹攻击。
2: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即使以军不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也很可能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为此，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目前以军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国防司令部也并未向以色列民众发布任何新规定。截至一号，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营正常，没有航班取消。据报，以色列近期曾多次预测伊朗会发射导弹，但最终并未发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则有报道称，地区主要能源设施，包括以色列的利维亚森和塔马尔天然气田，以及中东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都可能成为伊朗回应美国攻击的目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发出书面通知，指出美军当前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以色列防务，若驱逐舰数量无增加，他将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继续保护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及红海部署多艘驱逐舰及航空母舰，协助拦截来自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然而，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武器库存消耗庞大，令美方防御能力受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伊战火之下，由中企投资建设的中伊诺威产业合作园依然保持着正常运转，从鞋材、模具到机械的设备，那园区呢为伊朗的鞋业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表示，战争带来了物流和汇率的挑战，但他们仍然选择继续扎根伊朗市场，为当地社区服务。
3: 距离德黑兰约两个小时车程的库姆是伊朗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将制鞋的原材料、模具和设备等产业链转移到这里，为当地的鞋企提供配套服务。战争期间，这里的机器依然持续运转。
4: 这个战争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货现在也发不过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像国外啊，我们是提前又预备，就是8个月的备货，所以今年战争对我们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后面的货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后面会出现麻烦，因为货进不来，现在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汇率去年的时间差不多是80脱满，现在差不多到200了，因为我们的钱差不多贬了一半。
3: 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尼亚尔持续贬值，进口成本不断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不过他们依然看好伊朗市场。
5: 李总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呢努力了18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伊朗生产鞋业的技术大幅性的提高，而且特别呢使得库姆成为了伊朗的鞋产生产的中心和出口的中心。在战争期间，他没有一天停产，同时他们跟伊朗的同事都会在继续坚守。
3: 不过战争依然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物流受阻，汇率大幅波动，使不少加油企业采购趋于谨慎。伊朗合作伙伴告诉记者，战争没有让工厂停下来，但市场需求明显受到影响。
6: جنگ قطعا تأثیر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به واسطه نوسانات نرخ ارز و اینکه اقتصاد خیلی احساس امنیت نمیکنه. نوسانات قیمت ها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ب مشتریان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علی خصوص که ما مواد اولیه تولید میکنیم،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یک مقدار متزلزل باشن و اینم روی بازار ما قطعا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3: 除了中国企业坚持经营，当地员工也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他们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伊朗人来说，坚持生产本身就是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
7: نمیتونیم ادامه ندیم، چون بالاخره حال جنگ، شاید چند سال ما قبلا هم جنگ داشتیم، 8 سال با کشور عراق بودیم، ولی کارمون و اقتصادمون و همه کارمون پیش رفته. حالا بهتر از اون، ان شاءالله سعی میکنیم پیش بره. ما که جنگ بالاخره تاثیر داره، ولی خب کار خودمون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مشکلی نداریم.
3: 战争仍在持续，美国是否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也存在不确定。

0: 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日本共同社一号报道，冲绳县政府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系统撤走。冲绳县政府7月31号表示，驻冲绳美军第12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在最新型的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在正式部署后仍然继续运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方针不符。冲绳县已经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并指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外转移的进度停滞。美军陆战队2023年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调整，原计划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美方后来改变策略。8月1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走进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探访俄军食品的制作和配送中心，来看记者从前线发回的现场报道。

0: 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力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秘鲁一架小型飞机一号在南部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事后赶到事故现场展开救援工作。事发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的一处空地。根据初步消息，机上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全部身亡，部分游客为意大利人，其他人的身份仍在调查。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的考古景点纳斯卡地画，中途失事坠毁。当地媒体报道，出事地点之前由于风势太大禁止飞行，出事当天才刚刚取消禁令。而至于坠机原因，当局正在调查。美国的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当地时间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当天下午3点左右接到报警说，事发地点发生活跃枪手事件。那目前呢，尚未公布遇难者和伤者的身份，也没有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再来看到，适逢香港科技大学创校35周年，内地知名书法家苏轼树向科大捐赠了35幅汉字颂系列书法作品，并开设专题书法展，展现汉字之美。
2: 书写汉字与生命科学有什么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又是如何融入一所以创新科技研发闻名的大学？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轼树认为，文化与科技不是平行线，反而可以产生联动。
3: 一看到书法了，哎呦，我的脑科学变化一下就起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汉字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形成影像了。所以这次呢，就是把我自己所写的这些字，再加上我们古代说汉碑，我有张骞碑啊。说简牍伯书，我有马王堆；说有楷书，有九成宫。哎，让大家再看一看，再配合我这40句话，让大家充分理解和了解我们中国汉字的美、汉字的艺术和它的风格。
2: 他还把这场名为《汉字颂》的书法展带进高校。系列作品首都在港公开展出，当中涵盖苏轼树向科大捐出的全套35幅汉字颂系列墨宝。书法展开幕暨作品捐赠仪式在科大校园举行。校方表示，展览不仅丰富科大35周年校庆活动，也为科大师生提供近距离认识传统汉字文化的平台。
4: 这每一笔、每一画、每一画的演变，就像生命科学中基因的传承和突破，既有稳固的传承，也有不断创新的生命的活力。我们期望可以透过这次的展览，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大师生可以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启更深度的跨文化的对话。
2: 这次展出的作品体系完整，涵盖甲骨文、经文、小篆、行草等多种书体，梳理中华汉字数千年演变脉络，分为开篇立意、字始九体、造字六法、结语大篇四大板块，完整呈现汉字发展与书法艺术精髓。展览于8月1日至9月7日期间在科大李兆基图书馆举办，期间还会召开汉字书法讲座。浩浩东风催远绿，蒙蒙细雨润新芽。苏轼树表示，此次专门将这件大尺幅作品《紫荆花赞》带来香港，以《紫荆花》为基础，将自己所见的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融入七言律诗当中。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好，感谢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区区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再次发布中东局势安全警报，建议美国公民离开。以色列据报因为担忧伊朗报复，已经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以军空袭加沙多地，致多人死伤，并摧毁两处医院仓库。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伊朗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伊朗外交部在一号就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和坚守之路，直至彻底的交出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奇与多国通话，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而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是称，伊朗的未来将会由伊朗人民去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警告，任何充当美国的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拉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一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中东多国的大使馆在一号再次发布了安全警报，指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建议区内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或者是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也同样呼吁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要做好应对航班随时取消以及临时关闭领空及其他的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当中还强调，目前有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认真地重新考虑和重新规划自己的行程。
2: 美国国务院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提醒他们应保持谨慎并提高警惕，同时做好应对航班取消、临时关闭领空以及其他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与此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一日分别发布安全警告，称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提醒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使馆方面建议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 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一日敦促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考虑离开中东或做好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撤离的准备。安全警报警告称，航班可能取消，空域可能关闭，伊朗及其盟友可能袭击全球范围内针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警报还指出，美国驻伊拉克使团仍然开放，但已接到撤离命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的媒体在1号的报道，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可能会引发报复，因此已经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状态。另外，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军欧洲司令部近日已经警告了美国国防部，称当前缺乏足够海军力量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导弹攻击。
3: 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方认为即使以军不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也很可能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为此，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目前以军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国防司令部也并未向以色列民众发布任何新规定。截至1号，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营正常，没有航班取消。据报，以色列近期曾多次预测伊朗会发射导弹，但最终并未发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则有报道称，地区主要能源设施，包括以色列的利维亚森和塔马尔天然气田，以及中东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都可能成为伊朗回应美国攻击的目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发出书面通知，指出美军当前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以色列防务，若驱逐舰数量不增加，他将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继续保护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及红海部署多艘驱逐舰及航空母舰，协助拦截来自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然而，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武器库存消耗庞大，令美方防御能力受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方面表达了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出明确的说明。另外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报道指出，特朗普正在认真地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目标发动袭击，但是尚未下达最终的命令。而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几个关键的时刻影响了特朗普的对伊政策。在美伊战火之下，由中企投资建设的中伊诺威产业合作园依然保持正常的运转，从鞋模以及模具到机械设备，园区为伊朗的鞋业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企业负责人就表示，战争带来了物流和汇率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继续扎根于伊朗市场，为当地的社区服务。
4: 距离德黑兰约2小时车程的库姆是伊朗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将制鞋的原材料、模具和设备等产业链转移到这里，为当地的鞋企提供配套服务。战争期间，这里的机器依然持续运转。
5: 这个战争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货现在也发不过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像国外啊，我们是提前又预备就是8个月的备货，所以今年战争对我们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后面的货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后面会出现麻烦，因为货进不来，现在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汇率去年的时间差不多是80脱满，现在差不多到200了，因为我们的钱差不多贬了一半。
4: 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尼亚尔持续贬值，进口成本不断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不过他们依然看好伊朗市场。
6: 李总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呢努力了18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整个伊朗生产鞋业的技术大幅性的提高，而且特别呢使得库姆成为了伊朗的鞋产生产的中心和出口的中心。在战争期间，他没有一天停产，同时他们跟伊朗的同事都会在继续坚守。
4: 不过战争依然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物流受阻，汇率大幅波动，使不少下游企业采购趋于谨慎。伊朗合作伙伴告诉记者，战争没有让工厂停下来，但市场需求明显受到影响。
7: جنگ قطعا تأثیر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به واسطه نوسانات نرخ ارز و اینکه اقتصاد خیلی احساس امنیت نمیکنه. نوسانات قیمت ها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ب مشتریان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علاوه خصوص که ما مواد اولیه تولید میکنیم،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یک مقدار متزلزل باشن و اینم روی بازار ما قطعا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4: 除了中国企业坚持经营，当地员工也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他们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伊朗人来说，坚持生产本身就是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
8: نمیتونیم ادامه ندیم، چون بالاخره حال جنگ، شاید چند سال ما قبلا هم جنگ داشتیم.

0: 再次入境，今后也不会再批准该乐团在新加坡演出。新加坡的法律规定，除非得到豁免或许可，不得公开展示任何外国的国旗、国徽或标语。当局强调要维护当地的种族与宗教和谐，绝不容许有人引入外地的政治议题。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莫斯科的一家餐厅遭到了自制炸弹袭击，已经导致3死21伤。日本冲绳县要求美军撤走海马斯系统以减轻当地负担。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市的市中心一家餐厅在1号的晚上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和21人受伤。这家餐厅是位于俄罗斯著名的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
6: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与保安以及一名访客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报告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我们来看到俄乌战事，8月1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走进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探访俄军食品制作和配送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前线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
2: засыпаем сначала муку, тесто мес, добавляем дрожжи.Дрожжи, килограмм добавляем, потом идет вода, также теплая, горячая, и она замешивается в тесто-месе. Все, она месится минут 10-15, потом вываливается в дежи, в дежах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10-15, и пото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по формам. По форма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кило 100, кило 125, а потом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20 и ставится в печи.
1: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4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
3: Работа у нас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У нас 2 смены. Первая смена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в 6 утра и выпекает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3 часов дня. Затем следующая,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их сменяет. С 3 часов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10-11 вечера выпекает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хлеб. Весь выпеченный хлеб доставляе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1: 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当然，在后勤连内还设置了军官食堂，这是军官们的一份午餐：牛肉炒包心菜、红菜汤、腌西红柿、鸡蛋、橙子、面包和米饭等，还有一包饮料以及一杯红茶。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密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据报将会在3号宣布日本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以遏制日元贬值。路透社援引日本政府官员的消息指出，片山高月将于3号宣布日美联手阻止日元跌至40年以来新低的行动。其中一名消息人士就表示，日美的联合行动仍在进行当中。此前，市场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美国政府在市场上进行了多轮日元买入的操作，是自2011年以来日美两国再次的联手干预，旨在提振日元对美元汇率。消息指出，日本政府于纽约时间的30号进行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操作。随后，日本央行在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就宣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同时也暗示极有可能提前加息。日本冲绳县政府在7月31号表示，已经通过了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撤走。
4: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日表示，驻冲绳美军在正式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后，仍继续运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计划不符，冲绳县已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 冲绳县官员并指，鉴于目前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海外转移的进度停滞，北军应当维持既有装备体系，而不是继续加码军备部署，给冲绳增加更多负担。此前美军陆战队2023年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整编，原计划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美方在部署新武器后并未履行承诺，将旧有武器撤走，引发冲绳县不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警方在1号说，当地一家汉堡快餐店在当天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枪手已经死亡。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一名黑衣枪手手持步枪在餐厅门前开火，大批的餐厅员工以及消费者仓忙逃窜。特温福尔斯市的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尚无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的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也未说明枪手如何死亡以及其作案的动机。特温福尔斯市的政府官员约书亚·帕默向当地的媒体表示，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要求公众远离事发的区域，附近的多条道路一度关闭，大批的警察、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处置。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后，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激烈讨论，同时也使得申根制度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成为了焦点。西班牙政府就表示，已经在48小时之内完成了大规模的遣返行动。首相桑切斯更是公开的批评部分的欧盟国家的反应是自私、分裂且违法，试图非法越境的溺亡者已经上升到了67人。欧盟将会在4号以视频的形式来召开内政部长紧急会议，以商讨应对措施。
5: 休达近日遭遇超过50000名非法移民大规模闯入，西班牙政府调动警力与军方支援，在48小时内已遣返约48000人，并表示边境秩序已基本恢复。面对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加强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日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遗憾。他批评部分政府因偏见、假消息或政治利益，提出将西班牙排除于申根之外的建议，是自私、分裂且违反欧洲法律的做法。桑切斯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欧洲的外部边境安全是全体成员国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由任何一国单独承担。他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外交部进一步解释，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申根领土，但使用一项欧洲独有的特殊制度。西班牙对这两处北非飞地实施双重管制机制，第一道是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第二道是前往西班牙本土时进行的申根离境检查。而任何人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都必须在港口或机场向西班牙国家警察出示合法身份证件。这项制度自西班牙于1991年加入申根体系时即已确立。加入申根协定声明中有关休达与梅利利亚的附加宣言和申根边境法典第41条均有明确规定。西班牙国内方面，反对派右翼阵营人民党批评政府未能及早预防危机，要求持续强化边境防卫和遣返措施。极右翼呼声党则将事件形容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入侵，主张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全面封锁非法越境。西班牙外交部强调，非法进入休达并不代表有权留在西班牙、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在欧洲自由流动。所有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没有任何人前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政府表示，在48小时内遣返约48000人，不仅履行了保护国家边境的责任，也是在守护整个欧盟的外部边界，呼吁欧洲团结，共同应对外部边境安全。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秘鲁一架小型飞机在1号在南部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了13人死亡。救援人员和有关的部门事后赶到事故的现场开展救援工作。事发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的一处空地。根据初步的消息，机上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全部身亡，部分游客为意大利人，其他人的身份仍在调查当中。涉事的飞机原本是飞往当地著名的考古景点纳斯卡地画，中途失事坠毁。当地的媒体报道，出事的地点之前由于风势太大禁止飞行，出事的当天才刚刚取消禁令。至于坠机的原因，当局正在调查当中。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美方收到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希望暂缓任何的攻击，因为双方已经就协议框架达成了一致，包括立即全面彻底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前提是能迅速地达成协议，而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承诺。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解放军在黄岩岛及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源不足而关闭。
6: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8: 左手有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6: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二号将会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海军的官兵将会开展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的深化两国的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而贡献力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一号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有效地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9: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10: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9: 据了解，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专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联合演训将会常态化进行，显示出中国已经实际控制了黄岩岛，同时也警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任何的手段都无法动摇中方意志。
11: 中国南海研究院专家陈向苗表示，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这一演训就像中国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一样，将来会常态化。
12: 中方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期限了，黄岩岛是属于中国的，它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呢，就是又重新宣布了一遍，它是想要实际占领黄岩岛，是无效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都有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就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首先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11: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此次重点演练对海突击和登陆夺岛作战能力。画面显示，轰六 K 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00-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演训画面显示，此次海上兵力则包括071型登陆舰、054A 导弹护卫舰以及056A 导弹护卫舰。直20J、直8C 在071型登陆舰起降，搭配野马气垫登陆艇进出乌演练，标志中国军舰面航空力量。

0: 空中垂直投送、海上平面重装投送三大链路实现成熟协同，构建起立体两栖作战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一号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了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闯以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岸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中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贴刺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起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海警东安舰执法员胡伟康表示，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海警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海警东安舰执法员贾克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海警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7: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6: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古巴电力联盟在一号通报，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古巴西部地区当天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的1号晚6:07，由于线路跳闸，国家电力系统局部的瘫痪，影响范围主要是在西部的马坦萨斯省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最近的几周，哈瓦那的断电时间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而在内陆省份甚至可能会持续数天。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的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今年年初以来，古巴已经记录了5次大规模的停电。欧洲多地连日以来受到了山火肆虐，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一号山火迅速的蔓延，大约有300人乘船撤离。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山火总体上是得到了控制，不过东南部的瓦尔省的山火又复燃。
9: 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山火迅速蔓延， 吞噬松树林，浓烟遮天蔽日，超过300名消防员到现场参与灭火行动。火灾7月31号于邻近的阿吉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约300人通过海路获救，当局1号发出进一步的疏散命令。希腊气候危机和民防部长托尔纳斯表示，持续的强风严重阻碍空中与地面的救援行动，部分飞机无法取水或靠近火场进行作业。气象学家表示，波尔图吉尔梅诺的受灾面积高达5000公顷，损失难以想象。随着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近20万人获准回家。然而在法国南部瓦尔省，一处受控山火7月31号复燃，过火面积达到1500公顷，约2800名居民被疏散。当地居民加入灭火队伍，部分农民使用载有水箱的拖拉机和货车帮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强劲的风力、40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干燥的天气成为加剧火势蔓延的因素。当局对在未来几天控制火势表示乐观。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这场持续超过一周的野火，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吉伦特省省长布罗卡斯表示，吉伦特省的山火没有造成居民伤亡。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的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号称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意大利民防部门在1号发布公告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附近7月31号晚上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6人受伤。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在7月31号的晚上7点46分发生了4.7级地震，震中是位于波佐利和夸尔托两镇之间，震源深度约为3公里，有山体发生了崩塌。此后在8月1号的清晨，一共发生了170多次的余震。民防部门就表示，此次的地震除了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以外，还造成了多处建筑受损，大约有300人被迫的撤离住所。目前消防人员和技术人员仍在继续的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疏散人数会进一步的增加。欧洲热浪的影响蔓延至了重要河流，包括莱茵河、多瑙河等均出现了水位骤降，多个河段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新低，沿岸地区的实体经济也受到了冲击。
10: 莱茵河河岸大面积干涸，与远处的天际线形成强烈对比，大量船只因水位下降搁浅在港口码头。当地时间8月1日，莱茵河的德国克隆段测点水位仅为68厘米，较2018年的历史低位还要再少1厘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莱茵河是欧洲内河航运的核心通道，水位过低时，承载标准货物的内河货船已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将大幅上升。化工、钢铁等依赖河运的产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中断风险。另一条欧洲经济命脉多瑙河流经德国、匈牙利、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目前沿途多个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裸露的河床露出岩石沙洲以及常年沉于水下的船只残骸。这条自德国西南部延伸至黑海的国际河流是沿岸多国的贸易与能源生命线，水位持续下降可能将导致严重的能源危机，旅游业同样也受到巨大冲击。由于部分河段无法通航，游轮被迫停港，布达佩斯在内的城市仅能维持部分观光航线的运营，这也意味着酒店、餐饮等行业都将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于多瑙河的水位降至了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于当地时间的2号凌晨关闭，这也是该核电站建立44年以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10: 截至当地时间1号20:30，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位于多瑙河畔的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1台，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使得核电站的发电量降至240兆瓦。
11: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Tovább csökkent a Duna vízszintje, ezért az esti és a hajnali órákban újabb leállítást hajtottak végre az erőmű mérnökei Pakson. Jelenleg már csak 480 megawatt a paksi erőmű teljesítménye a normál 2000 megawatthoz képest.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10: Paksi 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 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由于近几个月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过低，核电站部分反应堆早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9号是新加坡61周年的国庆日，当地在1号举办了最后一场国庆庆典预演，主题为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希望凝聚国民力量，在新的10年里共同开创未来。
12: 今年的国庆庆典呢，是事隔10年之后再次在新加坡的国家体育场举办。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42000名民众，他们都穿着象征着新加坡国旗的红白两色服饰出席，现场呢气氛高涨。
13: I guess coming here, everybody like wearing green, red and white, so it's like can feel the unitedness lah.
14: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balloting and winning a ticket. Because previously I balloted before, I didn't get, so I'm quite happy to be able to ballot and get a ticket.
15: After many years.
14: After many years.
15: Very grateful.
16: 可以出来，我很兴奋。我的女儿抽到4张票，很高兴啊，政府很好啊。每年都给很多钱我们用啊，
17: 繁荣进步必须的。OK， 我们在这个国家长大，我爱我的国家。
2: 在检阅与仪式环节，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和民防部队的仪仗队，以及各制服和民间团体，共32支队伍参与。今年因场地安全考量，红十跳伞、机动部队巡游和飞行表演暂别庆典。不过，首次在国家体育场旁的加冷盆地鸣放21响礼炮，也首次有残障人士以及导盲犬参与检阅队伍，展现新加坡推动社会包容的理念。
18: I'm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whole celebration and this era in Singapore's journey. I guess as a male Singaporean, right, we all have to serve our NS and all that. And now attending National Day Parade as a civilian i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19: Definitely there's challenges, but of course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right? Like there will be a team that is paving the future for us, so we hav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yeah, and support them all the way.
2: 今年庆典也上演历来规模最大的特效演出，并首次呈现室内无人机灯光秀。节目除了向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致敬，也回顾新加坡作为海洋国家的发展历程，希望激励国民在新的10年继续携手前进。
12: 在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当天，加冷地区预计会有24万人参与庆祝活动。面对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新加坡也希望通过一年一度的国庆庆典，凝聚社会力量和进一步提升国家的韧性。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1号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首场赛事，由英超曼城对战意甲国际米兰，吸引了超过4.2万名的球迷入场。不少海内外的球迷身穿深蓝和浅蓝色的球衣，在赛事开始之前几个小时已经到现场排队，不时在场外挥舞着主题横幅支持各自心仪的球队，或和家人朋友一起拍照打卡，现场的气氛热烈。而场外的球队周边摊位也有不少的球迷排起了长龙，整体销情良好。去年首届香港足球盛会在港创造了大约4.37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周边商户是期待今年的生意额有更明显的增长。多个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相继的访港参与赛事，在启德体育园上演足球盛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一同到场观看首场比赛，现场还迎来了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外国的商会代表，共同欣赏赛场上的每一位球员施展球技，并与球迷一起欢呼呐喊，通过运动展开国际交流。邱应化指，场馆以外不难看到盛世为附近的14和店铺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在周日，也就是2号，是全民运动日，市民可以亲自的感受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共同延续运动热潮，迎接下半年更多的体育盛事。用电饭煲也可以做出美味的云南野生菌料理，你想试试吗？云南楚雄南华县非遗美食街在1号举行野生菌主题活动，现场就有商家演示用电饭煲来烹饪菌菇。我们一起跟随着本台记者去现场看看。
20: 爆炒菌菇焖饭，菌菇炖汤，每道菜都鲜香扑鼻，一入口就引爆味蕾。 这些菜的食材都是当天清早刚采摘回来的云南野生菌。野生菌烹饪方法有很多，而今天在云南楚雄南华县非遗美食街的野生菌主题活动上，我们就第一次吃到了电饭煲做的野生菌。南华县被称为中国野生菌之乡，到八月雨季，松茸、牛肝菌、干巴菌等数十种珍稀野生菌破土而出。商家说，野生菌烹饪要求很高，炊具当然也有讲究。
15: 今天对于格力的电饭煲来讲，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就是拿来煮饭或煮汤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美味煲，是一个烹饪煲。而野生菌的对于烹饪其实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结合这两点的话呢，我们就希望在南华这本一个野生菌上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把格力的电饭煲带到这个地方来，吸引大家的关注，同时看到一种健康生活的新的一个方式和可能呢。
20: 主题活动当晚的千煲宴吸引不少食客和网友关注，现场电饭煲同时烹饪菌菇菜肴试吃，上千家董明珠健康家也同步开煲检验格力电饭煲的出品。格力电器市场总监朱磊表示，企业将持续开拓小家电市场。
15: 就是格力不仅有上乘的空调、冰箱、洗衣机这一类的大家电，还有像电饭煲这样的非常高品质的小家电和厨房家电用品，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经营目的上面所需要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目标。
20: 格力电器方面表示，这次举办野生菌主题活动是为了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未来还会持续开展地域特色加家电场景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同时探索传统制造业与地方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云南楚雄南华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1: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两千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2: 王红、邓玉获2026年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首次登顶。
23: As a winner of Fields Medals yourself, what is your view generally on competitions and awards like this?
24: The purpose is that we are talking to you now. People who get prizes, they can speak for their profession.
22: AI 会算题了，为什么数学反而更重要？
24: The mathematics of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is still at its infancy, and it will stay at the center of applications til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Any advancement in understanding will bring advancement in efficiency.
22: 专访1994年菲尔兹奖得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杰曼诺夫。
21: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美方收到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希望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包括立刻、全面、彻底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承诺。好的，来看到，在特朗普暂缓打击之前呢，伊朗外交部是曾经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和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奇和多国通话，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则称，伊朗的未来将会由伊朗人民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警告，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一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再次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建议区内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或者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
2: 美国国务院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提醒他们应保持谨慎并提高警惕，同时做好应对航班取消、临时关闭领空以及其他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与此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一日分别发布安全警告，称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提醒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使馆方面建议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 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一日敦促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考虑离开中东或做好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撤离的准备。安全警报警告称，航班可能取消，空域可能关闭，伊朗及其盟友可能袭击全球范围内针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警报还指出，美国驻伊拉克使团仍然开放，但已接到撤离命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大规模袭击伊朗可能引发报复，因此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另外，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欧洲司令部在近日已经警告美国国防部，称当前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导弹攻击。
3: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即使以军不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也很可能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为此，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目前以军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国防司令部也并未向以色列民众发布任何新规定。截至一号，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营正常，没有航班取消。据报，以色列近期曾多次预测伊朗会发射导弹，但最终并未发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则有报道称，地区主要能源设施，包括以色列的利维亚森和塔马尔天然气田，以及中东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都可能成为伊朗回应美国攻击的目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发出书面通知，指出美军当前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以色列防务，若驱逐舰数量无增加，他将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继续保护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及红海部署多艘驱逐舰及航空母舰，协助拦截来自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然而，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武器库存消耗庞大，令美方防御能力受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方面表达了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出明确说明。另外一名了解通话内容消息的人士称，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报道指，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目标发动袭击，但尚未下达最终命令。而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几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特朗普的对伊政策。美伊战火之下，由中企投资建设的中伊诺威产业合作园依然保持着正常运转。从鞋材、模具到机械设备，园区为伊朗的鞋业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表示，战争带来了物流和汇率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继续扎根伊朗市场，为当地的社区服务。
4: 距离德黑兰约两小时车程的库姆是伊朗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将制鞋的原材料、模具和设备等产业链转移到这里，为当地的鞋企提供配套服务。战争期间，这里的机器依然持续运转。
5: 这个战争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货现在也发不过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像国外啊，我们是提前又预备，就是8个月的备货。所以今年战争对我们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后面的货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后面会出现麻烦，因为货进不来，现在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汇率去年的时间差不多是80脱满，现在差不多到200了，因为我们的钱差不多贬了一半。
4: 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尼亚尔持续贬值，进口成本不断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不过他们依然看好伊朗市场。
6: 李总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呢努力了18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整个伊朗生产鞋业的技术大幅性的提高，而且特别呢，使得库姆成为了伊朗的鞋产生产的中心和出口的中心。在战争期间，他没有一天停产，同时他们跟伊朗的同事都会在继续坚守。
4: 不过战争依然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物流受阻，汇率大幅波动，使不少下游企业采购趋于谨慎。伊朗合作伙伴告诉记者，战争没有让工厂停下来，但市场需求明显受到影响。
7: جنگ قطعا تأثیر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به واسطه نوسانات نرخ ارز و اینکه اقتصاد خیلی احساس امنیت نمیکنه. نوسانات قیمت ها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ب مشتریان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علاوه خصوص که ما مواد اولیه تولید میکنیم،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یک مقدار متزلزل باشن و اینم روی بازار ما قطعا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4: 除了中国企业坚持经营，当地员工也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他们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伊朗人来说，坚持生产本身就是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
8: نمیتونیم ادامه ندیم، چون بالاخره حال جنگ، شاید چند سال ما قبلا هم جنگ داشتیم، 8 سال با کشور عراق بودیم، ولی کارمون و اقتصادمون و همه کارمون پیش رفته. حالا بهتر از اون، ان شاءالله سعی میکنیم پیش بره. ما که جنگ بالاخره تاثیر داره، ولی خب کار خودمون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مشکلی نداریم.
4: 战争仍在持续，美国是否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也存在不确定性。但在这座工厂里，中国管理人员和伊朗员工依然每天照常上班。对他们来说，无论战争是否，他们都希望继续扎根当地市场。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已经就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达成协议之后，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仍然没有停止。以军一号凌晨空袭加沙中部、北部和南部，造成多人死伤，两处医院仓库被摧毁。
9: 以色列从7月31号晚到8月1号凌晨，对加沙地带多地展开空袭，造成大片建筑损毁，多人死伤。以方回应称，攻击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以军的空袭在帐篷营地附近。

0: المرضى والمصابين، وهذا يعني يؤدي، هذا يعتبر في تدمير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لمشافي قطاع غزة.
1: 哈克萨烈士医院医生达克兰还说，这次袭击损坏了医院存放的大量药品和重症监护室所需用品等。附近居民称，被炸区域旁边的营地除了收容流离失所民众外，还住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空袭发生数小时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此次空袭由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指挥，共摧毁了包括位于阿克萨烈士医院附近的5个哈马斯武器库。以军称，这些地点被哈马斯用于储存突击步枪、爆炸装置、反坦克发射器等武器，但以军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七月份加沙死亡人数达到今年最高，共有152人死亡，其中包括21名儿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莫斯科市中心餐厅发生爆炸，已造成3死21伤。消息指，日本将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以遏制日元贬值。
3: 80高龄玩电竞队，解锁人生新成就。
4: 无论输赢都冇，我唔计较呢样嘢嘅。每一个人嘅结果都一样嘅，我哋注重嘅咧就嗰种过程。
5: 對於長者嚟講，真正嘅成就解鎖就係佢哋接觸咗新嘅事物，原來自己嘅世界都仲係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6: 咁都俾佢打死，你有冇搞錯啊？
3: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1号晚上发生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这家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
2: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与保安以及一名访客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报告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欢迎回来。来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号凌晨再次遭到了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的袭击，俄军发射了多达30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和锆石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系统仅成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空袭造成乌克兰境内超过20处地点被击中，基辅有7个区多处地点发生大规模火灾。
1: 凌晨的基辅多个区域同时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部分市区很快就笼罩在刺鼻的烟雾中。达尔尼察区在导弹袭击中受灾最为严重，有大型超市被击中引发火灾，还有办公楼、非住宅建筑十多栋多层住宅楼受损，多数发生火灾，大量汽车被烧毁。9人死亡中有7人在达尔尼察区，在索罗米扬斯基区

0: 有两人死亡，一栋五层建筑被击中，部分被毁，并发生火灾，周边停放的大量汽车被烧毁，另一处高层建筑遭袭，救援人员从高层疏散了35人，并扑灭了火灾。其他区域也有不同建筑遭到袭击。位于基辅附近，布罗瓦雷的一家乌克兰知名电商的大型物流仓库也在夜间遭到袭击，引发大火，大量商品在火灾中被完全烧毁。袭击过后，基辅市区出现部分停电和停水情况。乌克兰目前面临严重的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短缺，尤其是缺乏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导弹。而俄罗斯正在利用这种短缺，加大对基辅关键基础设施和目标的打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8月1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走进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探访俄军食品制作和配送中心，来看记者从前线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
3: Засыпаем сначала муку, тесто мес, добавляем дрожжи, дрожжи килограмм добавляем. Потом идет вода, также теплая, горячая, и она замешивается в тестомесе. Все, она месится минут 10-15, потом вываливается в дежи. В дежах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10-15 и пото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по формам. По форма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кило 100, кило 125. А потом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20 и ставится в печи. В печи выпекается и готовый хлеб.
2: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4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
4: Работа у нас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У нас две смены. Первая смена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в 6 утра и выпекает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3 часов дня. Затем следующая,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их сменяет. С 3 часов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10-11 вечера выпекает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хлеб. Весь выпеченный хлеб доставляе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2: 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当然，在后勤连内还设置了军官食堂，这是军官们的一份午餐。牛肉炒包心菜、红菜汤、腌西红柿、鸡蛋、橙子、面包和米饭等，还有一包饮料以及一杯红茶。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力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号表示，已通过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撤走。
5: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日表示，驻冲绳美军在正式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后，仍继续运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计划不符，冲绳县已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 冲绳县官员并指，鉴于目前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海外转移的进度停滞，北军应当维持既有装备体系，而不是继续加码军备部署，给冲绳增加更多负担。此前，美军陆战队2023年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整编，原计划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美方在部署新武器后并未履行承诺，将旧有武器撤走，引发冲绳县不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告月据报将于3号宣布，日本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以遏制日元贬值。路透社援引日本政府官员的消息指，片山告月将于3号宣布日美联手阻止日元跌至40年来新低的行动。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日美的联合行动仍在进行中。此前，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美国政府在市场上进行了多轮日元买入的操作，是自2011年以来日美两国再次联手干预，旨在提振日元对美元汇率。消息指，日本政府于纽约时间30号进行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操作。随后，日本央行在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同时暗示极有可能会提前加息。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爆发了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之后，引发欧盟内部的激烈讨论，同时呢，也使申根制度面临的安全挑战成为了焦点。西班牙政府表示，已经在48小时内完成大规模遣返行动。首相桑切斯更是公开批评部分欧盟国家反应自私、分裂且违法。试图非法越境的溺亡者已经升至67人。欧盟将于4号以事项形式召开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6: 休达近日遭遇超过5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闯入，西班牙政府调动警力与军方支援，在48小时内已遣返约48000人，并表示边境秩序已基本恢复。面对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加强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日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遗憾。他批评部分政府因偏见、假消息或政治利益，提出将西班牙排除于申根之外的建议，是自私、分裂且违反欧洲法律的做法。桑切斯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欧洲的外部边境安全是全体成员国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由任何一国单独承担。他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外交部进一步解释，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申根领土，但使用一项欧洲独有的特殊制度。西班牙对这两处北非飞地实施双重管制机制，第一道是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第二道是前往西班牙本土时进行的申根离境检查。而任何人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都必须在港口或机场向西班牙国家警察出示合法身份证件。这项制度自西班牙于1991年加入申根体系时即已确立。加入申根协定声明中有关休达与梅利利亚的附加宣言和申根边境法典第41条均有明确规定。西班牙国内方面，反对派右翼阵营人民党批评政府未能及早预防危机，要求持续强化边境防卫和遣返措施。极右翼呼声党则将事件形容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入侵，主张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全面封锁非法越境。西班牙外交部强调，非法进入休达并不代表有权留在西班牙、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在欧洲自由流动。所有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没有任何人前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政府表示，在48小时内遣返约48000人，不仅履行了保护国家边境的责任，也是在守护整个欧盟的外部边界，呼吁欧洲团结，共同应对外部边境安全。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古巴多省发生断电，国家电力系统局部瘫痪。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2号将会抵达印尼、印度尼西亚的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展开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好，再来关注到中国海警1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4: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岸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中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贴刺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起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海警东安舰执法员胡伟康表示，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海警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海警东安舰执法员贾克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海警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专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联合演训将会常态化，显示中国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同时警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任何手段都没有办法动摇中方的意志。
5: 中国南海研究院专家陈向苗表示，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这一演训就像中国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一样，将来会常态化。
6: 中方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期限了，黄岩岛是属于中国的，它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呢，就是又重新宣布了一遍，它是想要实际占领黄岩岛，是无效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
7: 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
6: 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都有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就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主权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5: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此次重点演练对海突击和登陆夺岛作战能力。画面显示，轰六 K 搭载鹰击十二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00-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演训画面显示，此次海上兵力则包括071型登陆舰、054A 导弹护卫舰以及056A 导弹护卫舰。直20J、直8C 在071型登陆舰起降，搭配野马气垫登陆艇进出坞演练，标志中国军舰面航空力量空中垂直投送，海上平。

0: 迎面重装投送，三大链路实现成熟协同，构建起立体两栖作战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一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线。中国专家组凌晨从北京出发，他们将在前两批专家组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展开技术支援，和刚果金卫生部门以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本次埃博拉疫情做出中国贡献。刚果金卫生部官员表示，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也门政府军控制区内的荨麻疹疫情很快就蔓延，当地的医疗系统遭到严峻的冲击，儿童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疑似病例累计达到千例，弱势家庭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承受着最沉重的代价。
0: 也门麻疹疫情急剧爆发，仅2026年上半年已有87名儿童因感染麻疹死亡，疑似确诊病例超1.4万例，这一趋势引发担忧。疫情主要集中在政府军管控区域，塔伊兹省死亡率最高。亚丁、哈德拉毛、阿比扬、拉赫济等核心城市病毒传播速度同样迅猛，给当地医疗机构带来极大压力。
2: ارتفاع ايضا الاوبئة نتيجة ضرب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المرتبطة بالقطاع الصحي ك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مياه مياه الشرب وغيرها اضافة الى المناطق ادى الى عملية نزوح كبير بالنسبة للسكان هذا ادى الى انتشار كثير من الا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منها انتشار الكوليرا الحصبة اضافة الى الفيروسات بالنسبة لالتهاب الكبد الفيروسي
0: 在当地医院，这场危机造成的人间惨剧直观而揪心。年幼的艾哈迈德数日前感染麻疹，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救治，病情危重。其母亲表示，他们住在偏远地区，药价高昂，再加上极度贫困，让本就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无数家庭为了给患病孩子争取基础治疗，陷入两难的绝境。
3: أول شيء بدي يلا قصة حقولنا كان في بحمة استمر الحمى لمدة 10 أيام سافتوا عيادة خارجية كانوا يقولوا التهابات بس أشوف كل ما استخدموا العلاج ما يجيبش فايدة يعني الحمى ما تهداش بعد 10 أيام من الحمى بدي يظهر بو حبوب بوجهه سافتوا لهنا الساعة 11 بالليل قالوا لي يحتاج له رقود لأنه في بحصبة والحمد لله رقدنه بس الآن يعني سوى المعيشة بيتنا بعيد ساكنين بتحرير الأسفل يعني التعب اللي طلع لك المصارف لهنا والعلاجات غالي
0: 此次致命疫情大规模爆发，根源在于也门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常规疫苗接种率跌至危险低位。麻疹属于可完全预防的疾病，但物资极度短缺，阻碍了疫情管控与疫苗接种行动推进。也门本就是全球人道主义灾难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本轮疫情再度让数千名儿童生命岌岌可危，急需国际社会提供及时长效的援助。
4: Without swift intervention to rebuild vaccination networks and subsidize life-saving treatments, Yemen's youngest population will remain acutely defenseless against a disease that science solved decades ago.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古巴电力联盟一号通报，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古巴西部地区当天发生了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一号晚6:07，由于电路跳闸，国家电力系统局部瘫痪，影响范围主要在西部的马坦萨斯省至比尔纳德奥里奥省一带。最近几周，哈瓦那的断电时间已超过30个小时，而在内陆省份甚至可能持续数天。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今年年初以来，古巴已记录5次大规模停电。欧洲热浪的影响蔓延至重要的河流，包括莱茵河、多瑙河等都出现了水位骤降，多个河段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新低，而沿岸地区的实体经济也受到冲击。
5: 莱茵河河岸大面积干涸，与远处的天际线形成强烈对比，大量船只因水位下降搁浅在港口码头。 当地时间8月1日，莱茵河的德国克隆段测点水位仅为68厘米，较2018年的历史低位还要再少1厘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莱茵河是欧洲内河航运的核心通道，水位过低时，承载标准货物的内河货船已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将大幅上升。化工、钢铁等依赖河运的产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中断风险。另一条欧洲经济命脉多瑙河流经德国、匈牙利、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目前沿途多个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裸露的河床露出岩石沙洲以及常年沉于水下的船只残骸。这条自德国西南部延伸至黑海的国际河流是沿岸多国的贸易与能源生命线，水位持续下降可能将导致严重的能源危机，旅游业同样也受到巨大冲击，由于部分河段无法通航，邮轮被迫停港，布达佩斯在内的城市仅能维持部分观光航线的运营，这也意味着酒店、餐饮等行业都将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气象台2号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号至3号早8点，内蒙古、吉林、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预计到2号晚8点，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陕西省汉中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截至1日傍晚6点，汉中全市共撤离6897户，16884人。受强降雨影响，下午1点，汉中市汉江支流样家河圆墩水文站出现洪峰，流量达1410立方米每秒，超保证流量210立方米每秒。目前该站流量已回落至警戒流量以下。相关单位仍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工作。甘肃陇南连日来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7月29号20时到8月1号17时，陇南市有5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共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本轮降水主要集中在陇南市东部和南部一带，致灾风险高。重庆渝中两江新区等地一日下午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一日晚10点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此轮降雨影响，重庆大部地区3日最高气温将降至26到30摄氏度。在黑龙江，受强降雨影响，蚂蚁河一日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哈尔滨市延寿县随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随着当地降雨减弱，蚂蚁河水位持续回落。黑龙江海林市多个林区7月30号以来降下暴雨，其中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当地引桥护坡坍塌，抢险人员填充石块紧急抢修。在大海林林业局辖区，部分国省干线出现边坡塌方和路面淤泥，当地紧急出动机械设备清淤除障，截至1日下午4点，已转移安置职工群众83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看似健康的饮食里却藏着杀死肠道古老菌群的危险刺客，
7: 导致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下降，
8: 可以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
6: 肠道屏障一旦破损，各类疾病接踵而至，
8: 会直接吃掉保护肠道的粘液屏障，
9: 与癌症的风险升高15%相关。
6: 深度揭秘杀死肠道菌群的三大刺客，科学修复流失的古老菌种，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11: 现场，公路加沙
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过嘅相机，咁就入翻菲林嚟冲晒啦，叫做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个菲林底片。
18: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㗎。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而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瞬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雜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1: ？OK， 好啦，好大樹，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兩個嚟到嗰度，咁啊嗱，我想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是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咧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需要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2: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嗰初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嘅，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啊，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再要經過沖曬菲林啦，跟住曬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面當中你係唔知裏面，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那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菲林要 scan， 咁但可能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係一個嘅商業裏面，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去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digital嘅。不如話我咁嘅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面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面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我自己成同出面嗰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面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嘅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面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只係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嗰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嚇，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嗰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整個輪廓突然間撐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會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得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1: 佢中意係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2: 帶佢哋嚟曬相，
1: 係啊，
2: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處理自己。
3: 呢個小朋友真係
4: 呢個
3: 小朋友，
4: 佢
5: 真
4: 係
5: 寫
4: 佢落畫嘅。係啊，呢個啊，呢個庫房點解咪影相？
1: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呢張而家冇啲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 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都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5: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好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咧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都懷舊噶，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0: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又。
1: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0: 全家福啦，其實
1: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六七十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就、係、是、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6: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你都唔會叫？
1: 唔會，
0: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到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作為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1: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1: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2: Why?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3: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4: ？I cannot use AI.
3: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5: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3: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称协议框架初步达成。
1: 伊朗重申坚决抵抗，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防御盾牌。
0: 以军再度空袭加沙多地，摧毁两处医院仓库。
1: 西班牙遣返将近50000摩洛哥非法闯入者，批评部分欧盟国家自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已经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向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那特朗普表示，各方已经初步达成框架协议，内容包含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那基于此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而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此一承诺。
0: 好，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一号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这次打击彻底摧毁了三架美军的 F-35 战机，另外有三架严重受损。
1: 而伊朗外交部在一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到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奇与多国通话，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警告，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遭到坚决回应。
2: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

0: 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 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爆料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中东的多国大使馆此前再次发出了安全警报，指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建议区内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或者做好在局势升级的时候迅速撤离的准备。
3: 美国国务院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 提醒他们应保持谨慎，并提高警惕，同时做好应对航班取消、临时关闭领空以及其他旅行中断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与此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一日分别发布安全警告称，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 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提醒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使馆方面建议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 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一日敦促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考虑离开中东或做好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撤离的准备。安全警报警告称，航班可能取消。 空域可能关闭，伊朗及其盟友可能袭击全球范围内针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警报还指出，美国驻伊拉克使团仍然开放，但已接到撤离命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
4: Axios 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指出，一名美国的官员表示，沙特表达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明确说明。另外一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表示，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 报道指出，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未来几天向伊朗能源目标发动袭击，但尚未下达最终的命令。而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几个关键时刻都影响到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
2: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大规模袭击伊朗，就可能会引发报复，因此已经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 另外，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军欧洲司令部近期已经警告美国国防部，表示当前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导弹的攻击。
4: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即使以军不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也很可能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为此，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目前以军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国防司令部也并未向以色列民众发布任何新规定。截至一号，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营正常，没有航班取消。据报，以色列近期曾多次预测伊朗会发射导弹，但最终并未发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则有报道称，地区主要能源设施，包括以色列的利维亚森和塔马尔天然气田，以及中东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都可能成为伊朗回应美国攻击的目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发出书面通知，指出美军当前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以色列防务，若驱逐舰数量无增加，他将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继续保护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及红海部署多艘驱逐舰及航空母舰，协助拦截来自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然而，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武器库存消耗庞大，令美方防御能力受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此前声称美军会在本周末向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但又在今天宣布取消行动。那伊朗当局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盛阳。
2: 因为我们看到美方在以达成协议为前提取消这一次可能向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哦，那伊朗当局目前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5: 好的，申阳，那么其实呢，就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对特朗普的话呢并不是可信，所以在伊朗呢确实有一些紧张，但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非常正常。那么今天的伊朗的主流媒体呢主要是聚焦的是特朗普呢又临时的宣布取消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袭击，认为呢并不是一个希望或者乐观的消息，而只是暂停，认为呢特朗普政府不可信，所以呢一方面强调呢伊朗呢是将会继续对这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做出强硬的警告，一旦要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伊朗也将会地区的所有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呢，今天的伊朗的改革派报纸啊普遍都是对目前的战争呢并不乐观，会谈判的也没有人在谈，所以呢就是认为现在应该为伊朗为一场持久的战争做准备，包括从民生经济方面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呢，就是根据伊朗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引述一位军方的知情人士的话呢说，特朗普这一次呢又是再次的谎言，以及呢是对一些海湾国家的勒索。同时呢强调呢说伊朗呢也绝对不会就是由美国来掌控战场。首先呢伊朗现在还是全面的高度的戒备，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第二呢就是如果是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战场的主动权将由伊朗来掌握。也就是现在说呢伊朗的军方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甚至呢认为目前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呢现在伊朗要掌握主动权，所以接下来的局势呢还要看一下美国是否能够做出让步，而伊朗现在呢普遍呢都是对于跟美国的谈判呢并不信任也并不乐观。沈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克莱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6: 再来看到美伊战火之下，由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中伊诺威产业合作园依然保持着正常运转，从鞋材、模具到机械设备，园区为伊朗的鞋业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
2: 而企业的老板表示，战争带来物流和汇率挑战，但他们依然选择继续扎根伊朗市场，为当地社区服务。
7: 距离德黑兰约两小时车程的库姆是伊朗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将制鞋的原材料、模具和设备等产业链转移到这里，为当地的鞋企提供配套服务。战争期间，这里的机器依然持续运转。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尼亚尔持续贬值，进口成本不断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不过，他们依然看好伊朗市场。
8: 李总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呢。

和市中心的餐厅发生爆炸，俄方称是自制炸弹袭击。日本冲绳县要求美军撤走海马斯系统，减轻当地的负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冲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一号晚上发生爆炸，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这家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
1: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与保安以及一名访客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报告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8月1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那本台记者走进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探访俄军的食品制作和配送中心，来看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报道。
1: 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
2: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4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

0: 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力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号表示，已通过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撤走。
2: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日表示，驻冲绳美军在正式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后，仍继续运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计划不符，冲绳县已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冲绳县官员并指，鉴于目前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海外转移的进度停滞，北军应当维持既有装备体系，而不是继续加码军备部署，给冲绳增加更多负担。此前美军陆战队2023年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整编，原计划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美方在部署新武器后并未履行承诺，将旧有武器撤走，引发冲绳县不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爆发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后，引发欧盟内部的激烈讨论，同时也令申根制度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成为焦点。
1: 西班牙政府表示，已经在48小时内完成了大规模的遣返行动。首相桑切斯更公开批评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应是自私、分裂且违法。试图非法越境的溺亡者已经升至67人。欧盟将在4号以事项形式召开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4: 休达近日遭遇超过5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闯入，西班牙政府调动警力与军方支援，在48小时内已遣返约48000人，并表示边境秩序已基本恢复。面对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加强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日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遗憾。他批评部分政府因偏见、假消息或政治利益，提出将西班牙排除于申根之外的建议，是自私、分裂且违反欧洲法律的做法。桑切斯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欧洲的外部边境安全是全体成员国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由任何一国单独承担。他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外交部进一步解释，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申根领土，但使用一项欧洲独有的特殊制度。西班牙对这两处北非飞地实施双重管制机制，第一道是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第二道是前往西班牙本土时进行的申根离境检查。而任何人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都必须在港口或机场向西班牙国家警察出示合法身份证件。这项制度自西班牙于1991年加入申根体系时即已确立。加入申根协定声明中有关休达与梅利利亚的附加宣言和申根边境法典第41条均有明确规定。西班牙国内方面，反对派右翼阵营人民党批评政府未能及早预防危机，要求持续强化边境防卫和遣返措施。极右翼呼声党则将事件形容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入侵，主张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全面封锁非法越境。西班牙外交部强调，非法进入休达并不代表有权留在西班牙、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在欧洲自由流动。所有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没有任何人前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政府表示，在48小时内遣返约48000人，不仅履行了保护国家边境的责任，也是在守护整个欧盟的外部边界，呼吁欧洲团结，共同应对外部边境安全。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印尼，开启4天的访问。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G20 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3: 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上午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两国官兵将会展开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一号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和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有效检验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有专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联合演训将会常态化，显示中国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同时警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任何手段都没有办法动摇中方的意志。
2: 中国南海研究院专家陈向苗表示，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这一演训就像中国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一样，将来会常态化。
3: 中方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期限了，黄岩岛是属于中国的，它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呢，就是又重新宣布了一遍，它是想要实际占领黄岩岛，是无效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
4: 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都有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就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主权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2: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此次重点演练对海突击和登陆夺岛作战能力。画面显示，轰六 K 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00-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演训画面显示，此次海上兵力则包括071型登陆舰、054A 导弹护卫舰以及056A 导弹护卫舰。直20J、直8C 在071型登陆舰起降，搭配野马气垫登陆艇进出坞演练，标志中国军舰面航空力量空中垂直投送、海上平面重装投送三大链路实现成熟协同，构建起立体两栖作战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的实验试验有序推进，完成第一批水稻实验样本采集以及存储的工作。
5: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分2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一号成功并网发电。整个项目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搭载中国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在掌握第3代核反应堆技术机组的运营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华龙一号采用动能和非动能相结合的安全设计方式，可以显著提高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项目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过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1160万吨， 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今天公布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的调查报告，那当中介绍，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士追责问责，因为涉嫌犯罪，包头市昆都仑区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板材厂的7人，同时也建议对事故的相关6人移送司法机关调查。此外，事故的企业单位、党委、政府都受到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6: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2日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人，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惠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进行交流。出席的100多名市民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基层、商界、青年学生、退休人士、少数族裔代表等。李家超表示，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希望出席者可以畅所欲言。
7: 这个五年规划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而它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一脉相承。施政报告除了我们会做我们每年的施政政策以外，更加是我们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概念就是五年规划将我们整体香港发展五年的方向宏观性、策略性地画龙点睛，然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大家汇报我们怎样落实五年规划。
6: 咨询会上与会人士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有退休人士关注银发一族如何继续贡献社会，有市民关注香港与大湾区融合能否有政策衔接，有市民则关注香港青年走出去，特别是去内地进行交流，加快文化融合问题，也有市民建议政府可以参考海外设置文化 IP 交易平台，有区议员则是关注到荃湾大厦的老化和旧区更新等问题。咨询会持续大约2个小时，议题还包括北都发展、留学生宿舍等。李家超及各位司局长就市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日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为5.1%，比预期强劲，会向上调整这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为5.1%，预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加上访港旅客的增加，均将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

0: 消费和投资气氛。他提出综合考虑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西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也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他又提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将在港上市，首支上市的属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金融方面，陈茂波指出，恒生指数在七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以点数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升幅为13%，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也继续有不少优质的科技企业申请在港上市。今年首七个月，港股 IPO 市场集资总额已比去年全年总额超出13%。企业上市后的再融资额亦按年升超过20%。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为了促进站港两地青少年的交流和增加国防认知，今天起大约200位来自港澳的青少年将前往湛江，展开为期近一周的沉浸式国防体验，亲身感受军旅生活。
2: 我参加一次训练营咧，我又开心啦，有啲紧张。开心嘅就系我第一次参加呢啲军训营，而紧张就系惊我自己跟唔上军营里边严格嘅作息。
3: 我今次参加呢个活动咧，就希望可以提升自己嘅纪律同自律性，因为我将要开启我嘅中学生活。我一直都只可以喺香港嘅展览嚟望到呢啲模型，呢次终于有机会可以亲眼见到，而且亲身体验军营嘅生活啦。
4: 咁喺建军节嘅第二日咧，就去出发去体验国防嘅训练咧，系有特别嘅意义嘅，亦都可以咧增长对国家嘅了解同埋认识。翻到嚟香港咧，亦都好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努力去学习，去提升自己啦。
1: 今年的体验营活动已经是第八届，供年龄12至22岁的港澳青少年参与。从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出发到湛江，期间接受现役部队驻训指导，参与日常军事训练和内务整理，也会参观现役军舰以及南海舰队军史馆，亲身体验十里军港夜巡，也有丰富的非遗文化体验，如自作糖画、吴川月饼等，与当地的青少年交流。
5: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欧洲山火肆虐，希腊度假胜地有300人撤离，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复燃。
1: 多瑙河水位下降，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关闭。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欧洲多地连日受到山火肆虐，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一号山火迅速蔓延，有大约300人乘船撤离。
1: 而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山火总体上获得控制，但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死灰复燃。
2: 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山火迅速蔓延，吞噬松树林，浓烟遮天蔽日，超过300名消防员到现场参与灭火行动。火灾7月31号于邻近的阿吉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约300人通过海路获救，当局1号发出进一步的疏散命令。希腊气候危机和民防部长托尔纳斯表示，持续的强风严重阻碍空中与地面的救援行动，部分飞机无法取水或靠近火场进行作业。气象学家表示，波尔图杰尔梅诺的受灾面积高达5000公顷，损失难以想象。随着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近20万人获准回家。然而，在法国南部瓦尔省，一处受控山火7月31号复燃，过火面积达到1500公顷，约2800名居民被疏散。当地居民加入灭火队伍，部分农民使用载有水箱的拖拉机和货车帮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强劲的风力、40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干燥的天气成为加剧火势蔓延的因素。当局对在未来几天控制火势表示乐观。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这场持续超过一周的野火，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吉伦特省省长布罗卡斯表示，吉伦特省的山火没有造成居民伤亡。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的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号称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热量影响蔓延到重要的河流，包含莱茵河、多瑙河都水位骤降。那由于多瑙河的水位降到历史的新低，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当地时间2号凌晨关闭，也是核电站建立44年来第一次完全关闭。
3: 截至当地时间1号20:30，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位于多瑙河畔的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1台，于当天凌晨1:30关闭，使得核电站的发电量降至240兆瓦。
4: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Tovább csökkent a Duna vízszintje, ezért az esti és a hajnali órákban újabb leállítást hajtottak végre az erőmű mérnökei Pakson.Jelenleg már csak 480 megawatt a paksi erőmű teljesítménye a normál 2000 megawatthoz képest.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3: Pakosi 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由于近几个月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过低，核电站部分反应堆早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据报将会在3号宣布日本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以遏制日元贬值。路透社援引日本政府官员的消息说，片山高月将于3号宣布日本联手阻止日元跌至40年来新低的行动。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日美的联合行动仍在进行中。此前，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美国政府在市场上进行多轮日元买入操作，是自2011年以来日美两国再次联手干预，旨在提振日元对美元汇率。消息指，日本政府于纽约时间30号进行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操作。随后，日本央行在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同时暗示极有可能提前加息。
1: 8月9号是新加坡61周年国庆日，当地在1号举办最后一场国庆庆典预演，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那希望凝聚国民的力量，在新的10年里共同开创未来。
5: 国家体育场举办，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42000名民众，他们都穿着象征着新加坡国旗的红白两色服饰出席，现场呢气氛高涨。
6: I guess coming here, everybody like wearing green, red and white, so it's like can feel the unitedness lah.
7: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0: balloting and winning a ticket. Because previously I balloted before I didn't get. So I'm quite happy to be able to ballot and get a ticket.
1: After many years.
0: After
1: yes.
0: many years.
1: Very grateful.
2: 我很兴奋，我的女儿抽到四张票，很高兴啊，政府很好啊，每年都给很多钱我们用啊。
1: 繁荣进步必须的 ，OK， 我们在这个国家长大，我爱我的国家。
3: 在检阅与仪式环节，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和民防部队的仪仗队，以及各制服和民间团体，共32支队伍参与。今年因场地安全考量，红狮跳伞、机动部队巡游和飞行表演暂别庆典。不过，首次在国家体育场旁的加冷盆地鸣放21响礼炮，也首次有残障人士以及导盲犬参与检阅队伍，展现新加坡推动社会包容的理念。
4: I'm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whole celebration and this era in Singapore's journey. I guess as a male Singaporean, right, we all have to serve our NS and all that. And now attending National Day Parade as a civilian i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5: Definitely there's challenges, but of course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right? Like there will be a team that is paving the future for us, so we hav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and support them the way.
3: 今年庆典也上演历来规模最大的特效演出，并首次呈现室内无人机灯光秀。节目除了向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致敬，也回顾新加坡作为海洋国家的发展历程，希望激励国民在新的十年继续携手前进。
6: 在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当天，加冷地区预计会有24万人参与庆祝活动。面对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新加坡也希望通过一年一度的国庆庆典，凝聚社会力量和进一步提升国家的韧性。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7: 古巴电力联盟1号通报，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古巴西部地区当天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地时间1号晚6:07，由于线路跳闸，国家电力系统局部瘫痪，影响范围主要在西部的马坦萨斯省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最近几周，哈瓦那的断电时间已经超过30个小时，而在内陆省份甚至可能会持续数天。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今年年初以来，古巴已记录了5次大规模停电。
8: 刚果金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刚果金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共3674例，当中有1621宗死亡病例。那中国第3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疫情防控防线。而世卫的官网发布公告，这一轮的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9: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同时表示，刚果金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日，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国的爱德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警方1号表示，当地一家汉堡快餐店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枪手已经身亡。现场的画面显示，一名黑衣枪手手持步枪在餐厅门前开枪，大批的餐厅员工和消费者慌忙逃离。那特温福尔斯市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还无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各部门还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也没有说明枪手如何身亡以及他的犯案动机。特温福尔斯市政府官员约书亚帕默向当地媒体表示，枪击事件共造成至少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要求公众远离事发区域，而附近的多条道路一度关闭，大批的警察、消防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处理。

0: 凤凰舞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及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3: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Isn't it great?

0: swimming.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2: 巨浪卷走安妮。
3: Lucas!
2: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2: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莫斯科市中心餐厅发生爆炸，俄方称是自制炸弹袭击。西班牙两天内遣返近5万名俄罗哥非法闯入者。也门麻疹疫情持续恶化，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一号晚上发生爆炸，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这家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 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 爆炸导致这名女子与保安以及一名访客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报告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8月1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走进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探访俄军食品制作与配送中心。请看记者从前线发回的现场报道。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
2: 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засыпают сначала муку, тесто, мес, добавляем дрожжи, килограмм добавляем, потом идет вода, также теплая, горячая, и она замешивается в тесто-месе. Все, она месится минут 10-15, потом вываливается в дежи. В дежах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10-15 и пото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по формам. По формам раскидывается кило 100, кило 125. А потом она стоит минут 20 и ставится в печи. В печи выпекается и готовый хлеб.
3: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4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 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 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
4: Работа у нас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У нас две

0: смены. Первая смена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в 6 утра и выпекает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3 часов дня. Затем следующая,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их сменяет. С 3 часов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до 10-11 вечера выпекает вторая смена хлеб. Весь выпеченный хлеб доставляе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1: 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当然，在后勤连内还设置了军官食堂，这是军官们的一份午餐：牛肉炒包心菜、红菜汤。 腌西红柿、鸡蛋、橙子、面包和米饭等，还有一包饮料以及一杯红茶。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 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密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西班牙在北非的菲蒂休达自治市爆发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引发欧盟内部激烈讨论。西班牙政府表示，已在48小时内完成大规模遣返行动，试图非法越境的溺亡者已升至67人。欧盟将在4号以事项形式召开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3: 休达近日遭遇超过5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闯入西班牙政府调动警力与军方支援，在48小时内已遣返约4万8000人，并表示边境秩序已基本恢复。面对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加强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日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遗憾。他批评部分政府因偏见、假消息或政治利益，提出将西班牙排除于申根之外的。 建议是自私分裂且违反欧洲法律的做法。桑切斯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欧洲的外部边境安全是全体成员国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由任何一国单独承担。他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外交部进一步解释，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申根领土，但使用一项欧洲独有的特殊制度。西班牙对这两处北非飞地实施双重管制机制，第一道是与摩洛哥 接壤的边境，第二道是前往西班牙本土时进行的申根离境检查，而任何人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都必须在港口或机场向西班牙国家警察出示合法身份证件。这项制度自西班牙于1991年加入申根体系时，给予确立。加入申根协定声明中，有关休达与梅利利亚的附加宣言和申根边境法典第41条均有明确规定。 西班牙国内方面反对派又一阵营人民党批评政府未能及早预防危机，要求持续强化边境防卫和遣返措施。极右翼呼声党则将事件形容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入侵，主张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全面封锁非法越境。西班牙外交部强调，非法进入休达并不代表有权留在西班牙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在欧洲自由流动。所有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没有任何人前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政府 表示，在48小时内遣返约4万8000人，不仅履行了保护国家边境的责任，也是在守护整个欧盟的外部边界，呼吁欧洲团结，共同应对外部边境安全。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欧洲多地连日受山火肆虐，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吉尔梅诺1号山火迅速蔓延，约300人乘船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过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复燃。希腊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吉尔梅诺山火迅速蔓延，吞噬松树林，浓烟遮天蔽日，超过300名消防员到现场参与灭火行动。 火灾7月31号于临近的阿吉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约300人通过海路获救。当局1号发出进一步的疏散命令。希腊气候危机和民防部长托尔纳斯表示，持续的强风严重阻碍。

0: 同生命岌岌可危，急需国际社会提供及时长效的援助。
1: Without swift intervention to rebuild vaccination networks and subsidize life-saving treatments, Yemen's youngest population will remain acutely defenseless against a disease that science solved decades ago.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在日本熊本强震中，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造成九人遇难。本台记者走访现场发现，周围不少住宅至今仍有明显裂缝。附近居民表示，房屋受损严重，不少人至今仍然无法返回家中居住。
3: 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多座烟囱在熊本地震中倒塌。日本制止称，日本制止员工六人、合作企业员工三人，共九人在地震中遇难，另外两人受伤。公司称，目前工厂仍然停工，受损情况仍在确认中。在现场周边，仍可以看到明显的受灾痕迹。附近不少居民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
4: こちら今の建物は大丈夫ですか？
3: 当地人说，地震发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工厂烟囱倒塌，因为自己的房子也在剧烈摇晃。等逃到屋外才发现，熟悉的大烟囱已经消失。附近住宅也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受损，不少居民只能在车中避难。另一位居民回忆，地震来临前，先听到像地鸣一样巨大轰鸣声。接着就是剧烈的横向摇晃，家里的家具、衣柜全部倒下，房屋已无法居住。
5: 最初，どんときた、ああまた地震かと思ったら、その後の揺れ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でも椅子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飛ばされまして、でたまたまその自宅の台所で妻が夕食の準備をしてましたので、声かけても返事がないから、ああ困ったなと思ったら、あ無事食材の下に隠れてまして、ああ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当発生当時はそんなもんです。
3: 由日本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观测到较长周期的震动，细长的烟囱等高耸构造物更容易产生剧烈共振，加上河川附近地盘较软，部分设备老化，都可能是烟囱倒塌的重要原因。后续仍需等待详细调查，才能确认事故原因。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印尼，开启四天友好访问。神舟23号乘组完成首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存储。
6: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8: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6: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看似健康的饮食里，却藏着杀死肠道古老菌群的危险刺客，
9: 导致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下降，可以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
6: 肠道屏障一旦破损，各类疾病接踵而至，
9: 会直接吃掉保护肠道的粘液屏障，
10: 与癌症的风险升高15%相关。
6: 深度揭秘杀死肠道菌群的三大刺客，科学修复流失的古老菌种，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

0: 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2号上午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两国官兵将开展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将向上调整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为5.1%，预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加上访港旅客的增加，均将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他提出，综合考虑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西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也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他又提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将在港上市，首支上市的属5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金融方面，陈茂波指出，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以点数计是近2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升幅为13%，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2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也继续有不少优质的科技企业申请在港上市。今年首7个月，港股 IPO 市场集资总额已比去年全年总额超出13%。企业上市后的再融资额亦按年升超过20%。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3: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分2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架韩国易斯达航空波音737客机1号下午从宁波直飞韩国首尔，这标志着浙江宁波往返首尔直飞航线时隔5年正式复航。1号16时29分，一架载有181名旅客的波音737客机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该航线每个周二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仅需2个小时，较以往中转出行节省了4个多小时，便利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7月26号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经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此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刚果金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经成为了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4: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同时表示，刚果金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日，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八十高龄玩电竞队，解锁人生新成就。
1: 无论输赢都唔，我唔计较呢样嘢嘅。每一个人嘅结果都一样嘅，我哋注重嘅咧就嗰种过程。
2: 对于长者嚟讲，真正嘅成就解锁就系佢哋接触咗新嘅事物，原来自己嘅世界都仲系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3: 咁都俾佢打死，有冇搞错啊？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筑梦天下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暑假来了，每年一放暑假，大家的社交媒体似乎就会变成热门景区实况播报。那我们就来聊一点应景的话题，暑假去哪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旅行目的地和计划，正所谓筑梦天下，天下皆可去得。于是这个夏天，我们推出筑梦暑假游系列节目，沿着不同的脉络设计路线，去寻找一系列值得行走的旅行地点。那今天我们先去哪儿呢？12年前的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这条跨越国界的线性文化遗产，从公元前20世纪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一直到公元16世纪，见证了亚欧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历程。我们这一期要走的正是这条世界遗产之路在中国西北最精华的路线之一，从我的家乡西安出发，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有人说这条路线有着迷人的魅力，你越往西走人就越少，前半程热闹，后半程苍茫，苍茫到让你感觉天地就是你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出发。
0: 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去西安，想获得与飞行不一样的旅行体验，那不妨可以试试陕港高铁。这条每天开行的铁路已经成为连接中国西北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纽带，上午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当晚即可抵达西安北站，全程约11小时。列车采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广播，并推出西安与香港两地特色餐食，让旅客味蕾也开启一场丝路之旅。不仅如此，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新交通枢纽之一的西安东站也于6月30日正式开门迎客。暑运期间，西安东站将开行旅客列车110对，可通达45座城市。这座车站不只是一座高效运转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座承载长安文脉的建筑。它秉持秦山渭水丝路长安的设计理念，屋面以连绵起伏的菱形造型呼应800里秦川的波澜壮阔。西安古称长安，汉唐时期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公元654年，唐高宗在门洞上建起了城楼。从这座门出去的商队、僧侣、使者踏上西行的万里征程。虽然开远门的夯土早已消失，但长安的另一个地标依然矗立。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和舍利，在慈恩寺内建造了大雁塔。现存塔身7层，高64.5米，历经明代重修，已在此矗立了300多年。大雁塔还藏着一个未解的谜，和法门寺宝塔一样，学者推测大雁塔的地下也有一座千年地宫。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金银佛像和亲手翻译的经卷，也许至今仍静静躺在那里，从未被打开过。

如果说西安东郊的兵马俑是凝固的秦朝，那位于西郊阿房宫遗址附近的这座沉浸式剧场就让秦朝动了起来。这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沉浸式剧场，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外立面曲意秦代高台宫殿，厚重的夯土色调与兵马俑坑道形成视觉上的延续，内部更是别有洞天，360度实景舞美，构建出秦朝画卷，动态舞台与飞行轨道装置让整座剧场化身一座移动的秦朝战车，让历史成为环绕在你身边的光影。来西安的人大多看的是古，但西安不但是丝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灞河畔一座名为长安云的建筑就把西安的未来立在了水岸之上，远远望去，整座建筑犹如漂浮在水岸上空的一朵云。走进馆内，一座28米高的莫比乌斯环装置率先映入眼帘，寓意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科技馆里近400件互动展项，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连接南北场馆的秦岭生态走廊，微缩了1600公里的秦岭，而城市规划馆就清晰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东方迎城智慧。逛累了，可以到西安著名的生命之树去歇歇，它由著名建筑师赫斯维克设计。这棵从地下长到天台的生命之树，灵感来自古观音禅寺里那棵1400多岁的银杏树，它高57米，由60片巨型叶片组成。建筑底部设计有水池，象征以水为源，滋养出一座东方花园。由此向上走，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沿线的7大生态景观。顶层平台以华山意象作为设计出发点，取名华山之巅。站在这里，可以眺望西安市区，感受古都的魅力。

吃饱喝足，或许你可以到大唐不夜城去散散步。这条全长2100米的步行街，北起大雁塔南广场，南至开元广场，是一条立体的盛唐建筑长廊。入夜之后，仿唐建筑群灯火璀璨，飞檐翘角在光影中勾勒出长安的天际线。灯火阑珊处，恍惚觉得长安从未远。

离开西安，乘高铁一路向西，不到2个小时便进入了甘肃。如果把丝路比作一条万里经线，那甘肃就是这条线上最长、最粗、不可或缺的一节。有人说它是地理的咽喉，文化的熔炉，军事的。

0: 门户和遗产的宝库。那甘肃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天水。天水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是丝绸之路上的避暑胜地。它古称秦州，也是秦国的发祥地，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们在天水一带养马发迹，最终走向关中，走向统一天下的霸业。但我们这次要看的不是秦国遗迹，而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佛国。麦积山石窟大概是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最险的一座了。石窟坐落在一座142米高的山峰上，形似一堆小麦，因此得名麦积山，字面意思就是小麦堆山。1600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在离地面20到7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硬生生开凿出了221个洞窟。在那个没有塔吊、没有脚手架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说的就是从山脚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木材，一直堆到想要开凿的高度。那工匠们要站在木头堆上作业，先开最高处的洞窟，然后一层层往下凿，一边凿一边拆掉下面的木头架子。所有洞窟完成之后，木料拆除，而剩下的那些嵌入崖壁的木梁结构就成为了今天的栈道。
1: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东南约50公里处，地处秦岭西端。它和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是一座孤峰，从平地上突然拔起，四面都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石窟凌空凿于20至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栈道层层叠叠，犹如一个建在绝壁上的佛陀之国。麦积山石窟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保存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原作，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站在那些佛像面前，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俯视你，而是在与你平视。这种亲切感在别的石窟里很少见。麦积山石窟始凿于16国后秦时期，此后直至清朝都在不断增修营建。如果你把不同时期的洞窟挨个看一遍，就像在翻阅一部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史。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除了麦积山，在天水你还可以去看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源流的建筑——伏羲庙。这座庙宇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纪念建筑群。庙内的先天殿供奉着伏羲塑像，伏羲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创制历法和八卦。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每年6月公祭伏羲大典在这里举行，以乐舞告祭人文始祖，海内外华人齐聚于此寻根祭祖。

0: 接下来让我们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绿意渐渐褪去，穿过茫茫戈壁。我们决定破一下节奏，在丝路古道的一个岔口拐一个弯。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一拐就能带你从千年历史跳进科幻未来。在甘肃金昌市的红岩戈壁深处，赭红色的砂岩丘陵绵延起伏，散落其间的不再是旧时的驼队与烽燧，而是球形的银灰色建筑。这里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火星主题实景基地火星一号基地，在航天科研机构的指导下，基地建有各类型的火星体验区。这片地貌与火星高度相似，身处其中，你分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地球的戈壁还是火星的荒野。
1: 丝路历史上最迷人的谜团之一藏在金昌。1989年，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甘肃永昌县发现了一群外貌奇特的村民，他们有着棕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甚至还有着碧蓝的眼睛。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有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士就提出，他们会不会是那一支传说中失踪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呢？这个故事要回溯到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远征安西，兵败身死，一支6000人的军团在突围之后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公元前36年，汉军在西域遇到了一支用鱼鳞阵作战的奇特军队，而这正是罗马军团标志性的龟甲阵。这一战之后，汉朝在凉州设立离前县，而离前正是汉代对罗马的称呼。清代县志更是明确记载，本以离前匠人之县。不过近年的 DNA 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传说与史实之间仍有距离，但是这并不妨碍丝路离前的魅力。2000年间，东西方人正是在这条路上相遇融合，并留下各种遗迹和传奇。今天离前古城遗址仅存一段夯土城墙、一座离前亭和一块碑刻，没有一些人们所期待的罗马古城轮廓，更多的是田野与村落。

从长安到金昌，我们走了三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下一站，我们将进入丝路河西走廊最璀璨的一段，那里有一片亿万年的彩色丘陵，每一层颜色都是地球的记忆。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好，让我们继续向西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河西走廊最丰饶的区域之一——甘肃张掖。汉武帝以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为它命名。黑河贯穿全境，在缺水的西北灌溉出了一片难得的绿洲，所以从汉代起，这里就有了“金张掖”的美誉。张掖有一座9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大佛寺，传说西夏国师曾经在此打坐，感应到了地下异象，便掘地3尺挖出了一尊琉璃覆顶的卧佛。于是西夏皇帝下旨建寺，大佛寺就由此而来。寺内那一尊巨大。

0: 的卧佛其实还藏着一个秘密。1966年，人们在大佛的腹部发现了一处藏宝库，而里面的签牌记录了明代河西走廊一次大地震的珍贵史料。有意思的是，坊间一直流传这座寺院与两位帝王有关。传说忽必烈出生在这里，而南宋的宋恭帝赵显被元军俘虏之后出家，晚年也在此修行。一座寺院迎接过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第一声啼哭，也收容过另一个王朝亡国之君的袈裟，而这就是历史。
1: 张掖不只是历史人文的集大成之地，还有自然的极致。城郊的七彩丹霞是大地最惊艳的笔墨丹青，这片约50平方公里的彩色丘陵藏着地球亿万年的秘密。大约1亿至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断线湖盆，红色碎屑岩与石膏层交替沉积，一层红一层白，像树木年轮般记录着古气候的变迁。在经2600万年的风蚀与水蚀，松软岩层剥去，坚硬岩层保留，才有了今天的七彩奇观。每一层颜色都是一段地质年代的记录，整片彩岩就是一本翻了1亿年的地质史书。每年暑假，张掖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数十具色彩斑斓的热气球从景区腾空而起，游客可以乘坐热气球从空中俯瞰丹霞全貌，整本地质史书被翻开在你脚下。

从张掖出发，沿连霍高速西行约220公里，两个半小时后，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就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南倚祁连，北望黑山，是河西走廊最窄处。古人选择在这里筑起雄关，是为了扼住丝路的咽喉。出了这道关，就是古人眼中的关外。关城由内城、外城、瓮城三道防线组成，敌人一旦攻入瓮城，四面高墙环绕，犹如瓮中之鳖。站在西门城楼上向西望，茫茫戈壁一直延伸到天际。600年前，戍边的将士就是在这里望着同样的落日，守着帝国的西大门。

0: 从嘉峪关往西，绿色越来越少，戈壁越来越广。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藏着一个让全世界着迷的地方，也是我们本次丝路行的终点——敦煌。1900年，道士王元禄在莫高窟清扫积沙时，无意间敲开了一面空墙，而墙后，居然是一个被封存了近千年的洞窟——藏经洞。里面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佛经、文书、刺绣、绘画，整整50000多件。而这批文物后来散落在了世界的10几个国家，也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当你站在莫高窟面前，看到那些千年壁画依然鲜艳，你或许会感慨良多：有些东西，风沙掩埋不了，时间也带不走。这就是敦煌。你可以看千年石窟，聆听沙陀林，感受什么叫做春风不度玉门关。
1: 莫高窟是敦煌的第一张名片，它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南北绵延约1600米，735个洞窟藏着从前秦到元代近1000年的信仰与艺术，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标志性的9层楼贴着断崖建起来，檐角飞扬，像是给大佛戴上了一顶冠冕。但莫高窟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它是一座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露天博物馆。壁画中既有中国的飞天与霁月，也有印度的佛陀、希腊的几何纹样、波斯的连珠纹饰。丝绸之路走了多远，莫高窟就容纳了多少。这里就是东西方融合本身。然而敦煌真正的建筑精华或许并不在洞窟本身，而在壁画里。画师们用矿物颜料把唐代的佛寺、宫殿、民居一一描绘在墙壁上。现实中那些木构杰作早已化为灰烬，但敦煌壁画把它们留住了。看懂了这些壁画，你就拥有了一把打开盛唐之门的钥匙。从洞窟里走出来，回到同一片鸣沙山的阳光下，莫高窟的壁画留住了历史，而鸣沙山月牙泉则留住了自然的奇迹。连绵的金色沙丘环抱着一湾新月般的泉水，沙不天泉，泉不枯竭，沙漠与清泉在此相依相存。登上沙丘顶端，脚下是澄澈的月牙泉，远处是无垠的沙海。2000年前的商队正是牵着骆驼穿过这一片沙漠，走向西域，走向更远的世界。傍晚，月牙泉在暮色中渐渐暗下来，变成一面幽蓝的镜子。入夜之后，你能听到欢声笑语围绕在鸣沙山月牙泉边。千年之前的泉水边也有相似的一幕吗？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丝绸之路旅程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从长安到敦煌，我们走了六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不如我来帮大家算一笔账吧。这条线啊，如果从香港出发，高铁加飞机，按照暑期旺季舒适型的标准来算，那全程14天走下来，人均的花费大约是11000到15000人民币左右。那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只能走前半程，也就是西安、天水、金昌、张掖，那5天左右，人均可以控制在5000到7000元人民币左右。丰俭由人，思路不会因为预算而对你关上大门。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的暑期出行是否有帮助呢？上下2000年，这条路从未荒废。今天我们重走它，看的不只是城市建筑。更是千年来无数人留下的筑梦痕迹，有人筑城，有人筑佛，有人筑起通往远方的桥梁，而这些痕迹正是筑梦天下想和你一起一砖一瓦去解读、去品味的。暑假才刚开始不久，路还长，我们路上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发文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伊拉克遭美国和沙特空袭后全军战备。日本冲绳县要求美军撤走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外交部一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到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奇与多国通话，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警告，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遭到坚决回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平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 卡里拉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一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 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爆料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
0: 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已经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向伊朗发动攻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 希望暂缓任何袭击。那特朗普表示，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含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那基于此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此一承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F-35战斗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来报复美国向。

0: 伊朗格什姆岛发动的袭击行为。那这一次的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斗机，另外有三架严重受损。而美国和沙特日前联手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据点，导致20名武装人员身亡，当中包含5名伊朗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随后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军营和军事基地提升戒备等级，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下达严格命令，要求所有军营和军事基地立即提升戒备等级，尤其是正规武装部队的设施及境内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据点。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努曼表示，重建伊拉克防空网络使系统更趋现代化已成为政府首要优先事项，并承诺加快采购先进的雷达预警及防空系统。
2: العراق دولة ذو كيان سياسي وعضو في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له شأنه وموقعه الجغرافي المهم في المنطقة وهناك تأثيرات اقتصادية سياسية وجغرافية على العراق من خلال الفقره لامتلاك هذه المنظومة إذن العراق من حقه كأحد الدول المنطقة المهمة أن يمتلك المنظومات الدفاعية الحديثة ويمتلك القوة الرادعة لأي اعتداء سواء هنا أو هناك。
1: 此前，美国与沙特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人民动员组织据点，造成20名武装人员死亡，其中包括5名伊朗籍人员。
3: Baghdad's latest measure reflects a push to reinforce national airspace protection and tighten military coordination amid rising regional tension. Si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和去年相比同期是上涨30%。日本共同社1号援引国际能源署的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日本的二季度电价飙升。报告指出，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那报告预计，2026年的下半年，日本平均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每1000瓦时105美元，同比涨幅大约40%。日本资源能源厅的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量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到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的影响。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据报将会在3号宣布日本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来遏制日元的贬值。路透社援引日本政府的官员消息指出，片山高月将在3号宣布日美联手阻止日元下跌到40年来新低的行动。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日美的联合行动还在进行，而此前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美国政府在市场上有多轮的日元买入操作，是自2011年以来日美两国再次联手干预，旨在提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消息指出，日本政府在纽约时间30号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操作，随后日本央行在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宣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同时暗示极有可能提前加息。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号表示，已经通过日本防卫省的冲绳防卫局，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撤走。
4: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日表示，驻冲绳美军在正式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后，仍继续运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计划不符，冲绳县已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冲绳县官员并指，鉴于目前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海外转移的进度停滞，美军应当维持既有装备体系，而不是继续加码军备部署，给冲绳增加更多负担。此前美军陆战队2023年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整编， 原计划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美方在部署新武器后并未履行承诺，将旧有武器撤走，引发冲绳县不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热浪的影响蔓延到重要的河流，包含莱茵河、多瑙河都出现水位骤降，许多河段的水位已经下降到历史新低，沿岸地区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5: 莱茵河河岸大面积干涸，与远处的天际线形成强烈对比，大量船只因水位下降搁浅在港口码头。当地时间8月1日，莱茵河的德国克隆段测点水位仅为68厘米，较2018年的历史低位还要再少1厘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莱茵河是欧洲内河航运的核心通道，水位过低时，承载标准货物的内河货船已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将大幅上升。化工、钢铁等依赖河运的产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中断风险。另一条欧洲经济命脉多瑙河流经德国、匈牙利、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目前沿途多个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裸露的河床露出岩石沙洲，以及常年沉于水下的船只残骸。这条自德国西南部延伸至黑海的国际河流是沿岸多国的贸易与能源生命线，水位持续下降可能将导致严重的能源危机，旅游业同样也受到巨大冲击。由于部分河段无法通航，邮轮被迫停港，布达佩斯在内的城市仅能维持部分观光航线的运营，这也意味着酒店、餐饮等行业都将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当地时间2号凌晨关闭，是核电站建立44年来第一次完全关闭。
5: 截至当地时间1号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位于多瑙河畔的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使得核电站的发电量降至240兆瓦。
6: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Tovább csökkent a Duna vízszintje, ezért az esti és a hajnali órákban újabb leállítást hajtottak végre az erőmű mérnökei Pakson. Jelenleg már csak 480 megawatt a paksi erőmű teljesítménye a normál 2000 megawatthoz képest.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5: 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由于近几个月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过低，核电站部分反应堆早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电力联盟1号通报，包含首都哈马那在内的古巴西部地区当天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1号的晚上6点07分，由于线路跳闸，国家电力系统的局部瘫痪，影响范围主要是在西部的马坦萨斯省乃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那最近几个星期，哈瓦那的断电时间已经超过30个小时，内陆省份甚至可能持续好几天。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的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今年年初以来，古巴已经记录5次大规模停电。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举办第一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然后青少年赴湛江参加国防体验营，增强国防认知。
7: 王红、邓玉获2026年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首次登顶。
8: As a winner of Fields Medals yourself, what is your view generally on competitions and awards like this?
9: The purpose is that we are talking to you now. People who get prizes, they can speak for their profession.
7: AI 会算题了，为什么数学反而更重要？
9: The mathematics of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is still at its infancy, and it will stay the center of applications till the end of the century.Any advancement in understanding will bring advancement in efficiency.
7: 专访1994年菲尔兹奖得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杰曼诺夫。
10: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二日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人，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惠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进行交流。出席的100多名市民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基层、商界、青年学生、退休人士、少数族裔代表等。李家超表示，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希望出席者可以畅所欲言。
2: 这个五年规划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而它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一脉相承。施政报告除了我们会做我们每年的施政政策以外，更加是我们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概念就是五年规划将我们整体香港发展五年的方向宏观性、策略性地画龙点睛，然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大家汇报我们怎样落实五年规划。
1: 咨询会上与会人士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有退休人士关注银发一族如何继续贡献社会，有市民关注香港与大湾区融合能否有政策衔接，有市民则关注香港青年走出去，特别是去内地进行交流，加快文化融合问题。也有市民建议政府可以参考海外设置文化 IP 交易平台，有区议员则是关注到荃湾大厦的老化和旧区更新等问题。咨询会持续大约2个小时，议题还包括北都发展、留学生宿舍等。李家超及各位司局长就市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日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为5.1%，比预期强劲，将向上调整这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后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为5.1%，预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加上访港旅客的增加，均将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他提出，综合考虑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西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也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他又提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将在港上市，首支上市的属5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金融方面，陈茂波指出，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以点数计是近2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升幅为13%，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2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也继续有不少优质的科技企业申请在港上市。今年首7个月，港股 IPO 市场集资总额已比去年全年总额超出13%。企业上市后的再融资额亦按年升超过20%。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为促进站港两地青少年交流与增强国防认知，8月2号起，大约200位来自港澳的青少年将前往湛江，展开为期1个星期的沉浸式国防体验，亲身感受军旅生活。
4: 我参加一次训练营，我又开心啦，有啲紧张。开心嘅就系我第一次参加呢啲军训营，而紧张就系惊我自己跟唔上军营里边严格嘅作息。
5: 我今次参加呢个活动咧，就希望可以提升自己嘅纪律同自律性，因为我将要开启我嘅中学生活。我一直都只可以喺香港嘅展览嚟望到呢啲模型。呢次終於有機會可以親眼見到，而且親身體驗軍營嘅生活啦。
6: 咁喺建軍節嘅第二日咧，就

0: 去出發去體驗國防的訓練呢是有特別的意義的，亦都可以呢增長對國家的了解和認識。回到來香港呢，亦都很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努力去學習去提升自己呢。
1: 今年体验营活动已经是第八届，共年龄12到22岁的港澳青少年参加。从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出发到湛江，期间接受现役部队的驻训指导，参与日常军训以及内务整理，也会参观现役军舰和南海舰队军史馆，亲身体验十里军港夜巡，也有丰富的非遗文化体验，例像是制作糖画、吴川月饼等等，与当地青少年朋友交流。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日益白热化，尽管美国不断尝试限制芯片出口，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的方式，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但中国正通过制造业的长线布局不断收窄双方的差距。近期有美国学者表示，事实证明在 AI 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两国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2: 美国硅谷目前正陷入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发展路线的激烈辩论，主要争议在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到底是该开放共享还是严格控管。在这场辩论中，部分公司主张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潜在风险过高，不应自由流通，同时有消息传出美国政府或正考虑禁止美企应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然而包括微软、英伟达、脸书母公司元宇宙等一众美国科技公司近期联名签署公开信，力挺开源模型。他们相信开源能促进更多人加入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同时有助于检视模型安全漏洞并持续改进。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日前更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有美国学者就表示，美国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和技术来发展人工智能，都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面对多重封锁围堵，中国仍然能不断推出被公认为性能更好、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这意味着美国应该正视中国发展，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与中国合作，而非继续加剧对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气象台2号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号到3号的早上8点，内蒙古、吉林、重庆多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到2号的晚上8点钟，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多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多地一些地区会出现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
3: 陕西省汉中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截至1日傍晚6点，汉中全市共撤离6897户，16884人。受强降雨影响，下午1点，汉中市汉江支流样家河圆墩水文站出现洪峰，流量达1410立方米每秒，超保证流量210立方米每秒。目前该站流量已回落至警戒流量以下。相关单位仍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工作。甘肃陇南连日来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7月29号20时到8月1号17时，陇南市有5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共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本轮降水主要集中在陇南市东部和南部一带，致灾风险高。重庆渝中两江新区等地1日下午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日晚10点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此轮降雨影响，重庆大部地区3日最高气温将降至26到30摄氏度。在黑龙江，受强降雨影响，蚂蚁河1日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哈尔滨市延寿县随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随着当地降雨减弱，蚂蚁河水位持续回落。黑龙江海林市多个林区7月30号以来降下暴雨，其中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当地引桥护坡坍塌，抢险人员填充石块紧急抢修。在大海林林业局辖区，部分国省干线出现边坡塌方和路面淤泥，当地紧急出动机械设备清淤除障，截至1日下午4点已转移安置职工群众83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支国际登山队日前在巴基斯坦北部部落阿特峰发生雪崩后失联，当中包含一名中国籍的登山者。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表示，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巴方全力搜救。登山队在遇险前的最新手机画面曝光，那当时天气良好，登山队员在一片雪地上休息。那这支登山队是由尼泊尔裔的著名登山家普尔贾率领，一行十人，成员包含五名尼泊尔人、一名王姓的中国登山客，以及来自巴基斯坦、阿曼和美国的登山客。30号雪崩发生后，一直与外界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发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各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巴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的进展。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n 2022, the plight of the ferry on the verge of shutting down in Chongqing's Jiangpengti on the river Yangtze went viral.
2: 从一点几点几点出发呢？
1: 五点钟。For weeks after, netizens across China maintained a campaign spreading the story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ferry far and wide.
3: 很多网友看到了之后，愿意为他们祈祷的。
4: 我帮助他们，我开心啊。
1: Did the social media frenzy do anything to influence the fate of the ferry on the lives of its ordinary passengers?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军方表示，特朗普所谓伊朗要求停止攻击属于谎言。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当前缺乏足够的力量保护以色列，而伊拉克遭美国、沙特联合空袭后全军战备。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应伊朗及其中东国家的要求，已经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而有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表示伊朗要求停止攻击属于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革命卫队据报当天摧毁三架美军的 F-35战斗机。
1: 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原本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 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特朗普发文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同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方面表达了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出明确说明。另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 有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通话的发生，但没有提供细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一号表示，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一直到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外长阿拉格给予多国通话，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伊朗武装部队司令警告，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遭到坚决回应。
3: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频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
3: 卡利拉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一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外溢风险。 阿卜杜拉希称，中东地区国家应当明白，美国意图利用各国财富、基础设施和资源作为其衰弱军力的防御盾牌。他警告称， 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与结盟，否则任何充当美国防御盾牌的国家必将被战火吞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称，包括伊朗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此前声称，美军将在周末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但临时变卦，伊朗则保持高度戒备，不轻信美方的表态。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 那么其实呢，就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对特朗普的话呢并不是可信，所以在伊朗呢确实有一些紧张，但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非常正常。那么今天的伊朗的主流媒体呢主要是聚焦的是特朗普呢又临时的宣布取消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袭击，认为呢并不是一个希望或者乐观的消息，而只是暂停，认为呢特朗普政府不可信，所以呢一方面强调呢伊朗呢是将会继续对一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做出强硬的警告，一旦要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伊朗也将会地区的所有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呢，今天的伊朗的改革派报纸啊普遍都是对目前的战争呢并不乐观，会谈判的也没有人在谈，所以呢就是认为现在应该为伊朗为一场持久的战争做准备，包括从民生经济方面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呢，就是根据伊朗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报道，引述一位军方的知情人士的话呢，说，特朗普这一次呢，又是再次的谎言，以及呢是对一些海湾国家的勒索。同时呢，强调呢说，伊朗呢也绝对不会，就是由美国来掌控战场。首先呢，伊朗现在还是全面的、高度的戒备，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第二呢，就是如果是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战场的主动权将由伊朗来掌握。也就是现在说呢，伊朗的军方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甚至呢认为目前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呢现在伊朗要掌握主动权。所以接下来的局势呢还要看一下美国是否能够做出让步，而伊朗现在呢普遍呢都是对于跟美国的谈判呢并不信任也并不乐观。
0: 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大规模袭击伊朗可能引发报复，因此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而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欧洲司令部近日警告美国国防部当前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导弹袭击。
2: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方认为即使以军不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也很可能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为此，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目前以军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国防司令部也并未向以色列民众发布任何新规定。截至一号，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营正常，没有航班取消。据报，以色列近期曾多次预测伊朗会发射导弹，但最终并未发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则有报道称，地区主要能源设施，包括以色列的利维亚森和塔马尔天然气田，以及中东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都可能成为伊朗回应美国攻击的目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发出书面通知，指出美军当前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以继续维持以色列防务。若驱逐舰数量无增加，他将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继续保护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及红海部署多艘驱逐舰及航空母舰，协助拦截来自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然而，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武器库存消耗庞大，令美方防御能力受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和伊朗的战火下，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中伊诺威产业合作园依然保持正常运作。企业负责人表示，战争带来的物流和汇率挑战，但他们依然选择继续扎根伊朗市场，为当地的社区服务。
4: 距离德黑兰约两小时车程的库姆是伊朗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将制鞋的原材料模具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80高龄玩电竞队，解锁人生新成就。
3: 无论输赢都冇，我唔计较呢样嘢嘅。每一个人嘅结果都一样嘅，我哋注重嘅咧就嗰种过程。
4: 对于长者嚟讲，真正嘅成就解锁就系佢哋接触咗新嘅事物，原来自己嘅世界都仲系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5: 咁都俾佢打死，有冇搞错啊？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增加到截至到2号，增加到至少38人不幸身亡。当中包含还在调查是否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有一名70多岁的妇女疑似在车里睡觉的时候中暑身亡。当局已将此案确认为地震后第一宗疑似与灾害相关的死亡事件。那熊本县2号再迎来晴朗的天气，气温升高，上午11点钟记录到最高气温为摄氏34.8度。虽然目前灾区的电力正在恢复，但缺水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局表示会加速推进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同时也从全国各地调集水罐车前往灾区，并且利用便携式的净水设备来净化海水和河水。县政府表示，预计全县还将会出现持续的危险高温天气。那除了保障饮用水的供应之外，避难中心也会有防暑降温的措施。当地消防队也在夜间巡逻，检查避难居民的健康状况。那在这场大震强烈地震当中，日本制止8代工厂烟囱倒塌，导致9人不幸罹难。本来记者特别走访现场，发现周边不少住宅至今还是有明显的裂缝。附近的居民表示，房屋受损严重，不少人至今仍然无法返回家中居住。
1: 日本制止8代工厂多座烟囱在熊本地震中倒塌。日本制止称，日本制止员工6人、合作企业员工3人，共9人在地震中遇难，另外2人受伤。公司称，目前工厂仍然停工，受损情况仍在确认中。在现场周边，仍可以看到明显的受灾痕迹，附近不少居民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
2: 音がゴーって音がしてから急にガタガタガタガタガタガタガタと来たんですよね。
3: 寝た。
2: 私の実家。
3: ああ。こちらの今の建物は大丈夫ですか？
2: 大丈夫ですよ。
3: 今は
2: 傾いてると思います
3: よ。
4: 傾いてる。
2: うん、ああ。ひび割れは見せて。ちょっと行ってんか。ずっと割れてる。
5: 多分この辺はそこなんか見たらね。ここもほら半分にもうひび入ってますよね。
4: じゃあそこですね。
3: あ、横の。
4: はい。じゃあこっちでこっちも一緒。水も電気も電気が一番困るので、
3: あ、そうですね。
4: 電気が来ないとトイレも行けない。
1: 当地人说，地震发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工厂烟囱倒塌，因为自己的房子也在剧烈摇晃。等逃到屋外才发现，熟悉的大烟囱已经消失。附近住宅也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受损，不少居民只能在车中避难。另一位居民回忆，地震来临前，先听到像地鸣一样巨大轰鸣声，接着就是剧烈的横向摇晃，家里的家具、衣柜全部倒下，房屋已无法居住。
2: 最初，どんときた、ああまた地震かと思ったら、その後の揺れ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でも椅子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飛ばされまして。でたまたまその自宅の台所で妻が夕食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ので、声かけても返事がないから、あ、困ったなと思ったら、あ、無事食材の下に隠れてまして、ああ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ああ、当発生当時はそんなもんです。
1: 由日本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观测到较长周期的震动，细长的烟囱等高耸构造物更容易产生剧烈共振，加上河川附近地盘较软，部分设备老化，都可能是烟囱倒塌的重要原因。后续仍需等待详细调查，才能确认事故原因。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大灾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0: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号表示，已经通过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要求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撤走。
6: 日本冲绳县政府7月31日表示，驻冲绳美军在正式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用于短程防空的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后，仍继续运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和榴弹炮。与最初的计划不符，冲绳县已向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提出要求，将海马斯系统撤走。冲绳县官员并指，鉴于目前美军基地缩编和驻冲绳美军陆战队向海外转移的进度停滞，美军应当维持既有装备体系，而不是继续加码军备部署，给冲绳增加更多负担。此前，美军陆战队2023年11月对驻冲绳部队进行整编，原计划是。

0: 是让新部署的系统取代海马斯和榴弹炮。但美方在部署新武器后并未履行承诺将旧有武器撤走，引发冲绳县不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联社报道，韩国官员二号表示，由于韩国国产世界号运载火箭搭载的纳米卫星推进器出现问题，火箭第五次发射任务会推迟到十月再展开。韩国宇宙航空厅和韩国科学技术院卫星技术研究中心表示，这次的发射推迟是为了更换和测试一些纳米卫星上性能不达标的推进器，争取时间。韩国宇宙航空厅还指出，已经对未达预期的推进器做必要的改进，来提高稳定性。那接下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进一步的测试。那最终发射日期会在八月下旬举行的发射管理委员会会议上确定。韩国原计划在六月完成世界号火箭的第五次发射，但发射日期在之后又被多次推迟。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一号晚上发生爆炸，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
2: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与保安以及一名访客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报告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八月一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走进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探访俄军的食品制作与配送中心，来看报道。

0: 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
1: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四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力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印尼访问4天。而港府举办第一场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

0: 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行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上午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两国的官兵是展开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的系列活动。那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军的互信，推动海上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建构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的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并且完成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和存储工作。
2: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分2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天率领多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3: 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2日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人。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惠民生建未来2个主题进行交流。出席的100多名市民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基层、商界、青年学生、退休人士、少数族裔代表等。李家超表示，这次的5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希望出席者可以畅所欲言。
4: 这个5年规划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一個指導性文件，而它與施政報告的關係是一脈相承。施政報告除了我們會做我們每年的施政政策以外，更加是我們5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個概念就是5年規劃將我們整體香港發展5年的方向宏觀性、策略性地畫龍點睛，然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就要向大家匯報我們如何落實5年規劃。
3: 咨询会上，与会人。

0: 是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有退休人士关注银发一族如何继续贡献社会，有市民关注香港与大湾区融合能否有政策衔接，有市民则关注香港青年走出去，特别是去内地进行交流，加快文化融合问题。也有市民建议政府可以参考海外设置文化 IP 交易平台。有区议员则是关注到荃湾大厦的老化和旧区更新等问题。咨询会持续大约两个小时，议题还包括北都发展、留学生宿舍等。李家超及各位司局长就市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日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为5.1%，比预期强劲，会向上调整这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后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为5.1%，预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加上访港旅客的增加，均将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他提出，综合考虑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也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他又提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将在港上市，首支上市的属5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金融方面，陈茂波指出，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以点数计是近2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升幅为13%，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2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也继续有不少优质的科技企业申请在港上市。今年首7个月，港股 IPO 市场集资总额已比去年全年总额超出13%。企业上市后的再融资额已按年升超过20%。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内地多家航空公司日前宣布，从8月5号起回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但分析指每一站是不确定性依然巨大，下半年的燃油附加费还是有可能再度冲高。
3: 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新一轮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成人旅客燃油附加费调整至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调整为40元。这也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份触及年内高点之后出现的第3次下调。眼下正值暑运民航客流旺季，数据显示，7月份内地航空客流量突破5600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但经济舱平均票价却同比下滑0.7%，形成客流创新高、票价走低的行业态势。
4: 这是航空公司其实在它的裸票价格做了更大程度的一个让利。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8月份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下调的话呢，实际上是能够给航空公司在裸票价格承让上其实带来一些喘息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们实际经营效果的一个改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振的因素。而另外一个角度呢，总的票价其实也有可能在这个变化之下继续有所下调，所以这对于航空旅客的出行的话，能够形成一定的刺激。
3: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油价上涨推高出行成本，一方面削弱旅客出行意愿，另一方面制约航司运力投放，供需两端压力叠加，使得民航出行需求有所受挫。虽然8月份燃油附加费下调，但现行标准仍然是美伊冲突之前的3.5倍。在战事延宕下，未来燃油附加费不排除再度走高的可能性。
4: 我们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的政策实际上是追踪前1到2个月实际的采购价格。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中东局势又有所变化，那么原油的价格在回调，所以我预期可能在9月啊，或者是10月的话，可能会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价格的反弹继续表现在燃油附加费的一个回调上啊。那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对旅客的一个出行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影响。
3: 余战甫认为，油价剧烈上涨对民航业的冲击强度大于疫情，影响来得更为迅速，抗风险能力偏弱的中小航司极易出现经营休克乃至破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 北京报道。

0: 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日渐白热化，尽管美国不断尝试限制芯片出口，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的方式保持技术领先，但中国也在通过制造业的长线布局不断收窄双方的差距。近期有美国学者表示，事实证明在 AI 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两国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1: 美国硅谷目前正陷入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发展路线的激烈辩论，主要争议在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到底是该开放共享还是严格控管。在这场辩论中，部分公司主张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潜在风险过高，不应自由流通。同时有消息传出，美国政府或正考虑禁止美企应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然而，包括微软、英伟达、脸书母公司元宇宙等一众美国科技公司近期联名签署公开信，力挺开源模型。他们相信开源能促进更多人加入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同时有助于检视模型安全漏洞并持续改进。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日前更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有美国学者就表示，美国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和技术来发展人工智能，都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面对多重封锁围堵，中国仍然能不断推出被公认为性能更好、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这意味着美国应该正视中国发展，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与中国合作，而非继续加剧对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西班牙遣返将近50,000名非法闯入者，首相桑切斯呼吁欧洲团结。而极端热浪席卷美国西部，预计多地的气温超过摄氏40度。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自治市爆发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引来欧盟内部激烈讨论，同时也令申根制度面临的安全挑战成为焦点。西班牙政府表示，已经在48小时内完成大规模的遣返行动，而欧盟会在4号以事项的形式召开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4: 休达近日遭遇超过50,000名非法移民大规模闯入，西班牙政府调动警力与军方支援，在48小时内已遣返约48,000人，并表示边境秩序已基本恢复。面对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加强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日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遗憾。他批评部分政府因偏见、假消息或政治利益，提出将西班牙排除于申根之外的建议，是自私、分裂且违反欧洲法律的做法。桑切斯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欧洲的外部边境安全是全体成员国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由任何一国单独承担。他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外交部进一步解释，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申根领土，但使用一项欧洲独有的特殊制度。西班牙对这两处北非飞地

0: 实施双重管制机制，第一道是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第二道是前往西班牙本土时进行的深根离境检查。而任何人从休达或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都必须在港口或机场向西班牙国家警察出示合法身份证件。这项制度自西班牙于1991年加入申根体系时即已确立。加入申根协定声明中有关休达与梅利利亚的附加宣言和申根边境法典第41条均有明确规定。西班牙国内方面，反对派右翼阵营人民党批评政府未能及早预防危机，要求持续强化边境防卫和遣返措施。极右翼呼声党则将事件形容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入侵，主张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全面封锁非法越境。西班牙外交部强调，非法进入休达并不代表有权留在西班牙，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在欧洲自由流动。所有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没有任何人前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政府表示，在48小时内遣返约48000人，不仅履行了保护国家边境的责任，也是在守护整个欧盟的外部边界，呼吁欧洲团结，共同应对外部边境安全。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去年被特朗普集团和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控告，出于政治理由，将特朗普的超过300个银行账户关闭。第一资本金融7月31号在访庭文件中披露，2021年3月关闭的那些账户是经过内部连月来的分析，并且根据银行政策和规管指引所做的审慎结果，旨在反驳这家金融公司被指基于政治或宗教理由拒绝提供服务。那特朗普集团以及他的儿子去年三月入禀法院，指控第一资本金融借关闭账户，希望在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骚乱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从中获利。那虽然第一资本金融提交的文件并没有指出特朗普集团涉及洗钱活动，但这是第一次有美国银行正式将洗钱疑虑与特朗普家庭家族企业挂钩。那特朗普集团与第一资本金融暂时都没有回应。美国的爱德荷州南部一处购物中心附近，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7人受伤，枪手已被击毙。
2: 特温福尔斯市政府发言人表示，当天下午2:30左右，警方接到报告称，一家汉堡餐厅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现场画面显示，一名黑衣枪手手持步枪在餐厅门前开火，大批餐厅员工及消费者慌忙逃离。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市政府官员称，部分伤者情况危急，警方在接警后于快餐店附近发现了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是否被计入总死亡人数。有消息人士表示，枪手是被警方击毙的。特温福尔斯市警方在稍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相信当地社区所遭遇的威胁已经被解除，相关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正在努力查明枪手的身份及作案动机。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这间连锁快餐店的分店开业仅仅一周，枪击发生后，附近多条道路一度关闭，大批警察、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西北部1号遭到极端的高温大风天气所引发的野火，火势跨越斯波坎河，几千名居民紧急疏散。那目前火情还没有受到控制，一些地区出现停电的状况，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那现场的画面显示，斯波坎市林区上空烟雾弥漫，野火不断向居民区和公路逼近，当局出动直升机尝试灭火，但收效甚微。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1号上午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发动焚烧禁令，还表示周末持续的强风和高温令灭火的工作更困难。有华盛顿州的官员透露，截至1号的晚间，已经有大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当地4000座建筑物遭到野火威胁。目前全州大约有4000人参与火灾扑救。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向华盛顿东部发布特别危险情况红色预警。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发布预报，极端热浪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许多地方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40度。加州死亡谷 Death Valley 最高的气温可能达到摄氏50.6度。那气象部门警告，高温叠加干燥环境会进一步增加山林火灾的风险。
3: 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一号发布预报，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正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多个州份。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被打破。据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突破39.4摄氏度，内陆棕榈泉或达47.2摄氏度，斯库最高气温预计达50.6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预计40.6摄氏度，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46.1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47.2摄氏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山火风险。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数据显示，8月一号，全美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绝大多数集中在西部，超过26000名消防及支援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欧洲的热浪影响蔓延到重要的河流，莱茵河、多瑙河的水位都骤降，许多河段的水位已经下降到历史新低，沿岸地区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3: 莱茵河河岸大面积干涸，与远处的天际线形成强烈对比，大量船只因水位下降搁浅在港口码头。当地时间8月1日，莱茵河的德国克隆段测点水位仅为68厘米，较2018年的历史低位还要再少1厘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莱茵河是欧洲内河航运的核心通道，水位过低时，承载标准货物的内河货船已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将大幅上升。化工、钢铁等依赖河运的产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中断风险。另一条欧洲经济命脉多瑙河流经德国、匈牙利、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目前沿途多个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裸露的河床露出岩石沙洲，以及常年沉于水下的船只残骸。这条自德国西南部延伸至黑海的国际河流是沿岸多国的贸易与能源生命线，水位持续下降可能将导致严重的能源危机，旅游业同样也受到巨大冲击。由于部分河段无法通航，邮轮被迫停港，布达佩斯在内的城市仅能维持部分观光航线的运营，这也意味着酒店、餐饮等行业都将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古巴电力联盟一号通报，包含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古巴西部地区当天断电。古巴电力联盟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的一号晚上6:07，由于线路跳闸，国家电力系统局部瘫痪，影响范围主要遍布在西部的马坦萨斯省，乃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最近几个星期，哈瓦那的断电时间已经超过30个小时，内陆省份甚至可能持续好几天。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去年年初以来，古巴已经记录5次大规模停电。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拉克全军在遭遇美国和沙特空袭后进入战备状态。美国爱达荷州一快餐店发生枪击，致三死七伤。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应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以同。

0: 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革命卫队据报在当天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
1: 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原本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特朗普发文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同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方面表达了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出明确说明。另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有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通话的发生，但没有提供细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火下，由中企投资建设的中伊诺威产业合作园依然保持正常运转。从鞋材、模具到机械设备，园区为伊朗鞋业提供完整供应链。
2: 距离德黑兰约2小时车程的库姆是伊朗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将制鞋的原材料、模具和设备等产业链转移到这里，为当地的鞋企提供配套服务。战争期间，这里的机器依然持续运转。
3: 这个战争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货现在也发不过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像国外啊，我们是提前又预备，就是8个月的备货，所以今年战争对我们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后面的货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后面会出现麻烦，因为货进不来，现在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汇率？去年的时间差不多是80脱满，现在差不多到200了，因为我们的钱差不多贬了一半。
2: 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尼亚尔持续贬值，进口成本不断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不过他们依然看好伊朗市场。
4: 李总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呢努力了18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伊朗生产鞋业的技术大幅性的提高，而且特别呢，使得库姆成为了伊朗的鞋产生产的中心和出口的中心。在战争期间，他没有一天停产，同时他们跟伊朗的同事都会在继续坚守。
2: 不过，战争依然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物流受阻，汇率大幅波动，使不少下游企业采购趋于谨慎。伊朗合作伙伴告诉记者，战争没有让工厂停下来，但市场需求明显受到影响。
5: جنگ قطعا تأثیر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به واسطه نوسانات نرخ ارز و اینکه اقتصاد خیلی احساس امنیت نمیکنه. نوسانات قیمت ها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ب مشتریان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علاوه خصوص که ما مواد اولیه تولید میکنیم، روی خرید خودشون یک مقدار متزلزل باشن و اینم روی بازار ما قطعا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2: 除了中国企业坚持经营，当地员工也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他们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伊朗人来说，坚持生产本身就是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
6: نمیتونیم ادامه ندیم، چون بالاخره حال جنگ شاید چند سال ما قبلا هم جنگ داشتیم، 8 سال با کشور عراق بودیم، ولی کارمونو اقتصادمونو همه کارمون پیش رفته. حالا بهتر از اون، انشالله سعی میکنیم.

0: پیش بره. ما که جنگ بالاخره تاثیر داره ولی خب کار خودمون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مشکلی نداریم.
1: 战争仍在持续，美国是否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也存在不确定性。但在这座工厂里，中国管理人员和伊朗员工依然每天照常上班。对他们来说，无论战争是否，他们都希望继续扎根当地市场。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2: 美国与沙特日前联手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据点，造成20名武装人员死亡，其中包括5名伊朗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随后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军营和军事基地提升戒备等级，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下达严格命令，要求所有军营和军事基地立即提升戒备等级，尤其是正规武装部队的设施及境内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据点。
4: خشية أن يعاد سيناريو الإرهاب ل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على اعتبار أن اليوم المستهدف هم أبناء قواتنا الأمنية وأعني بذلك أبناء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بصراحة ملزمة أمام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وملزمة أمام المجتمع الإقليمي والدولي بإثبات أحقية حفظ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دفاع عن كل أبناء هذا الطيف العراقي الواسع سيما أبناء 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3: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努曼表示，重建伊拉克防空网络，使系统更趋现代化，已成为政府首要优先事项，并承诺加快采购先进的雷达预警及防空系统。
5: العراق دولة ذو كيان سياسي وعضو في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له شأنه وموقعه الجغرافي المهم في المنطقة وهناك تأثيرات اقتصادية سياسية وجغرافية على العراق。من خلال فقره لامتلاك هذه المنظومة إذن العراق من حقه كأحد الدول المنطقة المهمة أن يمتلك المنظومات الدفاعية الحديثة ويمتلك القوة الرادعة لأي اعتداء سواء هنا أو هنا
3: 此前美国与沙特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人民动员组织据点造成20名武装人员死亡其中包括5名伊朗籍人员
6: Baghdad's latest measure reflect a pushto reinforce national airspace protection and tighten military coordination amid rising regional tension. 新闻通信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一购物中心附近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枪手已被击毙。
7: 科文福尔斯市政府发言人表示，当天下午2:30左右，警方接到报告称一家汉堡餐厅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现场画面显示，一名黑衣枪手手持步枪在餐厅门前开火，大批餐厅员工及消费者慌忙逃离。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市政府官员称部分伤者情况危急。警方在接警后于快餐店附近发现了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是否被计入总死亡人数。有消息人士表示，枪手是被警方击毙的。科文福尔斯市警方在稍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相信当地社区所遭遇的威胁已经被解除，相关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正在努力查明枪手的身份及作案动机。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这间连锁快餐店的分店开业仅仅一周，枪击发生后，附近多条道路一度关闭，大批警察、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西北部1号遭遇由极端高温大风天气引发的野火，火势跨越斯波坎河，数千居民紧急疏散，目前火情还未受控，部分地区出现停电情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斯波坎市林区上空烟雾弥漫，野火不断向居民区和公路逼近，当局出动直升机尝试灭火，但收效甚微。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上午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焚烧禁令。有华盛顿州的官员透露，截至1号晚间，已经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当地4000座建筑遭到野火威胁。目前全州约有4000人参与火灾扑救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向华盛顿东部发布特别危险情况红色预警。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1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事故造成机上13人全部死亡，包括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8: 综合秘鲁外贸和旅游部及纳斯卡市政府消息，涉事飞机由秘鲁一家观光飞行公司运营。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考古景点纳斯卡迪画，中途失事坠毁。机上乘客包括七名意大利公民、两名德国公民和两名西班牙公民。失事地点位于储能田，距离纳斯卡市约6公里，距离地画遗址约12公里。根据秘鲁警方提供给当地媒体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时55分左右，飞机当时正准备回程。秘鲁交通和通讯部表示，机组人员曾向纳斯卡机场塔台报告紧急状况，随后联系中断。秘鲁广播公司报道之，飞机撞击地面后起火，一度导致救援工作难以展开。目前消防等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扑灭火势，遗体搜寻工作正在展开。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就事故表态，对人员遇难表示遗憾，并称交通部长正主导相关调查，外交部长已与遇难外国公民所属国家的领事机构进行沟通。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强风和低能见度影响，纳斯卡地画上空的观光飞行此前曾暂停，直至7月31日才恢复运行。纳斯卡地画位于秘鲁南部荒漠地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约10万名游客前来，游客通常乘坐小型飞机从空中观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死亡人数增至38人。韩国世界号运载火箭第五次发射推迟。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城，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9: G20 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20: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9: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截至2号增至至少38人死亡，其中包含尚在调查是否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一名70多岁的妇女疑似在车里睡觉时中暑身亡，当局已将此案确认为地震后首例疑似与灾害相关的死亡事件。熊本县2号再迎晴朗天气，气温升高。上午11点记录到的最高气温为摄氏34.8度。虽然目前灾区电力正在恢复，但缺水问题依然存在。当局表示，将加速推进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水罐车前往灾区，并利用便捷式净水设备净化河水和海水。当地消防队也继续进行夜间巡逻，检查避难居民的健康状况。在熊本强震中，日本制止8代工厂烟囱倒塌，造成9人遇难。本台记者走访现场发现，周边不少住宅至今仍然有明显的裂缝。附近的居民表示，房屋受损严重，不少人至今仍然无法返回家中居住。
21: 日本制止8代工厂多座烟囱在熊本地震中倒塌。日本制止称，日本制止员工6人、合作企业员工3人，共9人在地震中遇难，另外2人受伤。公司称，目前工厂仍然停工，受损情况仍在确认中。 在现场周边仍可以看到明显的受灾痕迹。

0: 日も電気漏れ、電気が一番困るので、
1: ああそうですね、
0: 電気が来ないとあのトイレも行けない。
2: 当地人说，地震发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工厂烟囱倒塌，因为自己的房子也在剧烈摇晃。等逃到屋外才发现，熟悉的大烟囱已经消失。附近住宅也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受损，不少居民只能在车中避难。另一位居民回忆，地震来临前，先听到像地鸣一样巨大轰鸣声，接着就是剧烈的横向摇晃，家里的家具、衣柜全部倒下，房屋已无法居住。
3: 最初どんときた、ああまた地震かと思ったら、その後の揺れ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でもう椅子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飛ばされまして、でたまたまその自宅の台所で妻があの夕食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ので、声かけても返事がないから、ああ困ったなと思ったら、あ無事あの食材の下に隠れてまして、ああ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当発生当時はそんなもんです。
2: 由日本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观测到较长周期的震动，细长的烟囱等高耸构造物更容易产生剧烈共振，加上河川附近地盘较软，部分设备老化，都可能是烟囱倒塌的重要原因。后续仍需等待详细调查，才能确认事故原因。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灾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4: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官员二号表示，由于韩国国产世界号运载火箭搭载的纳米卫星推进器出现问题，该火箭第五次发射任务将推迟至十月进行。韩国宇宙航空厅和韩国科学技术院卫星技术研究中心表示，此次发射推迟是为了更换和测试部分纳米卫星上性能不达标的推进器，争取时间。韩国宇宙航空厅还指出，已经对未达预期的推进器进行必要改进，来提高稳定性。接下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最终发射的日期将在八月下旬举行的发射管理委员会会议上确定。韩国原本计划在六月完成世界号火箭的第五次发射，但发射日期在之后被多次推迟。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5: 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三到四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分两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中文大学升至全球十八位，首次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玉明表示，对排名跃升感到振奋，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6: 香港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跃升十四位至全球第十八位，雇主生育指标升幅尤为显著，位居全港第二。中大校长卢玉明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对成绩感到振奋，形容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逐步建立出来的成绩。
7: 我见到咧，其实里边排名咧好多时咧系讲紧一个即系国际嘅声誉。咁所以呢幾樣嘢咧，就令到我哋都知道咧，其實我哋嘅聲譽係點標出嚟，即係例如譬如話我哋發表一啲重要文章，啲文章有人引用，又譬如我哋喺香港舉辦啲重要嘅學術會議，睇佢個排名嘅細分裏邊咧，我見到咧我哋譬如話嗰、那個啲教授咧嗰、那個國際。

0: 计划咧系一个重要嘅，吓，譬如嗰栏咧，我哋系攞成啊满分嘅。咁我哋睇翻我哋嘅数据咧，其实我哋有56%咧，我哋嘅教授咧其实系非本地嘅。咁呢个系帮到我哋。咁同埋咧，佢今年我哋升得多嘅咧，同 reputation 有关咧，就系关于嗰、那个啊 employer 佢哋嘅啊去评我哋。
1: 为巩固大学优势，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居高地，卢玉明表示，未来会在校园内提供更多人才公寓或宿舍，并善用位于白石角的39区，建设更多研究用地，以培养人才。
0: 39区咧，我哋就系觉得呢个系可以一个大展拳脚嘅地方。嗱，譬如咧，我哋就系个医学院咧，就会起紧个新嘅大楼喺嗰度。咁我哋有成30万尺嘅，仲会有一个研究所咧，系装到咧850人。另外咧，我有个生命科学嘅大楼咧，亦都会几个月后会落成。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是、我哋會有一個新嘅書院。如果全部落成之後咧，我相信應該會即係大大增加咗我哋嘅可以用嘅地方。
1: 他又透露，中大正制定未来5年的策略计划，这项计划历时1年筹备，将于下周四公布。内容主要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方针。凤凰卫视赖佳怡、赵龙香港报道。
2: 下面请看娱乐快递。
3: 影后魏诗雅拍摄剧集期间发生意外，不慎伤及口部及嘴唇，伤口合共缝了多达50针。目前正停工留在家中休养的魏诗雅，在社交平台现实动态分享一碗汤的照片，相信手术后已经可以进食，并发文感谢大家的慰问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忙，又对影响拍摄进度致歉，表示会尽快调理伤口和身体，尽快投入工作，感谢大家的体谅。而魏诗雅的老公周芷安得悉太太受伤，迅速赶往医院陪伴，幸好手术过程顺利。周芷安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与慰问，他们都感到非常温暖，又指目前魏诗雅情况稳定，伤口仍有轻微肿胀，由于临近口腔，目前正接受抗生素治疗，以预防发炎感染。周芷安表示，现阶段魏诗雅最需要的是充分休息，会持续密切观察她的复原进度，再次感谢大家的体贴关心与祝福，又指魏诗雅会好好休养，请大家放心。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在红馆举行的一连2场演唱会圆满落幕，他广邀多位香港歌影视艺人担任表演嘉宾，其中请来林子祥与他合唱经典广东歌《真的汉子》。

0: 李浩的女神张柏芝更诚意十足，特别与他拥抱合唱了他们的专属新歌。
1: 心中的冷泪的你看清，偏靠人。

0: 另外更有王祖蓝与李浩合唱，而姜浩文、陈国坤、林宝仪与李思杰也分别上台跟李浩演短剧场。李浩完成演唱会后受访，透露他的下一个目标。得到众多前辈支持的李浩，不知他又有什么感受呢？
1: 一定是很开心很兴奋，所以我下个目标就是想成为好像他那么优秀的一位演员，所以胆粗粗都要说一声，放马过来啦。
0: 现年50岁的林心如与比她年轻4岁的霍建华2016年结婚，并于2017年诞下女儿小海豚。婚后兼顾工作与家庭，转眼间结婚10周年，林心如于社交平台分享夫妻俩于夕阳下深情对望的剪影照，庆祝结婚10周年。虽然贴文仅以表情符号代替文字，但仍可以看出他们两夫妻恩爱如初。对于10周年的心情，林心如通过经纪人表示，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就是幸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看似健康的饮食里，却藏着杀死肠道古老菌群的危险刺客，
5: 导致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下降，
6: 可以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
4: 肠道屏障一旦破损，各类疾病接踵而至，
6: 会直接吃掉保护肠道的粘液屏障，
7: 与癌症的风险升高15%相关。
4: 深度揭秘杀死肠道菌群的3大刺客，科学修复流失的古老菌种。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有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你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其他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
0: 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
1: 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1.23% 其实是来自《自然》杂志里的一个数字。
1: 对，
0: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自己惊吓到了吗？或者说，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原来我们这么弱。

0: 人性这么弱，是
1: 对，
0: 吗？
1: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就靠这么一点一点上战线太难嘛。但是后来越研究，哎，发现我们不是多了一点二三，我们少了一点二三的受性。这个树皮里头的第二组基因，蓝色的两条叠起来就一条红的，红的是我们。两条蓝的是黑猩猩，黑猩猩叠起来就比我们红那条长。那这个事情我去问一些做基因的朋友了，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这少了一点点东西。突然我就想到啊，好像英国的老牌的汽车打开它前面的那个盖
0: 引
1: 子，
0: 擎盖。
1: 你就会看到德国的那个你看到地的，你设备很少的，少而精。那个英国那个不是的，就一大堆东西就堆到满。我们人类其实就是怎么了，优化了。我们掉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了，我们变成人类了。丛林法则里头是啊，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嘛，大林临
0: 当然
1: 头
0: 了，
1: 各自
0: 是
1: 飞。
0: 各自飞。
1: 但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人类是靠什么组织起来？我们克服问题，我们人类就是有这个智慧。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西方不是这样，它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玩什么丛林法则？这个就越说越窄了。
0: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
1: 对，
0: 然后你也不谈地产，也不谈股票，
1: 不谈。
0: 你就谈人生，谈离苦得乐，或者谈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局势是怎么样，你要面对的未来是什么，这跟你的身份会不会有一种反差感？
1: 可能对方会标签我是，比方有人会标签我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是标签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应该怎么说吧？世界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了。
0: 对，
1: 总书记已经说到百年大变局，政府都说得出来的事，你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个已经是给大家很清晰的一个警告。就是时间不多了，那大家有应变了，不是大变，是大变局，是世界的变局啊！这个是包括政治、整个资源配置，这是全部都会变化。好了，问题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现在开始出现了，怎么办？50年以后，他的家人跟他自己。他会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那你要想啊，这个事情。
0: 2018年，你就做了一个研究，关于香港到底有多少人会受到 AI 的冲击。你还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有6、70年的一个变化期，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那一般
1: 是，
0: 人如何不掉队活下
1: 很
0: 去？
1: 容易的。
0: 太好
1: 有
0: 了，
1: 啊有
0: 来
1: 啊
0: 来
1: 有
0: 来
1: 啊，这是
0: 说。
1: 双刃剑嘛，就天上没有绝对坏的事，也没有绝对好的事。被毒蛇咬了，那这个毒蛇周边就有救你的那种药草。既然是机器人会破坏我们的，或影响我们的，令我们失业吗？那反过来啊，那你拥有机器人，未来就是看你有多少个机器人
0: 像你也在投资很多的新能源，很多的未来科
1: 了。
0: 技啊，
1: 对。
0: 目的就是真的不能掉队，要
1: 对，
0: 投入这个大潮当中。但一般人呢？
1: 你买可以了，2万块。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1.23代表什么？1.23代表组织力。那如果我们能够组织起来，你有一个机器人，我有一个机器人，我们叫这一大堆机器人一起干一个事，
0: 就把机器人当做员工
1: 组
0: 去
1: 织
0: 创
1: 起
0: 业
1: 来。
0: 啊。哦
1: 那他每一个机器人都懂得比我们每一个个人多，他不停的每天去。补丁补丁补丁，每天都在聪明化。
0: 你这还是企业家思维哈，会不会？所以你没有 AI 焦虑，对吗？
1: 最早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了，为什么写4年呢？太忧郁了。但是我越写越想，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观点把我们引到错误，不会这样差的，也不是像某一些人认为时代来了有新的行业，所以不怕。这个也是错的，这一句。这一帮人是因为不懂得用人工智能， 被裁下来的，那么新来的行业绝对是离不开人工智能的，那你怎么可能用你这帮人呢？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新的行业，行了。那然后你这帮人就不要吵架，不要你咬我咬你啊，不要像那个某一个国家一样的丛林法则，你不要搞丛林法则，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谁都愿意跟你合作的。
0: 也就是说，现在要一般普通人啊，不是你们企业家哈，一般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未来的人。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要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合作。
1: 而且要交什么呢？海外的人。那你就出海了，那你不需要懂那个中东什么阿拉伯语，那他要翻译嘛？那为什么不用呢？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为什么花时间去 entertainment？ 就是这一堆东西，它是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它是虚假的。你应该用你的时间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大家都有手机，智能手机，但是手机里头的功能，大家懂得多少呢？1%。那99%都浪费掉了。同样，如果你现在连你手机的里头的功能都搞不定，我相信给你一个20000块的机器人，你根本不懂得用尽你的机器人为你服务。我不是要人叫人去读什么什么学什么学，不是就变成不是全部不是这一些，你要全用懂你的手机，然后就用懂你的机器人。为自己去创作这个生产力，就不要浪费时间，全部都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不能够不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三头马车里头的有一个落单的小孩，这个要照顾的。但是这个照顾好以后，你就好像小孩子哄小孩子，好了，哄好了，去睡觉吧，那我要工作了，就永远你自己也轰下去，自己你慢慢就变成小孩了。

0: 其实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三个乘客让我眼前一亮。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察觉他们这三个乘客在车上的。
1: 那个是我真的是一个幕，然后我是一个车长，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管。
0: 所以你那个图片是真的？
1: 真的，就是我梦境来的。三个乘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背后，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被操控，老奶奶，这个
0: 老奶奶、
1: 黑
0: 小
1: 猩猩
0: 孩、黑猩
1: 跟小
0: 猩。
1: 孩。每一天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个推动力来拉动我们。黑猩猩拖着我走了，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了：我真的需要吗？你不会考虑，其实我背后也可能已经，我的仓库里头已经够了，我不用这么累的，因为他不知道了，他已经被那个去
0: 原始冲动。
1: 狩猎。你看到猎物了，你看到猎物你就要跑了。我看到潜了，我捞潜的机会了。哎，有一个好看的异性，那就是猎财，另外一个猎色。人生里头，如果你总是不努力，你永远不圆满。所谓的圆满，不是要一定是100%，我总得有一点了。那你就很容易看到
0: 那只黑猩猩
1: 这
0: 来
1: 个黑
0: 了。
1: 猩猩了。老奶奶是另外一码事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爱情的。哇，一看那个异性，别人不觉得怎么样，自己觉得特别特别好。突然有一天，没感觉了，因为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可能是我爷爷，
0: 他的
1: 因
0: 白
1: 为
0: 月光。
1: 那他一路把这种记忆啊送了给我爸，然后我爸又把这个送了给我。
0: 哎，那其实一般人怎么能看出来这不是我，是我的祖先呢？
1: 那这个就要懂得问了，就是有逻辑，你喜欢对方。你总的说得出来一两个特殊的理由，
0: 要觉察到，如果有一些无缘无故的喜欢，
1: 小心了。
0: 那你说受伤的小孩，一般人怎么样察觉自己曾经受伤，让那个受伤的小孩留在那个年纪，不要再影响现在的自己？
1: 不是，千万不要。
0: 哦，是吗？
1: 你就是要把它封存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0: 在你潜意识里头，他都永远不长大，这个记忆，你长大以后，你都是有
1: 这个创伤，
0: 创伤存在，
1: 嗯，
0: 很危险，
1: 嗯，
0: 因为你小时候你的朋友不理你，父母又不同意你，那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为随着这些团体啊，就会欺负你了，对你不公平的。就叫你，哎，你出去买奶茶，哈哈哈哈哈，这样就每天都是你去买奶茶。
1: 所以这种小时候落单被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走出来的话，会重复这个模式。
0: 这种痛呢，其实就好像海里的浮标的浮起，这个浮标太难看了，我不能面对它，你就用力把它压下去，你就喝酒了，你就麻醉自己了，或者我睡不着了，真的是搞不定了，我吃安眠药。
1: 就恶性循环。
0: 对，但是如果你解决它以后呢，我没有这个浮标了，我突然间我不用压了，哎，我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十年？为什么我体力多了20%？我感觉更快乐。
1: 其实很多人说面对自己人生的真相很不容易，但是一旦面对它，然后解开它以后，你会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所以荣格他的术士的方法，就是他说，好像我们要下一个地库，要拿着一个灯，要点着一个蜡烛的灯，然后你要勇敢一点，一个人走下那个地库，就是看看，看看你下面有什么东西，
1: 发现自己的真相。
0: 对对对。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认识你的时候都快30年哈，我就知道你在参佛礼佛，你在学佛学。但是我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心理学，
1: 有
0: 神经科学，
1: 有。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啊，我需要从心理学、神经科学去找答案？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找寻自己的什么答案去看的？
1: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奇怪的，科学物理，你跑到最后还是跑到天文，冠之为佛学，冠之为心理学，冠之为这些。以前古希腊的时候，这个哲学，它是不分科的。但是我们后来其实把我们自己的收窄了，也是自我废自己的武功啊。我们常常说三观，世界观啊、价值观、人生观嘛。我个人认为，你必须先有什么呢？世界观，看全世界了，看透了，啊，你就知道它的价值谁轻谁重了。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我这样有这样，

0: 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先有人生观，他不理世界怎么样，他就很宅的，啊，我不关注世界，所以我为什么其实我写这本书，请你自己只是看看这几个大题目，请你自己去做做功课。
1: 某种程度来说，是你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人生观。
0: 人生观，当然我不说清，然后希望读者他继续去找。
1: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0: 是，
1: 你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全局观的世界，尤其在巨变之下。
0: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很穷的地方，而且他们天生都是先心病，做运动也不能，到处跑也不能，就人生很窄，那么机会也很少，然后功课又落后，因为后来就做的越来越多了，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跟他们写信，也没办法回他们的信，所以我后来我说这样吧，我就把我懂的一些我就写出来，我尽量写出来，也许他们会慢慢看我想写我写的东西。
1: 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什么帮助？
0: 对对，我爸爸他的人生的一个很的偶像吧，就是那个屠猪公，就是三聚三散，你要懂得聚财，还需要怎么去散这个财。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啊，哦，我这实在是太幸运，因为他们太不幸了，仅仅我一点点力量，我就啊，他们就是健康成长起来，那么我必须努力了，他是帮我打气了，就是我不能停下来了啊，如果我努力一点，他们可能会长得好一点，那就去做吧，我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就是把我改变了我的中年去创业，啊，那我根本不需要的。你创业的时候是有风险，人家说，我说我是富二代啊，那不，你是创二代，哎，有这个名词，我
1: 有
0: 学的，
1: 有
0: 创二代。
1: 至少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传承家族的东西而已。
0: 对对，就家里头没有的，就从我这里开始。因为我们家族的都是上市公司，你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做慈善啊。你必须要等这个上市公司派股息才做慈善嘛，变成自己也是希望啊，以后自己的公司有一些是可以专门是做慈善，不是为上市，就可以滚动起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慈善，尤其是世界越来越艰难，天灾人祸到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间全球的慈善的资金萎缩上，所以就更要努力了。
1: 我去访问过防自杀协会，当时您资助过吗？
0: 是。
1: 你说现在不只是要挽救生命，应该要启发慧命，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0: 慧命这个词是佛教的词语，那其实就是智慧嘛。生命是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但是如果存活下来以后就是迷迷糊糊的浪费掉，实质是太浪费了。有几个词语我的就是学回来的，叫山河大神，神经小妹。山河大神就是广州那个什么山河人才市场里头的，就是为什么叫大神呢？4块钱一顿饭，2块钱一瓶水，他就等工作一天，然后呢就跑去网吧就打游戏了。那我想到如果我救回来就我帮助过的这些小孩，他变成山河大神，我心很痛啊，那这么辛苦把你弄回来，那你怎么可能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你去追逐一些是虚幻的。那我不是不同意打游戏，那我自己也会跟我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但是我们都要明白，我跟我孩子常常说，就是我们打什么游戏打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呢？什么都得不到。
1: 孩子都16岁了，刚好是青少年期，他们听话吗？
0: 你不能完全不给他打游戏。比方说我过去问他，哎，你现在打什么？哦，又打这个。那你之前打的那个呢？打得这么辛苦扔了吗？哎， 那那些时间了，那你得到什么都没有。他慢慢就会理解了，他是浪费时间。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其实他们不是想打游戏，他们想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1: 那你会怎么教育孩子面对未来你说的三面大山 AI 的时代、气候变化还有地缘政治的三大危机？
0: 那就是第一件事情就要一定要告诉他们，凡事都要懂得应变所有状况，天下不一定永远太平。我现在六十几岁了嘛，他们才16岁，我说去到这个世纪中我一白了，你不要要求一个100岁老人帮你什么事情吧，万一有一天打仗，可能我们家里头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你到时候剩下来有没有能力要去保护你爱的人啊，你有这个本事才好，你没有这个本事吗？你就趁这个时间你就学会这个本事，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了。要告诉他小孩子能够承受的比我们大人
1: 想象的多，
0: 想象的多。
1: 你曾经说过，身心健康但又幸福的人实在太稀少，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0: 小孩子呢快不快乐很大基于是他父母快不快乐。大家俯身自问，中年男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中年女性也有多少的快乐。书里头不是有11个人生方向吗？我想大家审视一下，这个11个人生方向是真是你要的吗？
1: 自己去省思，你到底想不想，
0: 或者是你的潜意识里头是不是追求这种东西，是你要的，还是潜意识里头把你拉走了，还是你父母强迫你的？
1: 你说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很少，你觉得你幸福吗？
0: 如果我活到我像我这样都不幸福，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面。
1: 你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幸福？还是时时都能够感受到幸福？
0: 你能够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不圆满。你什么时候圆满了这个，你就可以怎么呢？你就真正的活在当下了。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是你别这么不安分，有的时候就要失踪一点，就是你真正要看清楚自己，你的能力在哪里，不需要太想得太远，你有第一步才可能有第二步的，然后到第三步就一步一步加，你变不变超人是没所谓的，你只要有啊，我现在第7步了，我走到第8步了，我都可以走。但是有一点记住，春夏秋冬总是会来，你都会衰老，你很快你的健康就会倒了，那么一切你追求的你都享受不了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个书里头，我提醒大家，我自己19岁我就走那个婺源，我想怎么躺下去，我用什么身份躺下去的，这个很重要。到你99岁的时候，你看着这个坟墓，你要搭快要搭进去了，你说 ，Oh my God， 我浪费了我自己的这个一生，我真的是太蠢了，我很后悔，没有后悔药。
1: 有人要写你的墓志铭的时候，你希望写的是什么？
0: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就做过多少生命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减碳了。我为这个地球
1: 挥挥衣袖，不留下一片碳足迹，是吗？
0: 我跟我的同事，我的自己的基金家族办公室嘛，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座右铭吧，就是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1: Yeah.
0: 那我走的时候的不是一个物质铭，是一个大的铭，一个墙我要做出来。
1: 哦，你的伙伴们，你的团队的名字，
0: 然后已经想好地方
1: 在哪里。
0: 那我不错了，
1: 会在香港
0: 等我们，不是地方的，是地球的，所以我们选择在地球的美景的地方要弄这么一个纪念吧。
1: 你说这本书写起来是希望真的让大家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0: 不因为我的书能够觉醒太多人，整个地球的事情太大了，我们佛教就是说这个是共业，大家做的业力太多了，可能要还了。那 就只能是这样。
1: 既然这本书面试了，对现在仍然在困苦或者是困惑挣扎的人，想要有一句鼓励他们的话，你希望说什么？
0: 还是有时间，今年是2026年，我猜就是可能都30年前后吧，颠覆时代的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防火墙。人类跟禽兽的最大的分别就是组织力，你不能咬人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交好这个朋友，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没朋友，你是借粮你都借不到的。Survival 就是要群体，为了自己搞不定的。
1: 以善良之心，跟大家一起共情、合作、协作，面对未来的世界，一起求，不只是求生存，还求活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总结，帮我总结，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 Peter。
0: 谢谢。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已就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达成协议之后，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仍未停止。以军一号凌晨空袭加沙中部、北部和南部，造成多人死伤，两处医院仓库被摧毁。
1: 以色列从7月31号晚到8月1号凌晨，对加沙地带多地展开空袭，造成大片建筑损毁，多人死伤。以方回应称，攻击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以军的空袭在帐篷营地附近炸出一个巨坑，医疗用品等物资散落一地。当地居民称，被炸区域是阿克萨烈士医院的医疗用品仓库，地处人道主义绿色区域，周边没有任何警戒线等安全提示。
2: احتلال إسرائيلي ارتكب جريمة بشعة بحق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حيث قام في منتصف هذه الليلة باستهداف مخزن مستودع للمستلزمات الطبية لهذا المستشفى وقام الاحتلال بتدميره بالكامل حيث عندما قام باستهداف هذا المستودع أصاب الهلع والخوف لدى المرضى والمصابين وهذا يعني يؤدي هذا يعتبر في تدمير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لمشافي قطاع غزة
1: 阿克萨烈士医院医生达克兰还说，这次袭击损坏了医院存放的大量药品和重症监护室所需用品等。附近居民称，被炸区域旁边的营地除了收容流离失所民众外，还住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空袭发生数小时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此次空袭由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指挥，共摧毁了包括位于阿克萨烈士医院附近的5个哈马斯武器库。以军称，这些地点被哈马斯用于储存突击步枪、爆炸装置、反坦克发射器等武器，但以军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据加沙卫生部统计，7月份加沙死亡人数达到今年最高，共有152人死亡，其中包括21名儿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里萨称，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升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泽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共同社1号援引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霍尔木泽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造成日本二季度电价飙升。报告说，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报告预计，2026年下半年，日本平均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每1000千瓦时105美元，同比涨幅约4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约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到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内地多家航司日前宣布，自8月5号起回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析认为，这将提振旅游出行意愿，同时为航司运营提供缓冲空间。但每一站是不确定性仍然巨大，下半年燃油附加费仍然有可能再度冲高。
3: 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新一轮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成人旅客燃油附加费调整至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调整为40元。这也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份触及年内高点之后出现的第三次下调。眼下正值暑运民航客流旺季，数据显示，7月份内地航空客流量突破5600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但经济舱平均票价却同比下滑0.7个百分点，形成客流创新高、票价走低的行业态势。
4: 这是航空公司其实在它的裸票价格做了更大程度的一个让利。 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8月份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下调的话呢，实际上是能够给航空公司在裸票价格承让上其实带来一些喘息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们实际经营效果的一个改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振的因素。而另外一个角度呢，总的票价其实也有可能在这个变化之下继续有所下调，所以这对于航空旅客的出行的话，能够形成一定的刺激。
3: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油价上涨推高出行成本，一方面削弱旅客出行意愿，另一方面制约航司运力投放，供需两端压力叠加，使得民航出行需求有所受挫。虽然八月份燃油附加费下调，但现行标准仍然是美伊冲突之前的3.5倍。在战事延宕下，未来燃油附加费不排除再度走高的可能性。
4: 我们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的政策实际上是追踪前1到2个月实际的采购价格。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中东局势又有所变化，那么原油的价格在回调，所以我预期可能在9月啊，或者是10月的话，可能会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价格的反弹继续表现在燃油附加费的一个回调上啊。那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对旅客的一个出行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影响。
3: 余战甫认为，油价剧烈上涨对民航业的冲击强度大于疫情，影响来得更为迅速。抗风险能力偏弱的中小航司极易出现经营休克乃至破产。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家浩，北京报道。
0: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本采。

0: 及存储工作。
1: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分2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协同长期病患者公布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医疗社福方面的意见，多方面倡议加强基层及弱势群体医疗保障，并优化公立医院治疗轮候安排。
2: 我知道医管局在这方面有努力，但是非紧急的个案实际上入面都有些是原来是紧急的，不过由于种种的情况它是无法只排到快队，在现在的情况底下，一旦是擺錯了的時候，而實際上是真的會擺錯，因為我資料有限，擺錯了的時候，那個就可能喪失了一個治療好機會，這裡絕對是有優化空間。
0: 針對公立醫療長期輪候、人手不足等痛點，協會倡議設一站式綜合病症診所，持續拓寬本地及海外醫護人手輸入渠道，調升醫生護士千人配比指標。在便民惠民政策上，则建议全数领取津贴长者，豁免公营医疗收费，18岁以下儿童免费使用公营医疗服务，强化残疾人士长期病患照顾者的支援，增设暂顾服务一站式支援专线，通过地区康健基金推动医社长期合作。在香港启德体育园，8月22号至23号期间将举行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云集全港精英跑手，在跑步机上一较高下，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支持慈善事业。赛事由飞跃启德策划，并在今天预演赛事，由香港资深跑手率先试跑，挑战100公里。测试赛事流程为活动预演。本次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包括100公里精英挑战赛、10公里公开组及适合家庭参与的亲子杯。除了跑步机赛事之外，现场还设有超过20个运动主题摊位，免费向公众开放。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去年被特朗普集团与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控告，出于政治理由，将特朗普相关的超过300个银行账户关闭。第一资本金融近日向法庭提交的文件披露，是经过机构内部反洗钱审查之后才决定关闭这些账户。第一资本金融7月31号在法庭文件中披露，在2021年3月关闭那些账户是经过内部连月的分析，并根据银行政策和规管指引所做出的审慎结果。这是首次由美国银行正式将洗钱疑虑与特朗普家族企业挂钩。特朗普集团与第一资金的资本金融暂时未有回应。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1号发生了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事故造成了机上13人全部死亡，包括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综合秘鲁外贸和旅游部及纳斯卡市政府消息，涉事飞机由秘鲁一家观光飞行公司运营。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考古景点纳斯卡地画，中途失事坠毁。机上乘客包括7名意大利公民、2名德国公民和2名西班牙公民。失事地点位于储能田，距离纳斯卡市约6公里，距离地画遗址约12公里。根据秘鲁警方提供给当地媒体的报告，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55左右，飞机当时正准备回程。秘鲁交通和通讯部表示，机组人员曾向纳斯卡机场塔台报告紧急状况，随后联系中断。秘鲁广播公司报道指，飞机撞击地面后起火，一度导致救援工作难以展开。目前消防等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扑灭火势，遗体搜寻工作正在展开。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就事故表态，对人员遇难表示遗憾，并称交通部长正主导相关调查，外交部长已与遇难外国公民所属国家的领事机构进行沟通。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强风和低能见度影响，纳斯卡地画上空的观光飞行此前曾暂停，直至7月31日才恢复运行。纳斯卡地画位于秘鲁南部荒漠地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约10万名游客前来，游客通常乘坐小型飞机从空中观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谷街道一个小区高层住宅1号凌晨发生火灾，现场共救出6名伤员并送医治疗。经过医疗机构的全力救治，截至今天下午4时，4名伤员因为伤势过重离世，2名伤者仍然在积极的治疗之中。事故的原因调查和相关善后工作正在开展中。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本轮美国301关税，叠加后续多轮新关税，是否成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
1: 对于长期的全球贸易格局影响会非常大。
0: 人工智能链、医药等领域被列入豁免清单，如何评估美国系列关税对华长期影响？
2: 这个平均关税上升1%左右呢，那其实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的拖累呢，可能也就0.1%左右。
0: 中国推动双方经贸协商机制安排，可能会取得哪些共识？企业又该如何应对风险？
3: 开拓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基地，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关税出口欧美的。
0: 中国深度财经厘清美国关税趋向，梳理对华行业影响，探寻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美国近日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替代到期的10%临时性全球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源，因此白宫采用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作为新的法律依据。
4: My policy is simple: 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0: 与10%的全球关税不同，本轮301关税是差异化关税，分3个等级，对未能实施。

0: 定要达到欧美国家的这种标准，这个是目前他们在炒作的一个议题。
1: 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选择301条款作为法律工具，主要因为该条款属于长期贸易救济措施，不易受到司法挑战，并且没有法定期限，适用范围更广，包括强迫劳动、知识产权、产能过剩、数字贸易、环境政策等多个领域。
2: 去年我们在讲这个特朗普解放日关税的时候，其实这是美国总统的权利，他可以在认为国家的紧急状态下，比如说打仗了，那么他可以征收关税或者采取其他的行动。那么这个是完全总统的个人意志，他可以征收也可以豁免，非常的自由。但是301关税一旦加上是很难豁免的，所以对于长期的全球贸易格局影响会非常大。
1: 至此，美国已经形成多套贸易限制工具并行的格局，其中232条款强调国家安全，301条款指责不公平贸易，122条款用于国际收支失衡，出口管制针对关键技术外流，投资审查针对外国资本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风险。整体来看，分析认为白宫正试图把关税制度化，而不是作为短期谈判工具，关税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从新关税推出的时机看，也明显不同于以往，当下的全球环境更加复杂，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供应链再度紧张。在能源价格与关税同时推高企业成本下，全球经济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低成长高通胀环境。
2: 因为现在全球都是共强趋弱，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那么美国这一轮的调查呢，也不是单独针对中国，而是包含了日韩、欧盟、东南亚，还有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那么导致的结果其实就是进一步的拉低了全球需求，而且呢，通胀压力会更大。可是我们看这个特朗普政府还有美国政府的态度其实非常坚决，
3: 包括现在美伊冲突所造成的通胀的压力，还有民生的压力等等，政治的压力都会令到它大幅的增加关税壁垒的这个空间呢，我们是有限制的。那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的话，我们估计美国的关税呢可能会维持在一个10%到15%的这样一个区间。
1: 本轮新关税出台至今已经引发多国反弹，欧盟、挪威、新西兰等经济体敦促美方履行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巴西、澳大利亚、智利等国指责新关税不合理。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根据主流机构的测算，301关税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加权税率将从大约23.2%升至24.4%左右，提高大约1.2%。这一结果略好于预期。分品类看，电子、机械设备等品类的关税将小幅上升，尤其是2018年就被加征301关税的品类，还将面临关税叠加。原料药和部分矿产能源、AI 产业链相关核心产品等都属于本次豁免清单的品类。分析特别指出，人工智能链核心产品被纳入进入豁免清单，反映了美国在科技博弈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妥协。当前，美国在人工智能底层大模型和算力芯片领域占据优势，但在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硬件制造环节却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从人工智能服务器所需的高阶硬质电路板800极光模块，到液冷散热模组，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豁免这些核心硬件产品是美国为了保障自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不被拖累，
2: 他希望能够保护自己本国在关键矿产还有 AI 产业链上面的优势，所以对于这些方面他的关税都是豁免掉的，但这不代表以后不会再征收。他们在海外产业链投资上已经加强了，这其中包括建立能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在印度或者是在日本的相关生产线，然后呢也包括对于第三国转运进行更大力度的打击，所以中国仍然是有一定时间的窗口期。但是有很多的就是在 AI 产业链上就是二级三级供应商其实并不是那么难替代的。
1: 对于中国来说，301关税还进一步封堵了转口路径，越南、泰国等此前承接中国产能转移的东南亚国家同样被纳入12.5%的税率层级，这意味着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借到东南亚规避关税的策略空间继续被大幅压缩。美国彭博社本周发布的消息称，美国海关官员近期突击检查越南境内部分与中国有关联的工厂。在当地的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地设厂的中国企业忧虑美国可能会以新借口扩大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
4: 简单转口越来越困难，过去一些企业将中国产品运到越南， 仅进行。

0: 简单的包装、更换标签或者简单的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这种模式上的风险明显上升了。如果企业在越南进行了实质性的生产，例如采购部分当地的原材料，完成关键制造工序，雇佣当地的员工，满足原产地的原则，那么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一个竞争力。
1: 整体来看，301关税生效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小幅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大体可控。
2: 那美国占到中国出口的总体的这个比例呢，已经在过去5年从19%左右下降到目前10%。那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这个平均关税上升1%左右呢，那其实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的拖累呢，可能也就0.1个百分点左右。
1: 不过，有多家机构提醒，关税数字背后是美国关税制度化、叠加化和长期化特征下的潜在风险。针对关键商品的232调查正在进行中。另外，美国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和新加坡等16国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涉及钢铁、造船、汽车、新能源等多个产业领域。结果将在数周内公布。目前各界普遍认为，相较于强迫劳动调查，结构性产能过剩可能成为美国未来针对制造业供应链调整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旦落地，多项关税叠加，美国对华实际税率或显著上升。
3: 我们现在预期最终美国对于征收，对于中国的关税差不多是在30%到40%之间，就是加上了这个对于过剩产能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强迫劳工这些方面的调查之后，综合的一个税率。被反复提到的几个行业就包括电动车整车，动力电池。加上这个太阳能光板，
4: 前面中美之间谈判公布的相关的结果的话，那么美方对中方的话有一个类似20%的相关的一个加税的一个承诺。那我们看到，其实同期的这两个议题里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目前正在一个激烈的一个交锋过程当中。那我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美方一般他不会超出自己原先做出的这个承诺。
1: 美国关税制度化趋向明显，并且不排除后续新关税叠加的可能性，这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潜在风险？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2%的网友认为关税税率大概率会提高，31%的网友表示豁免产品可能减少，28%的网友认为转口贸易优势不在，还有19%的网友表示中国企业合规成本将提高。
5: 对有一些行业冲击肯定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没有全球竞争力的，对吧？可能纯靠补贴型的这种出口压力比较大。
6: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更大的可能限制是，比如说你有一些产品要出口到美国，或者是怎么样，确实对于中国企业会有一些影响。
7: 对美国吧，其实是这个慢慢是在下降的这个依赖度，同时也看到其实中国对其他地方的出口是在上升的。
1: 美国关税的长期性、制度性风险不容忽视，而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其实已经很明晰。在宏观经贸层面，中国正积极推进中美机制化的破冰动作。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外长卢比奥近一个月内两次沟通，涉及中美经贸分歧、中美投资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等相关事宜，为9月元首会晤厘清合作领域，特别是推动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除了推动更多品类纳入豁免清单，中国政府可能还会通过稳外贸政策工具箱，为受影响企业提供税费减免、出口信用保险、融资绿色通道等务实支持。从企业层面看，继续深耕多元市场，坐实产业升级，掌握更多核心竞争力是不二选择。特别是在海外产能合规布局方面，转口贸易受限的情况下，企业要在海外市场形成实质性制造和增值环节，满足原产地规则。
4: 在全球化的这个大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开拓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基地啊。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利用当地的原产地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税率的一种态势，其实也可以做到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关税出口欧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从长远看，关税博弈的本质是产业竞争力较量。中国政府用规则和开放稳定预期，企业用多元市场和合规布局拓展空间，协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关税制度化的新常态下，将风险转化为夯实全球竞争力的契机。

0: 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最新发布核心经济数据是否继续验证经济的 K 型分化，
1: 上游产业还有新兴产业他们的表现呢就会相对比较好，但是传统产业呢他们的盈利呢还是会继续承受一些压力。
0: 七月政治局会议如何回应当下的经济态势，下半年政策有核心动向，
2: 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啊这个新的增量的这种政策可能的改变的窗口啊，我们预计在九月的后半段。
0: 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3: 中央应该会更多的是依赖这种专项债超长期政府债来支持这些长期的基建项目。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年度重磅会议信息，关注民生福祉。东盟中央政治局七月底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当前最突出的变化是新旧动能正在加速转换。本周发布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展现出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底色，一到六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7%， 到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亮点高度集中在有色金属、电子信息和化工行业，同比分别增长 99.4%、 96.9% 和 67.8%， 但汽车、黑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压力明显，分别下降 19.5%、 25%， 再次延续新强旧弱的 K 型复苏特征。
1: 工业企业利润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出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分化，包括像这个上游产业还有新兴产业他们的表现呢就会相对比较好，但是传统产业呢他们的盈利呢还是会继续承受一些压力。这个呢也是反映到一个整体的我们所说的可能 K 型的一个分化。
0: 从七月 PMI 数据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49.2%、 49% 和 49.3%， 都比上月下降，分类指数也都低于临界点。其中生产指数 49.9%、 新订单指数 48.5%， 表明制造业生产和需求都有所放缓。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不利的天气条件影响，以及全球科技股泡沫崩盘压制市场情绪，后续数据会大幅修复，但依然会呈现出供强虚弱。
2: 整个的七月份的数据，其实从供给和需求的缺口来看的话呢，还是指向了比较大幅度的供强虚弱的这种局面。我们认为还是要从需求端的修复来进行，政策也在进一步的加强力度。
0: 从上半年社零数据看，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低于上年全年 3.7% 的增速，显示消费持续承压。整体经济 K 型复苏，特别是二季度增速回落的情况下，政治局会议强调，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量政策要求务实管用。
2: 那从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的精神来看的话呢，仍然还是保持耐心啊，加强这个存量政策，也就是既定的让这些政策的执行。但是的话呢，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啊这个新的增量的这种政策可能的改变的窗口啊，我们预计在九月的后半段，我们预计中央的话呢有可能会动用啊超过差不多不超过10000亿左右的这种地方政府债的这种限额的结存空间啊，来进一步加大这个财政支出的力度。
0: 在各界普遍关注的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部分，政治局会议重点提及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市场主流机构一致认为，会议强调财政政策将加快支出节奏，用好用足财政资金，最终落脚点都会指向内需扩容。其中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组成的六张网是下半年稳投资、拉动产业链内需最核心的抓手。
2: 政治局会议的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完全没有提投资如何去止跌回稳啊，而是在强调啊重点领域，包括六张网，包括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啊，这方面的话呢要加强。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目前的这些产业的投资仍然不足以对冲整个的基建投资的下行，整个房地产投资的下行。
0: 目前地方重大项目已经密集落地，例如广东落地跨区域千亿级算力网络项目，搭建全国算力枢纽底座，直接为 AI 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硬件支撑。 分析指出，中国政府下半年的政策重心之一是化债，这将为六张网建设腾挪出财力空间和政策空间，是三季度集中形成实务工作量的关键前提。
3: 就是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它增速是 4%， 但是财政支出呢其实是下降了将近 1%， 这其实也就表明它政府现在更大的一个想法是化债，它不是要追求高增速，尤其是在外部条件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所以呢，从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来看，我认为中央应该会更多的是依赖这种专项债啊，超长期政府债来支持这些长期的基建项目。
0: 在稳定投资大盘之外，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增量发力空间还将更加聚焦于薄弱环节，提高政策精准度。中国国家财政部长蓝福安在政治局会议前就撰文表示，破解共强虚弱的矛盾，下一步要确保政策红利充分惠及各类经营主体和广大消费者，推动打通制约投资消费的堵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到扩大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降低消费者和经营主体成本。
2: 因为投资是贴息是 1.5 个点，那消费的话呢，目前贴息1个点啊，支持的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啊，有可能优化的方向还是在整个的贴息的力度上，而不是覆盖的范围。
3: 这些专门针对消费品部门的政策其实是有用的，但都是在边际上啊。如果我们在考虑说它是不是拉动了整个经济增长，的确是没有。但是对于一些部门，尤其是我们想要重点推进的部门，就是节能减排相关的或者绿色转型相关的，的确是有用。
0: 房地产相关消费是内需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将房地产相关部署纳入筑牢经济社会安全屏障的整体框架统筹安排，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
2: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租售比还在2点多啊，而按揭贷款利率的话呢还在3.0，所以目前整个的仍然不具备啊出台一个全面去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机会。从三季度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预计关于房地产的这种措施仍然还是一个边际上的啊，就是小打小闹的或者是叫碎片化的这种支持措施啊，不让它有一个大幅度的这种下行，拖累整个的情绪，拖累市场的预期。
0: 外界关注7月政治局会议扩内需的政策措施相关举措如何才能尽快落地见效。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认为要强化部门协同与流程优化，19%的网友强调确保资金直达与精准投放，31%的网友表示要严格监督评估，还有27%的网友强调政策宣发与引导。
4: 就是它的政策宣传力度要大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有消费券可以领，然后还有就是，消费券的量可以发大。

0: 像有些育儿补贴啊，有一些养老方面的一些，我觉得这些挺好的呀，其实是对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一些补贴嘛，这些力度可以更大一些。
1: 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一个就是提升收入，大家收入高了，自然消费就起来了。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指出，政策尽快见效的关键动作是推动条件成熟项目尽快开工抢时间，财政金融资源向服务消费倾斜，缓解地方财力约束，疏通堵点，还要稳就业稳企业，从而让居民和企业敢消费敢投资。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热点赛道，比如文旅数字化、健康养老、城市更新等，是政策持续发力的主要赛道。对于下半年的产业政策，在继续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基础上，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同时强调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多个省份近日陆续发布下半年经济工作任务，将扩大有效投资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两大核心抓手，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更加侧重新型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而政策能否转化为产业动能，关键在于地方能否拿出破解痛点的有效措施。例如北京近日就发布了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攻坚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拓展行业应用，并建立多层次算力供给体系，发放算力券，减轻企业研发成本，
3: 强化存量算力潜能挖掘，支持建设 token 工厂，加大算力券等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区探索 token 券、智能体服务券。
2: 不论是财政扩内需还是产业项目落地，都需要流动性配套支撑。在货币政策方面，政治局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并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意味着政策将相机调整。各界普遍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强调以我为主，但也要考虑全球流动性的约束。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本周出炉，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有三位官员主张立即升息是十年来首次，主席沃什则继续强调，如果通胀恶化，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学者表示，后续全球流动性环境偏紧是大概率事件，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将保持在相对高位，限制中国降息空间。
4: 现在它按兵不动，对市场是一个稳定性的力量，但是沃什是坚定的想要缩表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下半年美元升值的压力其实比较大，给人民币造成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导致的结果是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货币政策它关注点是在稳定人民币币值，而不是在刺激内需上。
5: 中国的政策呢，还是要以它的长期目标为主，而不是简单的去跟随这个美联储这个政策的这个节奏，也在不断的推出一些多元化的这个定向的政策工具，去支持这个实体经济。
2: 华泰证券最新报告指出，总量降息需要等待更合适的窗口，后续结构性工具和数量型工具或将持续发力，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降准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受外部利率约束相对较小。宁和证券预判三季度是降息降准的重要窗口，为配合财政发力并保持流动性充裕，有望降息10到20个基点，降准50个基点。
6: 后续要有多大的这种宽松的空间，我们感觉可能希望不大啊，最多啊，我们预计三季度是有这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但是降息的可能啊，目前来看还是非常非常的低。
4: 可能在第三季度的时候会有一些象征性的小幅降息，这其实就是向市场在说我在提供一些流动性，但是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你降息太多也没有意义，可是呢是对股市有意义，我们现在也要发展资本市场，所以说有一个降息哪怕是小幅降息这么一个意向对于股市有好处。
2: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下半年中国还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节点，后续各部委将密集落地具体举措，值得期待。
7: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我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海外 AI 硬件股遭遇抛售，原因有哪些？
1: 现阶段的调整主要还是资金过于拥挤，导致了这种在抱团松动过程当中的这种连锁的反应。
0: 黑股科技方向震荡加剧，是短期见顶还是蓄力？
2: 但是整个的科技行情啊，整体是很难再有流畅的一个上涨了。科技行情内部呢，大概率也会出现分化。
0: 政治局会议强调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八月关注哪些机会？
3: 八月份整体的一个市场应该还是有机会有反弹，那么机会更多呢，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均衡一些。
0: 中国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AI 主题越来越成为全球主要股市的上涨驱动力，而近期 AI 疑虑加深科技股卖压，美股 AI 硬件股连日遭到抛售。随后由于微软和亚马逊超预期财报，重新点燃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信心，费城半导体指数连跌五个交易日之后反弹。消息面上，英伟达与韩国 SK 集团宣布达成一项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协议，同时英伟达正与 OpenAI 就一笔规模高达2500亿美元的担保协议展开谈判，几天内新增敞口超过7500亿美元，使得市场对 AI 循环融资的担忧加剧。
2: 像英伟达前期传出来的这些科技公司循环担保啊，包括融资和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到了这种特别极致的这样的一种交易拥挤的状态之下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事件呢又会被拿出来啊，边际上呢会形成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从而带来了这种连锁反应。
0: 同时，作为衡量潜在信用风险的关键指标，信用违约互换 CDS 市场也有所反应。英伟达五年期 CDS 一度攀升至82个基点，这意味着为1000万美元英伟达债务购买五年期违约保护，每年需支付约82000美元。分析指出，信贷市场的动荡开始向股票市场传导，并改变了分析师观察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方式，而 AI 资本支出的可持续性仍是市场关注焦点。
3: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产生回报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因素。那就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远远高于了你的一个回报，而且呢，资本开支也就是意味着后期一定会有大量的折旧，那么这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应用端，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有没有产生一个现金流的回报。而这一点的话呢，它就是取决于整个商业的模式和商业进步的这样的一种速度，产业发展的一种速度。
1: 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越英伟达，再次成为全球最大，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的这种担心是得到强化的，那么导致了这个价格的回落，或者说这个热点的这个退潮，还是背后的资金杠杆过于集中，导致了市场在退潮过程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回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包括英伟达在内的股价经过这种进一步的洗礼啊，恐怕也是对未来的发展应该说是有好处的，只是把过于泡沫的这一部分给挤掉。
0: 比美股关联度越来越高的韩股同样遭到抛售，两国半导体与 AI 硬件股同步剧烈波动，韩国综合指数连日熔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单日暴跌超过10%。黑科技股遭遇大跌后，韩国计划向本国主权财富基金注入20万亿韩元，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领域投资。另一方面， SK 集团会长直接买入公司股票以提振信心，带动股价一度大涨29%，并带动韩国股市暴力反弹。市场分析认为，市场情绪仍然脆弱，投资者正观望政府在遏制杠杆和波动性方面能有多大成效。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对冲基金的去杠杆进程已完成约90%，集中抛售空间收窄。
3: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整体指数可以跌到40%啊，那么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之罕见的。那么这背后也是意味着在进行一个去杠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看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是说啊，韩国指数是不是还在进行一个去杠杆？而去杠杆的过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流动性来进行定价的，那它和基本面呢可能会有一点脱节。
0: 受全球去杠杆情绪传导及 AI 板块标志性事件冲击，科技板块波动明显放大，同时也影响市场多头情绪，股指难以形成有效反弹。本周 A 股围绕3800点震荡，大盘呈现磨底行情，市场风格再度出现切换。多家机构认为，外围科技股回调带来的情绪传导，前期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后的获利兑现，以及海外科技龙头财报披露前的不确定性，成为市场调整的重要扰动因素。
2: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全球性的这个联动暴跌啊，因为这个科技产业 不管是美国、韩国还是我们中国，其实他们的业务和订单呢，它是高度关联的。英伟达垄断了算力，韩国占据了存储，而中国企业呢，主要围绕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链呢提供这个配套。整个的这种韩国包括美国的存储公司的这个大跌呢，肯定会在情绪面，包括在一些订单方面呢，会对中国的这个公司会有这个影响。
1: 整个市场是一个震荡回撤的过程，对吧？当然，表现比较集中的，或者说回撤力度比较大的，还是以双创为主的半导体啊、芯片啊、PCB 啊，是吧？这个 CPU 啊等等这一部分，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包括消费、包括白酒啊、旅游啊、餐饮啊、教育啊、影视啊这些个股出现了回血。这个当然就是，资金在从半导体芯片流出来以后，它就分散到了其他的板块当中。
0: 那么，近期全球 AI 硬件股回调是否是见顶信号？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2%的人认为短期仍有调整空间，36%的人认为行业周期没有见顶，17%的人认为未来科技赛道或分化，25%的人认为仍需高位震荡消化估值。
4: 我觉得是短期的调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 AI 投入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因为各个地方的政府包括公司都把这个 AI 看作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力，那这个投资可能会比之前的这种普通的科技的周期可能要更长一点，然后也持续性会更久一点。
5: 韩国它跌得那么狠，但是其实它前一段时间它也涨了非常多呀。对，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周期性的一个调整，这样。
6: 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吧。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产业周期预计持续向上，但投资核心发生转变，将告别炒概念方式。投资人应锚定订单落地、持续高盈利、细分壁垒高的硬件龙头股。中国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本周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暴涨470%，市值登顶。作为 A 股年内顶流 IPO，长兴科技吸引了数百家机构和超过942万户股民抢筹，也成为 A 股首次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7月28日，名胜公司公告，长兴科技将被纳入名胜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正式生效。分析指出，被纳入该指数意味着公司或将获得全球资本的直接关注与配置。
3: 那我觉得技术的一个突破应该是迟早的啊，它这种相差的一个代际应该会逐渐进行一个减少。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其实长兴存储也是说会去尝试像 DDR5 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突破。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未来呢，从之前的一些经验上来看，国产替代确实可能份额会越来越多。经历了 MSCI 之后，我觉得还是对于整个长兴存储而言，它是打开了他自己的一扇门啊，毕竟呢是有更多的一些国际的投资者可以去参与这家公司的一个投资。
0: 近期科技成长板块明显调整之下，资金风险偏好随之降温。随着上游硬件材料的估值高企与交易拥挤，资金正在寻求更高性价比的布局方向。市场分析指出，科技下游的 AI 应用端侧 AI 或值得重点关注。也有分析指出，目前仍处于财报密集披露期，可静待科技细分赛道中报景气度兑现，布局具备持续盈利兑现能力的硬核环节。另一方面，也应把握低位价值板块修复窗口。
2: 科技板块仍然值得逢低布局啊，因为当前整个的科技产业的趋势呢，并没有被破坏，产业链的各环节企业盈利也非常强劲。短期更多的还是受交易和情绪层面的这种流动性的冲击啊，是对前期过度拥挤交易的一个纠偏。下一步去看的话呢，科技板块内部啊也会分化，有可能会从单纯的关注涨价的这个价格逻辑呢，转向真正有订单放量的这个量的逻辑上来。
0: 与此同时，市场震荡之下，兼具高股息、低波动和估值优势的红利资产重新获得资金关注。多只红利 ETF 近一个月规模显著增长。机构认为，在低率环境延续、央国企分红意愿增强以及市场风格趋于均衡的背景下，红利资产仍具有中长期配置价值。
3: 那么现在呢，整个 AI 它的资金进行回流，那有可能对于相应的这些新消费的公司而言，可能会迎来一个股价上的修复。那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的红利的方向，其实最近走的也是比较的强劲。那我觉得在弱势当中啊，一些红利具有防御属性的板块，自然也是大家可以值得去进行关注的。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资本市场方面， 会议提出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分析指出，预计下阶段 A 股市场内在稳定性有望进一步增强。
1: 这次证监会议提到资本市场的着力点还是保持一个韧性，保持一个信心的稳步的提升，那么也就对接此前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以稳为主，稳中向好啊，提振投资者信心，这个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是连贯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管理层在最近不断的通过走访啊、开会啊、座谈啊，也强调了有信心保持资本市场平稳的运行。所以我想下一个阶段市场的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仍然会持续的展现出来。
0: 对于中国资产而言，展望下阶段走势，有研究报告指出，七月全球股市面临宏观与微观流动性的双重挤压，但海外风险的加速释放正推动市场走向底部。 A 股当前处于缩量摸底阶段，是战略性左侧布局秋季行情的关键窗口。展望八月，中国资产有望率先迎来自下而上的企稳转机。
3: 八月份整体的一个市场应该还是有机会有反弹，那么机会更多呢，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均衡一些，毕竟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趋势可能会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资金应该不会特别的集中在 AI 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扩散，一头呢在消费当中去选择新消费，第二呢第二头的那就是如果比较谨慎一些的还是配置一些红利，那第三个呢对于 AI 方向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像半导体设备，它逻辑目前稍微的顺一些，可能资金会去更多关注这一块。
0: 摩根士丹利基金回调后部分板块具反弹基础，中信建投 AI 仍是中长期增长主线，浙商证券短期底部逐步形成，银河证券把握低位价值板块修复窗口。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应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革命卫队据报在当天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
1: 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原本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特朗普发文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同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方面表达了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出明确说明。另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有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通话的发生，但没有提供细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

0: 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防部称将提高战备水平和威慑能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周日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的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并强调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备战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特朗普此前声称，美军将在本周末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但又临时变卦。伊朗方面则保持高度戒备，并不轻信美方的表态。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其实呢，就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对特朗普的话呢并不是可信，所以在伊朗呢确实有一些紧张，但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非常正常。那么今天的伊朗的主流媒体呢主要是聚焦的是特朗普呢又临时的宣布取消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袭击，认为呢并不是一个希望或者乐观的消息，而只是暂停，认为呢特朗普政府不可信，所以呢一方面强调了伊朗呢是将会继续对一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做出强硬的警告，一旦要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伊朗也将会地区的所有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呢，今天的伊朗的改革派报纸啊普遍都是对目前的战争呢并不乐观，会谈判呢也没有人在谈，所以呢就是认为现在应该为伊朗为一场持久的战争做准备，包括从民生经济方面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呢，就是根据伊朗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报道，引述一位军方的知情人士的话呢，说，特朗普这一次呢又是再次的谎言，以及呢是对一些海湾国家的勒索。同时呢强调呢说，伊朗呢也绝对不会就是由美国来掌控战场。首先呢，伊朗现在还是全面的、高度的戒备，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第二呢，就是如果是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战场的主动权将由伊朗来掌握。也就是现在说呢，伊朗的军方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甚至呢认为目前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呢现在伊朗要掌握主动权。所以接下来的局势呢还要看一下美国是否能够做出让步，而伊朗现在呢普遍呢都是对于跟美国的谈判呢并不信任，也并不乐观。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的报道，伊朗在与美国持续6个月的战争中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过去2周，伊朗接连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并将冲突范围扩大至红海、叙利亚及埃及等地。分析人士认为，伊朗试图通过扩大战事迫使美国在长期消耗战中妥协。
3: 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今更倾向于主动升级局势，而非被动反击。报道指，伊朗加重了两条路线，要么通过展示升级冲突的能力，威慑特朗普放弃大规模轰炸，要么在持久战消耗战中拖垮美国。伊朗发动的各类袭击则是向美方释放信号，即便美国和以色列挑起了战事，战争结局的主导权也不在美国手中。分析还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之后，伊朗外交与军事策略更加强硬，如今正试图将冲突走向调整到对伊朗有利的方向。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已做好长期战争准备，不再寄希望于谈判来解决争端。伊朗的整套策略是要把美国彻底赶出海湾、叙利亚和伊拉克，使美国困守在以色列和约旦。但分析也指出，由于伊朗经济深陷危机，局势持续恶化，可能不断削弱伊朗的底气，因此战略判断有被迫调整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1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一个小组的指挥官。声明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7月31号，以军还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哈马斯马加起营的一名指挥官，指他曾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哈马斯今年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截至2号增至至少38人死亡，其中包含尚在调查是否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一名70多岁的妇女疑似在车里睡觉时中暑身亡，当局已将此案确认为地震后首例疑似与灾害相关的死亡事件。熊本县2号再迎晴朗天气，气温升高。上午11点记录到的最高气温为摄氏34.8度。虽然目前灾区电力正在恢复，但缺水问题依然存在。当局表示，将加速推进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水罐车前往灾区，并利用便捷式进水设备和净化海水和河水。县政府指出，预计全县还将持续出现高危险高温天气，除了保障饮用水供应之外，避难中心也会实施防暑降温措施。当地消防队也继续进行夜间巡逻，检查避难居民的健康状况。在日本熊本县的强震之中，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造成9人遇难。本台记者走访现场发现，周边不少住宅至今仍然有明显的裂缝。附近居民表示，房屋受损严重，不少人至今仍然无法返回家中居住。
0: 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多座烟囱在熊本地震中倒塌。日本制止称，日本制止员工6人，合作企业员工3人，共9人在地震中遇难，另外2人受伤。公司称，目前工厂仍然停工，受损情况仍在确认中。在现场周边仍可以看到明显的受灾痕迹，附近不少居民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
4: こちら今の建物は大丈夫ですか？
5: 大丈夫ですよ。
4: 今は
5: 傾いてると思います
6: よ。傾いてる。ひびあれや、まあ、見せて、ちょっと行ってんか。ずっと割れて
5: る。多分この辺はそこもそこなんかみたいなんですよ。ここもほら半分にもうひび入ってますよね。
7: じゃあそこですね。
4: あ、横の。
7: はい。じゃあこっちでこっちも一緒。水も電気も、電気が一番困るので、
4: あ、そうですね。
7: 電気が来ないと、あのトイレも行けます。
0: 当地人说，地震发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工厂烟囱倒塌，因为自己的房子也在剧烈摇晃。等逃到屋外才发现，熟悉的大烟囱已经消失。附近住宅也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受损，不少居民只能在车中避难。另一位居民回忆，地震来临前，先听到像地鸣一样巨大轰鸣声，接着就是剧烈的横向摇晃，家里的家具、衣柜全部倒下，房屋已无法居住。
6: 最初ドンときた、また地震かと思ったら、その後の揺れ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でもう椅子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飛ばされまして、でたまたまその自宅の台所で妻があの夕食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ので、声かけても返事がないから困ったなと思ったら、あ無事あの食材の下に隠れてまして、ああ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発生当時はそんなもんです。
0: 由日本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观测到较长周期的震动，细长的烟囱等高耸构造物更容易产生剧烈共振，加上河川附近地盘较软，部分设备老化，都可能是烟囱倒塌的重要原因。后续仍需等待详细调查，才能确认事故原因。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今年下半年工作将加力扩大内需。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一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意见和建议。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二号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咨询会期间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聘经济谋发展以及惠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进行交流，约130名来自不同背景，包括基层、商界、青年学生、退休人士、少数族裔代表等出席。李家超开场发言指，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因五年规划是香港发展蓝图，是策略性指导文件，与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希望出席者可以畅所欲言。有市民就关注应加强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主要

0: 河套我哋已經係從一至南套變成咗真真正落實啦。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喺上年就開園啦，而且我哋建築好三個大樓咧，都已經係租出曬，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另外嘅五棟大樓咧，亦都加速咗啦，今年就落成噶啦。
1: 比起我哋以前嘅時間表咧，係快好多。李家超會後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通過咨询会了解市民关心的议题，涵盖土地房屋、青年发展、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等，也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与期盼。他表示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继续走入社区，用心听取市民的意见。
2: 有着重国际青年交流的余先生表示，希望之后特区政府会公开回应市民关心的议题。呢个系非常之互动嘅一个沟通机会，我觉得系好难得。咁甚至系好广泛性，即系唔单止净系话我哋自己青年人嘅青年角度，我哋见到嘅可能系甚至其他医疗啊、地区嘅角度。咁我哋喺我哋自己做提案嘅时候，可以睇到人哋嘅问题更加全面，让我哋有个考虑。咁甚至我哋见到系成个特区政府，大家系好 open， 因为我哋可能有啲意见系好正面，有啲觉得啲地方要改善，做得唔好嘅地方，我见到佢哋嗰个嘅包容性好大。
3: 首场地区咨询会持续约2小时，特区政府从6月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官员至今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号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在香港启德体育园，8月22号至23号期间将举行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云集全港精英跑手在跑步机上一较高下，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支持慈善事业。赛事由飞跃启德策划，并在今天预演赛事，由香港资深长跑选手率先试跑，挑战100公里，测试赛事流程，为活动预演。 本次赛事设置了多个组别，包括100公里精英挑战赛、10公里公开组，以及适合家庭参与的李宁亲子杯。除了在跑步机上的赛事之外，现场也设有超过20个运动主题摊位，免费向公众开放。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各自继续强化地方拉票活动。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土城区扫街拜票，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近期双方也针对三莺线建设政绩互相攻防，成为了选战的焦点。
5: 摊上送上白萝卜，象征当选的好彩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土城区启动地方扫街活动，强化基层布局。
3: 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李四川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内地多地连日来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区集中在四川、陕西、重庆、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局地特大暴雨。水利部方面今天则发布红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并指出当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5: 从1号到2号，内地强降雨区域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2号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水利部方面2号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目前除重庆外，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北京方面二号上午也发布。

0: 补雷电、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五项预警。预计二号下午到夜间，北京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一号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等安全隐患，有三趟普速列车抵达甘肃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东北多地一号也出现强降雨，局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部分城区积涝。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地区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受强降雨影响，两天前刚遭受洪灾的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防汛形势严峻。为此，汪清县一号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国多地强降雨频繁，公众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北部布鲁阿特峰日前发生雪崩，一支国际登山队失踪。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联合创办的登山探险公司一号表示，普尔贾及同行的9名登山者均确认遇难。普尔贾的登山探险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向此次雪崩中全部遇难人员致哀。这支由10名国际登山者组成的队伍于7月30号在攀登布鲁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中包括多名尼泊尔人、一名巴基斯坦人、一名中国人和多名其他国籍的登山者。事发后，巴基斯坦当地出动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力量，救援人员于7月31号找到4具遗体，目前遗体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根据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的消息，一支专业登山队伍已在2号凌晨离开布鲁阿特峰大本营，继续展开搜索。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2号说，一艘渡轮在马都拉岛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节目。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刚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美媒此前报道还说，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特朗普刚说要对伊朗发动最猛烈轰炸，为何又说要取消？特朗普说，我同意取消攻击的前提是美伊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美伊真的能达成协议吗？美国还会否继续升级对伊朗的行动？特朗普突然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伊朗方面说，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美伊若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会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李先生您好，看到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但就在此前不久，他还高调的放话说要狠狠打击伊朗，从极限施压到突然叫停，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先要打，后来决定不打了呢？
1: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呢，我觉得稍微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大家看啊，就是特朗普放弃的，就是他说同意啊，暂时不打了。他放弃的呢，主要是对伊朗民用设施、能源设施的这个攻击。我们知道啊，其实特朗普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民用基础设施，是从这个战争开始之后三月下旬就开始了。那大家知道，三月下旬特朗普48小时最后通牒，后来推迟5天，推迟10天，到4月7号的时候，特朗普曾经啊非常夸张的说要摧毁伊朗文明啊，在这个之前还有过类似的言论，就是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啊等等。那么在4月8日，他和伊朗之间实现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停火没有完全的执行啊，期间呢，双方实际上有所互攻，特别是6月14号，双方这个同意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这个攻击也没有停止。每一次啊，双方这个重新去相互这个交火的时候啊，特朗普都威胁什么？威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威胁攻击能源设施。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摧毁伊朗每一座桥梁、每一座炼油厂、每一座这个发电厂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就是8月1号特朗普所讲的同意啊。放弃这个对攻击伊朗呢，什么原因导致他放弃呢？我觉得并不像他讲的说双方马上要达成协议啊等等，我觉得是两点。第一呢，还是举棋难定啊，就是进退两难。如果一旦这个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啊，实际上无限的扩大了这个战火，也就是说有可能要重返4月8号之前的那样一种全面战争状态。我觉得这恐怕从4月8号以来，从他的言行来看，他一直是避免重新返回战争的，所以他举棋难定啊。无论是之前啊连续13天的攻击啊，还是断断续续谅解备忘录之后断断续续双方的攻击，他都竭力的避免重新返回全面战争，我觉得因为返回全面战争大家都知道它的后果，特朗普当然也知道，全面返回战争同样达不到战争目的，而会严重的拖延啊，特别是直接冲击到他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即将进入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个选情， 就不要说对经济的冲击了，对世界经济冲击了，这是它难办的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更实在一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昨天，沙特阿拉伯王储和特朗普通话了，王储的这个通话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劝说他不要去攻击基础设施。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要知道，一旦美国去攻击伊朗基础，特别能源设施，那么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他会把他之前的威胁，就是让波斯湾这些产油国化作一片火海，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能源设施等等，以及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而并不是说他所讲的即将要达成协议。
0: 没错，如您所说，暂停这一轮的这个攻击呢，特朗普自己是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还强调说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所以在您看来，所谓协议框架真的有这么快落地吗？如果说后续没有迅速达成协议的话，美军会不会立刻把打击选项重新摆上桌面？
1: 这个我刚才讲了，美国举棋不定啊，很难下决心。同样的，伊朗也不愿意看到美国走这一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讲，那这就临近到这个鱼死网破这一点，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特朗普发出威胁的同时实际上伊朗和那些调解国通过那些调解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个不只是现在，就包括呢13天美国连续和伊朗对攻，那13天那个期间，双方的这样一个间接的这个沟通始终是没有中断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那么双方是要什么？现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开放？其实在霍姆斯海峡开放的这个问题上，美伊呢谅解备忘录是一致的，就是大家都同意开放的，但怎么开放现在是焦灼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一直在纠扯不清特别是最近不断的在互攻，这就是这个开放呢，在伊朗来讲，这个开放必须按照伊朗的方案走，就说这个商船呢必须是按照伊朗方面的引导走伊朗方面规定的航线，而美国方面呢他是不愿意这个按照伊朗这个走的因为这个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如果说现在美国容许这个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60天按照伊朗的这个规定航线来走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同意伊朗主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以后这美国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坚决的主张坚决的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同航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一端，而且美国的军方呢特别在空中给予保护也好引导也好所以这就造成了北线和南线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他手里唯一的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最重要的凭借，他要拿这个来将来和美国之间来讨价还价，这是他手里的这个凭借，所以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不断的攻击走南线的商船就造成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名义上是开放，事实上实际上是封堵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特朗普所讲的说双方即将要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问题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致。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 那么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恐怕美国在这些方面还是得有所退让。
0: 那么美国虽然现在说不打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之前准备的方案啊。看到《华尔街日报》是有一个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此前呢草拟了一份升级方案，核心内容就是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目的是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当前的僵局。那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您对这份前线司令拿出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我不看好他的这样一个方案，甚至我怀疑他这个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两点啊。一个呢，他所谓的这个方案就是连续攻击13天、14天，其实在7月11号到24号美军连续攻击了13天。那这个方案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个方案呢？是吧？这是其一，我对他高度的怀疑。第二呢，库珀的这个方案是讲经过13天、14天连续的攻击，那么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伊朗这个失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过往船舶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更是天方夜谭啊。大家看，其实这个之前是连续13天的攻击，并没有削弱伊朗的这个导弹啊、无人机的这个反击的能力。而且伊朗的反击，那反击的很远啊，甚至打到这个约旦去啊等等，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伤。所以我觉得库珀所谓的这样一个这个作战方案，第一，我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像媒体讲的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连续13天、14天攻击的这样一个作战方案。第二呢，即使有这个方案要按照库珀所讲的实施这个方案要达成的那样一个目的，我认为也是不太可能的。
0: 是的，与这份方案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一份这个弹药库存。美国智库最新的报告就显示，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从战前约2300枚跌到了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也是只剩下250枚了，是战前的一半。那这些关键防御性武器已经被评估处于危险低位，所以在您看来，就算特朗普没有叫停，以目前的库存水平来看，美军还能支撑对伊朗的持续大规模空袭吗？
1: 我认为弹药的问题是个老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弹药对于双方来讲，从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都不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双方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不会因为说我弹药短缺了，打不下去了，不打了。我认为现在不是这么样一个时候。其实在战争就是进行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其实媒体就不断的曝光双方的弹药消耗得非常厉害。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呢，因为大家这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实际上在这一次消耗中呢，他已经不只是就是说今年2月28号这场战争了。因为以色列严格来说，从这个2023年10月7号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这2年多的时间，它在不断的在消耗它的不断的消耗也在消耗它的防空拦截弹等等特别是去年的12日战争以及这个今年4月8号停火之前的40天的那个全面战争，那消耗的很厉害的再加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什么这些拦截弹，它大量的这2年一直在供给这个乌克兰等等消耗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这是从这面来讲，所以大家可以说从逻辑上来讲，可以怀疑美国拦截弹是不是这个还有足够，还能不能支撑继续打下去。那么实际上战争以来大家也都在猜测伊朗能不能从弹药的角度能不能维持下去现在当然说的少了，其实在4月8号双方全面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猜测美军好像也以这个为目的，就是把伊朗的弹道导弹都给它消耗完或者都给它打掉就是灭掉伊朗就没有导弹了，会没有这个攻击能力了等等。但事实如何？事实证明伊朗的导弹、伊朗的这个弹药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 后劲十足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啊，所谓的美国的拦截弹不足了啊，这个限制了他这个战争的这个能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信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盟友的立场啊，也许也是对这份决策带来了一些影响的。以色列此前一直主张打击伊朗，现在呢，特朗普突然取消了行动，那内塔尼亚胡政府会如何来看？您怎么评估当前这轮博弈中的美以关系？
1: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2月28号战争开始前后那样一种关系了，现在双方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呢，从内塔尼亚胡在开战之后的第二次，就是刚刚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和他战争开始之前的那次访问形成鲜明的这个反差，你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知道2月11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啊，访问美国见了特朗普，他是，而且特别是在白宫，他进了战情室啊，给美国的这些这个最高层啊，决策最高层啊，上了一堂课，据说打着七张幻灯片等等。事后啊，一般的公认啊，正是2月11号在战情室，内塔尼亚胡说服了特朗普啊，所以在2月28号开战了。美国参与了，和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挑起了这次战争。那么这一次，就是前不久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那反差太大了，啊，你像这个整个这个会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没有单独会见的机会，啊，大家知道，特朗普第二任以来，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和特朗普见面已经可能不少于7次了，7、8次了，每一次都有双方的，除了和特朗普的团队这个一起见面之外，会谈之外，还会和特朗普两人一对一的单独会面，这次没有。你从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虽然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这个表态都是好像就是展示了团结啊，空前的那个什么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啊，情况并不是这样啊。你从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来啊，在内塔尼亚胡访问了，就是会见了特朗普之后，那美国呢准备对伊朗进行就是打击他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等等，但是以色列并不清楚细节，也就是说，实际上会谈中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交底，就是美国下一步怎么做，具体要怎么做并没有交底啊。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啊，那个特朗普还并不想让以色列搅和进来啊，这是4月8号之后啊，特朗普一直坚持的啊，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的这个交火，包括13天连续不断的交火，那么丝毫也不容许以色列啊对这个交火有任何的参与。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啊，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啊，它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在一个双方啊对这场战争啊下一步啊如何结局等等，双方都明显的已经分道扬镳了。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工作可不停，
1: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In 2022, the plight of the ferry on the verge of shutting down in Chongqing's Jiangpengti on the river Yangtze went viral.
3: 从你的家几点出发呢？
2: 五点钟。For weeks after, netizens across China maintained a campaign spreading the story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ferry far and wide.
4: 很多网友看到了之后，愿意为他们祈福了。
5: 我帮助他们，我开心啊。
2: Did the social media frenzy do anything to influence the fate of the ferry on the lives of its ordinary passengers?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外交部1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10: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
9: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这一番先威胁升级后突然取消的操作，德黑兰会如何解读呢？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突然叫停的套路，真的能迫使伊朗政府坐上谈判桌并且达成协议吗？
11: 当然绝对不会了啊，这一点可以肯定。我甚至认为，就特朗普8月1号说我同意不去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了，反而会被伊朗视为就是他们反威胁的成功、反威胁的胜利。大家要知道，在特朗普威胁要攻击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的时候，伊朗实际上已经摆出了，很明显的摆出了他的这个反击的这个选项啊，这个他已经明确的告诉了美国，如果你攻击我的这些设施，那我将攻击什么？我将攻击海湾。这些盟国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而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啊，有美国的重大的资本投入在里边啊，虽然是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啊，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啊。大家要知道，你去波斯湾沿岸看一下，南岸看一下，就是海湾这些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啊，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包括这个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石化设施等等啊，都一成片成片的分布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就是南岸的沿岸，沿岸是低地啊，所以那些地方一旦受到攻击，那是非常脆弱的，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很多人在纳闷儿，说伊朗这个攻击了这么多国家啊，自从开战以来，伊朗实际上至少波斯湾这些8几个国家他都 都打遍了。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去回首去攻击伊朗呢？有的说已经回首了等等，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我回首了，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过脆弱啊，一旦跟伊朗公开的叫板要干起来，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那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而且毁灭性的打击那样的啊，所以这些国家不会这样做的。大家看一下，为什么8月1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和特朗普通话，实际上是就是极力的劝说他啊不要去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啊，还有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80是死心塌地的要标上以色列和美国去跟伊朗干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啊。80最新的态度是向伊朗呼吁啊，咱们都是伊斯兰国家是吧？啊，如何如何啊，他是竭力的。也想这个避免啊，他这个遭到这个毁灭性的这样一个打击。
9: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美媒此前报道，有关方面曾经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减少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现在行动取消了，那么这些细节透露了怎样的信号？假如说特朗普未来真的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打击，您预计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1: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美国怎么说呢，就是扩大对伊朗攻击，它可能带来这个后果，对它造成这个影响。那么既想要打啊，还又惦记着周一开盘，你就可以想见啊，非常脆弱。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进一步扩大战火啊，这个危险性是在不断的增高，而且它不是说简单的增高，在叠加。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预堵啊，迄今为止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冲击啊，总体来讲还是可控的啊。但霍尔木兹海峡受堵之后，原油的供应的短缺是空前的啊，就是远远的超过了两次石油危机历史上的啊，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影响总体可控，油价并没有创新高。为什么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红海没有堵啊，因为沙特阿拉伯它每天出口的原油大概900多万桶啊，900多万桶中有700多万桶它是可以通过阿拉伯半岛那个半岛上的一个管道，那经过沙特阿拉伯的盐布港从红海出口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红海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到的，胡塞武装已经和沙特在交火啊，胡塞在攻击红海上和沙特有关的油船等等，啊，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红海啊也蔓延到红海啊，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海峡联动的话，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这就不只是对美国了，啊，不只是对美国的油价、美国的金融市场、股市等等，啊，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就大了去了。
9: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三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号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二号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常茂波等。李家超开场发言指，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有市民就关注应加强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3: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咧，主要就香港嚟講係做一個政策型的銜接咯。其實我建議其實有內地都有呢個區域協同立法嘅機制啦，即係可以參考翻京津冀長三角方面啦，佢哋都有聯同一齊立法啦。
4: 喺區域協同融合發展方面，大家睇咧，其實大灣區發展就係我哋最大融合同埋發展嘅機遇。而事實上咧，河套我哋已經係從一紙藍圖變成咗真真正落實啦。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喺上年就開完啦，而且我哋建築好三個大樓咧，都已經係租出曬，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另外嘅五棟大樓咧，亦都加速咗啦，今年就落成噶啦，咁啊比起我哋以前嘅時間表咧係快好多。
5: 首场地区咨询会持续约两小时，特区政府从六月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官员至今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号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将向上调整本月中所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为5.1%，预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 境外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加上访港旅客的增加，均将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他提出，综合考虑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也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他又提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将在港上市，首支上市的属5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金融方面，陈茂波指出，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以点数计是近2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升幅为13%，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2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也继续有不少优质的科技企业申请在港上市。今年首7个月，港股 IPO 市场集资总额已比去年全年总额超出13%。企业上市后的再融资额已按年升超过20%。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各自继续强化地方拉票活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前往土城区扫街拜票，而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近期双方也针对三莺线建设政绩互相攻防，成为了选战的焦点。
7: 摊商送上白萝卜，象征当选的好彩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在土城区启动地方扫街活动，强化基层布局。
8: 李思川，
9: 当选！
8: 四川，李思川，
9: 当选！
7: 不少摊商主动跟李思川握手，也有人拿起手机抢着合照。新北选战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强化地方宣传。苏巧慧这一天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争取亲自票。近期李思川团队批评苏巧慧屡抢收割捷运三莺线政绩，指他忽视新北市长侯友宜及第一线市府团队多年来的辛苦付出，斥责其种种行径是前人种树巧慧乘凉。距离投票日剩下4个月，蓝绿持续透过地方行程与政策议题展开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内地多地连日来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

0: 气象台二号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区集中在四川、陕西、重庆、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局地特大暴雨。水利部方面二号则是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并且指出当前全国20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社会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从一号到二号，内地强降雨区域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二号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水利部方面二号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目前除重庆外，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北京方面二号上午也发布雷电、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五项预警，预计二号下午到夜间北京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一号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等安全隐患，有三趟普速列车抵达甘肃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东北多地一号也出现强降雨，局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部分城区积涝。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地区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受强降雨影响，两天前刚遭受洪灾的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防汛形势严峻。为此，汪清县一号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国多地强降雨频繁，公众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都向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2: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分2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杨子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80高龄玩电竞队，解锁人生新成就。
3: 无论输赢都冇，我唔计较呢样嘢嘅。每一个人嘅结果都一样嘅，我哋注重嘅咧就嗰种过程。
4: 对于长者嚟讲，真正嘅成就解锁就系佢哋接触咗新嘅事物，原来自己嘅世界都仲系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5: 咁都俾佢打死，你有冇搞错啊？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后天强降雨区依旧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可以说是雨水频繁。具体来看，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的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以及云南大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云南的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东北一带呢气温依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保持在30度以上。辽宁有一些地方将会出现高温，暑热程度同期罕见，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谨防中暑。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未来一周呢高温几乎是天天见。那明天这里最低气温依旧是有27度，可以说从早热到晚。北京明后两天呢，受到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雷雨天气依旧频繁。明天呢，这里将会出现雷阵雨，那最高气温也是有33度，湿度较大，闷热感持续。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会得到缓解。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是30度，湿度较大，天气依然闷热。那天气我们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菲律宾仁爱礁碰瓷，蓄意挑衅，颠倒黑白，包藏什么祸心？东盟会议期间恶意滋事，菲律宾行为如何影响地区稳定？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日菲执意划界海域，他们为何执迷不悟？日本与菲律宾勾勾搭搭，似乎正在深度捆绑，他们分别在图谋什么？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各位，菲律宾在南海碰瓷挑衅中国，又一次完败。话说，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以及系列会议，7月20日到2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哎，菲律宾就在会议开幕的当天，7月20日在南海仁爱礁海域搞事。菲律宾那艘非法坐滩的57号舰放出2艘橡皮艇，冲撞中方的执法巡逻艇，还用木桨、长棍攻击

0: 菲律宾的目的是要抓住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窗口期，将中非的双边分歧上升为东盟多边议题，裹挟区域国家。然而，东盟其他国家又不傻，哪个国家能被菲律宾裹挟呢？这次较量，菲律宾完败。
1: 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海洋问题上行动阻断，屡生事端。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
1: 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的强制措施。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 7月24日，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 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前一天，7月23日，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菲律宾继7月20日在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7月20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 遇见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然而，菲律宾做出危险挑衅，却倒打一耙。同日，一段所谓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 试图将冲突的责任转移到中方，试图制造舆论。对于菲律宾的贼喊捉贼，中方迅速回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7月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 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10年前的2016年7月12日，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今年7月12日。 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0: 中国说10年前的南海仲裁案仲裁无效，那法理依据是什么呢？第一。 中非争端的核心是南沙群岛领土的主权归属，而岛屿主权归属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第二，中国早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交过声明，将海洋划界。 历史性权利争端都排除在强制仲裁程序之外。第三，中非两国都签字同意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样约定，南海相关争议由当事国双边。

0: 协商解决，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就违背了自身的承诺，中方当然就视为无效。十年前表态支持仲裁的国家只有22个，十年后的今天再次拿仲裁案来搞事的国家只剩下14个。
1: 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今年7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本还跟风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 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明明是域外国家，却强行给自己贴上利益攸关方的虚假标签。日本图谋昭然若揭。如今，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今年5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 而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则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但台湾民进党当局却对此表示肯定，予以附和。
2: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1: 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6月1日，大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宣布，海警代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6月6日至10日，行动再升级。
3: 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但台湾海委会海巡署却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6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4: 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1: 人民日报6月7日发表终生文章。 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在防务层面，日菲也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并派出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0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 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人民日报还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日本右翼势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 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如今，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小动作不断。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 在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调查活动的测量船光阳号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只要求停止作业并提出抗议，但从法理上看，日非海域划界本就站不住脚。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7月2日发布相关报告指出，日非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0: 我在前面讲过，菲律宾碰瓷挑衅中国，企图裹挟东盟其他国家，但是东盟其他国家并没有被菲律宾裹挟，没有按照菲律宾的设想达成统一的对华立场。但是日本可来劲了，日本不是被裹挟的，他是自己主动掺和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马尼拉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公开鼓动其他国家只管跟中国干，日本会协助，请看下节分解。
1: 在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双边会谈中，高市早苗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7月22日，日本媒体共同社的网站出了这么一个标题：茂木出席日本与东盟外长会议，欲协助加强领海防卫。共同社的报道说，考虑到中国，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达了日本将协助加强各国领土和领海防卫的想法。我解读一下，考虑到中国意思就是针对中国。茂木敏充的意思很直白，日本将协助东盟各国应对中国，你们只管跟中国干，我们日本会协助。日本来劲，菲律宾也很来劲，他们是一拍即合，深度捆绑。那么日菲之间达成了哪些合作？这套布局埋藏着怎样的算计呢？
1: 2026年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应邀前往日本东京进行国事访问，时值日菲两国建交70周年，日方给出国宾级最高规格接待。在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双边会谈中，高市早苗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双方在安全保障与经济领域的合作正稳步深化，两国已正式同意将过往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于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双方关注地缘局势对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影响， 两国同意考虑制定框架，强化在关键矿产产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供应链上深化合作。
6: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1: 高市早苗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V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7: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 有分析认为，近年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积极推动与美日澳的安保合作，核心目的在于制衡中国。日本则为确保自身海上通道安全，全力拉拢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并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经过日菲这一系列协议落地，意味着日本自卫队舰艇、军机能够更加顺畅地停靠菲律宾港口，得以常态化进驻南海前沿开展演训、海域侦察。作为南海域外国家，日本本应当秉持中立立场，不介入区域海洋争端，但高市早苗内阁持续推动日菲军事深度捆绑，战略意图清晰可见。第一，借菲律宾的区位优势实现借船出海。第二，搅动南海区域局势，从中谋求话语权。第三，配合同盟体系，搭建排他性小圈子。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套布局并非毫无短板。菲律宾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提升自身海上能力，却并不愿意彻底依附他国，被动卷入大国博弈。另外，民间对于局势升温、外部军事力量进驻的担忧始终存在，也为日菲长远合作埋下不确定性。表面进展顺利的东线布局，根基并不如看上去那般稳固。
8: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9: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1: 与此同时，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强调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批评日方的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0: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0: 在东京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之后一个多月，高市早苗来了个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对印度的国事访问。如果说拉拢菲律宾是日本着眼眼前贴近第一岛链的前沿战术安排，那么主动交好印度就是着眼长远守护海上能源通道的战略谋划，一近一远共同构成日本的两洋战略设想。这次的新德里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印度总理莫迪上演了一出天哥哥蜜姐姐的外交大戏，那叫一个精彩纷呈。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 7月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氏早苗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11: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0,000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高氏早苗在印太各地持续布局，多方奔走，一心想要依靠外交突破打开局面，以此凝聚国内民意，但现实却事与愿违，一系列外交动作收效有限，难以回应日本民众在物价、民生层面的现实诉求。海外战略的热度终究无法掩盖国内不断累积的执政压力。日本共同社7月26日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高氏内阁当前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2.1个百分点，创上任以来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氏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受访者认为高氏内阁对国内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氏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面对下滑的支持率，首相高氏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氏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氏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氏内阁的民意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氏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籍损坏罪、赴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
0: 日本几个主要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氏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全面下跌，并创下他2025年10月上任以来的新低。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的联合民调显示，高氏内阁支持率为58%。读卖新闻的全国民调显示，高氏内阁支持率是57%，不支持率由21%上升到34%。共同社的调查结果更糟糕，高氏内阁支持率是53.7%。最惨的是，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高氏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到41%，而不支持率就上升到44%，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 形成所谓的死亡交叉，这就显示高市早苗的执政根基开始松动。有国会议员质询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原因是什么呢？高市早苗两眼一翻，我也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请看下节分解。
1: 海面此起彼伏的摩擦只是台前表演，马尼拉内部的豪门权斗、无解的经济困局才是驱动菲方不断挑衅的底层根源。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13: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日本经济搞不上去。日本经济早就病入膏肓，换谁当首相都一样玩不转，所以高市早苗就玩地缘政治，用这个来博取支持率。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原先是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五月底，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两国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菲律宾，也是菲律宾贴上日本。日本为什么愿意让菲律宾贴贴呢？因为小马克思给高市早苗送来了投名状，他提议菲律宾跟日本就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启动谈判，这是冲着中国来的。因为菲律宾提议要划界的海域跟中国管辖的海域大面积重叠，高市早苗很喜欢，他从上任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以反华为执政纲领的，不会搞经济就搞地缘政治嘛。而且说真的，这要真让他们搞成了，日本才是吃肉的那一个，菲律宾连口汤都喝不到，因为以菲律宾的国力根本没有能力管控离菲律宾那么老远的海域。小马克思在反华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1: 2026年，菲律宾站上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舞台，南海海上摩擦恰好踩着这场外交主场的时间节点接连上演。这绝非偶然的时间巧合，而是小马克思团队精心排演的一出外交剧本。菲方对外高调宣称，本届轮值任期要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守护南海航行安稳，可转头就安排公务船频繁闯入争议海域，制造近距离对峙，嘴上的和平愿景和海面一次次剑拔弩张的冲突形成刺眼的反差戏码。 小马克思心里打着两重算盘，想借东道主身份捞足政治红利。第一招，试图把中非两国的海域争端从双边协商拖进东盟多边谈判场。他反复翻炒早已失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四处游说东盟各国统一对华表态，想用东盟集体身份抬高自己谈判的筹码，刻意渲染地区紧张氛围，死死攥住这份单方面裁决，制造舆论热度。可这套算计在东盟十国面前屡屡碰壁，东盟各国早已看透马尼拉的小心思，十国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同样有海洋诉求的国家不愿被菲律宾绑上对抗的战车，多数成员国和中国深度绑定贸易产业链，分得清和平协商和主动挑事的边界。各国一致坚持海域争端优先由当事国双边沟通，不愿让东盟合作平台沦为大国博弈的戏台。菲律宾想要拉拢集体对华施压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无能落地。第二招，小马克思借轮值主席的身份重塑菲律宾的区域形象。长久以来，菲律宾在东南亚话语权偏弱，借着主办东盟会议的机会持续制造海上摩擦，吸引全球媒体镜头，靠南海话题博取曝光度，短期打造区域关键参与者的人设，给自己积攒外交存在感。当发现很难撬动东盟统一战队，马尼拉立刻调转方向，把全部期待压在域外盟友身上，美菲同盟成了小马克思外交布局的另一张底牌。和杜特尔特时期平衡中立的路线截然不同，小马克思上台后大幅向美国倾斜，扩容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新增多处军事基地向美军开放轮换驻扎，这些基地沿菲律宾西海岸、北部海岸铺开，直面南海核心航道，地缘价值一目了然。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年年加码，海岸警卫队海上联合巡逻频次翻倍，两国高层频繁互访会面，美方反复喊话，宣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覆盖南海，不断给菲律宾口头打气。对马尼拉而言，报警美国的逻辑简单直白，非海军海警硬实力薄弱，想靠美军前沿部署换取安全感，同时指望同盟关系换来美方基建投资与经济援助，缓解国内财政民生难题，最终借域外力量对冲外部影响力，拓宽自己的外交周旋空间。可光鲜的同盟外衣之下，藏着双方无法调和的私心与猜忌。美国乐见南海维持适度紧张，这样才能合理化自身印太驻军部署。可过往多轮海上对峙早已证明，美方只会远远监控，口头声援，绝不会为菲律宾一线冲锋承担冲突代价。菲律宾幻想的全方位安全兜底，终究只是一厢情愿。
0: 看着菲律宾在东盟框架内的外交博弈，以及美菲同盟之间相互利用又彼此提防的复杂关系，人们不禁要问，明明知道持续制造南海海上摩擦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为什么还是不断在南海碰瓷挑衅呢？答案藏在菲律宾国内，地缘政治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伸。
1: 外交从来不是孤立决策，菲律宾政坛数十年都被门阀家族牢牢掌控，马克思、杜特尔特、阿基诺三大家族轮番上演权力拉锯，这场南海博弈的幕后推手正是岛内无休止的豪门争斗。2022年大选，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为拿下选票结成临时同盟，小马克思参选总统， 沙拉搭档竞选副总统，南北票仓联手一举胜选。但这份靠利益交换拼凑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根基脆弱。短暂的执政蜜月过后，内阁权力分配、财政资源划分、对外外交路线的矛盾彻底爆发，两大豪门彻底撕破脸皮。政坛暗斗直接摆上台面，马克思阵营掌控众议院，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程序，两大家族从幕后博弈走向公开宣战。两大家族的地域根基又放大了路线分歧，马克思势力扎根吕宋中部、北部，倾向全面靠拢美国，杜特尔特大本营在南部棉兰老岛，坐拥海量底层民众支持。杜特尔特执政时坚持均衡外交，对过度依附美国保持警惕，主动拓展对华经贸合作，两套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直接投射到南海政策之上。对小马克思阵营来说，炒作南海议题是一石二鸟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塑造捍卫海洋国土的强硬形象，收割民族主义选民，掩盖国内通胀高企、民生治理失效带来的民意下滑；另一方面，拿南海议题攻击杜特尔特时期的温和外交路线。这也解释了奇特的一幕：菲方一边派船在海上制造对峙，一边保留双边沟通渠道，冲突不能失控，但舆论热度必须持续，恰到好处的摩擦，才符合执政集团的政治需求。一旁蛰伏的阿基诺家族，则在两大豪门厮杀中伺机东山再起。阿基诺派系素来亲美，擅长借海洋争端煽动舆论，历史上与马克思家族积怨深厚。但菲律宾政坛没有永久仇敌，只有永久利益。当下他们暂时和马克思阵营默契配合，联手牵制杜特尔特势力，可这份临时合作随时会反目成仇。说到底，海面此起彼伏的摩擦只是台前表演，马尼拉内部的豪门权斗、无解的经济困局才是驱动菲方不断挑衅的底层根源。
0: 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选择东盟外长会议之际挑起南海事端，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菲律宾国内经济疲软、派系纷争不断之下，执政集团刻意制造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稳固执政地位的一个手段。小马克思主动靠拢域外国家，引狼入室，属于典型的外交投机。小马克思想要借助外部势力支撑自身的无理主张，搞乱南海一变，浑水摸鱼。而日本借机介入南海事务，意在突破地域限制，拓展自身的影响力，布局东南亚地缘格局。只要菲律宾内耗持续，各类社会经济难题无法化解，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挑衅行为就难以根除。这真是乱苍民求一己私利，招外援掀四海风波。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的黑暗力量全部都打下，《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 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军称在加沙地带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秘鲁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坠毁，机上13人全部遇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应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伊朗的军方官员就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革命卫队举报，在当天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专机。
1: 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原本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特朗普发文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同特朗普通话，表达对美方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担忧。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方面表达了关切，要求美方对行动计划做出明确说明。另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发动袭击。有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通话的发生，但没有提供细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国防部声称将提高战备水平和威慑能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周日表示，尽管敌方近期的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的色彩，但是伊朗方面将任何的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并且强调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是将会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的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且提升自身实力。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二号的报道，伊朗在与美国持续六个月的战争当中，逐渐地掌握到了战争的主动权。过去两周，伊朗接连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并且将冲突的范围扩大至红海、叙利亚以及埃及等地。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伊朗试图通过扩大战事来迫使美国在长期消耗战当中妥协。
2: 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今更倾向于主动升级局势，而非被动反击。报道指，伊朗加重了两条路线，要么通过展示升级冲突的能力，威慑特朗普放弃大规模轰炸，要么在持久战消耗战中拖垮美国。伊朗发动的各类袭击则是向美方释放信号，即便美国和以色列挑起了战事，战争结局的主导权也不在美国手中。分析还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之后，伊朗外交与军事策略更加强硬，如今正试图将冲突走向调整到对伊朗有利的方向。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已做好长期战争准备，不再寄希望于谈判来解决争端。伊朗的整套策略是要把美国彻底赶出海湾、叙利亚和伊拉克，使美国困守在以色列和约旦。但分析也指出，由于伊朗经济深陷危机，局势持续恶化，可能不断削弱伊朗的底气，因此战略判断有被迫调整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一号在加沙地带的南部空袭当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个小组指挥官。声明称，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7月31号，以军还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了哈马斯马加奇营的一名指挥官，指他曾经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然不时地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而哈马斯今年的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来纳入加沙停火协议的框架， 但是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且从加沙地带撤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的情况，截至2号已经增加到了至少有38人死亡，其中包含尚在调查是否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有一名70多岁的妇女疑似在车里睡觉时中暑身亡，而当局已经将此案确认为地震后的首例疑似与灾害相关的死亡事件。熊本县2号再迎来晴朗的天气，气温升高，上午的11点记录到的最高气温为摄氏34.8度。虽然目前灾区的电力正在恢复，但是缺水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局表示将会加速推进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水罐车前往灾区，并且利用便携式净水设备来净化海水及河水。县政府就指出，预计全县还将会持续的出现危险高温天气，除了保障饮用水的供应之外，避难中心也会实施防暑降温措施，而当地的消防队也会继续的进行夜间巡逻，来检查避难居民的健康状况。在日本熊本强震当中，日本纸质8代工厂的烟囱倒塌，造成9人遇难。本台记者走访现场时发现，周边有不少的住宅至今仍然有明显的裂缝，而附近居民就表示房屋受损严重，不少人至今仍然无法返回家中居住。
3: 日本制纸8代工厂多座烟囱在熊本地震中倒塌。日本制纸称，日本制纸员工6人、合作企业员工3人，共9人在地震中遇难，另外2人受伤。公司称，目前工厂仍然停工，受损情况仍在确认中。在现场周边仍可以看到明显的受灾痕迹，附近不少居民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
4: ゴーって音がしてから急にガタガタガタガタガーンガーンガーンと来たんですよね。
5: 寝た。
4: 私の実家。
5: ああ。こちらの今の建物は大丈夫ですか？
4: 大丈夫ですよ。
5: 今は
4: 傾いてると思います
6: よ。傾いてる。
7: うん、
5: ああ。
7: そのひびあれや、まあ見せて。ちょっと行ってんか。ずっと割れてる。
4: 多分この辺はそこもそこなんかみたいなの。ここもほら半分にもう首入ってますよね。
6: でそこですね。
5: あ、横の。
6: はい。でこっちでこっちも一緒。水も電気もで、電気が一番困るので。
5: あ、そうですね。
6: 電気が来ないとあのトイレも行けます。
3: 当地人说，地震发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工厂烟囱倒塌，因为自己的房子也在剧烈摇晃。等逃到屋外才发现，熟悉的大烟囱已经消失，附近住宅也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受损，不少居民只能在车中避难。另一位居民回忆，

0: 地震来临前，先听到像地鸣一样巨大轰鸣声，接着就是剧烈的横向摇晃，家里的家具、衣柜全部倒下，房屋已无法居住。
1: 最初，どんときた、あ、また地震かと思ったら、その後の揺れ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でも椅子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飛ばされまして、でたまたまその自宅の台所で妻が夕食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ので、声かけても返事がないから、あ、困ったなと思ったら、あ、無事食材の下に隠れてまして、ああ、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発生当時はそんなもんです。
0: 由日本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观测到较长周期的震动，细长的烟囱等高耸构造物更容易产生剧烈共振，加上河川附近地盘较软，部分设备老化，都可能是烟囱倒塌的重要原因。后续仍需等待详细调查，才能确认事故原因。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大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一号发生了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事故造成机上的13人全部死亡，包括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而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3: 综合秘鲁外贸和旅游部及纳斯卡市政府消息，涉事飞机由秘鲁一家观光飞行公司运营。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考古景点纳斯卡地画，中途失事坠毁。机上乘客包括7名意大利公民、2名德国公民和2名西班牙公民。失事地点位于储能田，距离纳斯卡市约6公里，距离地画遗址约12公里。根据秘鲁警方提供给当地媒体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时55分左右，飞机当时正准备回程。秘鲁交通和通讯部表示，机组人员曾向纳斯卡机场塔台报告紧急状况，随后联系中断。秘鲁广播公司报道之，飞机撞击地面后起火，一度导致救援工作难以展开。目前消防等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扑灭火势，遗体搜寻工作正在展开。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就事故表态，对人员遇难表示遗憾，并称交通部长正主导相关调查，外交部长已与遇难外国公民所属国家的领事机构进行沟通。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强风和低能见度影响，纳斯卡地画上空的观光飞行此前曾暂停，直至7月31日才恢复运行。纳斯卡地画位于秘鲁南部荒漠地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约10万名游客前来，游客通常乘坐小型飞机从空中观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棉花协会发表声明，反对美方制裁打压中企。巴基斯坦发生雪崩，10名国际登山者确认遇难。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80高龄玩电竞队，解锁人生新成就。
5: 无论输赢都我唔计较呢样嘢嘅，每一个人嘅结果都一样嘅。我哋注重嘅咧就嗰种过程。
6: 对于长者嚟讲，真正嘅成就解锁就系佢哋接触咗新嘅事物，原来自己嘅世界都仲系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7: 咁都俾佢打死，你有冇搞错啊？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银行一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协会声明指出，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的占比已经超过了90%，广大棉农和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实质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要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来打破外部封锁。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的毒油石安风波升级，台糖公司被发现早已知道有苯偏比超标的情况，却瞒报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2号在出席民众党党庆活动时就指出，指责台糖公司蓄意隐瞒，批评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卢秀燕在采访时表示，毒油事件当中，蓝白民意代表持续的呼吁当局查案，岛内多个县市政府全力追查，却遭遇阻挠。他指责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至今无人负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指出，遭检方声押的中联油脂公司厂长陈明荣曾经出席食药署的关键会议，他指责此事是官商勾结，要求民进党给一个交代。台中地方法院就揭露，台糖公司早在5月份就验出了中联的粗油苯偏比超标，因此退回原料，却没有通报主管部门。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就表示，这才是石安事件的真正起点，呼吁当局要回应一点。在建军节当日，澳门各界市民走进驻澳部队军事馆，观看军事陈列与长征主题展览。到访市民就表示，展览的内容丰富，印象深刻，并且感谢驻澳官兵守护澳门。
2: 澳门爱国社团在8日1日军庆节上午，主经民众到驻澳部队担载军营军事 展览馆参观。

0: 我哋一定要繼續維持，咁可以帶領我哋澳門咧係更加好咁樣走落去。尤其是今日係八一嘅建軍節啦，駐澳部隊，咁佢哋係守護住我哋澳門嘅每一寸每一分嘅土地，咁係相信喺呢個咁好嘅保障之下咧，咁我哋澳門咧係一國兩制嘅穩步發展咧，係更加好咁樣去走下去。
1: 除了军事层面逐步向澳门社会开放之外，驻澳部队每年也定期进行军营开放日，并参与澳门特区绿化植树、无偿献血、为老爱幼等社区志愿服务。凤凰卫视记者黄伟玲澳门报道。
2: 香港尖沙咀的一间酒吧7月26号发生了谋杀案，一名32岁的本地男子死亡。香港警方今天会见媒体介绍最新的进展时表示，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就这宗案件累计拘捕12人。
3: 分别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多3名的本地男子，罪名是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当中是包括在现场带领着其他施袭者的头目。这3名男子年龄是介乎36至52岁。直到目前為止，警方就住呢宗案件一共拘捕咗12人，包括9男3女，而當中有5個被捕人士，亦都喺較早嘅時候已經被落案起訴謀殺同埋協助罪犯罪。
2: 警方表示，目前拘捕行動仍在繼續，而案中涉案的在逃人士，警方已經清楚掌握他們的身份，會繼續的全力將他們拘捕歸案，還死者以及家屬一個公道。警方重申，对于所有暴力罪行，尤其是牵涉三合会的暴力罪行，绝不姑息，必定全力打击。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内地多地连日来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集中在四川、陕西、重庆、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局地特大暴雨。水利部方面今天则是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并且指出当前全国20条的河流仍然维持超警，社会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从1号到2号，内地强降雨区域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2号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水利部方面2号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目前除重庆外，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北京方面2号上午也发布雷电、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5项预警，预计2号下午到夜间，北京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甘肃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东北多地1号也出现强降雨，局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部分城区积涝。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地区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受强降雨影响，2天前刚遭受洪灾的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防汛形势严峻，为此汪清县1号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国多地强降雨频繁，公众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北部布洛阿特峰日前发生了雪崩，一支国际登山队失联。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联合创办的登山探险公司1号表示，普尔贾及同行的9名登山者均确认遇难。普尔贾的登山探险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向此次雪崩当中全部的遇难人员致哀。这一支由10名国际登山者组成的队伍于7月30号 在攀登。

部落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当中包括了多名尼泊尔人、一名巴基斯坦人、一名中国人和多名其他国籍登山者。事发之后，巴基斯坦当地出动了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力量，救援人员于7月31号找到了四具遗体，目前遗体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印尼国家搜救局2号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外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而起火的原因尚不清楚。从现场的画面当中显示，可以看到事发时船体几乎是被大火吞没，冒出了滚滚浓烟，有乘客在驾驶台以及船头等待救援。而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2号，事发时正在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距海岸大约19海里。船上一共载有271人，包括了232名的乘客以及39名的船员。事发之后，海域附近的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而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增派船只和人员来继续开展人员转移以及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國有優勢，中國有優勢，一齊行。
1: 十號啊，開始選啦！
2: 中六號，中六號，一齊搶！
3: 嚟緊，嚟緊，嚟緊！
1: 加油，衝啊！
0: 依家中六優勢良好，我哋全部集中去中六進攻中六。
2: 好。

0: 我姓孔，今年应该是83啦。总之见到乜我都中意玩下，去摸下，想学下。唔单止学新嘢，旧嘅新嘅有嘢学，我就已经开心。
1: 通常的老人院呢，都是说吃饭、睡觉、拉屎、等死。一般的给人家外界的影响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老人院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有很多智能化的东西。
0: 有咩做啊？我主要多数都是打机，仲有好多嗰啲小游戏嗰啲，我不停喺度玩。而我咧就不偶都是道行侠，所以我玩嗰啲咧多数都是自己用。
2: 我姓颜嘅，叫颜振远，退咗休噶啦，我70岁。而家咧就少學啲嘢，成日跟人跟嗰啲團隊去旅行。我哋一班人都係嚟呢度做義工噶。
1: 因為我們公司本身就是在打一種簡單的，就是啪啪樂，它主要是手和腳的一個活動能力。但是這個手腳協調好了之後，他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好玩了。所以說有沒有比這個再厲害的東西給我打？所以呢，我就找了陳姑娘。
3: 我本身咧系慈善机构里面助老乐嘅一个社工啦，我哋嘅机构啦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就发现原来咧国内都有一啲电竞队成立嘅，咁于是乎我哋就谂住不如咧我哋都成立一队电竞队啦。喺呢个筹办过程当中咧，同负责人一倾嘅时候，咁就一拍即合。
4: 我本身的本職是一個護士嘅，咁就喺其他護老院度翻工嘅。咁公餘嘅時候，通常都會去一下啲護老院啊，或者一啲福利機構啊，做下義工咁樣啦。我喺呢度其實就擔任呢隊銀髮電競隊嘅電競教練啦。作為一個90後啦，都係中意打機。咁當然你話去教一啲好專業嘅電競隊伍啊，咁就唔敢講話有咁嘅水平啦。但係如果教一啲即係啱啱涉獵嘅老人家，我相信暫時都即中意應付佢哋嘅。
3: 正式成立嘅時候其實係3月份嘅，開始嘅時候5位成員啦，男男女女都有嘅。佢哋得意嘅，佢哋叫咧 Eden Sir 咧做小鮮肉 Sir。
5: 喂。
0: 嗰啲上網嗰啲遊戲咧，我知道，但係咧，我認為嗰啲咧，要一扎人，同埋咧就多數都係啲年輕人玩嘅。
2: 電競咪打遊戲咯，初初我哋唔識咧，就揮機都唔識開啦嚇，咁啊學下咪識下啲咯，未全識啊，大部分都識噶啦。
6: 喂，唔好衝入去啊，好人啫。
4: 未開始之前咧。一想到他們的年紀，到底他們可不可以頂得順坐這麼久去玩這個遊戲呢？他們的身體還不喜歡應付呢？但另一方面都很期待的，很期待就是可以帶這一班老人家，讓他們可以體驗到一些即比較新一點的事物。
0: 跟我玩的那些不同，因為我玩的那些都是用努力用個腦去思考的，而玩這些呢用個腦都有，即係點樣聯繫都有，但係主要咧就係用個手度快嘅。
4: 嗱，呢度有啦，有啦，
0: 係啦，
4: 冇錯冇錯，係啦，咁我哋就可以優先打呢、這個，係啦，係啦係啦，追擊唔得都唔緊要嘅，係啦，我哋就退翻。初初一開始嘅時候都未係太過了解呢個遊戲啦，接觸多咗發現，原來都好多樣化嘅喎，原來個操作性、操作空間好大嘅喎，要學嘅嘢都好多嘅喎。咁加上孔伯本身又好中意學習新嘅事物嘅，咁樣嘅情況底下，佢就更加有一個動力去，我想了解多啲喎。
2: 孫啊仔啊，日日打遊戲打到10幾20年都未打完，咁啊成日話有冇搞錯啊？嗰啲打遊戲有咁咩嘅咩？今次咧我哋先至覺得，打遊戲好玩喎、我上一次仲要贏2條添。
4: 初初都真係好驚佢哋完全適應唔到呢個手指啊，同埋眼睛望住個電腦嘅配合。但係佢哋大概用咗2-3個禮拜左右啦，之後佢哋已經基本操作啊，或者一啲角色嘅操作上面啊，都大多數已經掌握到，係啦，比我想象中都快嘅。
2: 我哋有總共有5個隊友一齊合作打啫嘛，一路打啊，可以避開嘅，唔俾對方打到嘅。然後打到對方嘅，打到咪贏咯。
0: 開一副點解㗎？
4: 個 F 咧係可以幫你回生命值嘅，係啊！如果你就嚟唔夠嘅時候，你可以撳一撳佢。
0: 我即係攞多啲武器。
4: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比年輕人好嘅位置就係佢哋啲性格啦，同埋佢哋嗰個多年嚟嘅經驗啊，令到佢哋好沉穩，佢哋好有耐性，慢慢去學，一次又一次嘅失敗啦，佢哋都唔會因為咁樣發脾氣嘅。
2: 定型咧，我哋就係見人對方要打咧，我哋唔好入嗰個紅色圈啊，扎扎爛避開佢啊！
4: 支援支援支援，幫手打，
2: 支援支援，
4: 係啦，幫手打幫手打。
2: 幫手哇！輸咗有時咧就係哇咁都俾佢打死，有冇搞錯啊？避唔開咧嚇，有時避唔開，俾佢砰一下打到低啦。
4: 全部都好，應該話好友善，唔會話好責怪隊友，甚至好包容。
2: 一定要團結嘅，唔可以話哦賴啲隊友有咩意思啫？冇意思，因為遊戲始終係遊戲噶嘛。
4: 對於呢個勝負欲有嘅，但係佢哋唔會話好執著。他們更加多的是放在他們怎樣去到享受這個遊戲，
0: 無論輸贏都沒有，我 不計較這件事的。因為人生呢，我們做事工作的時代呢就已經過了，現在我們夕陽無限好，就只是近黃昏，
4: 不夠生命我們就向後退，
0: 走了，
4: 是的，沒錯了。因為你弱勢，你一個打兩個，我們就要退後，
0: 每一個人的結果都一樣的。我哋注重嘅咧就係嗰種過程，我只係享受玩之中嘅嗰種過程。
4: 呢個遊戲基本上打鋪通常就快嘅話20至30分鐘啦，甚至有陣時耐嘅話40至50分鐘都會。老人家嘅體力嚟講，始終佢哋比起年輕人會賺啲嘅。咁有陣時坐耐咗啊，或者可能對住個mon耐咗之後咧，佢哋嘅集中力都會有陣時會有啲下降。
0: 我哋係 KTV，
4: 好嘛，係時候啦，差唔多，我哋翻去唞陣先，好唔好？
0: 好好，
4: 係啦，好。
0: 依間咧係我住嘅第三間老人院，因為呢度咧打開個窗有雀仔有樹，咁我插咗花喺裏邊咧，變咗係一種我個境界咧係有鳥語花香。我就中意玩遊戲，所以咧我就有一個人嘢三步，好似捉棋、打遊戲機啦，有時一個人玩兩步咯，同時玩兩步咯，訓練下自己個腦筋思維。我除咗打機之外咧，我睇書幾十年未停過，我要不停咁學嘢。在吸收的知識的過程之中，我覺得很享受。人家說你幾十歲還學來做什麼？人呢不是看那個外表的，人呢最主要就是你的思想。這個是我後生仔的時候十多歲的時候，因為我沒有讀過書，做很多行業，包括酒樓、電器、推銷、賣貨、做苦力、什麼都做過。因為我出生好唔正常，我幾歲就父母唔要，我冇人理，所以我係好悲慘嘅。但係咧，訓練到我自己一種獨立嘅精神。做人最緊要啊，最緊要自己個心裏面做乜嘢嘅咧，隨心所欲，問心無愧。
4: 喂，孔伯，我哋又夠鐘去 happy 去打機啦。
0: 好。
4: 慢慢行。本身我自己爺爺嫲嫲都係仲係我照顧緊嘅，咁然後當年公公婆婆都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對老人家嘅情況會多啲嘅。經過同佢哋相處嘅日子經驗呢啲等等。亦都令到我想去同更加多嘅老人家相處咯。好啊，我哋依家同啱啱一樣，再嚟過啦，好唔好？咁你係啦，你撳開始遊戲啊。冇錯啦，咁你就同平時一樣啦，我哋係啦，都係呢個伊澤瑞爾。
0: 教練嚟教得好，佢只係關心我哋教我哋嘢，我多謝佢。佢又好有耐性，好有心機教你。
4: 即係敵進就我退。咁敵退就我進，係啦，咁我哋一齊出翻去，
0: 走翻去咁遠先。
4: 係啦，我哋去安全嘅地方。其實同老人家相處嘅秘訣最緊要就係慢，因為其實有陣時佢哋唔係唔想俾反應啦，亦都唔係唔想去到同你傾偈，而係佢哋理解唔到， 係啦，最緊要簡單清晰。
6: 係啦，
4: 跟住佢，跟住佢，係啦，總之你跟住呢嚿石頭打佢，佢打就打，佢走你就跟住佢走得㗎啦。係啦，
2: 佢好耐心嘅咁。我嘅仔咧，佢冇咩耐性，因為我係佢老豆㗎嘛。啊，我啊，佢講兩下你唔識啊，睬你都傻。會咁，有個我哋自己有咁嘅感覺，老人家有自己有咁嘅感覺，所以。佢唔係，佢幾好啊！
0: 嗱，咁啲啊，
4: 係啦，冇錯啦，啊，仲記得啊？嗱，佢哋會追你打你嘅，咁我哋就
0: 唔得嘅，
4: 係啦，唔使理佢。特別依家年輕人可能慣咗一啲節奏好快啊，係啦，或者講好多好多嘢啊，一兩嘴咁講啊，但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唔需要嘅，係啦，可能只係簡單嘅溝通幾句，係啦，清晰嘅，咁佢哋其實就已經可以好好咁同你傾到偈。
2: 揾嘢嚟中路啊！呢嘢中路，快啲！即係穩定勁之後咧，即係頭腦會靈活啲。咁啊，我哋係要兩隻手噶嘛，係咁樣。咁啊，膊頭咧，究竟係唔記得定係少啲？即係先同我唔知嚇。孔伯伯咧，真係越玩越精神嘅，都係玩呢個成日畫佢哇好嘢。
0: 我好多病喎，嗱，我係 cancer。又截咗腸，又腎咧，又有石，又攞咗出嚟，膽又攞咗出嚟。以前嚟講咧，有 cancer 咧就已經係死症嘅。咁但係現在啲醫生咧，啊，就同我醫翻好，即係個演唱會已經完咗噶啦，個 encore 咁另外俾我嘅，點解唔去享受咧？
4: 對於長者嚟講，真正嘅成就解鎖就係佢哋接觸咗新嘅事物。他哋日後可能可以接觸更加多嘅唔同嘅事物啊、遊戲啊，你起碼踏出咗呢一步咯，係啦。佢哋知道原來自己嘅世界都仲係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In 2022, the plight of the ferry on the verge of shutting down in Chongqing's Jiangtunti on the river Yangtze went viral.
7: 从一点几点吃饭呢？
8: 五点钟。
6: For weeks after, netizens across China maintained a campaign spreading the story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ferry far and wide.
9: 很多网友看到的时候，愿意为了行动的。
10: 我帮助他们，我开心啊。
6: Did the social media frenzy do anything to influence the fate of the ferry on the lives of its ordinary passengers?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

0: 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平時可能翻屋企，你唔覺攞鎖匙去開門啊，好簡單啊，我哋會覺得好幸福嘅。因為打開只門其實可以好難的，有啲難嘅 case 壞鎖嘅，我哋可以做到可能一個鐘、兩個鐘先能夠開得到。其實我本身咧就係畢業之後咧做 IT 相關嘅。不過一路做下去咧，做咗十幾年到啦，發現 IT 咧個人手嘅要求越嚟越低。如果你想留喺香港，就要轉行啦。後屘就有一次開鎖，揾人開鎖，開完之後，我發覺這個行業好有趣喎，咁就走去開鎖。我可唔可以聽個電話？喂，你好啊。係。哦，係啊，係啊，你喺邊度嚟㗎？藍田依家係咩事啊？即係車匙喺車廂裏面閂埋咗，大概半個鐘頭左右到啦。咁啊，打翻開個車門就咁就留意翻，確認咗服務咧，就任何原因冇得取消咯。你冇搞過啲鎖嗰啲啊嘛，係咪啊？
1: 冇啊，冇啊。
0: 哦，得，放心啦，依家出發噶啦。咁啊，依家我哋呢一張單咧，就係去藍田開一個車門啦。那個客人咧，嗰架車個車匙就放咗喺車廂裏面。然後閂埋門，好多時候都唔會鎖嘅，唔知點解就會突然間鎖咗，咁啊，所以揾我哋幫手咯。我哋依家喺新蒲崗出發啦。新蒲崗其實呢個係我哋嘅貨倉嚟嘅，呢個位幾好㗎，啱啱喺香港中間點，無論西九啊、東九啊、過海啊，所以我哋揀咗呢個位置。咁依家我就喺呢個匙窿嗰度開噶咯喎，我開始做嘢噶咯喎，冇事噶，同鎖匙開一樣噶啫。咁呢個咧就有兩支有機會，不過我估呢支嘅機會大啲啦，我試下呢支先。通常就放啲工具去咯。呢支有特性咧，咁樣放唔得，就要反轉放。啱啦。

咁佢可能會響啊，留意一下。我估你試下攞條車匙開開閂閂試下，要收錢同埋身份證登記，證明佢委託我哋去開呢個鎖啊嘛。咁就白單就係你嘅，紅單就係我 keep 嘅。冇特別咧，咁就三個月後就銷毀啦。如果有啲常問我哋咧，咁我哋就會交啲資料俾佢咯。咁啊，冇特別，我先走先噶咯。好啦。咁啊，開車門通常我哋就係用呢度呢啲工具啦，有好多支類似呢啲咁樣款式嘅開車門工具啦。頭先我哋開嗰日本車咧，通常就係用呢六支其中一支咯。咁啊，我就一試就試中咗係呢一支啦，因為嗰個型號就配對翻個年份，就呢支就多數得噶啦。跟住仲有呢啲工具啦，有啲高保安鎖膽咧，有時我哋就會用呢啲咁嘅工具去開啦。例如我哋叫豬中豬啊，或者係即係裡面同出面有個豬嘅結構比較複雜啲嘅。咁有啲話好大量嘅豬咧，我哋就用呢啲咁嘅工具去精準逐粒逐粒咁去處理佢，咁去開嘅。咁啊，當然啦，好常見嘅一啲簡單啲嘅，可能一啲房門啊。一些普通鎖匙的鎖我們都會有一些最傳統的開鎖工具去處理。我們車那裡很多時候都會常備很多的鎖的，因為有時候客人可能他只有一個木門的嘛，他壞了鎖夜晚可能連鎖都鎖不到，第二天上班又麻煩，我們很多時候車那裡都會有很多類型的鎖在那裡。做得比較久啦，有一些生產開鎖工具的公司或者有些鎖的公司呢，有時都會將一些新產品發給我們去試，在倉那裡都有一把新的寄來，那我們可以一起回去試一試那把鎖它那個效果怎樣。好像這些 case 那樣，我們今次去開個車門，其實一直聽電話呢，那個過程我已經在個腦裡面模擬了一次啊，它今次這架是一架咩型號嘅車，我用邊件工具點樣開咧？咁有啲人會話：哇，咁你哋會唔會幫咗賊人開鎖啊？咁其實我就做咗咁多年啦，你話真係賊人咧就唔會咁樣揾我哋，多數係反而係家人啊，即係有啲古怪啲嘅 case 咧，可能個阿媽想開阿仔間房啊，前男友想開前女友嗰間屋啊，聽咗咁多年。聽幾句就已經有啲蛛絲馬跡，聽得出呢個有問題，我哋就會推咗佢啦。又例如有啲話，我開完我要即刻換咗把鎖去，咁我哋就會問佢咧，點解要開完要換咗把鎖去嘅？我哋開完唔使整爛你把鎖嘅，我哋開鎖師傅嚟嘅。佢話唔緊要啦，你幫我換咗佢啦。咁我哋聽到呢啲就會個信號咧就會好警惕啦，會諗辦法去套清楚佢究竟係想做乜嘢啦。仲有一啲 case 咧，我哋就可以推都盡量推咗去嘅，可能個個月都叫我哋換鎖嘅。有冇啲鎖係冇人開得到嘅？師傅，你可唔可以幫我換一個啊？我哋之前咧好早期咧會試過咧，真係買一啲好高保安嘅鎖俾呢啲咁嘅客人啦。但我哋發覺都幫佢唔到嘅，佢仍然都係會話：嗯，有人入咗我屋企啊，你嗰個鎖唔得啊。佢哋嗰個心態咧有啲被迫害嘅諗法嘅，即係會覺得身邊好多人是想謀佢，想害佢。平時開鎖的原理咧，我哋將條鎖匙啦插喺個鎖裏面咧，其實就係憑佢啲鎖匙呢啲高高低低嘅牙咧，將啲珠篤翻喺個正確嘅位置。當佢正確位置之後咧，就呢個位置就完全形成一個圓形，令到佢能夠轉動冇阻礙，咁就開到鎖啦。當呢條我哋平時常見啦，香港我哋叫電腦匙啦，有啲一個個窩喺度凹咗落去啦。其實我哋就會用呢啲咁嘅工具咯。咁佢本身咧插咗落去咧個鎖匙形咁嘅形狀，放入去之後咧，我哋用呢支工具咧去篤佢，將嗰啲珠珠篤翻喺個正確嘅高度位置，咁去令到模擬翻嗰條鎖匙嘅齒出嚟嘅。香港是很特別的，香港無論是日本鎖、大陸鎖、歐洲鎖，很多不同類型的鎖香港都會出現，要試工具的話找我們很多時候就很容易幫到手了。我們有時有些公司他們有些新的鎖膽、鎖體，有時都會找我們幫手試一試，好像這些他們寄到來，我們就會拆開看看，看看它裡面用料是怎樣，通常看就是看它的接駁位，究竟它是整件一次過
元件鑄出嚟咧，因為有接駁位咧，接駁位係穩固啊，因為係只係一啲可能點焊啊嗰啲咁樣。我哋就係靠呢啲咁去睇佢嗰個質素咯。依家大部分鎖都係國內生產嘅啦，咁就一分錢一分貨啊。揀國內牌子，我覺得佢哋嗰啲中階機啊，可能千尾啊、二千零蚊嗰啲已經好襟用啦。咁呢一隻我望埋去就比我哋之前用嗰只就已經差咗啲嘅啦。因為我見到佢啲接駁位咧，已經唔係全部使用一啲不鏽鋼，有啲係已經合金嘅嘢，同埋比我哋平時見開嗰只用料已經係薄咗一級。智能鎖出現生意，我哋反而係好咗噶。智能鎖有一個問題，好多時係會同電池有關，有啲用不鏽電啊，有啲用充電啊。當佢嗰個電池使用得唔好嘅時候，漏電池水或者個電漲咗咧，咁個鎖有機會就會壞。使用壽命咧，我哋所見啦，絕大部分用到八至十年到已經唔錯噶啦。咁但係我哋傳統嘅機械鎖咧，用20年閒閒地啊。

0: Hello。
1: 喂，师傅啊，我咧啱啱去咗后边倒垃圾，唔记得带锁匙啦，跟住人反锁咗。
0: 请问你住喺边个屋苑噶？
1: 我住喺九龙湾，住德福嘅。
0: 系，依家你系冇锁匙，净系要开一个木门锁，啱唔啱啊？
1: 我净系开木门锁，但系最紧要最紧要，我想问你几耐过到嚟先？
0: 如果系呢度，我哋大概30分钟到到啦。
1: 30分钟。
0: 系，
1: 都 OK 啊，去翻工。
0: 咁我依家出发噶啦，放心啦。

喂，你好，系，依家啱到你楼下噶啦，系啱谂住打俾你，系，哦，但系我哋讲好咗冇得取消噶喎，系系，哦，咁冇办法啦，系啊，好啦，拜拜。其实好似呢啲咁嘅取消 case 都好少嘅。亦都好多客取消完都願意俾翻個錢嘅，因為應承咗噶嘛。有時有啲客啲 case 好得意嘅，我哋幫佢開完鎖之後咧，佢會反映話你哋開得太過快，可唔可以收平啲啊？有啲就會話：哇，師傅我特登買個係有牌子噶咯，名牌靚鎖嚟喎，點解你都開咁快嘅？咁你見我哋開得快咧，其實唔係你個鎖渣，有時可能係你揾啱咗人，我哋真係呢方面嘅專家，所以個效果會比較快咯。做咗開鎖行業咁多年啦，咁就始終開鎖都係有個難度喺度嘅。好多時我哋都係要喺有限嘅時間同埋有效嘅工具之中咧，去諗辦法去處理到面對緊嘅問題。不過自己做咗咁多年，好多問題都已經唔會難得到噶啦。反而諗翻人生最大嘅成就係本身係做緊 IT 行業，最後成功轉型咗做呢個開鎖師傅，由一個舒適圈跳咗出嚟，重新面對一個新嘅工作，呢個能夠成功咗係我覺得最大嘅成就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两个目标，特朗普到目前你并没有改变。那同时呢，他也想用这种语言来安抚海湾国家，来稳定油价，来稳定市场的情绪，尤其是明天这个周一，那么各个国家的股市都要开市的，他想稳定这个东西。那么伊朗火热也很正常，就伊朗他也要维持一个我没有妥协，我很强硬的一个姿态，所以他不愿意讲是我请求的。那么到底伊朗有没有请求？其实这是对同一个事实的不同的表达。那么最后这个对中东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我想它会出现有限的缓和。那么打击暂停，它一定会给这个各方之间的外交接触这个提供更好的机会。但是在整体上很难改变整体的僵持状态，也不可能改变后续还会有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种反复的这种模式。我想在几天内，如果没有实性的协议落地的话，美方大概率还会重新的升级。那么伊朗呢，也会继续的警告和有限的这个报复。所以根子在什么地方呢？根子在于美国和伊朗都不可能采取全面的对抗的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美国，他没办法采取全面战争的方法，他只能是有限的冲突。那么有限的冲突就只能产生有限的结果，而有限的结果它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随时可以被推翻的，但是你也随时可以被恢复，这就是未来这一段时间美国与伊朗它互动的一个基本的模型，就是。
1: 好的，了解，谢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2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1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一个小组的指挥官，声明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的针对以色列袭击。7月31日，以军还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哈马斯马加奇营的一名指挥官，指他曾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哈马斯今年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因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关闭全国唯一核电站。
2: 秘鲁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13人全部死亡。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乌克兰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连夜对俄西南部的萨拉托夫州两处目标发动袭击，包括一座炼油厂和一处空军基地。而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的仓库当天再遭乌无人机袭击。另据乌方消息，乌东北部城市苏梅等多地当天遭俄军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及帖文称，乌军1号夜间对距俄乌前线约6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两处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和恩格斯空军基地均被命中。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卡卢加州的一座油库，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一处俄军无人机设施。此外，社交媒体画面显示，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2号遭乌无人机袭击，冒出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袭击了野莓公司10余处仓储设施。另据泽连斯基消息，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2号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当天及此前夜间，俄军还以无人机等方式袭击了乌北部城市布罗瓦里、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以及南部的敖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等地。乌克兰军方早前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附近的森林中，大量光纤电缆密集缠绕在树林间。据路透社报道，这些电缆是俄军无人机所遗留，由于光纤无人机不受电子干扰影响，正越来越多地投入战场，牺牲后往往拖着长达数公里的线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8月1号是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的后勤兵日。本台记者走进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去探访俄军食品制作与配送中心。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可以看到，俄军在野战的食堂呢，都是有自己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设置。
4: 这个工作的制法属于俄军的独立营的后勤中心，保障4个连队的一日三餐。由于部队在方圆8公里的正面和纵深，每天都要根据连队的战斗地点，分别采用运输车、智能车、3D 车和无人机实施投送的方式，按时送到前沿的阵地。要保障近500人的每天一日三餐，这对于几个炊事兵来说十分紧张。每周晚，后勤连要汇总各连队的征求意见后，一周的食谱会交由后勤连长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然后发到制作中心备案。在副食品制作中心，炊事员们要根据食谱从罐头中配置好菜品，即西红柿、牛肉、红萝卜丝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能够保证前线士兵的每天体能的需求。运送餐食去前线，这也是后勤连主要的任务之一。在去各连队的阵地，并不只运输食品，还要运输弹药和水，或者是配送服装等等。每辆车运送的线路每天都会在临时变更，由于乌军无人机飞行密度大，后勤连每组的运输队都要有几名防空队员随车，有的运输车还需要配有防空的皮卡车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日本熊本县的7.1级地震截至2号增至至少38人死亡，其中包括尚在调查是否和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个案。一名70多岁的妇女疑似在车内睡觉时中暑身亡，当局已将此案确认为地震后首例疑似和灾害相关的死亡个案。熊本县2号在迎来晴朗天气，气温升高，上午11点的记录到最高气温是摄氏34.8度。虽然目前灾区的电力正在恢复，但是缺水问题依然存在。当局表示将加速推进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水罐车前往灾区，并利用便携式净水设备净化海水及河水。县政府称，预计全县还将持续出现危险的高温天气，除保障饮用水供应之外，避难中心也会实施防暑降温措施，当地消防队 也将继续进行夜间巡逻，检查避难居民的健康状况。
2: 在日本熊本的强震当中，日本纸质八代工厂烟囱倒塌，造成九人遇难。本台记者走访现场时就发现，周边不少的住宅至今仍然有明显的裂缝。附近居民就表示，房屋受损严重，不少人至今仍然无法返回家中居住。
5: 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多座烟囱在熊本地震中倒塌。日本制纸称，日本制纸员工六人，合作企业员工三人，共九人在地震中遇难。

0: 这错过的什么呀？
1: 요코노
0: はい、じゃあこっちでこっちも一緒です。水も電気もある、電気が一番困るので。
1: あ、そうですね。
0: 電気が来ないとあのトイレも行けます。
2: 当地人说，地震发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工厂烟囱倒塌，因为自己的房子也在剧烈摇晃。等逃到屋外才发现，熟悉的大烟囱已经消失，附近住宅也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受损，不少居民只能在车中避难。另一位居民回忆，地震来临前，先听到像地鸣一样巨大轰鸣声，接着就是剧烈的横向摇晃，家里的家具、衣柜全部倒下，房屋已无法居住。
3: 最初どんときた、ああ、また地震かと思ったら、その後の揺れ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でもう椅子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飛ばされまして、でたまたまその自宅の台所で、妻があの夕食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ので、声かけても返事がないから、ああ、困ったなと思ったら、あ無事あの、食材の下に隠れてまして、ああ、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発生当時はそんなもんです。
2: 由日本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观测到较长周期的震动，细长的烟囱等高耸构造物更容易产生剧烈共振，加上河川附近地盘较软，部分设备老化，都可能是烟囱倒塌的重要原因，后续仍需等待详细调查才能确认事故原因。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4: 世界转向欧洲，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于当地时间2号凌晨关闭，这是该核电站建立44年以来首次完全关闭。
5: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2号就表示，接下来当地即将迎来40度的高温，而核电站又无法发电，未来5天匈牙利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也呼吁政府、企业和所有的国民在此期间尽可能减少电力消耗。
6: 截至当地时间1号20:30，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匈牙利总理毛加尔2号凌晨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位于多瑙河畔的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于当天凌晨1:30关闭，使得核电站的发电量降至240兆瓦。
7: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Tovább csökkent a Duna vízszintje, ezért az esti és a hajnali órákban újabb leállítást hajtottak végre az erőmű mérnökei Pakson.Jelenleg már csak 480 megawatt a paksi erőmű teljesítménye a normál 2000 megawatthoz képest.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6: 保克什核电站共有四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由于近几个月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过低，核电站部分反应堆早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一处购物中心附近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枪手已被击毙，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是否被记入总死亡人数，警方正在努力查明枪手的身份及作案动机。而枪击发生后，附近多条道路一度是关闭，大批警员、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处置。
8: 特恩福尔斯市政府发言人表示，当天下午2:30左右，警方接到报告称一家汉堡餐厅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现场画面显示，一名黑衣枪手手持步枪在餐厅门前开火，大批餐厅员工及消费者慌忙逃离。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市政府官员称部分伤者情况危急。警方在接警后于快餐店附近发现了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是否被记入总死亡人数。有消息人士表示，枪手是被警方击毙的。特温福尔斯市警方在稍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相信当地社区所遭遇的威胁已经被解除，相关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正在努力查明枪手的身份及作案动机。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这间连锁快餐店的分店开业仅仅一周，枪击发生后，附近多条道路一度关闭，大批警察、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1号发生了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事故造成机上13人全部死亡，包括2名机组人员和11名游客。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6: 综合秘鲁外贸和旅游部及纳斯卡市政府消息。

0: 涉事飞机由秘鲁一家观光飞行公司运营，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考古景点纳斯卡地画，中途失事坠毁。机上乘客包括7名意大利公民、2名德国公民和2名西班牙公民。失事地点位于楚农田，距离纳斯卡市约6公里，距离地画遗址约12公里。根据秘鲁警方提供给当地媒体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时55分左右，飞机当时正准备回程。秘鲁交通和通讯部表示，机组人员曾向纳斯卡机场塔台报告紧急状况，随后联系中断。秘鲁广播公司报道指，飞机撞击地面后起火，一度导致救援工作难以展开。目前消防等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扑灭火势，遗体搜寻工作正在展开。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就事故表态，对人员遇难表示遗憾，并称交通部长正主导相关调查，外交部长已与遇难外国公民所属国家的领事机构进行沟通。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强风和低能见度影响，纳斯卡地画上空的观光飞行此前曾暂停，直至7月31日才恢复运行。纳斯卡地画位于秘鲁南部荒漠地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约10万名游客前来，游客通常乘坐小型飞机从空中观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棉花协会声明反对美方借涉疆法案打压中企。
2: 台中市长批评台糖公司蓄意隐瞒油品致癌物超标。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银行一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它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现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1: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材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 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多家航司日前宣布，从8月5日起回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分析认为，这将提振旅游出行意愿，同时为航司运营提供缓冲空间。但是，美伊战事不确定性依然巨大，下半年燃油附加费仍有可能再度冲高。
3: 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新一轮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成人旅客燃油附加费调整至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调整为40元。这也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份触及年内高点之后出现的第三次下调。 眼下正值暑运民航客流旺季，数据显示，7月份内地航空客流量突破5600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但经济舱平均票价却同比下滑0.7%，形成客流创新高、票价走低的行业态势。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油价上涨推高出行成本，一方面削弱旅客出行意愿，另一方面制约航司运力投放，供需两端压力叠加，使得民航出行需求有所受挫。虽然8月份燃油附加费下调，但现行标准仍然是美伊冲突之前的 3.5倍。
4: 在战事延宕下，未来燃油附加费不排除再度走高的可能性。
5: 我们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的政策实际上是追踪前1到2个月实际的采购价格。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中东局势又有所变化。那么原油的价格在回调，所以我预期可能在9月啊，或者是10月的话，可能会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价格的反弹继续表现在燃油附加费的一个回调上啊。那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对旅客的一个出行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影响。
0: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台湾毒油食安风波升级，台糖公司被发现早已知道有致癌物质超标的情况，却隐瞒世界。台中市长卢秀燕2号在出席民众党党庆活动时，就指责台糖公司蓄意隐瞒，批评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 卢秀燕在采访时表示，毒油事件当中，蓝白民意代表持续呼吁当局查案，岛内多个县市政府全力追查，却遭遇阻挠。他指责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至今无人负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指出，遭检方声押的中联油脂公司厂长陈明荣曾经出席食药署的关键会议，他指责此事是官商勾结，要求民进党给出交代。 台中地方法院就揭露台糖公司早在5月份就验出中联的粗油致癌物质超标，因此退回原料，但是却没有通报主管部门。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就表示，这才是食安事件的真正起点，呼吁当局回应疑点。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各自继续强化地方的拉票活动。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土城区扫街拜票，而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回访英歌区的举办活动。近期，双方也针对三莺线建设政绩互相攻防，成为选战焦点。
1: 摊商送上白萝卜，象征当选的好彩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土城区启动地方扫街活动，强化基层布局。
4: 李四川，
5: 上川，
4: 四川，四川，李四川，
5: 上川，上川，上川。
1: 不少摊商主动跟李四川握手，也有人拿起手机抢着合照。新北选战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强化地方宣传。苏巧慧这一天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争取亲子票。近期李四川团队批评苏巧慧屡抢收割捷运三莺线政绩，指他忽视新北市长侯友宜及第一线市府团队多年来的辛苦付出，斥责其种种行径是前人种树，巧慧乘凉。距离投票日剩下四个月，蓝绿持续透过地方行程与政策议题展开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本采集及存储工作。
6: 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分两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出席首场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2: 美国西部将受极端的热浪侵袭，山火风险增加。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号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钦会面，就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的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的合作的务实措施。李家超指，香港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金融基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的中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一直积极推进金融基建升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香港三日推出的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券商和证券市场的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李家超期望与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审慎扎实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号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二号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李家超开场发言指，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有市民就关注应加强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3: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咧，主要就香港嚟講係做一個政策型嘅銜接啦。其實我建議其實有內地都有呢個區域協同立法嘅機制啦，即係可以參考翻京津冀長三角方面啦，佢哋都有聯同一齊立法啦。
4: 喺區域協同融合發展方面，大家睇咧，其實大灣區發展就係我哋最大融合同埋發展嘅機遇。而事實上咧，河套我哋已經係從一紙藍圖變成咗真真正落實啦。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喺上年就開完啦，而且我哋建築好三個大樓咧，都已經係租出曬，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另外嘅五棟大樓咧，亦都加速咗啦，今年就落成噶啦。咁啊，比起我哋以前嘅時間表咧，係快好多。
5: 首场地区咨询会持续约两小时，特区政府从六月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官员至今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号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5.1%，较预期强劲，将向上调整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期。陈茂波还指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三日将在香港上市，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为5.1%，预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加上访港旅客的增加，均将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他提出，综合考虑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也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他又提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将在港上市，首支上市的属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支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金融方面，陈茂波指出，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 以点数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升幅为13%，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也继续有不少优质的科技企业申请在港上市。今年首七个月，港股 IPO 市场集资总额已比去年全年总额超出13%，企业上市后的再融资额亦按年升超过20%。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建军节当日，澳门各界市民走进驻澳部队军事馆，观看军事陈列与长征主题展览。到访市民表示，展陈内容丰富，印象深刻，并且感谢驻澳官兵守护澳门。
6: 澳门爱国社团在8日1日军经节上午，主经民众到驻澳部队担载军营军事展览馆参观军事陈列和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展陈中有不少历史资料和各类军事装备，其中。

0: 海侧有互动多媒体荧幕，小朋友排队等候体验，一边观看画面，一边互相讨论。
1: 我感觉我哋国家真系非常之强大，而且我睇到解放军佢哋种种事件咧，我都觉得佢哋好坚强，同埋感觉佢哋有对国家非常之热爱。睇到嗰个长征嘅90周年嘅纪念展啦，嗰个图片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感受到佢哋非常之不容易啦，喺长征当中嗰种种种嘅困难，佢哋都可以克服到。我觉得我哋都应该学习佢哋嗰种一直坚持落嚟唔放弃嘅精神啦。
2: 呢个长征精神咧，系我哋一定要继续维持，咁可以带领我哋澳门咧系更加好咁样走落去。尤其是今日系81嘅建军节啦，驻澳部队。咁佢哋係守護住我哋澳門嘅每一寸每一分嘅土地，咁係相信喺呢個咁好嘅保障之下咧，咁我哋澳門咧係一國兩制嘅步發展咧，係更加好咁樣去走下去。
0: 除了军事层面逐步向澳门社会开放之外，驻澳部队每年也定期进行军营开放日，并参与澳门特区绿化植树、无偿献血、为老爱幼等社区志愿服务。凤凰卫视记者黄伟玲澳门报道。
3: 再来关注，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日发布预报，极端的热浪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预计超过40摄氏度，而加州死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50.6摄氏度。
4: 而华盛顿州斯波坎市西北部则是遭遇由极端高温大风天气所引发的野火，数千居民紧急疏散，有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的情况。气象部门就警告，高温叠加干燥环境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山火风险。
5: 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日发布预报，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正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多个州份。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被打破。据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突破39.4摄氏度，内陆棕榈泉或达47.2摄氏度，斯库最高气温预计达50.6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预计40.6摄氏度，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46.1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47.2摄氏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山火风险。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数据显示，8月1日，全美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绝大多数集中在西部，超过26000名消防及支援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刚果金卫生部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
4: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日发布公告说，本轮的疫情已经成为了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5: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同时表示，刚果金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日，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印尼国家搜救局2日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外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而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船体几乎是被大火吞没，冒出了滚滚浓烟，有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

0: 据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二号，事发时正在位于泗水之旺加西航线上，距离海岸大约19海里，船上一共载有271人，包括231名乘客以及39名船员。 事发之后，还与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而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感谢您搭乘今天的《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号，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盛夏的热浪持续笼罩，不少人呢都想消解暑气，山野溯溪、峡谷漂流、山林露营这种亲水出行，成为大家闲暇之余最受青睐的放松方式。沉浸在溪水之间，暂时躲开城市的燥热，收获一份夏日独有的惬意清凉。不过呢，夏日去山野舒适出游的前提离不开对天气的关注。眼下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多地山区接连迎来持续性的降雨。明后天，我国雨带依旧是盘踞在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向四川盆地到华北将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绵延千里的降雨带。与此同时，东北北部受到低层低涡切变的影响，降雨呢也十分频繁。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的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部、云南的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要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大家一定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那从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繁出现。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未来一周呢，高温几乎是天天见。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那最低气温也将有27度，可以说从早热到晚。明后2天受到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北京雷雨天气依然频繁。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持续。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会得到缓解。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但是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依然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上海呢，明天气温是保持在29到37度，也是闷热的桑拿天。今天开始到下周初，东北带的气温依然偏高，比如说像沈阳，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6度，可以说暑热程度同期罕见，要及时的补水降温，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呢这里雨势较强，气温是25到30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出行安全。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袭击俄罗斯油库及基地，俄军袭击乌克兰苏梅等地。特朗普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声称仍然处于最高戒备。印尼附近海域一个渡轮起火，至少五人死亡，41人失踪。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聚焦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乌军连夜对俄罗斯的西南部萨拉托夫州两处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一座炼油厂和一处空军基地。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煤公司的仓库当天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等多地当天遭到了俄军袭击。

0: 希望尽快地查明无人机的来源以及事件的责任方。分析认为，这起事件不仅凸显了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出中东安全局势正在变得愈发复杂。
1: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2: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ث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أث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1: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2: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1: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伊拉克卡尔巴拉周六迎来什叶派穆斯林40日节朝圣活动，当地遭遇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有大批的朝圣者仍然前往圣地参与纪念仪式。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日。现场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天，卡尔巴拉的气温是飙升到了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布设遮阳布，同时在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喷雾风扇与洒水降温设备。并且配备专属的制冰工厂，来持续为朝圣者供应冰块与冰水。此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位，1800名医护人员待命值守，定点接诊热衰竭以及中暑病患。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一艘船只周日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外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而起火的原因尚不清楚。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冒出了滚滚浓烟，有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二号，事发时正在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距离海岸大约19海里。船上一共载有271人，包括232名的乘客以及39名的船员。事发之后，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与中证监主席会面，深化香港与内地市场合作。华盛顿网球赛，伊埃拉淘汰大阪直美晋级决赛。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周五，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7: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周日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的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李家超指出，香港拥有国际高度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金融基建，而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的中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一直积极推进金融基建升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香港周一推出国债期待期货，为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拥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李家超期望与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周日是香港的全民运动日，康文署一连两天免费开放了多项的康乐设施供市民免费使用，带动全城运动热潮。
8: 为鼓励香港市民经常性参与体育运动，康文署每年都会举办全民运动日，在香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上演乐趣纷呈的康体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一众官员就前往九龙公园体育馆与市民一同挥洒汗水。因应9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现场设置许多与亚运相关的运动项目，如讲求速度和节奏的手球，李家超就同小朋友一起互动完成手球接力传递。此外，现场还设有紧接世界杯热潮的虚拟足球，以及模拟马术运动的铁马装置，模拟赛艇运动的划船机等。有不少家庭专程前来体验，在运动的同时也增加亲子乐趣。也有学生认为，现场能够一次性体验多种类型项目，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入门上手。
9: 今年呢个活动最好玩嘅游戏咧，当然咧就系头先我玩个射足球嘅游戏啦，都系令我觉得好似喺《士林足球》嘅电影中。
10: 我之前都嚟过呢个场嘅，但我之前就系嚟考试，就唔系嚟玩呢啲。今个活动啦，令我认识咗好多活动啦，即系运动啦。例如有騎馬啊、足球啊，佢哋都係一啲即係佢哋好似降低咗個難度，俾我哋更加好去體驗啦、去適應啦。
8: 今年全民運動日

首都一连两天免费开放多项室内外康体设施、公众游泳池等供市民锻炼。行政长官李家超随后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希望借此机会邀请香港市民延续运动热潮，也为正

0: 南馆参观军事陈列和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展陈中有不少历史资料和各类军事装备，其中还设有互动多媒体荧幕，小朋友排队等候体验，一边观看画面，一边互相讨论。
1: 我感觉我哋国家真系非常之强大，并且我睇到解放军佢哋种种事件咧，我都觉得佢哋好坚强，同埋感觉佢哋有对国家非常之热爱。睇到嗰个长征嘅90周年嘅纪念展啦，嗰个图片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感受到佢哋非常之不容易啦，喺长征当中嗰种种种嘅困难，佢哋都可以克服到。我觉得我哋都应该学习佢哋嗰种一直坚持落嚟唔放弃嘅精神啦。
2: 呢个长征精神咧，系我哋一定要继续维持，咁可以带领我哋澳门咧系更加好咁样走落去。尤其是今日系81嘅建军节啦，驻澳部队。咁佢哋係守護住我哋澳門嘅每一寸每一分嘅土地，咁係相信喺呢個咁好嘅保障之下咧，咁我哋澳門咧係一國兩制嘅穩步發展咧，係更加好咁樣去走下去。
0: 除了軍事陳列逐步向澳門社會開放之外，駐澳部隊每年也定期進行軍營開放日，並參與澳門特區綠化植樹、无偿献血、为老爱幼等社区志愿服务。凤凰卫视记者黄伟玲澳门报道。
3: 台湾毒油食安风波升级，台糖公司被发现早已知道有致癌物超标的情况，却瞒报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周日在出席民众党党庆活动时，就指责台糖公司蓄意隐瞒，批评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卢秀燕在采访时表示，毒油事件当中，蓝白民意代表持续呼吁当局查案，党内多个县市政府全力追查，却遭遇阻挠。他指责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至今无人负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指出，遭检方声押的中联油脂公司厂长陈明荣曾经出席食药署的关键会议，他指责此事是官商勾结，要求民进党给出交代。台中地方法院揭露，台糖公司早在5月份就验出中联的粗油致癌物超标，因此退回原料，但是却并没有通报主管部门。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就表示，这才是食安事件的真正起点，呼吁当局回应一点。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4: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在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中，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次进入太空的稻种是中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针对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分2组进行，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这一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据了解，除了采集稻穗和种子，航天员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下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赛事，21岁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爆冷击败了3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晋级决赛。伊埃拉在本站赛事状态火热，先后是击败了巴黎奥运女单冠军郑钦文，争取卫冕的7号种子费尔南德斯，以及2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打进4强。那本场面对4届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大阪直美，伊埃拉占据主动，最终呢是以6-4和6-2直落两盘横扫胜出。职业生涯首次闯入500赛的决赛，将会与头号种子美国名将佩古拉来争夺冠军。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刚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美媒此前报道还说，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特朗普刚说要对伊朗发动最猛烈轰炸，为何又说要取消？特朗普说，我同意取消攻击的前提是美伊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美伊真的能达成协议吗？美国还会否继续升级对伊朗的行动？特朗普突然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伊朗方面说，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美伊若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会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
0: 李先生您好，看到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但就在此前不久，他还高调地放话说要狠狠打击伊朗，从极限施压到突然叫停，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先要打，后来决定不打了呢？
2: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呢，我觉得稍微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大家看啊，就是特朗普放弃的，就是他说同意啊，暂时不打了。他放弃的呢，主要是对伊朗民用设施、能源设施的这个攻击。我们知道啊，其实特朗普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民用基础设施，是从这个战争开始之后三月下旬就开始了。大家知道三月下旬特朗普48小时最后通牒，后来推迟5天，推迟10天，到4月7号的时候，特朗普曾经啊非常夸张的说要摧毁伊朗文明啊，在这个之前还有过类似的言论，就是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啊等等。那么在4月8日，他和伊朗之间实现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停火没有完全的执行啊，期间呢双方实际上有所互攻，特别是6月14号双方这个同意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这个攻击也没有停止。每一次啊双方这个重新去相互这个交火的时候啊，特朗普都威胁什么？威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威胁攻击能源设施。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摧毁伊朗每一座桥梁、每一座炼油厂、每一座这个发电厂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就是8月1号特朗普所讲的同意啊放弃这个攻击伊朗呢，什么原因导致他放弃呢？我觉得并不像他讲的说双方马上要达成协议啊等等，我觉得是两点。第一呢，还是举棋难定啊，就是进退两难。如果一旦这个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啊，实际上无限的扩大了这个战火，也就是说有可能要重返4月8号之前的那样一种全面战争状态。我觉得这恐怕从4月8号以来，从他的言行来看，他一直是避免重新返回战争的，所以他举棋难定啊。无论是之前啊连续13天的攻击啊，还是断断续续谅解备忘录之后断断续续双方的攻击，他都竭力的避免重新返回全面战争。我觉得因为返回全面战争大家都知道它的后果，特朗普当然也知道全面返回战争同样达不到战争目的，而会严重的拖延啊，特别是直接冲击到他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即将进入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个选情。 就不要说对经济的冲击了，对世界经济冲击了，这是它难办的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更实在一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昨天，沙特阿拉伯王储和特朗普通话了，王储的这个通话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劝说他不要去攻击基础设施。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要知道，一旦美国去攻击伊朗基础，特别能源设施，那么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他会把他之前的威胁，就是让波斯湾这些产油国化作一片火海，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能源设施等等，以及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而并不是说他所讲的即将要达成协议。
0: 没错，如您所说，暂停这一轮的这个攻击呢，特朗普自己是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还强调说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所以在您看来，所谓协议框架真的有这么快落地吗？如果说后续没有迅速达成协议的话，美军会不会立刻把打击选项重新摆上桌面？
2: 这个我刚才讲的，美国举棋不定很难下决心，同样的，伊朗也不愿意看到美国走这一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讲，那这就临近到这个鱼死网破这一点，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特朗普发出威胁的同时实际上伊朗和那些调解国通过那些调解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个不只是现在，就包括呢13天美国连续和伊朗对攻，那13天那个期间，双方的这样一个间接的这个沟通啊，始终是没有中断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那么双方是要什么？现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开放？其实，在霍姆斯海峡开放的这个问题上，美伊呢谅解备忘录是一致的，就是大家都同意开放的。但怎么开放，现在是焦灼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一直在纠扯不清特别是最近不断的在互攻。这就是这个开放呢，在伊朗来讲，这个开放必须按照伊朗的方案走。就说这个商船呢，必须是按照伊朗方面的引导，走伊朗方面规定的航线，而美国方面呢，他是不愿意这个按照伊朗这个走的因为这个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如果说现在美国容许这个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60天按照伊朗的这个规定航线来走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同意伊朗主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以后这美国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坚决的主张坚决的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同航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一端。而且美国的军方呢，特别在空中给予保护也好，引导也好所以这就造成了北线和南线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他手里唯一的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最重要的凭借，他要拿这个来将来和美国之间来讨价还价，这是他手里的这个凭借，所以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不断的攻击走南线的商船就造成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名义上是开放，事实上实际上是封堵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特朗普所讲的说双方即将要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问题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致。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那么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 恐怕美国在这些方面还是得有所退让。
0: 那么美国虽然现在说不打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之前准备的方案啊。看到《华尔街日报》是有一个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此前呢草拟了一份升级方案，核心内容就是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目的是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当前的僵局。那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您对这份前线司令拿出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不看好他的这样一个方案，甚至我怀疑他这个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两点啊，一个呢，他所谓的这个方案就是连续攻击13天、14天，其实在7月11号到24号，美军连续攻击了13天。那这个方案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个方案呢？是吧？这是其一，我对他高度的怀疑。第二呢，库珀的这个方案是讲经过13天、14天连续的攻击，那么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伊朗这个失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过往船舶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更是天方夜谭。大家看，其实

0: 这个之前是连续13天的攻击，并没有削弱伊朗的这个导弹啊、无人机的这个反击的能力，而且伊朗的反击，那反击得很远啊，甚至打到这个约旦去啊等等，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伤，所以我觉得库珀所谓的这样一个这个作战方案，第一，我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像媒体讲的，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连续13天、14天攻击的这样一个作战方案？第二呢，即使有这个方案啊，要按照库珀所讲的实施这个方案要达成的那样一个目的，我认为也是不太可能的。
1: 是的，与这份方案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一份这个弹药库存。美国智库最新的报告就显示，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从战前约2300枚跌到了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也是只剩下250枚了，是战前的一半。那这些关键防御性武器已经被评估处于危险低位，所以在您看来，就算特朗普没有叫停，以目前的库存水平来看，美军还能支撑对伊朗的持续大规模空袭吗？
0: 我认为弹药的问题是个老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弹药对于双方来讲，从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都不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双方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不会因为说我弹药短缺了，打不下去了，不打了，我认为现在不是这么样一个时候。其实，在战争就是进行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啊，其实媒体就不断的曝光啊，双方的弹药消耗得非常厉害，啊，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呢，因为大家这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实际上在这一次消耗中呢，他已经不只是，就是说今年2月28号这场战争了，因为以色列严格来说从这个2023年10月7号，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这2年多的时间，它在不断的在消耗啊，它的不断的消耗，也在消耗它的防空拦截弹啊，等等啊，特别是去年的十二战争啊，以及这个今年4月8号停火之前的40天的那个全面战争，那消耗的很厉害的啊，再加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啊什么这些拦截弹，它大量的这2年一直在供给这个乌克兰等等啊，消耗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这是从这面来讲，所以大家，可以说啊，从逻辑上来讲，可以怀疑美国拦截弹是不是这个还有足够，还能不能支撑继续打下去？那么实际上啊，战争以来，大家也都在猜测伊朗能不能从弹药的角度能不能维持下去啊。现在当然说的少了，其实，在4月8号双方全面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猜测，啊，美军好像也以这个为目的，就是把伊朗的弹道导弹都给它消耗完，或者都给它打掉，就是灭掉，伊朗就没有导弹了，或者没有这个攻击能力了等等。但事实如何？事实证明，伊朗的导弹、伊朗的这个弹药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后劲十足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啊，所谓的美国的拦截弹不足了啊，这个限制了他这个战争的这个能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信的。
1: 我们再来关注盟友的立场啊，也许也是对这份决策带来了一些影响的。以色列此前一直主张打击伊朗，现在呢，特朗普突然取消了行动，那内塔尼亚胡政府会如何来看？您怎么评估当前这轮博弈中的美以关系？
0: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2月28号战争开始前后那样一种关系了。现在双方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呢，从内塔尼亚胡在开战之后的第二次，就是刚刚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和他战争开始之前的那次访问形成鲜明的这个反差，你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知道2月11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访问美国见了特朗普，而且特别是在白宫，他进的战情室，给美国的这些这个最高层啊，决策最高层啊，上了一堂课，据说打得七张幻灯片等等。事后啊，一般的公认啊，正是2月11号在战情室，内塔尼亚胡说服了特朗普，所以在2月28号开战了。 啊，美国参与了，和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挑起了这次战争。那么这一次就是前不久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那反差太大了，啊，你像这个整个这个会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没有单独会见的机会，啊，大家知道，特朗普第二任以来，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和特朗普见面已经可能不少于7次了，7、8次了，每一次都有双方的除了和特朗普的团队，这个一起见面之外，会谈之外，还会和特朗普两人一对一的单独会面，这次没有。啊，你从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虽然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这个表态都是好像，就是展示了团结啊，空前的那个什么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啊，情况并不是这样啊。你从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来。啊，在内塔尼亚胡访问了，就是会见了特朗普之后，那美国呢，准备对伊朗进行就是打击他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等等，但是以色列并不清楚细节，也就是说，实际上会谈中，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交底，就是美国下一步怎么做，具体要怎么做，并没有交底啊，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啊，那个特朗普还并不想让以色列搅和进来，啊，这是4月8号之后，啊，特朗普一直坚持的，啊，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的这个交火，包括13天连续不断的交火，那么丝毫也不容许以色列啊对这个交火有任何的参与，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啊，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啊，他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再一个，双方啊，对这场战争啊，下一步啊，如何结局等等，双方都明显的已经分道扬镳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外交部1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8: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
1: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这一番先威胁升级后突然取消的操作，德黑兰会如何解读呢？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突然叫停的套路，真的能迫使伊朗政府坐上谈判桌并且达成协议吗？
0: 当然绝对不会了啊，这一点可以肯定。我甚至认为，就特朗普8月1号说我同意不去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了，反而会被伊朗视为就是他们反威胁的成功，反威胁的胜利。大家要知道，在特朗普威胁要攻击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的时候，伊朗实际上已经摆出了，很明显的摆出了他的这个反击的这个选项。这个他已经明确的告诉了美国，如果你攻击我的这些设施，那我将攻击什么？我将攻击海湾这些你这些盟国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而这些能源基础设施，有美国的重大的资本投入在里边，虽然是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大家要知道，你去波斯湾，沿岸看一下，南岸看一下，就是海湾这些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包括这个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石化设施等等，都一成片成片的分布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就是南岸的沿岸，沿岸是低地啊，所以那些地方一旦受到攻击，那是非常脆弱的，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很多人在纳闷儿，说伊朗这个攻击了这么多国家啊，自从开战以来，伊朗实际上至少波斯湾这些8、9个国家他都打遍了，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去回首去攻击伊朗呢？有的说已经回首了等等，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我回首了，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过脆弱啊，一旦跟伊朗公开的叫板要干起来，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那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而且毁灭性的打击那样的啊，所以这些国家不会这样做的。大家看一下，为什么8月1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和特朗普通话，实际上是就是极力的劝说他不要去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还有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80是死心塌地的要标上以色列和美国去跟伊朗干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啊。80最新的态度是向伊朗呼吁啊，咱们都是伊斯兰国家，是吧？如何如何啊，他是竭力的，也想这个避免啊，他这个遭到这个毁灭性的这样一个打击。
1: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美媒此前报道，有关方面曾经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减少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现在行动取消了，那么这些细节透露了怎样的信号？假如说特朗普未来真的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打击，您预计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0: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美国怎么说呢，就是扩大对伊朗攻击，它可能带来这个后果，对它造成这个影响。那么既想要打还又惦记着周一开盘，你就可以想见啊，非常脆弱。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进一步扩大战火啊，这个危险性是在不断的增高，而且它不是说简单的增高，在叠加。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预堵啊，迄今为止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冲击啊，总体来讲还是可控的。但霍尔木兹海峡受堵之后，原油的供应的短缺是空前的啊，就是远远的超过了 两次石油危机历史上的啊，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影响总体可控，油价并没有创新高。为什么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红海没有堵啊，因为沙特阿拉伯它每天出口的原油大概900多万桶啊，900多万桶中有700多万桶它是可以通过阿拉伯半岛那个半岛上的一个管道，那经过沙特阿拉伯的盐布港从红海出口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红海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到的，胡塞武装已经和沙特在交火啊，胡塞在攻击红海上和沙特有关的船、油船等等啊。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红海啊也蔓延到红海啊，红海和后面的海峡、曼德海峡两海峡联动的话，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这就不只是对美国了啊，不只是对美国的油价、美国的金融市场、股市等等啊，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就大了去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战争以来呢，这样的话呢已经说了很多，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很多话呢，很多人不敢相信，也不太相信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也确实会产生很多焦虑和恐慌，更多的是普通人呢感到非常的疲倦。目前看来呢，也有一种分析说呢，说现在双方都在拖延时间，而伊朗呢正在抓紧时间进行军备战备。那普遍呢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是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呢美国政府呢可能还是会对伊朗进行打击，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做出退缩。不过有消息说呢，现在伊朗和阿曼呢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如果阿曼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同时呢双方能够做出一定让步，那么可能也会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但目前看来呢，其实呢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现在呢，在伊朗国内呢，普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而且认为呢，战争不可避免。伊朗军方呢也非常的强硬，认为呢，只有伊朗呢现在用军事手段证明美国无法用军事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才能让美国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复到谈判桌上。
1: 埃及重要港口达米艾塔港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埃及已将调查重点转向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尽快查明无人机来源及事件责任方。分析认为，这一起事件不仅凸显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出中东安全局势正变得愈益复杂。
2: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3: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ت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إ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آثا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2: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3: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2: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持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是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有限。再来关注伊拉克卡尔巴拉，1号迎来什叶派穆斯林40日节的朝圣活动，当地的气温遭遇了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大批朝圣者仍前往圣地参与纪念仪式。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陵，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天。现场是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天，哈尔巴拉的气温飙升至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设置遮阳布，同时在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喷雾风扇和洒水降温设备。 并配置了专属的制冰工厂，持续为朝圣者供应。

0: 冰块和冰水。另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1800名医护人员待命值守，随时定点接诊热衰竭和中暑的病患。中国人民银行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今天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过嘅相机，咁就入翻菲林嚟冲晒啦，叫做。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个菲林底片。
2: 咁但系就因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触菲林，但系太容易出咗张相，唔知道过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触到成个过程系点样，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张相出嚟系好珍贵噶。起码当你真系得咗张相咧，你会去识珍惜咯。希望将呢样嘢，我哋旧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遗忘啦。

0: 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嗰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雜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大雪，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哋兩個嚟到我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C 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啦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九十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啦，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因為你要很有心思啦，去拍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曬菲林啦，跟住曬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面當中你係唔知裏面，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那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菲林要 scan， 咁但可能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邊，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係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誒 digital 嘅。不如我會咪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同出邊嗰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啦，慢慢去享受曬相嘅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陣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只係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

0: 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1: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0: 佢中意係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2: 帶佢哋嚟曬相，
0: 係啊，
1: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自己。
3: 我
4: 認
3: 得
4: 係
3: 我嚟
4: 嘅。
2: 呢個小朋友真
4: 係
2: 呢個小朋友。
4: 我真係寫住六華天配。係
3: 啊，
4: 呢個嗎？我呢個配合點解我咪影相？
0: 哇！呢張好有歷史啊！呢張而家冇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個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舊式的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邨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为咧每个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长长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长大或者孙嘅长大，即系大家睇大家个即系唔同嘅成长咯。咁我觉得好似一个嘅朋友，一个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边。
5: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经常帮衬嘅，都系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好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咧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㗎，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6: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又
0: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6: 全家福啦，叫做
0: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60、70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但係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7: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你都唔會叫？
0: 唔會，
6: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

0: 因為始終你做咗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咗後生再認識多呢個行業。
1: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我想要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你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其他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
0: 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
1: 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1.23% 其实是来自《自然》杂志里的一个数字。
1: 对，
0: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自己惊吓到了吗？或者说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原来我们这么弱，
0: 人性这么弱，是吗？
1: 对。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就靠这么1.23% 战胜太难嘛。但是后来越研究，哎，发现我们不是多了1.23%。我们少了1.23%的受性，这个树皮里头的第二组基因，蓝色的两条叠起来就一条红的，红的是我们，两条蓝的是黑猩猩，黑猩猩叠起来就比我们红那条长。那这个事情我去问一些做基因的朋友了，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的少了一点点东西。突然我就想到啊，好像英国的老牌的汽车打开它前面的那个盖子，
0: 引擎盖，
1: 你就会看到德国的那个，你看到地的啊，你设备很少的，少而精。那个英国那个不是的，就一大堆东西就堆到满。我们人类其实就是怎么了，优化了我们掉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了，我们变成人类了。丛林法则里头是啊，什么夫妻板是同林鸟嘛，大林临头各自飞。但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人类是靠什么组织起来，我们克服问题，我们人类就是有这个智慧。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西方不是这样，它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玩什么丛林法则，这个就越说越窄了。
0: 企业家，然后你也不谈地产，也不谈股票，你就谈人生，谈离苦得乐，或者谈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局势是怎么样，你要面对的未来是什么，这跟你的身份会不会有一种反差感？
1: 可能对方会标签我是，比方有人会标签我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是标签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应该怎么说吧？世界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了。
0: 对，
1: 总书记已经说到百年大变局，政府都说得出来的事，你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个已经是给大家很清晰的一个警告，就是时间不多了，那大家有应变了，不是大变，是大变局，是世界的变局啊，这个是包括政治整个资源配置，这是全部都会变化。好了，问题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现在开始出现了，怎么办？50年以后，他的家人跟他自己，他会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那你要想啊，这个事情。
0: 2018年你就做了一个研究。关于香港到底有多少人会受到 AI 的冲击，你还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有60-70年的一个变化期，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那一般人如何不掉队活下去？
1: 很容易的。
0: 太好了，
1: 有啊，有啊，是双刃剑嘛。就天下没有绝对坏的事，也没有绝对好的事，被毒蛇咬了，那这个毒蛇周边都有救你的那种药草。既然是机器人会破坏我们的，会影响我们的，令我们失业吗？那反过来啊，那你拥有机器人，未来就是看你有多少个机器人了。
0: 像你也在投资很多的新能源，很多的未来科技啊，目的就是真的不能掉队，要投入这个大潮当中。但一般人呢，
1: 你买可以了，20000块。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1.23代表什么？1.23代表组织力。那如果我们能够组织起来，你有一个机器人，我有一个机器人，我们叫这个这一大堆机器人一起干一个事，
0: 就把机器人当作员工
1: 去创业啊。那他每一个机器人都懂得比我们每一个个人多，他不停的每天去补丁补丁补丁，每天都在聪明化。
0: 你这还是企业家思维哈、哦，会不会？所以你没有 AI 焦虑对吗？
1: 最早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了，为什么写4年呢？太忧郁了。但是我越写越想，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观点把我们引到错误，不会这样差的。也不是像某一些人认为时代来了有新的行业所以不怕，这个也是错的。这一句，这一帮人是因为不懂得用人工智能被裁下来的。那么新来的行业绝对是离不开人工智能的，那你怎么可能用你这帮人呢？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新的行业行了。那然后你这一帮人就不要吵架，不要你咬我咬你啊，不要像那个某一个国家一样的丛林法则，你不要搞丛林法则，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谁都愿意跟你合作的。
0: 也就是说，现在要一般普通人啊，不是你们企业家哈，一般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未来的人。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要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合作。
1: 而且要交什么呢？海外的人。那你就出海了，那你不需要懂那个中东什么阿拉伯语，那他有翻译吗？那为什么不用呢？那手机这么好用啊，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为什么花时间去 entertainment？ 就是这一堆东西它是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它是虚假的。你应该用你的时间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大家都有手机，智能手机，但是手机里头的功能大家懂得多少呢？1%，那99%都浪费掉了。同样，如果你现在连你手机的里头的功能都搞不定，我相信给你一个20000块的机器人，你根本不懂得用尽你的机器人为你服务。我不是要人叫人去读什么什么学什么学，不是这编程，不是全部不是这一些，你要全用懂你的手机，然后就用懂你的机器人，为自己去创作这个生产力，就不要浪费时间，全部都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不能够不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三头马车里头的有一个落单的小孩，这个要照顾的。但是这个照顾好以后，你就好像小孩子哄小孩子，好了，哄好了，去睡觉吧。那我要工作了，就永远你自己也哄下去，自己你慢慢就变成小孩了。

0: 其实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三个乘客让我眼前一亮。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察觉他们这三个乘客在车上的。
1: 那个是我真的是一个幕，然后我是一个车长，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管。
0: 所以你那个图片是真的？
1: 真的，就是我梦境来的。三个乘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背后，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被操控。老奶奶，这个
0: 老奶奶小孩，
1: 黑猩猩，跟小孩。每一天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个推动里来拉动我们。黑猩猩拖着我走了，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了，我真的需要吗？你不会考虑其实我背后也可能已经我的仓库里头已经够了，我不用这么累的。因为他不知道了，他已经被那个
0: 原始冲动
1: 狩猎。你看到猎物了，你看到猎物你就又跑了。我看到浅了，我捞浅的机会了，哎，有一个好看的异性，那就是猎财，另外一个猎色。人生里头，如果你总是不努力，你永远不圆满。所谓的圆满，不需要一定是100%，我总得有一点了，那你就很容易看到
0: 那只黑猩猩来了。
1: 这个黑猩猩了，老奶奶是另外一码事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爱情的。哇，一看。那个异性别人不觉得怎么样，自己觉得特别特别好。突然有一天没感觉了，因为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可能是我是我爷爷
0: 他的白月光。
1: 那他一路把这种记忆啊送了给我爸，然后我爸又把这个送了给我。
0: 哎，那其实一般人怎么能看出来这不是我是我的祖先呢？
1: 那这个就要懂得问了，就是有逻辑。你喜欢对方，你总的说得出来一两个特殊的理由。
0: 要觉察到如果有一些无缘无故的喜欢，
1: 要小心了。
0: 那你说受伤的小孩，一般人怎么样察觉自己曾经受伤，让那个受伤的小孩留在那个年纪，不要再影响现在的自己？
1: 不是，千万不要。
0: 哦，是吗？
1: 你就是要把它封存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你潜意识里头，他都永远不长大。这个记忆你长大以后你都是有
0: 这个创伤，
1: 创伤存在，
0: 嗯，
1: 很危险，
0: 嗯，
1: 因为你小时候你的朋友不理你，父母又不同意你，那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为随着这些团体啊就会欺负你了，对你不公平的就叫你，哎，你出去买奶茶，好好好好好，这样就每天都是你去买奶茶。
0: 所以这种小时候落单被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走出来的话，会重复这个模式。
1: 这种痛呢，其实就好像海里的浮标，它浮起，这个浮标太难看了，我不能面对它，你就用力把它压下去，你就喝酒了，你就麻醉自己了，或者我睡不着了，真的是搞不定了，我吃安眠药，
0: 就恶性循环。
1: 对。但是如果你解决它以后呢，我没有这个浮标了，我突然间我不用压了，哎，我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10年？为什么我体力多了20%？我要更快乐。
0: 其实很多人说面对自己人生的真相很不容易，但是一旦面对它，然后解开它以后，你会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所以荣格他的术士的方法，就是他说，好像我们要下一个地库，要拿着一个灯，要点着一个蜡烛的灯，然后你要勇敢一点，一个人走下那个地库。就是看看你下面有什么东西，
0: 发现自己的真相。
1: 对对对。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认识你的时候都快30年哈，我就知道你在参佛礼佛，你在学佛学。但是我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心理学，
1: 有
0: 神经科学，
1: 有。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啊，我需要从心理学、神经科学去找答案？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找寻自己的什么答案去看的？
1: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奇怪的，科学物理，你跑到最后还是跑到天文。冠之为佛学，冠之为心理学，冠之为这些。以前古希腊的时候，这个哲学，它是不分科的。但是我们后来其实把我们自己的收窄了，那也是自我废自己的武功啊。我们常常说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嘛。我个人认为，你必须先有什么呢？世界观，看全世界了，看透了。你就知道它的价值谁轻谁重了。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我这样有这样，他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价值怎么样，先有人生观，他不理世界怎么样，他就很宅的，我不关注世界。所以我为什么其实我写这本书，请你自己只是看看这几个大题目，请你自己去做做功课。
0: 某种程度来说，是你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人生观。
1: 当然，我不说清，然后希望读者他继续去找。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你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全局观的世界，尤其在巨变之下。
1: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很穷的地方，而且他们天生都是先心病，做运动也不能，到处跑也不能，就人生很窄，那么机会也很少，然后功课又落后。因为后来 就做的越来越多了，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跟他们写信，也没办法回他们的信，所以我后来我说这样吧，我就把我懂的一些我就写出来，我尽量写出来，也许他们会慢慢看我写的东西。
0: 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什么帮助？
1: 对，我爸爸他的人生的一个很的偶像吧，就是那个屠猪公，就是三聚三散。你要懂得聚财，还需要怎么去散这个财。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啊，我这实在是太幸运，因为他们太不幸了。仅仅我一点点力量，我就，他们就是健康成长起来。那么我必须努力了，他是帮我打气了，就是我不能停下来了。如果我努力一点，他们可能会长得好一点。那就去做吧。我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就是把我改变了。我的中年去创业，那我根本不需要的。你创业的时候是有风险，人家说，我说我是富二代啊，那不，你是创二代，有这个名词，我是学的，创二代。
0: 至少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传承家族的东西而已。
1: 对，就家里头没有的，就从我这里开始。因为我们家族的都是上市公司，你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做慈善啊。你必须要等这个上市公司派股息才做慈善嘛，变成自己也是希望啊，以后自己的公司有一些是可以专门是做慈善，不是为上市，就可以滚动起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慈善。尤其是世界越来越艰难，天灾人祸到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间全球的慈善的资金会缩小，所以就更要努力了。
0: 去访问过防自杀协会，当时您资助过吗？
1: 是。
0: 你说现在不只是要挽救生命，应该要启发慧命，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1: 慧命这个词是佛教的词语，那其实就是智慧嘛。生命是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但是如果存活下来以后就是迷迷糊糊的浪费掉，实质是太浪费了。有几个词语我就是学回来的，就三和大神、神经小妹、 山河大神就是广州那个什么山河人才市场里头的，就是为什么叫大神呢？四块钱一顿饭，两块钱一瓶水，他就等工作，工作一天，然后呢就跑去网吧，就打游戏了。那我想到，如果我救回来，就我帮助过的这些小孩，他变成山河大神，我心很痛啊。那这么辛苦把你弄回来，那你怎么可能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你去追逐一些是虚幻的，那我不是不同意打游戏，那我自己也会跟我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但是我们都要明白，我跟我孩子常常说，就是我们打什么游戏打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呢？什么都得不到。
0: 孩子都16岁了，刚好是青少年期，他们听话吗？
1: 你不能完全不给他打游戏。比方说我过去问他，哎，你现在打什么？哦，又打这个。那你之前打的那个呢？打得这么辛苦扔了吗？那你时间了，那你得到什么都没有。他慢慢就会理解了，他就是浪费时间。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其实他们不是想打游戏，他们想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0: 那你会怎么教育孩子面对未来你说的三面大山 AI 的时代、气候变化还有地缘政治的三大危机？
1: 那就是第一件事情，就要一定要告诉他们，凡事都要懂得应变所有状况，天下不一定永远太平。我现在60几岁了嘛，他们才16岁，我说去到这个世纪中，我一白了，你不要要求一个100岁老人帮你什么事情吧。万一有一天打仗，可能我们家里头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你到时候剩下来有没有能力要去保护你爱的人啊？你有这个本事才好，你没有这个本事吗？你就趁这个时间你就学会这个本事，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了。要告诉他，小孩子能够承受的比我们大人
0: 想象的多，
1: 想象的多。
0: 你曾经说过，身心健康但又幸福的人实在太稀少，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1: 小孩子呢，快不快乐很大基于是他父母快不快乐。大家俯身自问，中年男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中年女性又有多少是快乐的？书里头不是有11个人生方向吗？我想大家审视一下，这个11个人生方向是真是你要的吗？
0: 自己去省思，你到底想不想？
1: 或者是你的潜意识里头是不是追求这种东西？是你要的，还是潜意识里头把你拉走了，还是你父母强迫你的？
0: 你说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很少，你觉得你幸福吗？
1: 如果我活到像我这样都不幸福，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面。
0: 你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幸福？还是时时都能够感受到幸福？
1: 你能够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不圆满。你什么时候圆满了这个，你就可以怎么呢？你就真正的活在当下了。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是你别这么不安分，有的时候就要失踪一点，就是你真正要看清楚自己，你的能力在哪里，不需要太想得太远，你有第一步才可能有第二步的，然后到第三步就一步一步加。你变不变超人是没所谓的，你只要有啊，我现在第7步了，我走到第8步了，我都可以走。但是有一点记住，春夏秋冬总是会来，你都会衰老，你很快你的健康就会倒了，那么一切你追求的你都享受不了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个书里头，我提醒大家，我自己19岁我就走那个悟缘。我想怎么躺下去，我用什么身份躺下去的，这个很重要。到你99岁的时候，你看着这个坟墓，你要搭快要搭进去了，你说 ，Oh my God， 我浪费了我自己的这个一生，我真的是太蠢了，我很后悔，没有后悔药。
0: 有人要写你的墓志铭的时候，你希望写的是什么？
1: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救做过多少生命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减碳了，我为这个地球
0: 挥挥衣袖，不留下一片碳足迹是吧？
1: 我跟我的同事有我的自己的基金家族办公室嘛，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座右铭吧，就是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那我走的时候的不是一个物质铭，是一个大的铭，一个墙我要做出来。
0: 哦，你的伙伴们，你的团队的名字。
1: 然后已经想好地方
0: 在哪里。
1: 我不说了，
0: 会在香港。
1: 等我们不是地方的，是地球的，所以我们选择在地球的美景的地方要弄这么一个纪念吧。
0: 你说这本书写起来是希望真的让大家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1: 不因为我的书能够觉醒太多人，整个地球的事情太大了，我们佛教就是说这个是共业，大家做的业力太多了，可能要还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0: 既然这本书面世了，对现在仍然在困苦或者是困惑挣扎的人，想要有一句鼓励他们的话，你希望说什么？
1: 还是有时间，今年是2026年，我猜就是可能都30年前后吧，颠覆时代的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防火墙。人类跟禽兽的最大的分别就是组织力，你不能咬人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交好这个朋友，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没朋友，你去借粮你都借不到的。Survival 就是要群体，为了自己搞不定的。
0: 以善良之心，跟大家一起共情、合作、协作，面对未来的世界，一起求，不只是求生存，还求活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总结，帮我总结，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Peter。
1: 谢谢。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랑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星期二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军方指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部队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乌军袭击俄罗斯西南部油库和空军基地，俄军袭击乌克兰苏梅等多地。欧佩克将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份继续增产，分析认为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0: 人呢感到非常的疲倦。目前看来呢，也有一种分析说呢，说现在双方都在拖延时间，而伊朗呢正在抓紧时间进行军备战备。那普遍呢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是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呢美国政府呢可能还是会对伊朗进行打击，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做出退缩。不过有消息说呢，现在伊朗和阿曼呢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如果阿曼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同时呢双方能够做出一定让步，那么可能也会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但目前看来呢，其实呢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现在呢在伊朗国内呢普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而且认为呢战争不可避免。伊朗军方呢也非常的强硬，认为呢只有伊朗呢现在用军事手段证明美国无法用军事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才能让美国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复到谈判桌上。
1: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方周日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则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微成员能源部长科恩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色列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歼灭。
2: 据加沙地带卫生官员二日消息，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市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分别实施空袭，袭击造成加沙多地的多栋建筑物被严重损毁，另外还造成了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加沙城、汉尤尼斯以及戴尔拜拉赫，二日分别有大批民众聚集，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的亲友及同胞举行葬礼，表达哀思与悼念。而以色列国防军二日则发表声明称，以军此前一日在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个小组指挥官，称被打死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声明并称，于7月31日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一名曾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马加奇营指挥官。以军同时表示，在加沙城等地实施的袭击仅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并称，任何参与或涉及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乌军连夜对俄罗斯西南部的萨拉托夫州两处目标发动袭击，包括一座炼油厂和一处空军基地。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的仓库当天再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而另据乌方的消息，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等城市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及帖文称，乌军一号夜间对距俄乌前线约6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两处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和恩格斯空军基地均被命中。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卡卢加州的一座油库，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一处俄军无人机设施。此外，社交媒体画面显示，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冒出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袭击了野莓公司10余处仓储设施。另据泽连斯基消息，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二号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当天。

0: 及此前夜间，俄军还以无人机等方式袭击了乌北部城市布罗瓦里、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以及南部的敖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等地。乌克兰军方早前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附近的森林中，大量光纤电缆密集缠绕在树林间。据路透社报道，这些电缆是俄军无人机所遗留，由于光纤无人机不受电子干扰影响，正越来越多地投入战场，其身后往往拖着长达数公里的线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尼亚海军周日在巴拉运河实施受控爆破作业，通过调整河道水流走向，提升切尔内尔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旨在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引发的核电站的停运危机。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受控爆炸，爆炸激起的巨大水花和烟尘。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水域检测，海军舰船配合保障。受控的爆炸旨在改造河道的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的水流引流至多瑙河旧河道，大幅的提升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罗马尼亚军方表示，后续还将依托爆炸物料搭建水下堰体，力争周二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极端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先后被迫关停。罗马尼亚宣布八月份全国进入紧急电力状态。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增的产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的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份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受阻，本次增产的短期对市场的影响依然有限。美国国土安全部上周五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1: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周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李家超指，香港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金融基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中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一直积极推进金融的基建升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香港周一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李家超希望与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审慎扎实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周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2号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李家超开场发言指，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有市民就关注应加强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3: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咧，主要就香港嚟講係做一個政策型嘅銜接咯。其實我建議其實有內地都有呢個區域協同立法嘅機制啦，即係可以參考翻京津冀長三角方面啦，佢哋都有聯同一齊立法啦。
4: 喺區域協同融合發展方面，大家看咧，其實大灣區發展就是我哋最大融合同埋發展的機遇。而事實上咧，河套我哋已經係從一紙藍圖變成了真真正落實啦。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在上年就開園啦，而且我哋建築好3個大樓咧，都已經係租出曬，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另外嘅5棟大樓咧，亦都加速咗啦，今年就落成噶啦。咁啊，比起我哋以前嘅時間表咧，係快好多。
2: 首场地区咨询会持续约2小时，特区政府从6月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官员至今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号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台湾毒油食安事件风波升级，台糖公司被发现早已知道有苯甜比超标的情况，却瞒报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周日在出席民众党党庆活动时，就指责台糖公司蓄意隐瞒，批评民进党政府是胡作非为。卢秀燕在采访时表示，毒油事件中，蓝白民意代表持续呼吁当局查案，岛内多个县市政府全力追查，却遭遇阻挠。她指责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至今是无人负责。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指出，遭检方声押的中联油脂公司厂长陈明荣曾出席食药署的关键会议，他指责此事是官商勾结，要求民进党给交代。台中地方法院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五月就验出了中联的粗油苯甜比超标，因此退回原料，却未通报主管部门。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就表示，这才是

是食安事件的真正起点，呼吁当局回应疑点。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

0: 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两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知名导演徐克的前妻、资深电影人施南生上月因病离世，终年75岁。而施南生的追思会在周日举行，徐克一早到场打点，多位圈中好友包括林青霞等也到场悼念。徐克透露自己写了一首歌献给施南生，林青霞则表示施南生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人，他的为人和对香港电影的贡献用一本书的篇幅都写不完。
3: 他对朋友是了不得，他是掏心掏肺的对朋友，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许多好朋友和家人每天都会在旁边陪伴他。在医院的日子里，我和徐克每天24小时轮流的守候。最后，他是在爱的包围下安详地离开我们。
2: 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最佳男主角由黄晓明夺得，而最佳女主角就由余文文与江一燕双双夺得。江一燕在受访时表示，想再与香港的导演团队合作。
4: 其实我之前因为也拍了蛮多香港导演的电影，四大名捕啊，三少爷的剑，然后我觉得
5: 是的
4: 消失的子弹，然后我觉得香港的导演也好，团队也好，真的非常的敬业专业认真，我还是依然非常期待跟他们合作。
2: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号到3号、5号到6号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6: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7: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2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
2: 由于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了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刚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美媒此前报道还说，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特朗普刚说要对伊朗发动最猛烈轰炸，为何又说要取消？特朗普说，我同意取消攻击的前提是美伊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美伊真的能达成协议吗？美国还会否继续升级对伊朗的行动？特朗普突然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伊朗方面说，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美伊若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会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李先生您好，看到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但就在此前不久，他还高调地放话说要狠狠打击伊朗，从极限施压到突然叫停，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先要打，后来决定不打了呢？
1: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呢，我觉得稍微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大家看啊，就是特朗普放弃的，就是说他说同意啊，暂时不打了。他放弃的呢，主要是对伊朗民用设施、能源设施的这个攻击。我们知道啊，其实特朗普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民用基础设施，是从这个战争开始之后三月下旬就开始了。大家知道，三月下旬特朗普48小时最后通牒，后来推迟5天，推迟10天，到4月7号的时候，特朗普曾经啊非常夸张的说要摧毁伊朗文明啊，在这个之前还有过类似的言论，就是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啊等等。那么在4月8日，他和伊朗之间实现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停火没有完全的执行啊，期间呢，双方实际上有所互攻，特别是6月14号，双方这个同意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这个攻击也没有停止。每一次啊，双方这个重新去相互这个交火的时候啊，特朗普都威胁什么？威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威胁攻击能源设施。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摧毁伊朗每一座桥梁、每一座炼油厂、每一座这个发电厂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就是8月1号特朗普所讲的同意啊。放弃这个对攻击伊朗呢，什么原因导致他放弃呢？我觉得并不像他讲的说双方马上要达成协议啊等等，我觉得是两点。第一呢，还是举棋难定啊，就是进退两难。如果一旦这个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啊，实际上无限的扩大了这个战火，也就是说有可能要重返4月8号之前的那样一种全面战争状态。我觉得这恐怕从4月8号以来，从他的言行来看，他一直是避免重新返回战争的，所以他举棋难定啊。无论是之前啊连续13天的攻击啊，还是断断续续谅解备忘录之后断断续续双方的攻击，他都竭力的避免重新返回全面战争。我觉得因为返回全面战争大家都知道它的后果，特朗普当然也知道，全面返回战争同样达不到战争目的，而会严重的拖延啊，特别是直接冲击到他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即将进入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个选情 啊，就不要说对经济的冲击了，对世界经济冲击了，这是它难办的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更实在一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昨天，沙特阿拉伯王储啊和特朗普通话了，王储的这个通话的主要意图啊，实际上是劝说他不要去攻击基础设施。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要知道，一旦美国去攻击伊朗基础，特别能源设施，那么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他会把他之前的威胁，就是让波斯湾啊这些产油国啊化作一片火海，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能源设施等等，以及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能源设施，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而并不是说他所讲的即将要达成协议。
0: 没错，如您所说，暂停这一轮的这个攻击呢，特朗普自己是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还强调说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所以在您看来，所谓协议框架真的有这么快落地吗？如果说后续没有迅速达成协议的话，美军会不会立刻把打击选项重新摆上桌面？
1: 这个我刚才讲的，美国举棋不定啊，很难下决心。同样的，伊朗也不愿意看到啊美国走这一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讲，那这就临近到这个鱼死网破这一点，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特朗普发出威胁的同时啊，实际上伊朗和那些调解国啊，通过那些调解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个不只是现在，就包括呢13天美国连续和伊朗对攻，那13天那个期间，双方的这样一个间接的这个沟通啊，始终是没有中断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那么双方是要什么？现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开放？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个问题上，美伊呢谅解备忘录是一致的，就是大家都同意开放的，但怎么开放，现在是焦灼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一直在纠扯不清啊，特别是最近不断的在互攻。这就是这个开放呢，在伊朗来讲，这个开放必须按照伊朗的方案走。就说这个商船呢，必须是按照伊朗方面的引导，走伊朗方面规定的航线，而美国方面呢，他是不愿意这个按照伊朗这个走的啊，因为这个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如果说现在美国容许啊这个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60天按照伊朗的这个规定航线来走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同意伊朗主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以后这美国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坚决的主张啊，坚决的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同航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一端。而且美国的军方呢，特别在空中给予保护也好，引导也好，所以这就造成了北线和南线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啊，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他手里唯一的啊，可以说是唯一的啊，这个最重要的凭借。他要拿这个来将来和美国之间来讨价还价，这是他手里的这个凭借，所以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不断的攻击走南线的商船，啊，就造成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名义上是开放，实际上是封堵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特朗普所讲的说双方即将要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问题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致。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那么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 恐怕美国在这些方面还是得有所退让。
0: 那么美国虽然现在说不打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之前准备的方案啊。看到《华尔街日报》是有一个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此前呢草拟了一份升级方案，核心内容就是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目的是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当前的僵局。那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您对这份前线司令拿出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我不看好他的这样一个方案。甚至我怀疑他这个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两点啊。一个呢，他所谓的这个方案就是连续攻击13天、14天。其实在7月11号到24号美军连续攻击了13天。那这个方案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个方案呢？是吧？这是其一，我对他高度的怀疑。第二呢，库珀的这个方案是讲经过13天、14天连续的攻击，那么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伊朗这个失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过往船舶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更是天方夜谭啊。大家看，其实这个之前是连续13天的攻击并没有削弱伊朗的这个导弹啊无人机的这个反击的能力。而且伊朗的反击那反击的很远啊，甚至打到这个约旦去啊等等，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伤。所以我觉得库珀所谓的这样一个这个作战方案，第一，我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像媒体讲的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连续13天、14天攻击的这样一个作战方案。第二呢，即使有这个方案要按照库珀所讲的实施这个方案要达成的那样一个目的，我认为也是不太可能。
0: 是的，与这份方案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一份这个弹药库存。美国智库最新的报告就显示，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从战前约2300枚跌到了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也是只剩下250枚了，是战前的一半。那这些关键防御性武器已经被评估处于危险低位，所以在您看来，就算特朗普没有叫停，以目前的库存水平来看，美军还能支撑对伊朗的持续大规模空袭吗？
1: 我认为弹药的问题是个老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弹药

0: 要对于双方来讲，从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都不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啊，双方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不会因为说我弹药短缺了，打不下去了，不打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这么样一个时候。其实，在战争就是进行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啊，其实媒体就不断的曝光啊，双方的弹药消耗得非常厉害。啊，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呢，因为大家这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实际上在这一次消耗中呢，他已经不只是，就是说，今年2月28号这场战争了，因为以色列严格来说从这个2023年10月7号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这2年多的时间，他在不断的在消耗啊，他的不断的消耗也在消耗他的防空拦截弹啊，等等啊，特别是去年的12日战争啊，以及这个今年4月8号停火之前的40天的那个全面战争，那消耗的很厉害的啊，再加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啊什么这些拦截弹，它大量的这2年一直在供给这个乌克兰等等啊，消耗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这是从这面来讲，所以大家，可以说啊，从逻辑上来讲，可以怀疑美国拦截弹是不是这个还有足够，还能不能支撑继续打下去？那么实际上啊，战争以来，大家也都在猜测伊朗能不能从弹药的角度能不能维持下去啊？现在当然说的少了。其实，在4月8号双方全面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猜测啊，美军好像也以这个为目的，就是把伊朗的弹道导弹都给它消耗完，或者都给它打掉啊，就是灭掉啊，伊朗就没有导弹了，或者没有这个攻击能力了等等。但事实如何？事实啊，证明伊朗的导弹、伊朗的这个弹药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后劲十足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啊，所谓的美国的拦截弹不足了啊，这个限制了他这个战争的这个能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信的。
1: 我们再来关注盟友的立场啊，也许也是对这份决策带来了一些影响的。以色列此前一直主张打击伊朗，现在呢，特朗普突然取消了行动，那内塔尼亚胡政府会如何来看？您怎么评估当前这轮博弈中的美以关系？
0: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2月28号战争开始前后那样一种关系了。现在双方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呢，从内塔尼亚胡在开战之后的第二次，就是刚刚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和他战争开始之前的那次访问形成鲜明的这个反差，你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知道2月11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啊，访问美国见了特朗普，他是，而且特别是在白宫，他进的战情室啊，给美国的这些这个最高层啊，决策最高层啊，上了一堂课，据说打着七张幻灯片等等。事后啊，一般的公认啊，正是2月11号在战情室，内塔尼亚胡说服了特朗普啊，所以在2月28号开战了。啊，美国参与了，和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挑起了这次战争。那么这一次就是前不久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那反差太大了，啊，你像这个整个这个会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没有单独会见的机会，啊，大家知道，特朗普第二任以来，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和特朗普见面。已经可能不少于7次了，7、8次了，每一次都有双方的，除了和特朗普的团队这个一起见面之外，会谈之外，还会和特朗普两人一对一的单独会面，这次没有。啊，你从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虽然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这个表态都是好像。就是展示了团结啊，空前的那个什么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啊，情况并不是这样啊。你从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来啊。在内塔尼亚胡访问了，就是会见了特朗普之后，那美国呢，准备对伊朗进行就是打击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等等，但是以色列并不清楚细节，也就是说。

0: 实际上会谈中，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交底，就是美国下一步怎么做，具体要怎么做，并没有交底啊。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啊，那个特朗普还并不想让以色列搅和进来。啊，这是4月8号之后，啊，特朗普一直坚持的啊，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的这个交火，包括13天连续不断的交火，那么丝毫也不容许以色列啊对这个交火有任何的参与。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啊，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啊，它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再一个，双方啊对这场战争啊下一步。啊，如何结局等等，双方都明显的已经分道扬镳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外交部1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5: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贫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卡利拉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
1: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这一番先威胁升级后突然取消的操作，德黑兰会如何解读呢？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突然叫停的套路，真的能迫使伊朗政府坐上谈判桌并且达成协议吗？
0: 当然绝对不会了啊，这一点可以肯定。我甚至认为

0: 就特朗普8月1号说，我同意不去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了，反而会被伊朗视为就是他们反威胁的成功、反威胁的胜利。大家要知道，在特朗普威胁要攻击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的时候，伊朗实际上已经摆出了，很明显的摆出了他的这个反击的这个选项啊，这个他也是明确的告诉了美国，如果你攻击我的这些设施，那我将攻击什么？我将攻击海湾这些你这些盟国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而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啊，有美国的重大的资本投入在里边啊，虽然是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啊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啊，大家要知道，你去波斯湾。沿岸看一下，南岸看一下，就是海湾这些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包括这个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石化设施等等，都一成片成片的分布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就是南岸的沿岸，沿岸是低地啊，所以那些地方一旦受到攻击，那是非常脆弱的。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很多人在纳闷儿，说伊朗这个攻击了这么多国家啊，自从开战以来，伊朗实际上至少波斯湾这些8、9个国家，他都打遍了。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去回首去攻击伊朗呢？有的说已经回首了等等，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我回首了，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过脆弱。一旦跟伊朗公开的叫板要干起来，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那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而且毁灭性的打击那样的啊，所以这些国家不会这样做的。大家看一下，为什么8月1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和特朗普通话，实际上是就是极力的劝说他不要去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还有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巴林是死心塌地的要标上以色列和美国去跟伊朗干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啊。巴林最新的态度是向伊朗呼吁咱们都是伊斯兰国家是吧？如何如何他是竭力的也想这个避免他这个遭到这个毁灭性的这样一个打击。
1: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美媒此前报道，有关方面曾经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减少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现在行动取消了，那么这些细节透露了怎样的信号？假如说特朗普未来真的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打击，您预计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0: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怎么说呢？就是扩大对伊朗攻击，它可能带来这个后果，对他造成这个影响。那么既想要打还又惦记着周一开盘，你就可以想见非常脆弱。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进一步扩大战火这个危险性是在不断的增高，而且它不是说简单的增高，在叠加。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遇堵迄今为止，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冲击总体来讲还是可控的。但霍尔木兹海峡受堵之后，原有的供应的短缺是空前的就是远远的超过了2次石油危机历史上的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影响总体可控，油价并没有创新高，为什么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红海没有堵因为沙特阿拉伯，它每天出口的原油大概900多万桶900多万桶中有700多万桶，它是可以通过阿拉伯半岛那个半岛上的一个管道，那经过沙特阿拉伯的盐布港从红海出口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红海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到的，胡塞武装已经和沙特在交火胡塞在攻击红海上和沙特有关的油船等等，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红海也蔓延到红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海峡联动的话，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这就不只是对美国了，不只是对美国的 油价、美国的金融市场、股市等等，啊，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就大了去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任何协议，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而另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能够继续关闭，船舶只能够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埃及重要港口达米埃塔港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埃及已将调查重点转向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尽快查明无人机来源及事件责任方。分析认为，这一起事件不仅凸显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出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变得愈发复杂。
1: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2: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ث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أث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1: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2: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1: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伊拉克卡尔巴拉一号迎来十月派穆斯林四十日节朝圣活动，当地遭遇50度的极端高温，大批朝圣者仍前往圣地参与纪念仪式。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记录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天。现场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日卡尔巴拉气温飙升至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布设遮阳布，同时在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喷雾扇和洒水降温设置，并配套专属的制冰工厂，持续为朝圣者供应冰块和冰水。此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位，1800名医护人员待命值守，定点接诊热衰竭和中暑的病患。罗马尼亚海军于2日在巴拉运河实施受控爆破作业，通过调整河水走向，提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水量，旨在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引发的核电停运危机。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受控爆炸，爆炸激起巨大的水花和烟尘。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水域检测，海军舰船配合保障。受控爆炸旨在改造河道的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水流引流至多瑙河旧河道，大幅的提升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罗军方表示，后续还将依托爆炸物的物料搭建水下堰堤，力争在4日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极端的干旱影响，

0: 多瑙河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日后先后被迫关停，罗马尼亚已宣布8月份全国进入紧急的电力状态。印尼国家搜救局2日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杜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现场的画面显示，事发时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冒出滚滚浓烟，有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二号，事发时正处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距海岸约19公里。船上共载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事发后，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增派船员和救援人员，继续开展人员的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足联敦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期间相继撞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英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的声明中称，对英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英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英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如果英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5: 亚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吉尔梅诺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投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希腊两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希腊消防部称，2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12: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油画访问。由7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含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 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

0: 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1: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2: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3: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2: 是，大概是5年了。
4: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2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就是5、6年了，就是见到第一次。
5: 来的话，我是早上7点多的高铁，所以5点多就来了，就晚上也没睡好，在路上也没睡好，也很兴奋。然后去到，虽然也是很远，看不清他们。但是感觉还是有那个感觉的，所以还是想再来看一看看他们。
1: 今天是本次演出的首场，将会在晚上7点开始，而我们看到下午2、3点场馆附近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粉丝，而现在场馆周边的花坛上也是坐满了因为没有抢到票却想在场外支持的粉丝。
6: 是想来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但是没有抢到票，然后就想在场外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妈妈非常同意，就在场外来听一下。
1: 由于粉丝大多为女性，现场执勤女民警及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大幅提高，每个安检口安检员均为女性，确保安检工作快速有序。在散场后，为应对人流对冲以及让家长顺利接上独自观演的青少年，警方在现场根据不同颜色地贴划分不同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7: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感受还可以吧，反正就感觉一群小孩子这么年轻在一起，然后就很有活力，反正自己也蛮开心的，然后就蛮喜欢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聊天的。
8: 刚才从这个商场里面过来，里面已经全是人了，坐的地方都没有，全部都是人。
1: 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同时，为应对紧急情况，现场内外共设置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7辆待命救护车。凤凰卫视蒋章云、葛静，上海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菲律宾仁爱礁碰瓷，蓄意挑衅，颠倒黑白，包藏什么祸心？东盟会议期间恶意滋事，菲律宾行为如何影响地区稳定？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日菲执意划界海域，他们为何执迷不悟？日本与菲律宾勾勾搭搭，似乎正在深度捆绑，他们分别在图谋什么？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菲律宾在南海碰瓷挑衅中国，又一次完败。话说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以及系列会议7月20日到2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菲律宾就在会议开幕的当天7月20日在南海仁爱礁海域搞事。菲律宾那艘非法坐滩的57号舰放出2艘橡皮艇冲撞中方的执法巡逻艇，还用木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执法人员当然就对菲律宾人员实行反制。下一幕戏开场，菲律宾将自己的这次碰瓷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布上网，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可是菲律宾有视频，中方也有视频啊，中方发布了完整的有始有终的视频，全世界都清楚看到是菲律宾方面故意冲撞在先，中方反制在后。接下来的几天，菲律宾又一再在南海重演碰瓷挑衅的戏码。菲律宾的目的是要抓住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窗口期，将中非的双边分歧上升为东盟多边议题，裹挟区域国家。然而东盟其他国家又不傻，哪个国家能被菲律宾裹挟呢？这次较量菲律宾完败。
1: 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海洋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屡生事端。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日，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0: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前一天7月23日，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菲律宾继7月20日在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连续两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7月20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遇见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然而，菲律宾做出危险挑衅却倒打一耙。同日，一段所谓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试图将冲突的责任转移到中方，试图制造舆论。对于菲律宾的贼喊捉贼，中方迅速回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7月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10年前的2016年7月12日，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今年7月12日，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1: 中国说，10年前的南海仲裁案仲裁无效，那法理依据是什么呢？第一，中非争端的核心是南沙群岛领土的主权归属，而岛屿主权归属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第二，中国早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交过声明，将海洋划界、历史性权力争端都排除在强制仲裁程序之外。第三，中非两国都签字同意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样约定，南海相关争议由当事国双边协商解决，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就违背了自身的承诺，中方当然就视为无效。10年前表态支持仲裁的国家只有22个，10年后的今天，再次拿仲裁案来搞事的国家只剩下14个。
0: 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今年7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本还跟风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明明是域外国家，却强行给自己贴上利益攸关方的虚假标签，日本图谋昭然若揭。如今搅局南海， 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今年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而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则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但台湾民进党当局却对此表示肯定，予以附和。
2: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3: 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0: 6月1日，大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宣布，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6月6日至10日，行动再升级，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但台湾海委会海巡署却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6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0: 人民日报6月7日发表终生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在防务层面，日菲也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并派出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人民日报还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日本右翼势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如今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小动作不断。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在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调查活动的测量船光阳号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只要求停止作业并提出抗议。但从法理上看，日菲海域划界本就站不住脚。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7月2日发布相关报告指出，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1: 我在前面讲过，菲律宾碰瓷挑衅中国，企图裹挟东盟其他国家，但是东盟其他国家并没有被菲律宾裹挟，没有按照菲律宾的设想达成统一的对华立场。但是日本可来劲了，日本不是被裹挟的，他是自己主动掺和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马尼拉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公开鼓动其他国家只管跟中国干，日本会协助， 请看下节分解。
0: 在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双边会谈中，高市早苗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7月22日，日本媒体共同社的网站出了这么一个标题：茂木出席日本与东盟外长会议，欲协助加强领海防卫。共同社的报道说，考虑到中国，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达了日本将协助加强各国领土和领海防卫的想法。我解读一下，考虑到中国意思就是针对中国。茂木敏充的意思很直白，日本将协助东盟各国应对中国，你们只管跟中国干，我们日本会协助。日本来劲，菲律宾也很来劲，他们是一拍即合，深度捆绑。那么日菲之间达成了哪些合作？这套布局埋藏着怎样的算计呢？
0: 2026年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应邀前往日本东京进行国事访问，时值日菲两国建交70周年，日方给出国宾级最高规格接待。在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双边会谈中，高市早苗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双方在安全保障与经济领域的合作正稳步深化，两国已正式同意将过往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于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双方关注地缘局势对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影响，两国同意考虑制定框架，强化在关键矿产产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供应链上深化合作。
10: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OIP 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 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

0: 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1: 高市早苗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V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2: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 有分析认为，近年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积极推动与美日澳的安保合作，核心目的在于制衡中国。日本则为确保自身海上通道安全，全力拉拢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并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经过日菲这一系列协议落地，意味着日本自卫队舰艇、军机能够更加顺畅地停靠菲律宾港口，得以常态化进驻南海前沿开展演训、海域侦察。作为南海域外国家，日本本应当秉持中立立场，不介入区域海洋争端，但高市早苗内阁持续推动日菲军事深度捆绑，战略意图清晰可见。第一，借菲律宾的区位优势实现借船出海；第二，搅动南海区域局势，从中谋求话语权；第三，配合同盟体系搭建排他性小圈子。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套布局并非毫无短板。菲律宾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提升自身海上能力，却并不愿意彻底依附他国，被动卷入大国博弈。另外，民间对于局势升温、外部军事力量进驻的担忧始终存在，也为日菲长远合作埋下不确定性。表面进展顺利的东线布局，根基并不如看上去那般稳固。与此同时，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强调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批评日方的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3: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4: 在东京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之后一个多月，高市早苗来了个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对印度的国事访问。如果说拉拢菲律宾是日本着眼眼前贴近第一岛链的前沿战术安排，那么主动交好印度就是着眼长远守护海上能源通道的战略谋划，一近一远共同构成日本的两洋战略设想。这次的新德里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印度总理莫迪上演了一出天哥哥蜜姐姐的外交大戏，那叫一个精彩纷呈。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7月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早苗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5: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 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

0: 与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二加二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应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2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 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高市早苗在印太各地持续布局，多方奔走，一心想要依靠外交突破打开局面，以此凝聚国内民意，但现实却事与愿违。 一系列外交动作收效有限，难以回应日本民众在物价、民生层面的现实诉求。海外战略的热度终究无法掩盖国内不断累积的执政压力。日本共同社7月26日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2.1个百分点，创上任以来新低。本次调查显示。 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5.8个百分点。此外，近6成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内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面对下滑的支持率，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妻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 高市内阁的民意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赴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
1: 日本几个主要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全面下跌，并创下他2025年10月上任以来的新低。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的联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8%。读卖新闻的全国民调显示。 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7%，不支持率由21%上升到34%。共同社的调查结果更糟糕，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3.7%。最惨的是，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到41%，而不支持率就上升到44%，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 形成所谓的死亡交叉，这就显示高市早苗的执政根基开始松动。有国会议员质询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原因是什么呢？高市早苗两眼一翻，我也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请看下节分解。
0: 海面此起彼伏的摩擦只是台前表演。 马尼拉内部的豪门权斗，无解的经济困局，才是驱动菲方不断挑衅的底层根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日本经济搞不上去。日本经济早就病入膏肓，换谁当首相都一样玩不转，所以高市早苗就玩地缘政治，用这个来博取支持率。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原先是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五月底，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两国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菲律宾，也是菲律宾贴上日本。日本为什么愿意让菲律宾贴贴呢？因为小马克思给高市早苗送来了投名状，他提议菲律宾跟日本就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启动谈判，这是冲着中国来的，因为菲律宾提议要划界的海域跟中国管辖的海域大面积重叠。高市早苗很喜欢，他从上任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以反华为执政纲领的，不会搞经济就搞地缘政治嘛。而且说真的，这要真让他们搞成了，日本才是吃肉的那一个，菲律宾连口汤都喝不到，因为以菲律宾的国力根本没有能力管控离菲律宾那么老远的海域。小马克思在反华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2: 2026年，菲律宾站上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舞台，南海海上摩擦恰好踩着这场外交主场的时间节点接连上演，这绝非偶然的时间巧合，而是小马克思团队精心排演的一出外交剧本。菲方对外高调宣称，本届轮值任期要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守护南海航行安稳，可转头就安排公务船频繁闯入争议海域，制造近距离对峙，嘴上的和平愿景和海面一次次剑拔弩张的冲突形成刺眼的反差戏码。小马克思心里打着两重算盘，想借东道主身份捞足政治红利。第一招，试图把中非两国的海域争端从双边协商拖进东盟多边谈判场，他反复翻炒早已失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四处游说东盟各国统一对华表态，想用东盟集体身份抬高自己谈判的筹码，刻意渲染地区紧张氛围，死死攥住这份单方面裁决，制造舆论热度。可这套算计在东盟十国面前屡屡碰壁，东盟各国早已看透马尼拉的小心思，十国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同样有海洋诉求的国家不愿被菲律宾绑上对抗的战车，多数成员国和中国深度绑定贸易产业链，分得清和平协商和主动挑事的边界。各国一致坚持海域争端优先由当事国双边沟通，不愿让东盟合作平台沦为大国博弈的戏台，菲律宾想要拉拢集体对华施压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没能落地。第二招，小马克思借轮值主席的身份重塑菲律宾的区域形象。长久以来，菲律宾在东南亚话语权偏弱，借着主办东盟会议的机会持续制造海上摩擦，吸引全球媒体镜头，靠南海话题博取曝光度，短期打造区域关键参与者的人设，给自己积攒外交存在感。当发现很难撬动东盟统一战队，马尼拉立刻调转方向，把全部期待压在域外盟友身上，美菲同盟成了小马克思外交布局的另一张底牌。 和杜特尔特时期平衡中立的路线截然不同。小马克思上台后大幅向美国倾斜，扩容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新增多处军事基地向美军开放轮换驻扎。这些基地沿菲律宾西海岸、北部海岸铺开，直面南海核心航道，地缘价值一目了然。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年年加码，海岸警卫队海上联合巡逻频次翻倍，两国高层频繁互访会面，美方反复喊话，宣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覆盖南海，不断给菲律宾口头打气。对马尼拉而言，报警美国的逻辑简单直白，菲海军海警硬实力薄弱，想靠美军前沿部署换取安全感，同时指望同盟关系换来美方基建投资与经济援助，缓解国内财政民生难题，最终借域外力量对冲外部影响力，拓宽自己的外交周旋空间。可光鲜的同盟外衣之下，藏着双方无法调和的私心与猜忌。美国乐见南海维持适度紧张，这样才能合理化自身印太驻军部署。可过往多轮海上对峙早已证明，美方只会远远监控、口头声援，绝不会为菲律宾一线冲锋承担冲突代价。菲律宾幻想的全方位安全兜底，终究只是一厢情愿。
1: 看着菲律宾在东盟框架内的外交博弈，以及美菲同盟之间相互利用又彼此提防的复杂关系，人们不禁要问，明明知道持续制造南海海上摩擦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为什么还是不断在南海碰瓷挑衅呢？答案藏在菲律宾国内，地缘政治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伸。
2: 外交从来不是孤立决策，菲律宾政坛数十年都被门阀家族牢牢掌控。马克思、杜特尔特、阿基诺三大家族轮番上演权力拉锯，这场南海博弈的幕后推手正是岛内无休止的豪门争斗。2022年大选，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为拿下选票结成临时同盟，小马克思参选总统，沙拉搭档竞选副总统，南北票仓联手一举胜选。但这份靠利益交换拼凑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根基脆弱，短暂的执政蜜月过后，内阁权力分配、财政资源划分、对外外交路线的矛盾彻底爆发，两大豪门彻底撕破脸皮。政坛暗斗直接摆上台面，马克思阵营掌控众议院，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程序，两大家族从幕后博弈走向公开宣战。两大家族的地域根基又放大了路线分歧，马克思势力扎根吕宋中部、北部，倾向全面靠拢美国，杜特尔特大本营在南部棉兰老岛，坐拥海量底层民众支持。杜特尔特执政时坚持均衡外交，对过度依附美国保持警惕，主动拓展对华经贸合作，两套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直接投射到南海政策之上。对小马克思阵营来说，炒作南海议题是一石二鸟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塑造捍卫海洋国土的强硬形象，收割民族主义选民，掩盖国内通胀高企、民生治理失效带来的民意下滑；另一方面拿南海议题攻击杜特尔特时期的温和外交路线。这也解释了奇特的一幕，菲方一边派船在海上制造对峙，一边保留双边沟通渠道，冲突不能失控，但舆论热度必须持续，恰到好处的摩擦才符合执政集团的政治需求。 一旁蛰伏的阿基诺家族则在两大豪门厮杀中伺机东山再起。阿基诺派系素来亲美，擅长借海洋争端煽动舆论，历史上与马克思家族积怨深厚，但菲律宾政坛没有永久仇敌，只有永久利益。当下他们暂时和马克思阵营默契配合，联手牵制杜特尔特势力，可这份临时合作随时会反目成仇。说到底，海面此起彼伏的摩擦只是台前表演，马尼拉内部的豪门权斗、无解的经济困局才是驱动菲方不断挑衅的底层根源。
1: 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选择东盟外长会议之际挑起南海事端，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菲律宾国内经济疲软、派系纷争不断之下，执政集团刻意制造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稳固执政地位的一个手段。小马克思主动靠拢域外国家，引狼入室，属于典型的外交投机。小马克思想要借助外部势力支撑自身的无理主张，搞乱南海一变，浑水摸鱼。而日本借机介入南海事务，意在突破地域限制，拓展自身的影响力，布局东南亚地缘格局。只要菲律宾内耗持续，各类社会经济难题无法化解，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挑衅行为就难以根除。这真是乱昌明求一己私利，招外援显四海风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本轮美国301关税叠加后续多轮新关税，是否成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
1: 对于长期的全球贸易格局影响会非常大。
0: 人工智能链、医药等领域被列入豁免清单，如何评估美国系列关税对华长期影响？
2: 这个平均关税上升1%左右呢，那其实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的拖累呢，可能也就0.1%左右。
0: 中国推动双方经贸协商机制安排，可能会取得哪些共识？企业又该如何应对风险？
3: 开拓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基地，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关税出口欧美的。
0: 中国深度财经厘清美国关税趋向，梳理对华行业影响，探寻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美国近日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替代到期的10%临时性全球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源，因此白宫采用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作为新的法律依据。
4: My policy is simple: 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e it a lot of money.
0: 与10%的全球关税不同，本轮301关税是差异化关税，分三个等级，对未能实施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经济体加征12.5%的关税，包括中国内地、巴西、泰国、越南等38个国家。对已经采纳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但未有效执行的经济体加征10%关税，包括英国、墨西哥、加拿大、印度等17个国家。在欧盟、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瑞士的商品扣除最惠国待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
3: 各方之间劳动保护的这个强度或者力度它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是客观的由各国发展的状况来决定的。但是欧美国家实际上现在正利用这种所谓的劳动保护的这个视差啊，在做文章，也就是说一定要达到欧美国家的这种标准啊。这个是目前他们在炒作的一个议题。
0: 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选择301条款作为法律工具，主要因为该条款属于长期贸易救济措施，不易受到司法挑战，并且没有法定期限，适用范围更广，包括强迫劳动、知识产权、产能过剩、数字贸易、环境政策等多个领域。
1: 去年我们在讲这个特朗普解放日关税的时候，其实这是美国总统的权利，他可以在认为

0: 国家的紧急状态下，比如说打仗了，那么他可以征收关税或者采取其他的行动。那么这个是完全总统的个人意志，他可以征收，也可以豁免，非常的自由。但是301关税一旦加上是很难豁免的，所以对于长期的全球贸易格局影响会非常大。
1: 至此，美国已经形成多套贸易限制工具并行的格局，其中232条款强调国家安全，301条款指责不公平贸易，122条款用于国际收支失衡，出口管制针对关键技术外流，投资审查针对外国资本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风险。整体来看，分析认为白宫正试图把关税制度化，而不是作为短期谈判工具，关税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从新关税推出的时机看，也明显不同于以往。当下的全球环境更加复杂，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供应链再度紧张。在能源价格与关税同时推高企业成本下，全球经济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低成长、高通胀环境。
0: 因为现在全球都是共强趋弱，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那么美国这一轮的调查呢，也不是单独针对中国，而是包含了日韩、欧盟、东南亚，还有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那么导致的结果其实就是进一步的拉低了全球需求，而且呢，通胀压力会更大。可是我们看这个特朗普政府还有美国政府的态度，其实非常坚决。
2: 包括现在美伊冲突所造成的通胀的压力，还有民生的压力等等，政治的压力，都会令到它大幅的增加关税壁垒的这个空间呢，我们是有这个有限制的。那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的话，我们估计美国的关税呢可能会维持在一个10%到15%的这样一个区间。
1: 本轮新关税出台至今，已经引发多国反弹。欧盟、挪威、新西兰等经济体敦促美方履行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巴西、澳大利亚、智利等国指责新关税不合理。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根据主流机构的测算，301关税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加权税率将从大约23.2%升至24.4%左右，提高大约1.2个百分点。这一结果略好于预期。分品类看，电子、机械设备等品类的关税将小幅上升，尤其是2018年就被加征301关税的品类，还将面临关税叠加。原料药和部分矿产能源、AI 产业链相关核心产品等都属于本次豁免清单的品类。分析特别指出，人工智能链核心产品被纳入进入豁免清单，反映了美国在科技博弈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妥协。当前，美国在人工智能底层大模型和算力芯片领域占据优势，但在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硬件制造环节却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从人工智能服务器所需的高阶硬质电路板800极光模块，到液冷散热模组，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豁免这些核心硬件产品，是美国为了保障自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不被拖累。
0: 他希望能够保护自己本国在关键矿产还有 AI 产业链上面的优势，所以对于这些方面，他的关税都是豁免掉的。但这不代表以后不会再征收。他们在海外产业链投资上已经加强了，这其中包括建立能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在印度或者是在日本，的相关生产线，然后呢，也包括对于第三国转运进行更大力度的打击，所以中国仍然是有一定时间的窗口期。但是有很多的，就是在 AI 产业链上就是二级、三级供应商，其实并不是那么难替代的。
1: 对于中国来说，301关税还进一步封堵了转口路径。越南、泰国等此前承接中国产能转移的东南亚国家，同样被纳入12.5%的税率层级。这意味着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借到东南亚规避关税的策略空间继续被大幅压缩。美国彭博社本周发布的消息称，美国海关官员近期突击检查越南境内部分与中国有关联的工厂。在当地的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地设厂的中国企业忧虑，美国可能会以新借口扩大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
3: 简单，转口越来越困难。过去一些企业将中国产品运到越南，仅进行简单的包装、更换标签或者简单的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这种模式上的风险明显上升了。如果企业在越南进行了实质性的生产，例如采购部分当地的原材料，完成关键制造工序，雇佣当地的员工，满足原产地的原则，那么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一个竞争力。
1: 整体来看，301关税生效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小幅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大。

0: 及钢铁、造船、汽车、新能源等多个产业领域，结果将在数周内公布。目前科界普遍认为，相较于强迫劳动调查，结构性产能过剩可能成为美国未来针对制造业供应链调整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旦落地，多项关税叠加，美国对华实际税率或显著上升。
1: 我们现在预期最终美国对于征收对于中国的关税差不多是在 30%-40% 之间，就是加上了这个对于过剩产能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强迫劳工这些方面的调查之后综合的一个税率。被反复提到的几个行业就包括电动车整车动力电池，加上这个太阳能光板。
2: 前面中美之间谈判公布的相关的结果的话，那美方对中方的话有一个类似20%的相关的一个加税的一个承诺。那我们看到其实同期的这两个议题里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目前正在一个激烈的一个交锋过程当中。那我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美方一般他不会超出自己原先做出的这个承诺。也
0: 美国关税制度化趋向明显，并且不排除后续新关税叠加的可能性，这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潜在风险？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2%的网友认为关税税率大概率会提高，31%的网友表示豁免产品可能减少，28%的网友认为转口贸易优势不在，还有19%的网友表示中国企业合规成本将提高。
3: 对有一些行业冲击肯定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没有全球竞争力的，对吧？可能纯靠补贴型的这种出口压力比较大。
4: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更大的可能限制是比如说你有些产品要出口到美国或者是怎么样，确实对于中国企业会有一些影响。
5: 对美国吧，其实是这个慢慢是在下降的这个依赖度，同时也看到其实中国对其他地方的出口是在上升的。
0: 美国关税的长期性、制度性风险不容忽视，而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其实已经很明晰。在宏观经贸层面，中国正积极推进中美机制化的破冰动作。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外长卢比奥近一个月内两次沟通，涉及中美经贸分歧、中美投资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等相关事宜，为九月元首会晤厘清合作领域，特别是推动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除了推动更多品类纳入豁免清单，中国政府可能还会通过稳外贸政策工具箱，为受影响企业提供税费减免、出口信用保险、融资绿色通道等务实支持。从企业层面看，继续深耕多元市场，坐实产业升级，掌握更多核心竞争力是不二选择。特别是在海外产能合规布局方面，转口贸易受限的情况下，企业要在海外市场形成实质性制造和增值环节，满足原产地规则。
2: 在全球化的这个大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开拓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基地啊。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利用当地的原产地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税率的一种态势，其实也可以做到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关税出口欧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从长远看，关税博弈的本质是产业竞争力较量，中国政府用规则和开放稳定预期，企业用多元市场和合规布局拓展空间，协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关税制度化的新常态下，将风险转化为夯实全球竞争力的契机。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

0: 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最新发布核心经济数据是否继续验证经济的 K 型分化，
1: 上游产业还有新兴产业他们的表现呢就会相对比较好，但是传统产业呢他们的盈利呢还是会继续承受一些压力。
0: 七月政治局会议如何回应当下的经济态势，下半年政策有何新动向，
2: 同时也在积极准备这个新的增量的这种政策可能的改变的窗口我们预计在九月的后半段。
0: 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3: 中央应该会更多的是依赖这种专项债超长期政府债来支持这些长期的基建项目。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年度重磅会议信息，关注民生福祉。东贸中央政治局七月底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当前最突出的变化是新旧动能正在加速转换。本周发布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展现出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底色，一到六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7%， 到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亮点高度集中在有色金属、电子信息和化工行业，同比分别增长 99.4%、 96.9% 和 67.8%， 但汽车、黑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压力明显，分别下降 19.5%、 25%， 再次延续新强旧弱的 K 型复苏特征。
1: 工业企业利润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出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分化，包括像这个上游产业还有新兴产业他们的表现呢就会相对比较好，但是传统产业呢他们的盈利呢还是会继续承受一些压力，这个呢也是反映到一个整体的我们所说的可能 K 型的一个分化。
0: 从七月 PMI 数据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49.2%、 49% 和 49.3%， 都比上月下降，分类指数也都低于临界点，其中生产指数 49.9%、 新订单指数 48.5%， 表明制造业生产和需求都有所放缓。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不利的天气条件影响，以及全球科技股泡沫崩盘压制市场情绪，后续数据会大幅修复，但依然会呈现出供强虚弱。
2: 整个的七月份的数据，其实从供给和需求的缺口来看的话呢，还是指向了比较大幅度的供强虚弱的这种局面。我们认为还是要从需求端的修复来进行，政策也在进一步的加强力度。
0: 从上半年社零数据看，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低于上年全年 3.7% 的增速，显示消费持续承压。整体经济 K 型复苏，特别是二季度增速回落的情况下，政治局会议强调，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量政策要求务实管用。
2: 那从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的精神来看的话呢，仍然还是保持耐心加强这个存量政策，也就是既定的让这些政策的执行，但是的话呢同时也在积极准备这个新的增量的这种政策可能的改变的窗口我们预计在九月的后半段。我们预计中央的话呢有可能会动用不超过10000亿左右的这种地方政府债的这种限额的结存空间来进一步加大这个财政支出的力度。
0: 在各界普遍关注的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部分，政治局会议重点提及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市场主流机构一致认为，会议强调财政政策将加快支出节奏，用好用足财政资金，最终落脚点都会指向内需扩容。其中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组成的六张网，是下半年稳投资、拉动产业链内需最核心的抓手。
2: 政治局会议的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完全没有提投资如何去止跌回稳而是在强调重点领域，包括六张网，包括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话呢要加强。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

0: 认为目前的这些产业的投资仍然不足以对冲整个的基建投资的下行，整个房地产投资的下行。
1: 目前地方重大项目已经密集落地，例如广东落地跨区域千亿级算力网络项目，搭建全国算力枢纽底座，直接为 AI 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硬件支撑。分析指出，中国政府下半年的政策重心之一是化债，这将为六张网建设腾挪出财力空间和政策空间，是3季度集中形成实务工作量的关键前提。
2: 就是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它增速是4%，但是财政支出呢，其实是下降了将近1%。这其实也就表明，它政府现在更大的一个想法是化债，它不是要追求高增速，尤其是在外部条件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所以呢，从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来看，我认为中央应该会更多的是依赖这种专项债。超长期政府债来支持这些长期的基建项目。
1: 在稳定投资大盘之外，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增量发力空间还将更加聚焦于薄弱环节，提高政策精准度。中国国家财政部长蓝福安在政治局会议前就撰文表示，破解共强虚弱的矛盾，下一步要确保政策红利充分惠及各类经营主体和广大消费者，推动打通制约投资消费的堵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到扩大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降低消费者和经营主体成本。
0: 因为投资是贴息是1.5个点，那消费的话呢，目前贴息1个点支持的力度显然是不够的有可能优化的方向还是在整个的贴息的力度上，而不是覆盖的范围。
2: 这些专门针对消费品部门的政策其实是有用的，但都是在边际上。如果我们在考虑说它是不是拉动了整个经济增长，的确是没有。但是对于一些部门，尤其是我们想要重点推进的部门，就是节能减排相关的或者绿色转型相关的，的确是有用。
1: 房地产相关消费是内需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将房地产相关部署纳入筑牢经济社会安全屏障的整体框架统筹安排，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险、减量提质。
0: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租售比还在2点多而按揭贷款利率的话呢，还在3.0，所以目前整个的仍然不具备出台一个全面去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机会。从3季度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预计关于房地产的这种措施仍然还是一个边际上的就是小打小闹的或者是叫碎片化的这种支持措施不让它有一个大幅度的这种下行，拖累整个的情绪，拖累市场的预期。
1: 各界关注7月政治局会议扩内需的政策措施相关举措如何才能尽快落地见效。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认为要强化部门协同与流程优化，19%的网友强调确保资金直达与精准投放，31%的网友表示要严格监督评估，还有27%的网友强调政策宣发与引导。
3: 就是它的政策宣传力度要大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有消费券可以领，然后还有就是，消费券的量可以发大一点。
4: 像有些育儿补贴啊，有一些养老方面的一些，我觉得这些挺好的呀，其实是对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一些补贴嘛，这些力度可以更大一些。
5: 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一个就是提升，收入，大家收入高了，自然消费就起来了。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指出，政策尽快见效的关键动作是推动条件成熟项目尽快开工抢时间，财政金融资源向服务消费倾斜，缓解地方财力约束，疏通堵点，还要稳就业、稳企业，从而让居民和企业敢消费、敢投资。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热点赛道，比如文旅、数字化、健康养老、城市更新等，是政策持续发力的主要赛道。对于下半年的产业政策，在继续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基础上，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同时强调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多个省份近日陆续发布下半年经济工作任务，将扩大有效投资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2大核心抓手，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更加侧重新型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而政策能 比如北京近日就发布了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攻坚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拓展行业应用，并建立多层次算力供给体系，发放算力券，减轻企业研发成本，
6: 强化存量算力潜能挖掘，支持建设 token 工厂，加大算力券等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去探索 token 券、智能体服务券。
1: 不论是财政扩内需还是产业项目落地，都需要流动性配套支撑。在货币政策方面，政治局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并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意味着政策将相继调整。各界普遍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强调以我为主，但也要考虑全球流动性的约束。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本周出炉，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有三位官员主张立即升息是十年来首次。主席沃什则继续强调，如果通胀恶化，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学者表示，后续全球流动性环境偏紧是大概率事件，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将保持在相对高位，限制中国降息空间。
2: 现在它按兵不动，对市场是一个稳定性的力量，但是沃什是坚定的想要缩表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下半年美元升值的压力其实比较大，给人民币造成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导致的结果是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货币政策它关注点是在稳定人民币币值，而不是在刺激内需上面。
7: 中国的政策呢，还是要以它的长期目标为主，而不是简单的去跟随这个美联储这个政策的这个节奏，也在不断的推出一些多元化的这个定向的政策工具，去支持这个实体经济。
1: 华泰证券最新报告指出，总量降息需要等待更合适的窗口，后续结构性工具和数量型工具或将持续发力，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降准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受外部利率约束相对较小。民和证券预判三季度是降息降准的重要窗口，为配合财政发力并保持流动性充裕，有望降息10到20个基点，降准50个基点。
0: 后续要有多大的这种宽松的空间，我们感觉可能希望不大啊，最多啊，我们预计三季度是有这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但是降息的可能啊，目前来看还是非常非常的低。
2: 可能在第三季度的时候会有一些象征性的小幅降息，这其实就是像市场在说我在提供一些流动性，但是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你降息太多也没有意义，可是呢是对股市有意义，我们现在也要发展资本市场，所以说有一个降息哪怕是小幅降息这么一个意向对于股市有好处。
1: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下半年中国还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节点，后续各部委将密集落地具体举措，值得期待。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 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海外 AI 硬件股遭遇抛售，原因有哪些？
1: 现阶段的调整主要还是资金过于拥挤，导致了这种在抱团松动过程当中的这种连锁的反应。
0: 黑谷科技方向震荡加剧，是短期见顶还是蓄力？
2: 但是整个的科技行情啊，整体是很难再有流畅的一个上涨了。科技行情内部呢，大概率也会出现分化。
0: 政治局会议强调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八月关注哪些机会？
3: 八月份整体的一个市场应该还是有机会有反弹，那么机会更多呢，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均衡一些。
0: 中国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AI 主题越来越成为全球主要股市的上涨驱动力，而近期 AI 疑虑加深科技股卖压，美股 AI 硬件股连日遭到抛售。随后由于微软和亚马逊超预期财报，重新点燃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信心，费城半导体指数连跌五个交易日之后反弹。消息面上，英伟达与韩国 SK 集团宣布达成一项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协议，同时英伟达正与 OpenAI 就一笔规模高达2500亿美元的担保协议展开谈判，几天内新增敞口超过7500亿美元，使得市场对 AI 循环融资的担忧加剧。
2: 像英伟达前期传出来的这些科技公司循环担保啊，包括融资和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到了这种特别极致的这样的一种交易拥挤的状态之下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事件呢又会被拿出来啊，边际上呢会形成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从而带来了这种连锁反应。
0: 同时作为衡量潜在信用风险的关键指标，信用违约互换 CDS 市场也有所反应。英伟达五年期 CDS 一度攀升至82个基点，这意味着为1000万美元英伟达债务购买五年期违约保护，每年需支付约82000美元。分析指出，信贷市场的动荡开始向股票市场传导，并改变了分析师观察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方式，而 AI 资本支出的可持续性仍是市场关注焦点。
3: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产生回报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因素。那就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远远高于了你的一个回报，而且呢，资本开支也就是意味着后期一定会有大量的折旧，那么这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应用端，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有没有产生一个现金流的回报。而这一点的话呢，它就是取决于整个商业的模式和商业进步的这样的一种速度，产业发展的一种速度。
1: 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越英伟达，再次成为全球最大，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的这种担心是得到强化的，那么导致了这个价格的回落，或者说这个热点的这个退潮，还是背后的资金杠杆过于集中，导致了市场在退潮过程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回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包括英伟达在内的股价经过这种进一步的洗礼啊，恐怕也是对未来的发展应该说是有好处的，只是把过于泡沫的这一部分给挤掉。
0: 与美股关联度越来越高的韩股同样遭到抛售，两国半导体与 AI 硬件股同步剧烈波动，韩国综合指数连日熔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单日暴跌超过10%。黑科技股遭遇大跌后，韩国计划向本国主权财富基金注入20万亿韩元，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领域投资。另一方面， SK 集团会长直接买入公司股票以提振信心，带动股价一度大涨29%，并带动韩国股市暴力反弹。市场分析认为市场情绪仍然脆弱，投资者正观望政府在遏制杠杆和波动性方面能有多大成效。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对冲基金的去杠杆进程已完成约90%，集中抛售空间收窄。
3: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整体指数可以跌到40%啊，那么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之罕见的。那么这背后也是意味着在进行一个去杠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看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是说啊，韩国指数是不是还在进行一个去杠杆，而去杠杆的过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流动性来进行定价的，那它和基本面呢可能会有一点脱节。
0: 受全球去杠杆情绪传导及 AI 板块标志性事件冲击，科技板块波动明显放大，同时也影响市场多头情绪，股指难以形成有效反弹。本周 A 股围绕3800点震荡，大盘呈现磨底行情，市场

0: 风格再度出现切换。多家机构认为，外围科技股回调带来的情绪传导，前期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后的获利兑现，以及海外科技龙头财报披露前的不确定性，成为市场调整的重要扰动因素。
1: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全球性的这个联动暴跌啊，因为这个科技产业，不管是美国、韩国还是我们中国，其实他们的业务和订单呢，它是高度关联的。英伟达垄断了算力，韩国占据了存储，而中国企业呢，主要围绕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链呢，提供这个配套。整个的这种韩国包括美国的存储公司的这个大跌呢，肯定会在情绪面，包括在一些订单方面呢，会对中国的这个公司会有这个影响。
2: 整个市场是一个震荡回撤的过程，对吧？当然表现比较集中的或者说回撤力度比较大的还是以双创为主的半导体啊、芯片啊、 PCB 啊，是吧，这个 CPO 啊等等这一部分。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包括消费，包括白酒啊、旅游啊、餐饮啊、教育啊、影视啊，这些个股出现了回血。这个当然就是资金在从半导体芯片流出来以后，它就分散到了其他的板块当中。
0: 那么近期全球 AI 硬件股回调是否是见顶信号？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2%的人认为短期仍有调整空间，36%的人认为行业周期没有见顶，17%的人认为未来科技赛道或分化，25%的人认为仍需高位震荡消化估值。
3: 我觉得是短期的调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 AI 投入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因为各个地方的政府包括公司都把这个 AI 看作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力，那这个投资可能会比之前的这种普通的科技的周期可能要更长一点，然后也持续性会更久一点。
4: 韩国它跌得那么狠，但是其实它前一段时间它也涨了非常多呀，对，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周期性的一个调整，这样
5: 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吧。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产业周期预计持续向上，但投资核心发生转变，将告别炒概念方式，投资人应锚定订单落地、持续高盈利、细分壁垒高的硬件龙头股。中国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本周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暴涨470%，市值登顶。作为 A 股年内顶流 IPO， 长兴科技吸引了数百家机构和超过942万户股民抢筹，也成为 A 股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7月28日，明胜公司公告，长兴科技将被纳入明胜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正式生效。分析指出，被纳入该指数意味着公司或将获得全球资本的直接关注与配置。
6: 那我觉得技术的一个突破应该是迟早的啊，它这种相差的一个代际应该会逐渐进行一个减少。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其实长兴存储也是说会去尝试像 DDR5 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突破。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未来呢，从之前的一些经验上来看，国产替代确实可能份额会越来越多。经过 MSCI 之后，我觉得还是对于整个长兴存储而言，它是打开了他自己的一扇门啊，毕竟呢是有更多的一些国际的投资者可以去参与这家公司的一个投资。
0: 近期科技成长板块明显调整之下，资金风险偏好随之降温。随着上游硬件材料的估值高企与交易拥挤，资金正在寻求更高性价比的布局方向。市场分析指出，科技下游的 AI 应用端侧 AI 或值得重点关注。也有分析指出，目前仍处于财报密集披露期，可静待科技细分赛道中报景气度兑现，布局具备持续盈利兑现能力的硬核环节。另一方面，也应把握低位价值板块修复窗口。
1: 科技板块仍然值得逢低布局啊，因为当前整个的科技产业的趋势呢，并没有被破坏，产业链的各环节企业盈利也非常强劲。短期更多的还是受交易和情绪层面的这种流动性的冲击啊，是对前期过度拥挤交易的一个纠偏。下一步去看的话呢，科技板块内部啊也会分化，有可能会从单纯的关注涨价的这个价格逻辑呢，转向真正有订单放量的这个量的逻辑上来。
0: 与此同时，市场震荡之下，兼具高股息、低波动和估值优势的红利资产重新获得资金关注，多只红利 ETF 近一个月规模显著增长。机构认为，在低率环境延续、央国企分红意愿增强以及市场风格趋于均衡的背景下，红利资产仍具有中长期配置价值。
6: 那么现在呢，整个 AI 它的资金进行回流，那有可能对于相应的这些新消费的公司而言，可能会迎来一个股价上的修复。那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的红利的方向，其实最近走的也是比较的强劲。那我觉得在弱势当中啊，一些红利具有防御属性的板块，自然也是大家可以值得去进行关注的。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资本市场方面，会议提出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分析指出，预计下阶段 A 股市场内在稳定性有望进一步增强。
2: 这次证监会议提到资本市场的着力点还是保持一个韧性，保持一个信心的稳步的提升。那么也就对接此前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以稳为主，稳中向好啊，提振投资者信心，这个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是连贯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管理层在最近啊，不断的通过走访啊、开会啊、座谈啊，也强调了啊，有信心保持资本市场平稳的运行。所以我想下一个阶段市场的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仍然会持续的展现出来。
0: 对于中国资产而言，展望下阶段走势，有研究报告指出，七月全球股市面临宏观与微观流动性的双重挤压，但海外风险的加速释放正推动市场走向底部。 A 股当前处于缩量摸底阶段，是战略性左侧布局秋季行情的关键窗口。展望八月，中国资产有望率先迎来自下而上的企稳转机。
6: 八月份整体的一个市场应该还是有机会有反弹，那么机会更多呢，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均衡一些，毕竟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趋势可能会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资金应该不会特别的集中在 AI 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扩散，一头呢在消费当中去选择新消费，第二呢，第二头的那就是如果比较谨慎一些的还是配置一些红利，那第三个呢，对于 AI 方向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像半导体设备，它逻辑目前稍微的顺一些，可能资金会去更多关注这一块。
0: 摩根士丹利基金回调后，部分板块具反弹基础。中信建投 AI 仍是中长期增长主线。浙商证券短期底部逐步形成。银河证券把握低位价值板块修复窗口。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黑色，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5: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
6: 跟他说，跟他说。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7: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8: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á.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7: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0: 이신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1: 딩맨랑말라빼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军继续袭击加沙多地，造成多人死伤。美军派遣战机协助海上封锁霍尔木兹。罗马尼亚炸运河引水给核电站应对电力危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和夫。新闻关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二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当天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二日则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色列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歼灭。据加沙地带卫生官员二日消息，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代尔拜拉赫市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分别实施空袭。 袭击造成加沙多地的多栋建筑物被严重损毁，另外还造成了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加沙城汉尤尼斯以及代尔拜拉赫，二日分别有大批民众聚集，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的亲友及同胞举行葬礼，表达哀思与悼念。而以色列国防军二日则发表声明称。 以军此前一日在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个小组指挥官，称被打死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声明并称，于7月31日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一名曾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马加奇营指挥官。以军同时表示，在加沙城等地实施的袭击仅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 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并称，任何参与或涉及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称伊朗及部分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行动，以便尽快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不过，伊朗军方否认曾要求美国停止袭击，指责特朗普的说法是新的谎言。伊朗强调，部队仍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
1: 伊朗媒体当天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否认伊朗曾要求美国停止袭击，称特朗普的说法是试图向海湾国家施压。伊朗代国防部长也表示，美方近期言论属于心理战的一部分，但伊朗仍将每一项威胁视为真实的威胁。伊朗军方同时表示，由于从未信任美国会遵守此前的谅解备忘录。

0: او الزاويه الثانيه هي فكره يعني تطور او اتساع رقعه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انه الجانب ا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ه في الا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اثارها حتى لاطراف ا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ه منوطه ا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اطراف المباشره.
1: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0: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2: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伊拉克卡尔巴拉一号迎来十月牌穆斯林40日节朝圣活动，当地遭遇50度的极端高温，大批朝圣者仍前往圣地参与纪念仪式。 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记录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天，现场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日卡尔巴拉气温飙升至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布设遮阳布，同时在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 喷雾扇和洒水降温设置，并配套专属的制冰工厂，持续为朝圣者供应冰块和冰水。此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位，1800名医护人员待命值守定点接诊热衰竭和中暑的病患。 罗马尼亚海军于2日在巴拉运河实施受控爆破作业，通过调整河水走向，提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水量，旨在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引发的核电停运危机。 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受控爆炸，爆炸激起巨大的水花和烟尘。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水域检测，海军舰船配合保障，受控爆炸是在改造河道的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水流遗留至多瑙河旧河道，大幅的提升其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 罗军方表示，后续还将依托爆炸物的物料搭建水下堰堤，力争在40日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极端的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日后先后被迫关停， 印尼国家搜救局2日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0亿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现场的画面显示，事发时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冒出滚滚浓烟，有乘客在 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二号”，事发时正处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距海岸约19公里。船上共载有271人，包括231名乘客和39名船员。事发后，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增派船员 和救援人员继续开展人员的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足联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期间相继撞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因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的声明中称，对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因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因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如果因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7: 希腊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投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希腊两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 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希腊消防部称，两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6: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油画访问。由7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韩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2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表示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发后，伤者被运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斯瓦特地区一个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截查时引发了爆炸。爆炸发生后，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亡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8: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9: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十二岁了。
8: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9: 是，大概是5年了，
10: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

0: 经聚集了不少粉丝，而现在场馆周边的花坛上也是坐满了因为没有抢到票就想在场外支持的粉丝。
1: 是想来看是来上一场演唱会，但是没有抢到票，然后就想在场外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妈妈非常同意，就来上就在场外来听一下。
0: 由于粉丝大多为女性，现场执勤女民警及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大幅提高，每个安检口安检员均为女性，确保安检工作快速有序。在散场后，为应对人流对冲以及让家长顺利接上独自观演的青少年，警方在现场根据不同颜色地贴划分不同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2: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感受还可以吧，反正就感觉一群小孩子这么年轻在一起，然后就很有活力，反正自己也蛮开心的，然后就蛮喜欢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聊天的。
3: 刚才从这个商场里面过来，里面已经全是人了，坐的地方都没有，全部都是人。
0: 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同时为应对紧急情况，现场内外共设置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7辆待命救护车。凤凰卫视蒋张英、葛静，上海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因凡蒂诺。欧足联在一日的声明中称，对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 因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因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如果因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 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2: 希腊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沃尔图吉尔梅诺的山火蔓延。 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投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控诉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市郊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 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希腊2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 希腊消防部称，2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 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

0: 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1: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由7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含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2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表示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发后，伤者被运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斯瓦特地区一个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截查时引发了爆炸。爆炸发生后，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亡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2: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3: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4: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3: 是，大概是5年了。
5: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2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就是5、6年了，就是见到第一次
6: 来的话，我是早上7点多的高铁，所以5点多就来了，就晚上也没睡好，在路上也没睡好，也很兴奋。然后去到虽然也是很远，看不清他们，但是感觉还是有那个感觉的，所以还是想再来看一看看他们。
2: 今天是本次演出的首场，将会在晚上7点开始，而我们看到下午2、3点场馆附近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粉丝，而现在场馆周边的花坛上也是坐满了因为没有抢到票却想在场外支持的粉丝。
5: 是想来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但是没有抢到票，然后就想在场外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妈妈非常同意，就在场外来听一下。
2: 由于粉丝大多为女性，现场执勤女民警及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大幅提高，每个安检口安检员均为女性，确保安检工作快速有序。在散场后，为应对人流对冲以及让家长顺利接上独自观演的青少年，警方在现场根据不同颜色地贴划分不同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7: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感受还可以吧，反正就感觉 一群小孩子这么年轻在一起，然后就很有活力，反正自己也蛮开心的，然后就蛮喜欢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聊天的。
8: 刚才从这个商场里面过来，里面已经全是人了，坐的地方都没有，全部都是人。
2: 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同时为应对紧急情况，现场内外共设置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7辆待命救护车。凤凰卫视蒋章言、葛静上海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9: Isn't it great? Yeah,
10: can we swim in
9: it?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9: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 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正点播报，我是李和夫，请您关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二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当天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2日则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色列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歼灭。
1: 据加沙地带卫生官员2日消息，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市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分别实施空袭，袭击造成加沙多地的多栋建筑物被严重损毁，另外还造成了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加沙城、汉尤尼斯以及戴尔拜拉赫，2日分别有大批民众聚集，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的亲友及同胞举行葬礼，表达哀思与悼念。而以色列国防军2日则发表声明称，以军此前1日在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个小组指挥官，称被打死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声明并称，于7月31日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一名曾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马加奇营指挥官。以军同时表示，在加沙城等地实施的袭击仅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并称，任何参与或涉及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称伊朗及部分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行动，以便尽快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不过，伊朗军方否认曾要求美国停止袭击，指责特朗普的说法是新的谎言。伊朗强调，部队仍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
2: 伊朗媒体当天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否认伊朗曾要求美国停止袭击，称特朗普的说法是试图向海湾国家施压。伊朗代国防部长也表示，美方近期言论属于心理战的一部分，但伊朗仍将每一项威胁视为真实的威胁。伊朗军方同时表示，由于从未信任美国会遵守此前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已经充分利用暂停交火的时间修复受损的系统，补充新装备，并生产新的作战系统。
3: در واقع با توجه سابقه بعد عهدی آمریکایی‌ها می‌دانستیم که ممکنه این در واقع تفاهم نقض بشه و دوباره جنگی آغاز بشه.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یچ وقت اعتماد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نکردیم در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ز لحظه آتش بس و سکوت در واقع

0: 凤凰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英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的声明中称。 对英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英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英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 如果英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4: 亚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吉尔梅诺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偷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市郊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 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希腊2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希腊消防部称，2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

0: 危机。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1: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由7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韩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2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表示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发后，伤者被运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斯瓦特地区一个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截查时引发了爆炸。爆炸发生后，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亡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2: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3: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4: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3: 是，大概是5年了。
5: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2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就是5、6年了，就是见到第一次。
6: 来的话，我是早上7点多的高铁，所以5点多就来了，就晚上也没睡好，在路上也没睡好。

0: 也很兴奋，然后去到虽然也是很远看不清他们，但是感觉还是有那个感觉的，所以还是想再来看一看他们。
1: 今天是本次演出的首场，将会在晚上7点开始，而我们。

0: 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1: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感受还可以吧，反正就感觉一群小孩子这么年轻在一起，然后就很有活力，反正自己也蛮开心的，然后就蛮喜欢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聊天的。
2: 刚才从这个商场里面过来，里面已经全是人了，坐的地方都没有，全部都是人。
0: 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同时为应对紧急情况，现场内外共设置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7辆待命救护车。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上海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军继续袭击亚沙多地，造成多人死伤。美军派遣战机协助海上封锁霍尔木兹。罗马尼亚炸运河引水给核电站应对电力危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和夫。先来关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二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当天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二日则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色列。

0: 列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歼灭。
1: 据加沙地带卫生官员二日消息，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市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分别实施空袭。袭击造成加沙多地的多栋建筑物被严重损毁，另外还造成了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加沙城、汉尤尼斯以及戴尔拜拉赫，二日分别有大批民众聚集，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的亲友及同胞举行葬礼，表达哀思与悼念。而以色列国防军二日则发表声明称，以军此前一日在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个小组指挥官，称被打死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声明并称，于7月31日在加沙地带中部打死一名曾试图向以军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马加奇营指挥官。以军同时表示，在加沙城等地实施的袭击仅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并称，任何参与或涉及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称伊朗及部分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行动，以便尽快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不过，伊朗军方否认曾要求美国停止袭击，指责特朗普的说法是新的谎言。伊朗强调，部队仍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
2: 伊朗媒体当天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否认伊朗曾要求美国停止袭击，称特朗普的说法是试图向海湾国家施压。伊朗代国防部长也表示，美方近期言论属于心理战的一部分，但伊朗仍将每一项威胁视为真实的威胁。伊朗军方同时表示，由于从未信任美国会遵守此前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已经充分利用暂停交火的时间修复受损的系统，补充新装备，并生产新的作战系统。
3: در واقع با توجه سابقه بعد عهدی آمریکایی‌ها می‌دانستیم که ممکنه این در واقع تفاهم نقض بشه و دوباره جنگی آغاز بشه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یچ وقت اعتماد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نکردیم در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ز لحظه لحظه آتش بس و سکوت در واقع حاکم بر میدان جنگ حداکثر استفاده رو ببریم چه به لحاظ تأمین تجهیزات و وارد کردن تجهیزات جدید به سازمان رزم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ه این کار صورت گرفته چه به لحاظ تعمیر و بازیابی سامانهایی که مورد آسیب قرار گرفتن و یا تولید در واقع سامانهای جدید این کار صورت گرفته
2: 伊朗媒体普遍认为，美方只是暂时停止行动，而非彻底放弃军事施压。伊朗学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或地面进攻，必然会引起伊朗的强烈报复，这是地区国家无法承受的。
4: اون موقع فقط پایگاه امریکا نمیزنه، اون موقع همه امکانات و زیرساختای اونا رو میزنه. الان ایران با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داره کار میکنه، یعنی خودشو آماده کرده. ما جنگ 12 روزه غافلگیرانه بود. جنگ 40 روزم یه آمادگی بود، اما چون تعدادی از رهبران و اینا کشته شدن، اون مسئله یه مقدار تأثیر گذاشت. اما ال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ه، لذا هم میتونه سرباز آمریکایی جونش بیشتر از دست بره، هم کشورهای عربی، کل اقتصاد و فرودگاه و همه تعطیل بشه و مهاجرت را بیفته. از مثلا از امارات مهاجرت را بیفته برن به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اصلا کل اقتصاد چون سقوط بکنه. امریکا این کار رو نمی کنه، کشورهای عربی هم از امریکا درخواست میکنن که این کار رو نکنه.
2: 学者认为，美国希望控制冲突升级，既担心战争长期化，也面临油价上涨和国内政治压力。虽然不排除有战事再次爆发的可能，但学者对未来和平持乐观态度。
4: من از آینده جنگ خوشبین ترم، یعنی معتقدم که به سمت صلح میریم، نه اینکه به جنگ گسترده حرکت بکنیم. در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بهتر مشخص میشه.
2: 学者还认为，目前谈判中最复杂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作用，首先必须由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这才可能成为美伊解决问题的办法。凤凰卫视李约珍·卡穆森的海南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帖文和视频，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任务提供支持。美军并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引导商船的最新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止到8月2号，美军已重新引导35艘商船，12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伊朗方面针对以色列媒体有关伊朗外长同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的报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反驳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而另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能够继续关闭，船舶只能够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埃及重要港口达米埃塔港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埃及已将调查重点转向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尽快查明无人机来源及事件责任方。分析认为，这一起事件不仅凸显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出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变得愈发复杂。
5: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6: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ث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أث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5: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6: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5: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伊拉克卡尔巴拉一号迎来10月牌穆斯林40日节朝圣活动，当地遭遇50度的极端高温，大批朝圣者仍前往圣地参与纪念仪式。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天。现场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日卡尔巴拉气温飙升至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布设遮阳布，同时在 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喷雾扇和洒水降温设置，并配套专属的制冰工厂，持续为朝圣者供应冰块和冰水。此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位，1800名医护人员待命值守，定点接诊热衰竭和中暑的病患。罗马尼亚海军于2日在巴拉运河实施受控爆破作业，通过调整河水走向，提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水量，旨在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引发的核电停运危机。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受控爆炸，爆炸激起巨大的水花和烟尘。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水域检测，海军舰船配合保障。受控爆炸旨在改造河道的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水流引流至多瑙河旧河道，大幅地提升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罗军方表示，后续还将依托爆炸物的物料搭建水下堰堤，力争在4日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极端的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日后先后被迫关停，罗马尼亚已宣布8月份全国进入紧急的电力状态。印尼国家搜救局2日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现场的画面显示，事发时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冒出滚滚浓烟，有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2号，事发时正处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距海岸约19公里。船上共载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事发后，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增派船员和救援人员，继续开展人员的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足联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希腊2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期间相继撞毁。
7: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英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的声明中称，对英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英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英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如果英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13: 希腊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杰尔梅诺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投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希腊2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1架直升机坠毁。希腊消防部称，2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2: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彩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
14: 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

0: 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油画访问。由7激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含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2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表示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发后，伤者被运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斯瓦特地区一个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截查时引发了爆炸。爆炸发生后，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亡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2: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3: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4: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3: 是，大概是5年了。
5: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2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就是。5、6年了，就是见到第一次
6: 来的话，我是早上7点多的高铁，所以5点多就来了，就晚上也没睡好，在路上也没睡好，也很兴奋。然后去到虽然也是很远，看不清他们，但是感觉还是有那个感觉的，所以还是想再来看一看他们。
2: 今天是本次演出的首场，将会在晚上7点开始，而我们看到下午2、3点场馆附近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粉丝，而现在场馆周边的花坛上也是坐满了因为没有抢到票却想在场外支持的粉丝。
5: 是想来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但是没有抢到票，然后就想在场外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妈妈非常同意，就来上就在场外来听一下。
2: 由于粉丝大多为女性，现场执勤女民警及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大幅提高，每个安检口安检员均为女性，确保安检工作快速有序。在散场后，为应对人流对冲以及让家长顺利接上独自观演的青少年，警方在现场根据不同颜色地贴划分不同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7: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感受还可以吧，反正就感觉一群小孩子这么年轻在一起，然后就很有活力，反正自己也蛮开心的，然后就蛮喜欢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聊天的。
8: 刚才从这个商场里面过来，里面已经全是人了，坐的地方都没有，全部都是人。
2: 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同时，为应对紧急情况，现场内外共设置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7辆待命救护车。凤凰卫视蒋章云、葛静，上海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2: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

0: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因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的声明中称，对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因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因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如果因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2: 希腊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吉尔梅诺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投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希腊2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1架直升机坠毁。希腊消防部称，2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3: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由7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韩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2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表示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发后，伤者被运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斯瓦特地区一个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截查时引发了爆炸。爆炸发生后，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亡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4: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5: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6: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5: 是，大概是5年了。
7: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2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就是。5、6年了，就是见到第一次
8: 来的话，我是早上7点多的高铁，所以5点多就来了，就晚上也没睡好，在路上也没睡好，也很兴奋。然后去到虽然也是很远，看不清他们，但是感觉还是有那个感觉的，所以还是想再来看一看看他们。
4: 今天是本次演出的首场，将会在晚上7点开始，而我们看到下午2、3点场馆附近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粉丝，而现在场馆周边的花坛上也是坐满了因为没有抢到票却想在场外支持的粉丝。
9: 是想来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但是没有抢到票，然后就想在场外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妈妈非常同意，就来上就在场外来听一下。
4: 由于粉丝大多为女性，现场执勤女民警及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大幅提高，每个安检口安检员均为女性，确保安检工作快速有序。在散场后，为应对人流对冲， 以及让家长顺利接上独自观演的青少年。警方在现场根据不同颜色地贴划分不同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10: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刚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

0: 建议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美媒此前报道还说，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特朗普刚说要对伊朗发动最猛烈轰炸，为何又说要取消？特朗普说，我同意取消攻击的前提是美伊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美伊真的能达成协议吗？美国还会否继续升级对伊朗的行动？特朗普突然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伊朗方面说，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美伊若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会如何报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任何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政府也一同做出这一承诺。
0: 李先生您好，看到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但就在此前不久，他还高调地放话说要狠狠打击伊朗，从极限施压到突然叫停，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先要打，后来决定不打了呢？
2: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呢，我觉得稍微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大家看啊，就是特朗普放弃的，就是他说同意啊，暂时不打了。他放弃的呢，主要是对伊朗民用设施、能源设施的这个攻击。我们知道啊，其实特朗普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民用基础设施，是从这个战争开始之后三月下旬就开始了。那大家知道，三月下旬，特朗普48小时最后通牒，后来推迟5天，推迟10天，到4月7号的时候，特朗普曾经啊非常夸张的说要摧毁伊朗文明啊，在这个之前还有过类似的言论，就是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啊等等。那么在4月8日，他和伊朗之间实现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停火没有完全的执行啊，期间呢，双方实际上有所互攻，特别是6月14号，双方这个同意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这个攻击也没有停止。每一次啊，双方这个重新去相互这个交火的时候啊，特朗普都威胁什么？威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威胁攻击能源设施。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摧毁伊朗每一座桥梁、每一座炼油厂、每一座这个发电厂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就是8月1号特朗普所讲的同意啊。放弃这个对攻击伊朗呢？什么原因导致他放弃呢？我觉得并不像他讲的说双方马上要达成协议啊等等。我觉得是两点，第一呢，还是举棋难定啊，就是进退两难。如果一旦这个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啊，实际上无限的扩大了这个战火，也就是说有可能要重返4月8号之前的那样一种全面战争状态。我觉得这恐怕从4月8号以来，从他的言行来看，他一直是避免重新返回战争的。所以他举棋难定啊，无论是之前啊连续13天的攻击啊，还是断断续续谅解备忘录之后断断续续双方的攻击，他都竭力的避免重新返回全面战争。我觉得因为返回全面战争大家都知道它的后果，特朗普当然也知道，全面返回战争同样达不到战争目的，而会严重的拖延啊，特别是直接冲击到他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即将进入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个选情啊，就不要说对经济的冲击了，对世界经济冲击了，这是他难办的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更实在一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昨天，沙特阿拉伯王储啊和特朗普通话了， 王储的这个通话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劝说他不要去攻击基础设施。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要知道，一旦美国去攻击伊朗基础，特别能源设施，那么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他会把他之前的威胁，就是让波斯湾这些产油国化作一片火海，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能源设施等等，以及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而并不是说他所讲的即将要达成协议。
0: 没错，如您所说，暂停这一轮的这个攻击呢，特朗普自己是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还强调说，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所以在您看来，所谓协议框架真的有这么快落地吗？如果说后续没有迅速达成协议的话，美军会不会立刻把打击选项重新摆上桌面？
2: 这个我刚才讲了，美国举棋不定很难下决心。同样的，伊朗也不愿意看到美国走这一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讲，那这就临近到这个鱼死网破这一点，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特朗普发出威胁的同时实际上，伊朗和那些调解国通过那些调解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个不只是现在，就包括呢13天，美国连续和伊朗对攻，那13天那个期间，双方的这样一个间接的这个沟通始终是没有中断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那么双方是要什么？现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焦点在霍姆斯海峡，在霍姆斯海峡怎么开放？其实，在霍姆斯海峡开放的这个问题上，美伊呢谅解备忘录是一致的，就是大家都同意开放的，但怎么开放，现在是焦灼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一直在纠扯不清特别是最近不断的在护攻。这就是这个开放呢，在伊朗来讲，这个开放必须按照伊朗的方案走。就说这个商船呢，必须是按照伊朗方面的引导，走伊朗方面规定的航线，而美国方面呢，他是不愿意这个按照伊朗这个走的因为这个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如果说现在美国容许这个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60天按照伊朗的这个规定航线来走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同意伊朗主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以后这美国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坚决的主张坚决的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同航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一端。而且美国的军方呢，特别在空中给予保护也好，引导也好，所以这就造成了北线和南线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姆兹海峡的管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他手里唯一的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最重要的凭借。他要拿这个来将来和美国之间来讨价还价，这是他手里的这个凭借，所以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不断的攻击走南线的商船，就造成这个霍姆兹海峡名义上是开放，事实上实际上是封堵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特朗普所讲的，说双方即将要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在霍姆兹海峡同航问题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致？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姆兹海峡的管控的。那么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恐怕美国在这些方面还是得有所退让。
0: 那么，美国虽然现在说不打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之前准备的方案啊。看到《华尔街日报》是有一个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此前呢草拟了一份升级方案，核心内容就是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目的是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当前的僵局。那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您对这份前线司令拿出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不看好他的这样一个方案。 甚至我怀疑他这个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两点啊，一个呢，他所谓的这个方案就是连续攻击13天、14天，其实在7月11号到24号，美军连续攻击了13天。那这个方案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个方案呢？是吧？这是其一，我对他高度的怀疑。第二呢，库珀的这个方案是讲经过13天、14天连续的攻击，那么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伊朗这个失去控制后面的海峡，这个过往船舶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更是天方夜谭啊。大家看，其实这个之前是连续13天的攻击，并没有削弱伊朗的这个导弹啊、无人机的这个反击的能力。而且伊朗的反击，那反击的很远啊，甚至打到这个约旦去啊等等，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伤。所以我觉得库珀所谓的这样一个这个作战方案，第一，我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像媒体讲的，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连续13天、14天攻击的这样一个作战方案。第二呢，即使有这个方案要按照库珀所讲的实施这个方案要达成的那样一个目的，我认为也是不太可能的。
0: 是的，与这份方案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一份这个弹药库存。美国智库最新的报告就显示，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从战前约2300枚跌到了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也是只剩下250枚了，是战前的一半。那这些关键防御性武器已经被评估处于危险低位，所以在您看来，就算特朗普没有叫停，以目前的库存水平来看，美军还能支撑对伊朗的持续大规模空袭吗？
2: 我认为弹药的问题是个老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弹药对于双方来讲，从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都不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双方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不会因为说我弹药短缺了，打不下去了，不打了。我认为现在不是这么样一个时候。其实在战争就是进行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啊，其实媒体就不断的曝光啊，双方的弹药消耗的非常厉害。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呢，因为大家这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实际上在这一次消耗中呢，他已经不只是就是说今年2月28号这场战争了。因为以色列严格来说，从这个2023年10月7号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这2年多的时间，它在不断的在消耗啊，它的不断的消耗，也在消耗它的防空拦截弹啊，等等的等等啊，特别是去年的12日战争啊，以及这个今年4月8号停火之前的40天的那个全面战争，那消耗的很厉害的啊，再加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啊什么这些拦截弹，它大量的这2年一直在供给这个乌克兰。等等啊，消耗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这是从这面来讲，所以大家，可以说啊，从逻辑上来讲，可以怀疑美国拦截弹是不是这个还有足够，还能不能支撑继续打下去？那么实际上啊，战争以来，大家也都在猜测伊朗能不能从弹药的角度能不能维持下去。现在当然说的少了。其实，在4月8号双方全面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猜测，美军好像也以这个为目的，就是把伊朗的弹道导弹都给它消耗完，或者都给它打掉，就是灭掉，伊朗就没有导弹了，或者没有这个攻击能力了等等。但事实如何？事实证明，伊朗的导弹、伊朗的这个弹药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后劲十足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啊，所谓的美国的拦截弹不足了啊，这个限制了他这个战争的这个能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信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盟友的立场啊，也许也是对这份决策带来了一些影响的。以色列此前一直主张打击伊朗，现在呢，特朗普突然取消了行动，那内塔尼亚胡政府会如何来看？您怎么评估当前这轮博弈中的美以关系？
2: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2月28号战争开始前后那样一种关系了。现在双方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呢，从内塔尼亚胡 在开战之后的第二次，就是刚刚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和他战争开始之前的那次访问形成鲜明的这个反差，你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知道2月11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访问美国见了特朗普，他是，而且特别是在白宫，他敬的战情室，给美国的这些这个最高层啊，决策最高层啊，上了一堂课，据说打着七张幻灯片等等。事后啊，一般的公认啊，正是2月11号在战情室，内塔尼亚胡说服了特朗普，所以在2月28号开战了。美国参与了，和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挑起了这次战争。那么这一次就是前不久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那反差太大了，你像这个整个这个会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没有单独会见的机会，大家知道，特朗普第二任以来，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和特朗普见面，已经可能不少于7次了，七八次了，每一次都有双方的，除了和特朗普的团队这个一起见面之外，会谈之外，还会和特朗普两人一对一的单独会面，这次没有。你从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虽然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这个表态都是好像，就是展示了团结啊，空前的那个什么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啊，情况并不是这样啊。你从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来在内塔尼亚胡访问了，就是会见了特朗普之后，那美国呢，准备对伊朗进行就是打击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等等，但是以色列并不清楚细节，也就是说，实际上会谈中。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交底，就是美国下一步怎么做，具体要怎么做，并没有交底啊。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啊，那个特朗普还并不想让以色列搅和进来，这是4月8号之后特朗普一直坚持的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的这个交火，包括13天连续不断的交火，那么丝毫也不容许以色列，对这个交火有任何的参与，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啊，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它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再一个，双方对这场战争下一步如何结局等等，双方都明显的已经分道扬镳了。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1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伊朗外交部一号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

0: 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持续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军事目标频频区和基础设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声明警告地区各国切勿允许美国与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发起针对伊朗的袭击。德黑兰方面将会打击发动此类袭击的地点。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尽管伊朗经历了战争压力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但伊朗人民挺身而出是真正的英雄，伊朗的未来将由伊朗人民塑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朗议会协调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近期与美国的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夯实这一胜利成果。 卡利拉夫强调，伊朗官员必须首先扩大最高领袖的执行权威和能力。任何建设强大伊朗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一起点出发。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将会唤醒美国250年霸权所建基的断层。
3: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这一番先威胁升级后突然取消的操作，德黑兰会如何解读呢？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突然叫停的套路，真的能迫使伊朗政府坐上谈判桌并且达成协议吗？
4: 当然绝对不会了啊！这一点可以肯定。我甚至认为，就特朗普8月1号说我同意不去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了，反而会被伊朗视为就是他们反威胁的。 成功反威胁的胜利，大家要知道，在特朗普威胁要攻击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的时候，伊朗实际上已经摆出了，很明显的摆出了他的这个反击的这个选项，这个他也是明确的告诉了美国，如果你攻击我的这些设施，那我将攻击什么？我将攻击海湾，即你这些盟国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而这些能源基础设施。 有美国的重大的资本投入在里边，虽然是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大家要知道，你去波斯湾沿岸看一下，南岸看一下，就是海湾这些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的能源设施，包括这个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石化设施等等。 都一成片成片的分布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就是南岸的沿岸，沿岸是低地，所以那些地方一旦受到攻击，那是非常脆弱的，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很多人在纳闷儿，说伊朗这个攻击了这么多国家，自从开战以来，伊朗实际上至少波斯湾这些8几个国家，它都打遍了。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 不去回首去攻击伊朗的，有的说已经回首了等等，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我回首了，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过脆弱，一旦跟伊朗公开的叫板要干起来，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那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而且毁灭性的打击那样的，所以这些国家不会这样做的。 大家看一下，为什么8月1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和特朗普通话，实际上是就是极力的劝说他，不要去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还有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巴林是死心塌地的要标上以色列和美国去跟伊朗干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巴林最新的态度是向伊朗呼吁，咱们都是伊斯兰国家，是吧？如何如何，他是竭力的。
0: 也想这个避免他这个遭到这个毁灭性的这样一个打击。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美媒此前报道有关方面曾经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减少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现在行动取消了，那么这些细节透露了怎样的信号？假如说特朗普未来真的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打击，您预计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4: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美国，怎么说呢？就是扩大对伊朗攻击，它可能带来这个后果，对它造成这个影响。那么既想要打啊，还又惦记着周一开盘，你就可以想见啊，非常脆弱。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进一步扩大战火啊，这个危险性是在不断的增高，而且它不是说，简单的增高，在叠加。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姆兹海峡遇堵啊，迄今为止，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冲击啊，总体来讲还是可控的啊。但霍姆兹海峡受堵之后，原有的供应的短缺是空前的啊，就是远远的超过了2次石油危机历史上的啊，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影响总体可控，油价并没有创新高，为什么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红海没有堵啊，因为沙特阿拉伯它每天出口的原油大概900多万桶啊，900多万桶中有700多万桶，它是可以通过阿拉伯半岛那个半岛上的一个管道，那经过沙特阿拉伯的盐布港从红海出口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红海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到的，胡塞武装已经和沙特在交火啊，胡塞在攻击红海上和沙特有关的船、油船等等，啊，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红海啊也蔓延到红海啊，红海和后面的海峡、曼德海峡两海峡联动的话，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这就不只是对美国了，啊，不只是对美国的油价、美国的金融市场、股市等等，啊，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就大了去了。
0: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乐观态度。
1: من از آینده جنگ خوشبینترم، یعنی معتقدم که به سمت صلح میریم، نه اینکه به جنگ گسترده حرکت بکنیم. در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بهتر مشخص میشه.
0: 记者还认为，目前谈判中最复杂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作用，首先必须由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这才可能成为美伊解决问题的办法。凤凰卫视旅日郑凯穆森的海岸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帖文和视频，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任务提供支持。美军并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引导商船的最新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止到8月2号，美军已重新引导35艘商船，12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 伊朗方面针对以色列媒体有关伊朗外长同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的报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反驳称，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任何协议、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而另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能够继续关闭，船舶只能够通过已公布的航线。 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埃及重要港口达米埃塔港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埃及已将调查重点转向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尽快查明无人机来源及事件责任方。 分析认为，这起事件不仅凸显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出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变得愈发复杂。
3: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 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4: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ث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أث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3: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4: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2: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伊拉克卡尔巴拉1号迎来10月牌穆斯林40日节朝圣活动，当地遭遇50度的极端高温，大批朝圣者仍前往圣地参与祭奠仪式。 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记录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天，现场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日卡尔巴拉气温飙升至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布设遮阳布，同时在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 喷雾、扇和洒水降温设置，并配套专属的制冰工厂，持续为朝圣者供应冰块和冰水。此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位，1800名医护人员。 待命值守、定点接诊热衰竭和中暑的病患。罗马尼亚海军于2日在巴拉运河实施受控爆破作业，通过调整河水走向，提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水量，旨在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引发的核电停运危机。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受控爆炸，爆炸激起巨大的水花和烟尘。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水域检测，海军舰船配合保障。受控爆炸旨在改造河道的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水流引流至多瑙河旧河道，大幅的提升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罗军方表示，后续还将依托爆炸物的物料搭建水下堰堤，力争在4日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极端的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日后先后被迫关停，罗马尼亚已宣布8月份全国进入紧急的电力状态。印尼国家搜救局2日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杜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现场的画面显示，事发时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冒出滚滚浓烟，有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据印尼国家搜救局的消息，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2号，事发时正处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距海岸约19公里。船上共载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事发后，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增派船员和救援人员，继续开展人员的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足联敦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希腊2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期间相继撞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1: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

0: 刻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均支持罢免因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的声明中称，对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因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因凡蒂诺黑箱操作。因此，最终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如果因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据报将是潜在的替代人选。欧洲多国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导致希腊南部的火势蔓延，救火工作困难重重。法国东南部的山火则已开始受到控制，居民开始陆续的重返家园。
1: 希腊南部海滨度假胜地波尔图吉尔梅诺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将消防员数目增至500人，并且出动23架消防直升机空中洒水灭火。不过受强风影响，火势在首都雅典周边的阿西卡西部地区蔓延，威胁麦加拉市郊的村庄和一个工业区。猛烈的阵风也阻碍了消防直升机取水和投水作业。此外，希腊中部的伯罗奔尼撒和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也受到大火威胁，令消防员疲于奔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形容国家遭遇了极端天气，风速持续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严重影响灭火的工作，并警告未来几天的情况会极其艰难。这场火灾7月31日于阿基奥斯瓦西里奥斯村爆发，警员2天内已疏散500多人。由于火灾和浓烟可能切断为数不多的道路，因此海路是较为安全有效的撤离路线。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居民非常感谢1000多名消防员的付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希腊两架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有2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希腊消防部称，2名遇难人员分别来自希腊和丹麦。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的日增的原油产量是18.8万桶，并重申将继续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周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以来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7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2: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由七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艇编队，当天上午10点多，缓缓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韩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艇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启海上联合演练。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2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表示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发后，伤者被运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斯瓦特地区一个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截查时引发了爆炸。爆炸发生后，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亡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再来关注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本周末在上海体育馆启幕，预计本次演唱会预计招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上海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应对超大人流，保障演出顺利。
3: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该组合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4: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3: 追时代少年团多久了？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4: 是，大概是5年了。
5: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两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就是。5、6年了，就是见到第一次
6: 来的话，我是早上7点多的高铁，所以5点多就来了，就晚上也没睡好，在路上也没睡好，也很兴奋。然后去到虽然也是很远，看不清他们，但是感觉还是有那个感觉的，所以还是想再来看一看看他们。
3: 今天是本次演出的首场，将会在晚上7点开始，而我们看到下午2、3点场馆附近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粉丝，而现在场馆周边的花坛上也是坐满了因为没有抢到票却想在场外支持的粉丝。
5: 是想来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但是没有抢到票，然后就想在场外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妈妈非常同意，就在场外来听一下。
3: 由于粉丝大多为女性，现场执勤女民警及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大幅提高，每个安检口安检员均为女性，确保安检工作快速有序。在散场后，为应对人流对冲以及让家长顺利接上独自观演的青少年，警方在现场根据不同颜色地贴划分不同区域，便于他们在散场时快速汇合。
7: 我是从浙江衢州过来的，然后吧，上海哈，去年没抢到，然后今年吧，我女儿自己抢到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感受还可以吧，反正就感觉一群小孩子这么年轻在一起，然后就很有活力，反正自己也蛮开心的，然后就蛮喜欢跟这些小姑娘在一起聊天的。
8: 刚才从这个商场里面过来，里面已经全是人了，坐的地方都没有，全部都是人。
3: 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同时，为应对紧急情况，现场内外共设置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7辆待命救护车。凤凰卫视蒋章英、葛静上海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路有優勢，中路有優勢，依家十
1: 號。十號啊，開始醒啦！
2: 中路，中路，快啲！
3: 嚟緊，嚟緊，嚟緊！
1: 加油，衝啊！
0: 依家中路優勢良好，我哋全部集中去中路進攻中路。
4: 好。

0: 我姓孔，今年應該是83啦。總之見到乜我都中意玩下，去摸下，想學下。唔單止學新嘢，舊嘅新嘅有嘢學，我就已經開心。
1: 通常的老人院呢，都是說吃飯、睡覺、拉屎、等死。一般的给人家外界的影响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老人院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有很多智能化的东西。
0: 有咩做啊？我主要多数都是打机，仲有好多嗰啲小游戏嗰啲，我不停喺度玩。而我咧就不偶都是道行侠，所以我玩嗰啲咧多数都是自己用。
2: 我姓颜嘅，叫颜振远，退咗休噶啦，我70岁。而家咧就少學啲嘢，成日跟人跟嗰啲團隊去旅行。

0: 我哋一班人都系嚟呢度做义工噶。
1: 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在打一种简单的就是啪啪乐，它主要是手和脚的一个活动能力，但是这个手脚协调好了之后的，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玩了，所以说有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东西给我打，所以呢我就找了陈姑娘。
2: 我本身是慈善机构里面助老乐的一个社工，我们的机构就去了不同的地方，就发现原来国内都有一些电竞队成立的，于是乎我们就想着不如我们都成立一队电竞队。在这个筹办过程当中，跟负责人一谈的时候就一拍即合。
3: 我本身的本职是一个护士，就在其他护老院上班的，公余的时候通常都会去一些护老院或者一些福利机构做一下义工这样。我在这里其实就担任这队电竞队的电竞教练，作为一个九十后都是喜欢打机，当然你说去教一些很专业的电竞队伍就不敢说有这样的水平，但是如果教一些刚刚涉猎的老人家，我相信暂时都喜欢应付他们的。
2: 正式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三月份的，開始的時候五位成員，男男女女都有的，他們有趣的，他們叫 Eden Sir 做小鮮肉 Sir。
3: 喂，
4: 那些上網那些遊戲我知道，但是我認為那些要一群人，還有就多數都是年輕人玩的。
0: 電競就打遊戲咯，初初我哋唔識咧，就揮機都唔識開啦嚇，咁啊學學下咪識下啲咯，未全識啊，大部分都識噶啦。
3: 未開始之前咧，一諗到佢哋嘅年紀，到底佢哋可唔可以頂得順坐咁耐去玩呢個遊戲咧？佢哋嘅身體足唔足以應付咧？但係另一方面都好期待嘅。好期待就係可以帶呢一班老人家，等佢哋可以體驗到一啲即係比較新少少嘅事物啊。
4: 同我玩嗰啲唔同，因為我玩嗰啲咧都係用腦力，用個腦去思考嘅，而玩呢啲咧用個腦都有，即係點樣聯繫都有，但係主要咧就係用個手度快嘅。
3: 嗱，呢度有啦，有啦，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咁我哋就可以優先打呢、這個，係啦。係啦係啦，追擊唔得都唔緊要嘅，係啦，我哋就退翻。初初一開始嘅時候都未係太過了解呢個遊戲啦，接觸多咗發現，原來都好多樣化嘅喎，原來個操作性、操作空間好大嘅喎，要學嘅嘢都好多嘅喎。咁加上孔伯本身又好中意學習新嘅事物嘅，咁樣嘅情況底下，佢就更加有一個動力去，我想了解多啲喎。
0: 孫啊仔啊，日日打遊戲打到十幾廿年都未打完啊！咁啊，成日話我搞錯啊！嗰啲打遊戲有咁咩嘅咩？今次咧，我哋先至覺得，打遊戲好玩喎！我上一次仲要贏兩條添。
3: 初初都真係好驚佢哋完全適應唔到呢個手指啊，同埋眼睛望住個電腦嘅配合。但係佢哋大概用咗兩三個禮拜左右啦，之後佢哋已經基本操作啊，或者一啲角色的操作上面都大多數已經掌握到，係啦，比我想象中都快嘅。
0: 我哋有總共有五個隊友一齊合作打啫嘛，一路打啊，可以避開嘅，唔俾對方打到嘅啊，然之後打到對方嘅咪打到咪贏咯。
4: 個 F 點解嘅？
3: 個 F 咧係可以幫你回生命值嘅，係啊！如果你就嚟唔夠嘅時候，你可以撳一撳佢。
4: 我即係攞多啲武器。
3: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比年輕人好嘅位置就係佢哋啲性格啦，同埋佢哋嗰個多年嚟嘅經驗啊，令到佢哋好沉穩，佢哋好有耐性，慢慢去學，一次又一次嘅失敗啦，佢哋都唔會因為咁樣發脾氣嘅。
0: 定型咧，我哋就係見人對方要打咧，我哋唔好入嗰個紅色圈啊，扎爛避開佢啊！
3: 支援，幫手打，
0: 支援，
3: 係啦，幫手打，
0: 幫手哇！輸咗有時咧就係哇咁都俾佢打死，有冇搞錯啊？避唔開咧嚇，有時避唔開，俾佢砰一下打到低啦。
3: 全部都好，應該話好友善，唔會話好責怪隊友，甚至好包容。
0: 一定要團結嘅，唔可以話賴啲隊友有咩意思啫？冇意思，因為遊戲。

0: 中係有嘅嘢㗎嘛。
1: 對於呢個性腐慾有嘅，但係佢哋唔會話好執著，佢哋更加多嘅係擺喺佢哋點樣去到享受呢個遊戲啦。
2: 無論輸贏都冇，我唔計較呢樣嘢嘅。一個人生咧，我哋做嘢工作嗰個時代咧就已經過咗啦。現在我哋啊夕陽無限好，就只是近黃昏。
1: 唔夠生命，我哋就向後褪。
2: 走啦。
1: 係啦，冇錯啦。因為你啊弱勢啊，你一個打兩個，我哋就要吞下。
2: 每一個人嘅結果都一樣嘅，我哋注重嘅咧就係嗰種過程，我只係享受玩之中嘅嗰種過程。
1: 呢個遊戲基本上打鋪通常就快嘅話20至30分鐘啦，甚至有陣時耐嘅話40至50分鐘都會。老人家嘅體力嚟講，始終佢哋比起年輕人會爭啲嘅。咁有陣時坐耐咗啊，或者可能對住個mon耐咗之後咧，佢哋嘅集中力都會有陣時會有啲下降。
2: 我哋係 KFC，
1: 好吧，係時候啦，差唔多，我哋翻去唞陣先，好冇？
2: 好好，
1: 係啦，好。
2: 依間咧係我住嘅第三間老人院，因為呢度咧打開個窗有雀仔有樹，咁我插咗花喺裏邊咧，變咗係一種我個境界咧係有鳥語花香。我就中意玩遊戲，所以咧我就有一個人有三步，嗱，好似捉棋、打遊戲機啦，有時一個人玩兩步咯，啊，同時玩兩步咯，訓練下自己個腦筋思維。我除咗打機之外咧，我睇書幾十年未停過嘅，我要不停咁學嘢。在吸收的知識的過程之中，我覺得很享受。人家說你幾十歲還學來做什麼？人不是看那個外表的，人最主要就是你的思想。這個是我後生仔的時候，10多歲的時候，因為我沒有讀過書，做很多行業，包括酒樓、電器、推銷、賣貨、做苦力，什麼都做過。因為我出生好唔正常，我幾歲就父母唔要，我冇人理，所以我係好悲慘嘅。但係咧，訓練到我自己一種獨立嘅精神。做人最緊要啊，最緊要自己個心裏面做乜嘢嘅咧，隨心所欲，問心無愧。
1: 喂，孔伯，我哋又夠鐘去 happy 去打機啦。
2: 好。
1: 慢慢行。本身我自己爺爺嫲嫲都係仲係我照顧緊嘅，咁然後當年公公婆婆都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對老人家嘅情況會多啲嘅。經過同佢哋相處嘅日子經驗呢啲等等。亦都令到我想去同更加多嘅老人家相處咯。好啊，我哋依家同啱啱一樣，再嚟過啦，好冇？咁你係啦，你撳開始遊戲啊？冇錯啦，咁你就同平時一樣啦，我哋係啦，都係呢個伊澤瑞爾
2: 教練，你教得好，佢只係關心我哋教我哋嘢，我多謝佢。佢又好有耐性，好有心機教你。
1: 即係敵進啊，我退。咁啊，敵退就我進，係啦。咁我哋一係出翻去，
2: 走翻去咁遠先。
1: 係啦，我哋去安全嘅地方。其實同老人家相處嘅秘訣最緊要就係慢，因為其實有陣時佢哋唔係唔想俾反應啦，亦都唔係唔想去到同你傾偈，而係佢哋理解唔到。係啦，最緊要簡單清晰。
3: 係
1: 啦，跟住佢，跟住佢，係啦。總之你跟住呢嚿石頭打佢，佢打就打，佢走你就跟住佢走得㗎啦。係啦。
0: 佢好耐心嘅咁，我嘅仔咧，佢冇咩耐性，因為我係佢老豆噶嘛，啊我啊佢講兩下你唔識啊，睬你都傻，會咁有個我哋自己有咁嘅感覺，老人家有自己有咁嘅感覺，所以佢唔係佢幾好啊，
2: 佢要咁啲啊，
1: 係啦冇錯啦，啊仲記得啊，嗱佢哋會追你打你嘅，咁我哋就。係啦，唔使理佢。特別依家年輕人可能慣咗一啲節奏好快啊，係啦，或者講好多好多嘢啊，一輪嘴咁講啊。但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唔需要嘅，係啦，可能只係簡單嘅溝通幾句，係啦，清晰嘅。咁佢哋其實就已經可以好好咁同你傾到偈。
0: 揾嘢嚟中路啊！呢嘢中路，快啲！即係穩定勁之後咧。

0: 先，頭腦會靈活啲。咁啊，我哋係要兩隻手噶嘛，係咁樣。咁啊，膊頭咧，究竟係唔記得定係少啲，即係先同我唔知嚇。孔伯伯咧，真係越玩越精神嘅，都係玩呢個成日畫佢，哇，好嘢！
1: 我好多病喎，嗱，我係 cancer， 又截咗腸，又腎咧，又有石又攞咗出嚟，膽又攞咗出嚟。以前嚟講咧，有 cancer 咧就已經係死症嘅，咁但係現在啲醫生咧啊，就同我醫翻好，即係個演唱會已經完咗噶啦，個 encore 咁另外俾我嘅，點解唔去享受咧？
2: 對於長者嚟講，真正嘅成就解鎖就係佢哋接觸咗新嘅事物，佢哋日後可能可以接觸更加多嘅唔同嘅事物啊、遊戲啊，你起碼踏出咗呢一步咯，係啦，佢哋知道原來自己嘅世界都仲係可以好多色彩，都仲可以好多姿多彩。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平時可能翻屋企，你唔覺攞鎖匙去開門啊，好簡單啊，我哋會覺得好幸福嘅。因為打開只門其實可以好難嘅，有啲難嘅 case 壞鎖嘅，我哋可以做到可能一個鐘兩個鐘先能夠開得到。其實我本身咧就係畢業之後咧做 IT 相關嘅。不過一路做下去咧，做咗十年十幾年到啦，發現 IT 咧個人手嘅要求越嚟越低。如果你想留喺香港，就要轉行啦。後屘就有一次開鎖，揾人開鎖，開完之後，我發覺哎呢個行業好有趣喎，咁就走去開鎖。我可唔可以聽個電話？喂，你好啊。係。請問係咪可以開鎖㗎？哦，係啊，係啊，你喺邊度嚟㗎？藍田依家係咩事啊？即係車匙喺車廂裏面閂埋咗，大概半個鐘頭左右到啦。咁啊，打翻開個車門就咁就留意翻喎，確認咗服務咧，就任何原因冇得取消咯喎。你冇搞過啲鎖嗰啲啊嘛，係咪啊？
1: 冇啊，冇啊。
0: 哦，得，放心啦，依家出發噶啦。咁啊，依家我哋呢一張單咧就係去藍田開一個車門啦。那個客人咧嗰架車個車匙就放咗喺車廂裏面。然後閂埋門，好多時候都唔會鎖嘅，唔知點解就會突然間鎖咗，咁啊，所以揾我哋幫手咯。我哋依家喺新蒲崗出發啦。新蒲崗其實呢個係我哋嘅貨倉嚟嘅，呢個位幾好㗎，啱啱喺香港中間點，無論西九啊、東九啊、過海啊，所以我哋揀咗呢個位置。咁依家我就喺呢個匙窿嗰裏開噶咯喎，我開始做嘢噶咯喎，冇事噶，同鎖匙開一樣噶咋。咁呢個咧就有兩支有機會，不過我估呢支嘅機會大啲啦，我試下呢支先。通常就放啲工具入去咯。呢支有特性咧，咁樣放唔得，就要反轉放。啱啦。

0: 啊，咁佢可能會響啊，留意一下，我估。你試下攞條車匙開開閂閂試下。
1: 要收錢同埋身份證登記，證明佢委託我哋去開呢個鎖啊嘛。咁就白單就係你嘅，紅單就係我 keep 嘅。冇特別咧，咁就三個月後就銷毀啦。如果有啲常問我哋咧，咁我哋就會交啲資料俾佢咯。咁啊，冇特別，我先走先噶咯。好啦。咁啊，開車門通常我哋就係用呢度呢啲工具啦，有好多支類似呢啲咁樣款式嘅開車門工具啦。頭先我哋開個日本車咧，通常就係用呢六支其中一支咯。咁啊，我就一試就試中咗係呢一支啦，因為嗰個型號就配對翻個年份，就呢支就多數得噶啦。跟住仲有呢啲工具啦，有啲高保安鎖膽咧，好有時我哋就會用呢啲咁嘅工具去開啦。例如我哋叫豬中豬啊，或者係即係裡面同出面有個豬嘅結構比較複雜啲嘅。咁有啲話好大量嘅豬咧，我哋就用呢啲咁嘅工具去精準逐粒逐粒咁去處理佢，咁去開嘅。咁啊，當然啦，好常見嘅一啲簡單啲嘅，可能一啲房門啊。一些普通鎖匙的鎖我們都會有一些最傳統的開鎖工具去處理。我們車那裡很多時候都會常備很多的鎖的，因為有時候客人可能他只有一個木門的嘛，他壞了鎖晚上可能連鎖都鎖不到，第二天上班又麻煩，我們很多時候車那裡都會有很多類型的鎖在那裡。做得比較久了，有一些生產開鎖工具的公司或者有些鎖的公司呢，有時都會將一些新產品發給我們去試。在倉那裡都有一把新的寄來，那我們可以一起回去試一試那把鎖它那個效果如何。好像這些 case 那樣，我們今次去開個車門，其實一直聽電話呢，那個過程我已經在個腦裡面模擬了一次啊，它今次這架是一架什麼型號的車，我要用哪件工具怎樣開呢。那有些人會說，那你們會不會幫賊人開鎖啊？其實我就做了這麼多年，你說真的賊人呢就不會這樣找我們，多數是反而是家人，就是有些古怪的 case， 可能個媽媽想開兒子的房啊，前男友想開前女友的間屋啊，聽了這麼多年，聽幾句就已經有啲蛛絲馬跡，聽得出呢個有問題，我哋就會推咗佢噶啦。又例如有啲話，我開完我要即刻換咗把鎖去，咁我哋就會問佢：，點解要開完要換咗把鎖去嘅？我哋開完唔使整爛你把鎖嘅，我哋開鎖師傅嚟嘅。佢話唔緊要啦，你幫我換咗佢啦。咁我哋聽到呢啲就會個信號咧就會好警惕啦，會諗辦法去套清楚佢究竟係想做乜嘢啦。仲有一些 case 咧，我哋就可以推到盡量推咗去嘅，可能個個月都叫我哋換鎖嘅。有冇啲鎖係冇人開得到嘅？師傅，你可唔可以幫我換一個啊？我哋之前咧好早期咧會試過咧，真係買一啲好高保安嘅鎖俾呢啲咁嘅客人啦。但我哋發覺都幫佢唔到嘅，佢仍然都係會話：嗯，有人入咗我屋企啊，你嗰個鎖唔得啊。佢哋嗰個心態咧有啲被迫害嘅諗法嘅，即係會覺得身邊好多人是想謀他，想害他。平時開鎖的原理呢，我們將鎖匙插在鎖裡面，其實就是憑他的鎖匙這些高高低低的牙，將豬篤回到正確的位置，當他正確位置之後，就這個位置完全形成一個圓形，令到它能夠轉動沒有阻礙，那就開到鎖了。當這條我們平時常見，香港我們叫電腦匙，有些一個個窩在這裡凹下去，其實我們就會用這些工具。那它本身呢插下去個鎖匙形的形狀放進去之後，我們用這支工具去篤它，將那些豬豬篤回到正確的高度位置，那去令到模擬那條鎖匙的齒出來。香港是

很特別的。香港無論是日本鎖、啊、大陸鎖、啊、歐洲鎖、啊、很多不同類型的鎖香港都會出現，咁要試工具嘅話，揾我哋好多時就好容易幫到手啦。我哋有時有啲公司佢哋有啲新嘅鎖膽啊、鎖體啊，有時都會揾我哋幫手試一試嘅。好似呢啲咁，佢哋寄到嚟，我哋就會拆開望下咯，睇下佢裡面用料係點咯。咁通常睇咧就係睇嗰啲接駁位啊，究竟佢係成件一次過原件鑄出嚟咧，因為有接駁位咧，接駁位係穩固啊，因為係只係一啲可能點焊啊。我哋就係靠呢啲咁去睇佢嗰個質素咯。依家大部分鎖都係國內生產嘅啦，咁就一分錢一分貨啊。揀國內牌子，我覺得佢哋嗰啲中階機啊，可能千尾啊、二千零蚊嗰啲已經好襟用啦。咁呢一隻我望埋去就比我哋之前用嗰只就已經差咗啲嘅啦，因為我見到佢啲接駁位咧。已經不是全部使用一些不鏽鋼，有一些是已經合金的東西，還有比我們平時見開的那隻用料已經是薄了一級了。智能鎖出現生意我們反而是好了的。智能鎖有一個問題，很多時候是會跟電池有關，有些用不鏽電，有些用充電。當它的電池使用得不好的時候，漏電池水或者電漲了，那個鎖有機會就會壞。使用壽命呢，我們所見絕大部分用到八至十年都已經不錯了，但是我們傳統的機械鎖用20年閒閒地

0: Hello。
1: 喂，师傅啊，我咧啱啱去咗后边倒垃圾，唔记得带锁匙啦，跟住就反锁咗。
0: 请问你住喺边个屋苑噶？
1: 我住喺九龙湾，我住德福嘅。
0: 系，依家你系冇锁匙，净系要开一个木门锁，啱唔啱啊？
1: 我系开木门锁，但系最紧要，我想问你几耐过到嚟先？
0: 如果系呢度，我哋大概30分钟到啦。
1: 30分钟。
0: 系，
1: 都 OK 啊，我翻工。
0: 咁我依家出发噶啦，放心啦。

喂，你好，系，依家啱到你楼下噶啦，系啱谂住打俾你，系，哦，但系我哋讲好咗冇得取消噶喎，系系，哦，咁冇办法啦，系啊，好啦，拜拜。其实好似呢啲咁嘅取消 case 都好少嘅。亦都好多客取消完都願意俾翻個錢嘅，因為應承咗噶嘛。有時有啲客啲 case 好得意嘅，我哋幫佢開完鎖之後咧，佢會反映話你哋開得太過快，可唔可以收平啲啊？有啲就會話：哇，師傅，我特登買個係有牌子噶咯喎，名牌靚鎖嚟喎，點解你都開咁快嘅？咁你見我哋開得快咧，其實唔係你個鎖渣，有時可能係你揾啱咗人，我哋真係呢方面嘅專家，所以個效果會比較快咯。做咗開鎖行業咁多年啦，咁就始終開鎖都係有個難度喺度嘅。好多時我哋都係要喺有限嘅時間同埋有效嘅工具之中咧，去諗辦法去處理到面對緊嘅問題。不過自己做咗咁多年，好多問題都已經唔會難得到噶啦。反而諗翻人生最大嘅成就係本身係做緊 IT 行業，最後成功轉型咗做呢個開鎖師傅，由一個舒適圈跳咗出嚟，重新面對一個新嘅工作，呢個能夠成功咗係我覺得最大嘅成就咯。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美伊新轮谈判三号将启动，以色列据报被排除在美国取消袭击伊朗决策信息外数小时。
1: 伊朗否认同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称和阿曼的谈判只涉及到协商建立新航运机制。
0: 以军在加沙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并称近日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乌军在打击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则报复性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0: 西班牙休达偷渡危机增至72人死亡，西班牙称将会尽快的遣返近期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
1: 欧洲多地山火持续燃烧，希腊有两架消防直升机在救火时相撞，两人死亡，两人获救。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表示，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无核化也将会达成协议。根据白宫在油管所发布的特朗普受访音频，美伊谈判将会在美东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4号的上午开始。
0: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叫停对伊军事行动，但是美军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此外，有多名以色列的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的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帖文和视频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任务提供支持。

0: کشورهای عربی هم از امریکا درخواست میکنن که این کار رو نکن.
1: 徐哲认为，美国希望控制冲突升级，既担心战争长期化，也面临油价上涨和国内政治压力。虽然不排除有战事再次爆发的可能，但徐哲对未来和平持乐观态度。
0: من از آینده جنگ خوشبینترم، یعنی معتقدم که به سمت صلح میریم، نه اینکه به یه جنگ گسترده حرکت بکنیم. در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بهتر مشخص میشه.
2: 徐哲还认为，目前谈判中最复杂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作用，首先必须由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这才可能成为美伊解决问题的办法。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宣布暂停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称中东国家已经就结束持续5个月之久的冲突形成框架协议，其中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伊朗外交部当天否认已同意恢复通航，强调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只涉及到双方协商建立新的海峡航运机制，与美国无关，也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正在完成收尾工作，但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恢复到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前的通航模式。
1: 据伊朗白官方法尔斯通讯社2日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称，目前并不存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协议。这要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海峡仍将继续保持关闭。据伊朗官方一通社2日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政府会议，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汇报了伊朗与阿曼最新一轮的谈判进展，并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终阶段，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双方目前讨论的是未来航道及海峡管理机制，而不是立即重新开放海峡。
3: طرف عمانی هم همکاری خوبی داشته اما این رو هم عرض بکنم که تفاهم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مسیر جدید ربطی به بازگشایی یا مسدود مان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داره
1: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不同于现有南部和北部航道的新路线。有关路线需要兼顾伊朗和阿曼双方的权利和主权，同时保障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表示，目前谈判总体向前推进，阿曼方面也给预计击配合。双方计划先就临时航线安排形成共识，再在合理期限内确定一条固定的新航道。
3: الان قرار هست ما در مورد یک مسیری که هر دو طرف تفاهم بکنن نه مسیر شمالی نه مسیر جنوبی مسی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حقوق حاکمیت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رو تأمین بکنه و بعد در یک فاصله زمانی معقول در مورد TSS جدید یعنی مسیر ثابت جدید تفاهم بکنیم
1: 针对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并声称协议将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的威胁和强硬言论并不新鲜。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和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任何涉及海峡通航及地区安全的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国家利益和安全为依据。
3: هرچه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تهدید میکنیم تهدید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انذار میدیم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هر گونه حمایت و همدستی با رژیم آمریکا در تعرض به ایران
1: 目前阿曼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仍在继续斡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仍可能出现反复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4: 特朗普再次叫停打击行动，但是伊朗的民众普遍对局势感到悲观。有分析认为，美伊双方都在拖延时间，而美方的打击仍然会恢复。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报道。
1: 美国威胁说要对伊朗军事设施，还有呢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呢，现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又暂时取消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重复过很多次。从2月份的战争以来呢，这样的话呢已经说了很多。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很多话呢，很多人不敢相信，也不太相信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也确实会产生很多焦虑和恐慌，更多的是普通人呢感到非常的疲倦。目前看来呢，也有一种分析说呢，说现在双方都在拖延时间，而伊朗呢正在抓紧时间进行军备、战备。那普遍呢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是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呢美国政府呢可能还是会对伊朗进行打击，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做出退缩。不过有消息说呢，现在伊朗和阿曼呢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如果阿曼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同时呢双方能够做出一定让步，那么可能也会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但目前看来呢，其实呢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现在呢，在伊朗国内呢，普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而且认为呢，战争不可避免。伊朗军方呢也非常的强硬，认为呢，只有伊朗呢现在用军事手段证明美国无法用军事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才能让美国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复到谈判桌上。
2: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以色列军方二号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称，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了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而哈马斯则批评以方没有履行承诺，从未真正寻求达成协议。
4: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2日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多地，击中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在加沙中部的戴尔巴拉赫，一辆汽车行驶时遭以军击中，车上2人死亡，现场留下大片血迹。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近日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包括在1日于加沙南部的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并于7月31日在加沙中部打死哈马斯马加奇营的一名指挥官。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发动空袭。哈马斯表示，以军最新对加沙发动的空袭证明，以方从未真正寻求达成协议，并称其已向调解方传达信息，要求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干预，强调在加沙协议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以方必须履行其承诺。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撤军。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日则表示，以方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同时有报道指出，以方向美国表明对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的严重安全担忧，认为哈马斯仍计划重建军事力量，而非真正实现非军事化。以方称，在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目前控制的加沙大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埃及重要港口达米埃塔港日前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事件发生之后，埃及已经向调查的重点转向了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尽快查明无人机来源以及事件的责任方。分析认为，这起事件不仅凸显了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出中东安全局势正在变得愈发复杂。
6: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7: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ث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أث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6: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0: 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1: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0: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周日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份的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会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周日举行了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份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乌克兰知名电商平台仓库连续两天遭到袭击，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塞尔号继续发动无人机护袭，乌军再次打击了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怀疑颜色连续两天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野莓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二日升起滚滚浓烟。 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野莓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自7月18日以来，野莓公司已有10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野莓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野莓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两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美元。 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二日晚遭遇两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两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 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二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伊利维尔号巡逻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利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意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以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 历时约2小时，这是欧盟不到2周内第二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两军二号进入到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顿巴斯等战线持续推进，而乌军仍然在艰难反击。有专家指出，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主张不固守无价值城池的策略，并且主张以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员总量的劣势。
1: 来降低乌军的自身伤亡。梅利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利托波尔。这里呢，离顿涅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特别是在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赫尔松地区，还有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态势。 在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市，俄军部队已接近该市西侧的高地。与此同时，奥列霍沃东南翼的留比茨克和多林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东极群第36集团军第3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已控制扎波罗热的留比茨克市。 俄军清除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防御区域，摧毁了500多座建筑物。本台记者观察，整场战斗，乌军战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一个连，包括26辆装甲步战车、17辆汽车、23辆机动车辆，以及13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还有60多架的88雅加型的重型六旋翼。 无人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组织预备队在杰尔诺瓦托耶东翼反击。乌军正企图通过别列佐沃耶开辟一条通往杰米罗夫卡的道路，并建立奥利霍沃的侧翼阵地。双子城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化，俄军主要加强了托列茨科耶地区、新格里格罗夫卡方向的战斗。 乌军依托德鲁日科夫卡城向西南翼进行反击，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乌军对瓦修金斯科耶的反击仍在继续，红利曼式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俄军已控城约99%，乌军在城东雷德科瑟布诺维附近的反击推进也十分艰苦。 几天前，乌军集结战略预备队，试图突破俄军第20集团军的防线，并包抄俄军第25集团军的后裔。但是，乌军的战略预备队主要由国土地方民团和警察的边防军组成，其战斗力严重缩水。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扎波罗热的报道。
2: 罗马尼亚海军于二号在巴拉运河实施了受控爆炸作业，通过调整河道的水流方向来提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供水水量，主要目的是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所引发的核电停运危机。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了受控爆炸，爆炸激起了巨大水花和烟尘。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了水域检测，而海军舰艇配合保障。受控爆炸旨在改造河道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水流引流至多瑙河旧河道，大幅提升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罗军方表示，后续还将会依托爆炸物料来搭建水下堰体，力争四号之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极端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日前先后被迫关停。罗马尼亚已经宣布，八月份全国进入到紧急电力状态。

0: 4.8万人返回摩洛哥。国民警卫队2号在休达附近的海域加装了大约500米长的浮动屏障，来严防新一轮的偷渡潮。
1: 巴西劳工党在2号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 劳工党主席希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了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所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据。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规的规定，法定竞选活动是从8月16号正式开启。 卢拉曾经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的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了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0: 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的总统，但是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委总统选举结果，双方的外交关系随后中断。
1: 据关注到的是，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在2号签署法令，任命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任总理，帕什尼扬因此获得连任。
0: 亚美尼亚新一届议会当天召开首次会议，随后在新一届议会当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其领导人帕什尼扬再次担任新一任总理。据关注到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局的附近，在2号发生了自杀式袭击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
1: 警方表示，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该省斯瓦特地区一处警局的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药。爆炸发生时，有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了集会当中的平民和警察。那救援队和安全人员赶到现场之后，把伤者送往到附近医院。警方则封锁了事发区域展开搜查。
0: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次袭击事件。开伯尔普什图书省近期恐怖主义活动冒起，7月29号的另外一起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民众就批评当局没有对武装分子采取果断行动。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今年下半年工作会议，稍后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称美伊新一轮谈判三号将启动，以色列据报被排除在美国取消袭击伊朗决策信息之外数小时。
1: 伊朗否认同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称和阿曼谈判只涉及到协商建立新航美机制，与美国无关。
0: 以军在加沙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并称近日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乌军再次打击了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则报复性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0: 西班牙休达偷渡危机增至72人死亡，西班牙称将尽快遣返近期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
1: 欧洲多地山火持续燃烧，希腊有两架消防直升机在救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有2人获救。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银行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号以视频形式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会议总结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外汇管理工作，并对下半年的政策方向进行了部署。
3: 回顾上半年，外汇市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仍展现出韧性。数据显示，企业外汇套期保值比率提升至35.3%，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则稳定维持在3.3万亿美元以上。此外，人民币汇率保持双向浮动稳中有升，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外汇管理部门扩大了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并向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新增了53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同时深化外汇监管法制建设，强化外汇市场监管，有力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跨境金融活动。展望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包括深化制度型开放与贸易便利化，出台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面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优化科技与中小企业服务，并扩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结算便利，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其次，将强化市场稳定与风险防范，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科技监管，加快推进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并导入人工智慧与大数据技术赋能监管，加强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监管，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此外，赋能区域发展与科技应用，支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创新， 同时加速数字外管、安全外管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外管应用场景探索实践，着力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号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钦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李家超指出，香港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金融基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的中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一直积极推进金融基建升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香港三号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拥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李家超期望与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号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了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二号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李家超开场发言指，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有市民就关注应加强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5: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咧，主要就香港嚟講係做一個政策型嘅銜接咯。其實我建議其實有內地都有呢個區域協同立法嘅機制啦，即係可以參考翻京津冀長三角方面啦，佢哋都有聯同一齊立法啦。
6: 喺區域協同融合發展方面，大家睇咧，其實大灣區發展就係我哋最大融合同埋發展嘅機遇。而事實上咧，河套我哋已經係從一指藍圖變成了真真正落實了，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在上年就開園了，而且我們建築好三個大樓都已經是租出了，亦都是非常踴躍。另外的五棟大樓亦都加速了，今年就落成了，比起我們以前的時間表是快很多。
4: 首场地区咨询会持续约两小时，特区政府从六月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官员至今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五年规划咨询将于8月14号结束，预计在9月公布。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台湾毒油石安风波升级，台糖公司被发现早已知道有致癌物超标的情况，却瞒报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二号在出席民众党党庆活动时，就指责台糖公司蓄意隐瞒，批评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卢秀燕在采访时就表示，毒油事件当中，蓝白民意代表持续呼吁当局查案，岛内多个县市政府全力追查，却遭遇阻挠。她指责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至今无人负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指出，遭检方声押的中联油脂公司厂长陈明荣曾出席食药署的关键会议，他指责此事是官商勾结，要求民进党给出交代。台中地方法院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五月份就验出中联的粗油致癌物超标，因此退回原料，但是却未通报主管部门。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就表示，这才是食安事件的真正起点，呼吁当局回应疑点。
1: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各自继续强化地方拉票活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自川前往到土城区扫街拜票，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近期双方也针对三莺线建设政绩互相攻防，成为了选战焦点。
7: 摊商送上白萝卜，象征当选的好彩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自川在土城区启动地方扫街活动，强化基层布局。
8: 李自川，
9: 当选！
8: 自川，自川，李自川，
9: 当选！当选！当选！
8: 没
7: 少摊商主动跟李四川握手，也有人拿起手机抢着合照。新北选战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强化地方宣传。苏巧慧这一天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争取亲子票。近期李四川团队批评苏巧慧屡抢收割捷运三莺线政绩，指他忽视新北市长侯友宜及第一线市府团队多年来的辛苦付出，斥责其种种行径是前人种树，巧慧乘凉。距离投票日剩下四个月，蓝绿持续透过地方行程与政策议题展开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股上周震荡走高，本周关注非农就业报告，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美股市场上周震荡走高，三大股指全周都录得了超过1%的涨幅。展望本周，市场将会关注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以及多家芯片企业将会发布财报。
5: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最后一周，美股市场经历大幅波动。尽管三大股指全周均录得温和上涨，但科技巨头财报的巨大分化以及美联储内部的分歧持续，使市场情绪保持戒备。美股三大指数上周整体小幅收升，但盘中波动剧烈。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约1%，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0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59%。人工智能 AI 投资潮进入验收期，市场不再一味追捧所有概念股，而是检验企业的实际营收与资本支出回报率。苹果周线跌幅约7%，英伟达下跌约3%，亚马逊全周则拉升17%。美联储上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然而决议出现了自2016年9月以来首次的三票反对票，这种内部强烈分歧传递出浓厚的鹰派信号。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将公布7月 ISM 制造业指数、7月 ADP 就业人数和7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将在周三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7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周五公布，将为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走向提供关键指引。此外 ，SpaceX 首份季报也将在下周发布，1160亿美元限售股解禁也将来袭。AMD、闪迪、西部数据等企业财报也将在下周密集放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股市在7月份迎来了七翻身行情，外围半导体赛道出现崩盘，利好资金流入到低估值的港股市场。恒指在上周成功收复了牛熊分界线，单月累计大涨了超过13%。AI 半导体类股加速去杠杆，利好资金流入低估值的重磅科网股，有助恒生指数摆脱低迷走势，并在上周三成功站上25800点，创下近两个月的高位，累计全周大涨921点，升幅3.69%，周线录得5连涨。而整个七月份，恒指累计大涨3003点，升幅13.12%。展望本周，中东局势进展以及外围 AI 交易的回暖趋势是否能够延续，都将会影响到港股市场。
4: 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严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
7: 协会声明指，美方所谓强迫劳动的指控毫无事实与法理依据。中国棉花产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疆基采棉目前占比已超过90%，广大棉农与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保护，就业选择完全自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美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中国企业实施有罪推定。 其实这是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企图遏制中国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协会呼吁广大国内棉花及纺织企业保持定力，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供应链韧性，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打破外部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内地多家航司日前宣布，自8月5号起回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析认为，这将会提振旅游出行的意愿，同时为航司运营提供缓冲空间。但每一站是不确定性仍然巨大，下半年燃油附加费仍有可能再度冲高。
8: 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新一轮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成人旅客燃油附加费调整至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调整为40元。这也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份触及年内高点之后出现的第三次下调。眼下正值暑运民航客流旺季，数据显示，7月份内地航空客流量突破5600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但经济舱平均票价却同比下滑0.7个百分点，形成客流创新高、票价走低的行业态势。
9: 这是航空公司其实在它的裸票价格做了更大程度的一个让利。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8月份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下调的话呢，实际上是能够给航空公司在裸票价格承让上其实带来一些喘息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们实际经营效果的一个改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振的因素。而另外一个角度呢，总的票价其实也有可能在这个变化之下继续有所下调，所以这对于航空旅客的出行的话，能够形成一定的刺激。
8: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油价上涨推高出行成本，一方面削弱旅客出行意愿，另一方面制约航司运力投放，供需两端压力叠加，使得民航出行需求有所受挫。虽然八月份燃油附加费下调，但现行标准仍然是美伊冲突之前的3.5倍。在战事延宕下，未来燃油附加费不排除再度走高的可能性。
9: 我们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的政策实际上是追踪前1到2个月实际的采购价格。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中东局势又有所变化，那么原油的价格在回调，所以我预期可能在9月啊，或者是10月的话，可能会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价格的反弹继续表现在燃油附加费的一个回调上啊。那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对旅客的一个出行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影响。
8: 于战甫认为，油价剧烈上涨对民航业的冲击强度大于疫情，影响来得更为迅速，抗风险能力偏弱的中小航司极易出现经营休克乃至破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4: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当天上午10时许缓缓靠泊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会开展包含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编队将会举办甲板招待会，并且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还有华侨华人开放参观。访问结束之后，双方将会开展海上联合演练。
6: 伊拉克卡尔巴拉在1号迎来了什叶派穆斯林40日节朝圣活动。当地尽管遭遇了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大批的朝圣者依然前往圣地参与纪念仪式。朝圣者涌入卡尔巴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殉难40日。现场朝圣者手持宗教旗帜横幅开展纪念仪式。当天卡尔巴拉气温飙升到50摄氏度，圣陵管理方为6.2万平方米的区域布设了遮阳网，同时在4.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安装喷雾风扇和洒水降温设备，并配备了专属制冰工厂，持续为朝圣者提供冰块和冰水。此外，当地还设置了32个医疗点位，1800名医护人员待命值守，定点接诊热衰竭和中暑病患。
4: 欧洲多国大规模的山火仍然肆虐，其中希腊的火情持续危机。有2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在空中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外有2人获救。
10: 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希腊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两名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在阿提卡大区西部，滚滚浓烟直冲云霄，消防人员在火场进行灭火工作。猛烈的阵风阻碍消防飞机取水和投水作业，当地上百栋房屋被烧毁，山火形势十分严峻。
11: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ο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ει.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ωση τώρα, που έχουν εκτελεστεί για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εμείς.
10: 此外，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等地也受到大火威胁。与此同时，在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的卡尔卡松，消防飞机正在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地方当局称，火势蔓延导致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关闭。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多数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声称美伊谈判明日启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朗普称美伊新一轮谈判3号将启动，以色列据报被排除在美国取消袭击伊朗决策信息之外数小时。
2: 伊朗否认同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称和阿曼谈判只涉及到协商建立新航运机制，与美国无关。
1: 以军在加沙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并称近日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2: 乌军再次打击了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则报复性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1: 西班牙休达偷渡危机增至72人死亡，西班牙称将会尽快遣返近期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
2: 欧洲多地山火持续燃烧，希腊2架消防直升机在救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有2人获救。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向记者表示，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无核化也已经将会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又指美伊双方将会在美东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的4号上午开始重启谈判。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叫停对伊军事行动，但是美军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此外，有多名以色列的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的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帖文和视频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任务提供支持。美军还通报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重新引导35艘商船，使2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当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各方说法不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记者2号透露，目前有官方正在斡旋一项协议，旨在使美伊恢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并恢复美伊停火。而伊朗办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重开霍尔木